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0: 先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白山东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零上32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零上27到零上31摄氏度，最低气温西部零上18到零上19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21到零上23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29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22摄氏度，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南风转偏西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南风。好啦，咱们回归节目，欢迎大家每周日早晨8点到9点准时准点的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为大家带来的全民 K 歌想唱就唱的节目《社区好声音》。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培。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10431858159999。接下来咱迎接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啊，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叫梁国臣，来自于太来县。
0: 嗯，早，杨大哥。
1: 啊，今天给大家唱一首《不能这样活》。
0: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好嘞。

水，将我的那酒喝，迷迷瞪瞪上山，一路走过，再也不能这样活，再也不能那样活，生活就得前思后想，想好了你再做。生活就像趟大山，生活就像趟大河，你

他也不能这样活，他也不能那样活，生活就得前思后想，想好了你来做。生的就像爬爬山，生的就像

0: 光的，
1: 好嘞，
0: 一般不稳，慢慢来吧。
1: 好的，杨大哥，哎，那跟你说声再见了，祝您这个周末愉快啊，然后以后生活也愉快，天天愉快啊。
0: 哎，好嘞，下班继续啊，
1: 再见，
0: 再见。
1: 好，来迎接我们下一位听众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徐老师你好。
1: 你好，早上好。
2: 徐老师。
1: 嗯，哎，就喜欢听您打电话进来啊，总是乐呵的。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2: 有酒加咖啡吧。
1: 好的。那请开始您的演奏。
2: 好嘞。

0: 哎，谢谢。
1: 好的，谢谢，感谢您带来这一段这个主题演奏啊。好的，哎呀，笑一笑，十年少啊，哎呀，我这您笑啊，给我整的也是心里乐呵的啊。
0: 对对对，那就好了，好
1: 啊。好嘞，感谢啊，再见。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
1: 来吧，大萌子，咱这个趁中间这一段时间啊，发放一段福利啊。这个听众朋友啊，咱们都知道操劳了半辈子了，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嘛啊？有些很多朋友说是存款啊，这个存款呢，这固然重要，但是呢，一双好的眼睛是不是更加重要呢？您想想啊，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现在是不是眼睛都看东西有些模糊啊，干涩发痒流泪，愣是不重视。但仔细想一想，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是不是心里发慌啊？这个往后的十几年里，要是都有这种现象，是不是就更加的这个让人难受闹心了啊？那个。咱们好视力呢，联合咱吉林广播电视台啊，特别连发了50岁专项补贴。也就是说，您只要年满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这个眼贴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啊，这个流泪啊，这个刺痛，视疲劳、迎风啊，迎风就眼睛不舒服而设计的。这个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谋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呢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太

0: 像之前那么难受了，水润舒服多了，还特别的清晰亮堂。那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而且好视力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呀，是台里专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年纪符合的听众呢，只要您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呢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下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好嘞，你下一位听众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石老师你好。
0: 早上好。
1: 我现在想问听不着呢。
0: 哎，这个现在可以吗？
1: 我试验一下啊。
0: 没事，我能听到您这边啊。
1: 啊，现在放歌里边。
0: 放歌听不着啊？
1: 放歌能听，我能听不着咱们直播的声音。你放广告了听不着。
0: 现在可以吗？能听着吗？
1: 我再试试啊。
0: 没事，咱这个。这反正咱打电话的时候，你跟直播的时候不能同步，咱就可这边先来呗。嗯。
1: 现在里边放老陈歌了，不是咱们的节目。
0: 啊，那您这应该是没调到咱们这台里吧？
1: 我是小豆，小豆，吉林新闻广播。
0: 我有时间，我真得这是。感谢这个小杜啊，小杜，这真的是这有这个
1: 不行，现在还不是咱们节目，
0: 还不是啊？
1: 哎，我都试了好几遍了。
0: 您试试拿那个这个手机啊，看看
1: 手机是啥？
0: 收音机呢？
1: 手机是咱俩直接通话，里边是放歌呢。
0: 这个蜻蜓 FM 啊，看看这个软件能不能听着咱节目？
1: 听不着。
0: 也听不到是吧？那没事，到时候我反应。嗯，来吧，没事，咱先才艺展示吧。
1: 啊，我今天口琴来个《夜道战》的插曲。
0: 好的，这是新的这一个曲目，从来没听过哈。
1: 啊。
0: 好，那请。

0: 谢谢小裴老师。
1: 好的，感谢，感谢带来的这个悠扬的主题演，来、
0: 哎，
1: 谢
0: 了，
1: 错了，来了那边，
0: 啊，能听到了，
1: 能听到了，
0: 哎，
1: 好嘞，皆大欢喜了吗？这不好，再见。
0: 哎

0: 好，赶紧进下一位听众啊。喂，您好。
1: 你好，是我吗？
0: 你好，是您。
1: 啊，你好，主任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 那个，我再说一下，前面那位朋友那个小豆收不着，不是收不着，得喊两遍，一遍喊不出来。
0: 哦，得喊两遍是吧？
1: 对对，他为什么他收不着呢？得喊两遍。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啊。
1: 哎，因为你这个电台呢，你这个电台声音特别大，声音信号好，很好。
0: 哎呀，那太好了，那就放心了，你不耽误咱
1: 节目。对，还有那个吉林经济广播也是那样的，喊两遍。
0: 哦，得喊两遍是吧？
1: 对，一遍喊不出来。
0: 好嘞，那爷爷您这个真是解决了这个大问题啊，这省得那好多听众咱听不着咱节目是不是？
1: 对，小豆子有都有。
0: 好嘞，那这个今天给咱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1: 啊，带来一段河南豫剧《花木兰》。
0: 好，请开始。
1: 好，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0: 嗯。

来好人，我分昼夜辛勤把活干，想出来才能有的吃和穿。人要不相信呢，去我的身上看，当你的鞋和袜，还有衣和衫。

0: 哎呀，哎，您这个背景音乐是怎么弄的？
1: 啊？
0: 您这个刚才响的这个背景音乐是用啥放的？
1: 用了小爱投蛇放的。
0: 哎呀，整挺好啊！
1: 哎、
0: 这个确实这是豫剧是吧？
1: 对，我放伴奏，群伴奏。
0: 哎，不来点这个伴奏，光说这确实有点干巴。好，整挺好，不错啊。欢迎你常来啊，常来给咱带来这么精致的这个展示，好吧？
1: 好，
0: 跟你说再见，哎，
1: 再见。
0: 来吧，大鹏子，咱整一段这个福利啊，来一段福利之后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叔叔阿姨们呢，还记得之前给大伙推荐的这个山东白酒不？啊，反馈那肯定是没话说了，好多人喝完都惦记上了。这个后来全是催着返场留言，都问啥时候能买到啊，我们赶紧联系厂家，费了不少劲儿，总算争取到一批库存，今天就把这好消息告诉大伙啊，福利这就安排上。这款山东高粱酒呢，那可是正经山东老酒厂酿的，山东高粱酒多有名啊，老辈人都不知道，以前电影里还唱喝了咱的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啊，说的就是这高粱酒。而且高粱酒味甘性温，酿出来的酒性子温和啊，喝一口到胃里暖暖乎乎的，多舒服呀，可不像那些低度这个劣质的这个酒，是不是喝完胃里跟干仗似的，火烧火燎的遭罪。咱这高粱烧啊，酿酒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猴高粱，老话都说好酒不离红粮啊，这红高粱酒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还得常年陈酿啊，这个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啊，好多道程序才能完成。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贵州、四川那些大酒厂用都是这种工艺，咱这高粱烧跟他们用的工艺一样啊，品质差不了啊，配料表干净啊，只有高粱和水，纯粮食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酒味道和品质上都是上乘，酒体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沙口也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就是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这你让老头扒他一口尝一尝啊，那别提啥滋味了，老香了啊。晚上忙完家务，老两口坐在一起，温上两杯白酒，整点顺口的菜，再配上一碟香脆花生米儿，哎，一边小酌一边唠了家常啊，那这别提有多热闹了。那这酒平时门店呢，单瓶卖45块，六瓶就270块。今天专门给叔叔阿姨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时候只要169块，算下来单瓶才10几块，比散装酒还划算。那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喝着安心还省心，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先验货再付款，安全安心又靠谱。不喜欢打电话的拨赶紧打开咱们的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啊即可下单。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主持人老师好。
0: 早上好。
2: 哎，跟前面的点赞，跟那个唱豫剧的张宝山是山东的，跟他点赞。
0: 哎，好的。
2: 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暖心。
0: 好，那请开始您的。

0: 完了。
1: 好嘞，感谢啊。
2: 学习。
0: 好，谢谢。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全线为大家开通啊。这一段时间呢，咱们发放一段福利，福利过后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来吧，大忙子。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短裙啊、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收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500到1000元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裴老师您好。
0: 你好，早上好。
1: 为前面那个唱歌的、唱戏的、吹口琴的、吹笛子，全通通点赞。
0: 好的，好的，
1: 表演的这么带劲儿。
0: 哎，
1: 我今天给大家唱一首《我的九寨》。
0: 嗯，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哎，我是也放下伴奏。
0: 哎。

0: 我给前面的林叔的，还有两个张叔的，后边这个刘伟大姐都点赞啊。
1: 好，感谢啊，感谢。
0: 那个我今天唱《不山红
1: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唱。

来吧，大萌，咱那个来一个福利啊，福利过后接通听友咱们的热线。哎，这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啊，咱们上了年纪啊，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一影响啊，这个受天气的这个影响，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就是这个心脑血管。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感受？爬个楼梯没几步啊，就气喘吁吁，想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了没一会儿就浑身没劲儿。这个碰到阴雨天，早晚凉飕飕的时候，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总感觉心脏突突的跳啊，翻来覆去睡不着，有没有这种情况呢？这个季节都应该吃上啊，这啥呢，腹背扣食就会有所好转了。这个会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一定要给心脏减轻蓄力。那这个怎么讲呢，养心护心这个事儿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杜康的辅酶 Q 十啊，采用先进的微生物啊，这个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里边还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

0: 整个人看着更年轻、更轻气盛啊，这个更精神了。现在活动呢，其超合适，杜康辅酶 Q 十软胶囊原价79.9元啊，今天节目专属福利，只需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带回家啊，轻轻松松护心养肝、养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女儿省心的叔叔阿姨，赶紧抓住机会，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电话已经通了。哎，你好，
1: 梅老师好。
0: 嗯，
1: 我是头一次参加，我姓姚。
0: 哎呀，欢迎您。
1: 嗯嗯，我唱一首这个家，那个妈在家就在。
0: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1: 那。

站在那树下头，一声声唤儿，饭好了快回家，孩儿一辈子啊，都记在心里头。

手，我一步一回头啊，泪往心里流。妈在家就在，家在根就在。妈妈哈，你的爱千里万里隔。

离家到外头，妈妈你送儿我送到了大门口，站在那树下向我挥着手，一步一回头啊，泪往心里流。妈在家就在，家在根就在。妈妈和你的爱，千里万里。

到了家门口啊，我喊了一声妈，哎

0: 谢谢。
1: 好的，感谢啊。
0: 我给你唱歌的同学们点赞。
1: 哎呀，唱的
0: 点大大的赞。
1: 唱的多好啊！
0: 哦，我再给你吹一遍箫。
1: 哎呀，再来，再不行了，这个一期只能来一期一个才艺展示啊。
0: 啊，行。
1: 那好嘞，
0: 好
1: 给其他朋友们留点时间，好嘞。
0: 给大家多多点赞。
1: 好好好，再见。
0: 好了，啊，再见。
1: 大萌子，咱这个来一点福利啊！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啊，这个一诺叶黄素，眼睛喝一袋啊，眼睛喝一袋儿了，每天喝一袋儿，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呢，一定要喝一喝这个一诺叶黄素啊！饭后咱们一喝，眼睛清爽有活力。这个一诺叶黄素呢，问我一直推荐它，就是因为品质过硬，要不然它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啊。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要高8.3倍，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嗯。
2: 我今天给大家唱一首《我要带瓶好酒回家》。
1: 好的，请开始您演唱。
2: 好。我要带瓶好酒回家，家里有我等老妈老爸。好酒是妈老妈的歌，酒中酿出了老妈的牵挂。我要

老马的歌，酒中酿出了老马的牵挂，赶路人的生活是还未家，我生了他乡我跑分道，无论海角天涯，过年过节我要回家，开瓶好酒陪

老马的歌，酒中酿出了老马的牵挂，带路人的心，幸福中藏。

苦论海角天涯。多年多久我要回家，开瓶好酒陪陪我的老爸老妈。甘露人的生活，幸福中长大。

0: 滚还叫天涯，过年过节我要回家，开瓶好酒陪陪我的老爸老妈，开瓶好酒陪陪我的老爸老妈。
1: 好的，非常感谢啊，
2: 谢谢。
1: 哎呀，这个中途的时候信号有点不太好，有一段没听着，可惜了啊。好嘞，哎，感谢啊，期待您再次拨打您热线啊。
2: 好，谢谢。
1: 嗯，再见。来，迎进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3: Hello，Hello，Hello，
1: 哎，早上好。
3: 我唱一首《彩虹林》吧。
1: 好。
3: 我来了花的窗儿，彩虹林呀，彩虹林。太阳是浪有去，太阳是没有去，这好像一条路，它不分离。我们就是我们俩画着窗儿彩虹里呀彩虹里，太阳是没有去，太阳是浪有去，这好像两条路它分开走，我们就是画着它都和谐呀，太阳嘛太笨了。

哎呀嘛太笨，一个女一个我最好像两条鱼，我们俩划着船儿太聪明呀太聪明，这样说浪要去，这样说没有去，最好像两条鱼它是笨。

喂，哦，掉线了啊，这位听众。那这个关注的时间，这应该是今天最后一部热线了啊。咱们来今天的最后一个福利，这个接下来这个福利啊，跟同学朋友们这么说，眼睛不舒服的听众要认真听了。这个咱们爸爸妈妈们啊，这些老伙伴们操劳了半辈子，最离不开的是啥呢？哎，就是一双这好眼睛。很多听众都会说啊，这个存款是不是更离不开？存款固然重要啊，但是这个好眼睛更加重要。您仔细想一想，眼睛呢，这个短短时间看不见啊，是不是会非常的恐怖啊？而且咱们很多这个模糊啊，发雾啊，哎，这个眼前呢有这个刺痛啊，或者说这视疲劳啊，出门阳光迎风就淌眼泪啊，非常的麻烦啊。那咱赶紧用上好视力的专项补贴，哎，这个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来参加，都能来领取。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而且好视力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呀，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你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6092166。那关注时间，今天的收听好声音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每周日的早上8点到9点，收听好声音，哎，全民 K 歌，想唱就唱，在这里为您守护，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0: 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0: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断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白山东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32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27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西部-18到-19摄氏度，其他-21到-23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转偏西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2: 姑娘，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4: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5: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6: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7: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好，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啊，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要不然它也不会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变色、淤黑呀、哎，这些朋友们啊，是不是非常的难受、闹心呢？这个炎热的夏天，您穿不了这个短裙短裤，非常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任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这个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安全无痛，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啊。那么据高志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的秒杀活动啊，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呢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块钱就能用上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今天我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睡眠呢产品就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中草药提取物组方，既能温和调理睡眠，又不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限时秒杀价，原价88，现在只要1瓶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带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问题，真是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

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咱们都知道操劳了半辈子，最离不开的是啥吗？到老了，很多听众都说是存款，我觉得还真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这存款固然重要，眼睛也固然重要啊。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模糊发雾，干涩发痒流泪，不但呢这个不重视，仔细想一想，如果短短的这个几分钟看不见东西，或者说突然之间看东西模糊发雾，是不是非常的危险？往后呢还有好几十年呢，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眼睛是不是非常的值得关心？那咱们节目呢推荐大家使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咱们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你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而且好视力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是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淤黑，特别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穿短裤，非常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志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美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有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老烂腿、酸胀沉麻、脚凉、腿凉、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前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啊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还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呀，这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这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呢，心脏啊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啊，最容易受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就是心脑血管。那叔叔阿姨们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啊？爬个楼梯没几步就气喘吁吁，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了一会儿浑身没劲儿，碰到阴雨天呢，早晚凉飕飕的，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床上啊，总感觉心脏突突的，翻来覆去睡不得踏实啊，有没有这种情况？那这个季节如果有啊，就要吃上咱这个辅酶 Q 十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一定要给心脏减轻负担啊，减少蓄力。这个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不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重视。常吃辅酶 Q 十的都知道啊，这个咱杜康的辅酶 Q 十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提取纯天然，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肠重，不加胃这个加到这个不加啊肠胃负担啊，这个脾虚。胃虚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吃，里边还添加了呢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养心护血，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煤气色等问题，整个人看起来更精神、更年轻。现在活动期啊，超合适，杜康牌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原价79.9元，今天节目专属福利，只需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赶紧抓住机会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进行抢购吧。
1: 高水远，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叔叔阿姨们呢，还记得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这山东白酒不？哎，反馈真是没话说啊，好多人喝完就惦记上了，后台呀全是催着返场留言，哎，问啥时候能买到。我们赶紧联系了厂家，费了不少劲儿，总算是争取到一批库存。今天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大伙儿啊，福利直接安排上。首先呢，这款山东高粱酒那可是正经的山东老酒厂酿的。山东高粱酒多有名啊，老一辈人都知道啊，以前咱电影里还唱，喝了咱的酒吧，上下通气儿不咳嗽，说的就是这高粱酒。而且高粱酒味甘性温，酿出来的酒啊性子温和，喝一口到胃里暖暖乎乎的，老舒服了啊。可不像那些低度的这个劣质酒，喝完胃里跟干仗似的啊，火是燎的啊，特别遭罪。咱这高粱酒啊，酿酒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都说好酒不离红粮，这红粮啊就是酿酒的好材料，而且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啊，还有很这个还得是常年陈酿啊，这个逆袭了百年的固态法啊，这个怎么讲呢，这个白酒酿造工艺那真是没得说，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好多道程序才能完成。咱知道不，这贵州四川那些大酒厂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咱这高粱烧跟他们用的工艺一样，你说品质能差吗？配料表咱们也放心的看啊，只有高粱和水纯粮食配方，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干干净净。这酒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这个酒体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杀口也不辣胃，正宗的粮食酒就应该是这样啊，喝了不上头，不口干，也不用担心宿醉。你让这个老头吧嗒一口啊，仔细品一品，那滋味就别提了，老香了啊。晚上忙完家务，老两口往那一坐，温上这两杯白酒，整点顺口的菜，再搭配一碟香脆花生米，或者来点小菜，唠唠家常，哎，回忆回忆往年的事儿，聊聊往后的舒心的日子，你这晚年生活多惬意呀 啊。那这酒平时门店单卖45块啊，这一瓶六瓶得270块。今天啊，您别着急，给叔叔阿姨们争取的福利是啥呢？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手多少钱？169块。哎，六瓶送六瓶啊，一共是12瓶，12斤，算下来单瓶十几块钱，是不是比散装酒还便宜呢？趁着福利啊，划算，囤上准没错，喝着安心还省钱。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全就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0: 北京时间的12:31，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为梦想发声。大家好，我是帅宇。
1: 大家好，我是石薇。
0: 哎，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啊，为大家视频直播。同样呢，我们也会在每周六周日的9:30至10:00的广播端回放我们的节目。届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 AM738、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去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五位小嘉宾，我们看到了已经有一位小嘉宾迫不及待地站到了我们的嘉宾区域当中了。
0: 哎，石薇说的对哈，没错，我们今天确实来了几位小嘉宾。
1: 对，有的特别特别小，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可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学前班的小朋友。

0: 非常非常的帅气，你猜他最大最大的这个实力能力是什么？
1: 不是朗诵吗？
0: 再猜一个，在他刚刚说的爱好当中猜一个。
1: 是不是跟个人反差很大呀？我怕猜错了。
0: 应该不会啊。最近啊，他的这个画画画得特别好啊。最近呢，他画的一幅画就是我们长春的54路啊，有轨电车啊，知道吧？他把东景画下来了，而且我们的长春发布的官方也为他发布了。他说了，我因为这幅画火了，真的画得特别特别的好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发挥自己的能力，你喜欢什么就去专注什么，把这一项让它发扬光大。
1: 那张嘉蕊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2: 这一双手，那一抹绿。
1: 好，我们来欣赏由张嘉蕊朗诵的《那一双手，那一抹绿》。
2: 这双手，真实而清晰，青筋暴粗的手背，浸透着铁锈般的酱紫，把挡路的大山搬移，把肆虐的洪水驯服，让古河道变成了米粮川。这双手，坚硬而苍劲，以精卫般的意志，让黄沙中挣扎的人们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希冀。这双手粗壮而有力，他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给8所荒山披上了浓浓的绿荫。这双手平凡而熟悉，变形的手指就像节节引流的树枝，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缔造了闻名全国的幼育精神。这双手是右玉县北新窑村原党支部书记殷小秃的手。右玉是晋北的一个边陲小县，千百年来战乱、兵火、风沙、干旱，这是右玉的历史之伤。新中国成立前，食不果腹，民不聊生，这是右玉的百姓之痛。石山九出头，洪水遍地流，北新窑村后要涌到河滩，乱石林立，一到雨天就会爆发山洪，冲垮全村一年的辛苦。人们不会忘记你掷地有声的吼出开山休渠。春耕不能误，秋收也不能误，数九寒天，你面对比铁还坚硬的岩石，你匍匐着身体，双手紧紧握着那根六棱钢签，崩裂的虎口上渗出了血，轮锤的后人们不太忍心把大锤抡起，可你却憨笑着说，砸娃使劲砸，只有把这棋修好了，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呀，砸。于是铿锵的锤声一次次在寒冬的山坳里响起，谢谢大家。
0: 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小男生，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的娓娓道来，到后面部分的收放自如、铿锵有力，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表达。
1: 真的是不枉我们张嘉蕊哈，站在这个朗诵的位置酝酿了许久哈。
0: 是的，无论是从他的整体状态情感表达语言表达，还是他的表情等等等等，今天你的这个开场表演非常的完美，恭喜
1: 恭喜我们的小画家哈，发挥的是非常棒的，非常有爆发力的小朋友。
0: 是的，
1: 谢谢，感谢你的表演。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2号小嘉宾，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男生，1年级。你知道他们两个是表兄弟
1: 啊，表兄弟
0: 有没有一点点长得像呢？
1: 就是这个眼睛有一点点像，好，确实是，
0: 而且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可爱，未来都会是大帅哥。来吧，
1: 天俊为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0: 好，把话筒拿下来，对，做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聂天俊，我今年7岁，我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 我的爱好。

0: 是演讲，爱好演讲呀。哎呦，这长大了有这个领袖风范是不是？
1: 哎，聂先志啊，你是小学一年级啊，那么在你刚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啊，就整个一年级上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事儿是特别有意思的在学校？
0: 我跟小朋友们玩的时候。
1: 那在学校都玩什么呀？
0: 跳圈，踢足球。
1: 跳圈踢足球，踢足球咱们知道，跳圈是怎么玩的呀？
0: 啊，就是把圈摆在地上，让我们单脚或双脚的跳
2: 啊，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个跳房子是不是？
1: 嗯，有点像啊。
2: 有点像。
1: 好，那么一年级的小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呀？
0: 我画祖国。
2: 好，来欣赏聂千俊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0: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莓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1: 虽然我们只有一年级啊，你看整个作品的这个朗诵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的留言一样啊，好厉害，声音很动听啊，感情很丰富，尤其有一位朋友说表情真的很好，一直保持着微笑的状态。
2: 而且哈，他的这个眼神非常坚定，小小的年纪把作品完成的哈，非常的完整。
1: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么小，他的吐字发音呀、归音啊、气息啊，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2: 对，他到现在还在目视着前方呢。聂千俊，你想想你画的那个祖国，想的是怎么样的一幅画呢？是我们的万里长城啊，还是我们长春的这个54路电车，还是这个壮美的山河呢？你的脑海里是什么样的画面？
1: 是什么样的？
0: 壮美的山河，
2: 壮美的山河哈，就是我们祖国之辽阔，是吧？好的，感谢聂千俊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有请第三位小朋友于爱佳。
1: 啊，我们要说大朋友了，是不是？
2: 大朋友，对，
1: 六年级的大朋友听过了小朋友的，然后听一听我们大朋友的落落大方、非常漂亮、亭亭玉立的大女孩来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的于爱佳，我今年11岁了，我喜欢朗诵。
1: 嗯，那跟我们说一说吧，今天你要朗诵的作品叫什么名字？
3: 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1: 那也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一说，其实你应该是学过很多很多的作品了，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个作品呢？是哪里打动你了呢？
3: 我觉得这个作品表现了父女的有情感 和女儿对父亲的爱。
2: 嗯，有那种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感觉，是不是？ 嗯，我感觉到了，从这首诗歌的这个题目哈，还是挺期待这个内容的。
1: 嗯，
2: 来吧，那我们来欣赏于爱佳为我们带来的《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3: 我一生只见过父亲方志敏两次，但是却够我怀念一辈子的了。1942年冬天，国民党军出动近40万兵力，第四次疯狂围剿苏区，我就出生在这次围剿的炮火中。当时敌人已经冲到了村庄边上，母亲是在转移途中自己扯断脐带，把我带到了人世间。迫于当时的形势，我被父母送到当地老百姓家里寄养。1935年，父亲被捕，继而遭到杀害。敌人为斩草除根，四处搜捕方志敏的后人，我被迫改了姓名，跟着养父母生活在农村，直到1949年8月，全国解放在即，母亲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我，把我接回了他的身边。那时候我已经18岁了，18岁我终于又做回了方梅，方梅是父亲给我起的名字。18岁之前，我一直在农村里做农活，没有上过一天学。母亲知道后，立刻送我去烈士子弟学校读书，可我年龄大了，不愿意读书，三天两头往乡下跑。直到有一次，母亲非常痛心地对我说，如果我没有把你培养成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就是没有完成你父亲的遗愿，就是对不起你父亲。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从那以后我开始发奋用功读书。记得那是1953年的秋天，母亲郑重地送了我一本书，拿到手上我才知道，这本书原来竟是父亲的遗著之一《可爱的中国》。母亲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给我：梅儿，这本书是你爸爸在狱中用血泪写出来的遗言，你要反复精读，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继承你爸未尽的事业。从《可爱的中国》起，我才真正的认识父亲，了解父亲。父亲生命中最后7个月，与其说被囚禁，不如说是在战斗。他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可爱的中国》等名篇，以他真挚的心路历程鼓舞了更多后来者。我的父亲一生忠贞不屈，最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今天我可以告慰父亲，父亲，父亲，您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奋斗。今天您笔下可爱的中国，我替您看到了，而且比您想象的还要好。
1: 这个作品的诵读啊，真的会让我们深深的感动，而且呢，应该说于爱佳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厚实，很有磁性，听着就非常的舒服。
2: 对，他读出了那种很沉稳的感觉，娓娓道来的，我觉得整个的朗诵的节奏也掌握得非常好。
1: 是的，就像我们有的观众朋友正在留言说，你朗诵的真的很有感情，力度得当，太厉害了，给你点赞，小美女真棒。
2: 真的就是朗诵出了我替父亲，我是父亲的眼睛，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的繁荣昌盛，
1: 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嗯，
1: 好，再次感谢你。那现在我们要请上今天年龄最小的一位小可爱啦。
2: 我们的小可爱哈，像小公主一样闪闪亮亮的登场啦。
1: 是，先戴上耳麦。
2: 今天还带了一个小皇冠。你好。
4: 你好呀，
2: 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爱之声艺术。

0: 中心的戴锦儿，今年六岁了。我喜欢唱歌、跳舞、画画。
1: 哎，哇，爱好好广泛。
2: 是啊，你看他说唱歌、跳舞、画画，那一会儿啊，他要朗诵。我们现在不都是《哪吒二》最火吗？你说两句《哪吒》的台词行不行？
0: 行啊。
2: 行啊，那拿好话筒，准备开始。
0: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身上掉渣渣。
1: 太可爱了，
2: 是不是？非常非常可爱，那么小小的往那儿一站，哎呀，真的是太可爱了，就感觉像个小棉花，
1: 像个小娃娃、洋娃娃一样哈。
2: 嗯，
1: 那戴锦兰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作品呢？
0: 我画祖国。
1: 好，期待你画的祖国。来，我们来欣赏戴锦兰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0: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鼓。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煤，只有煤才有人为有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2: 怎么就那么可爱呢？
1: 我听到了奶声奶气的朗诵哈，真的是太可爱了。用小小的一双手哈，画出了一幅非常卡通可爱的祖国，是不是？
2: 是的，是的。你看声音奶奶的，萌萌的。虽然我们的第二位小嘉宾聂千俊说的是那种铿锵有力的祖国，
1: 哎，
2: 然后到戴锦兰的时候给我们是娓娓道来的萌萌的这样的非常可爱的祖国啊。两个小宝贝都非常非常的棒，给你点赞。
1: 给二位点赞啦。好，我们即将迎来我们今天压轴出场的大朋友哈，也是一位大朋友了。
2: 七年级的李玉科。来吧，李玉科，给我们做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玉科，今年12岁了。我的爱好是唱歌、画画、朗诵。
1: 今天来的小朋友啊，爱好都非常广泛，音乐、舞蹈、美术、朗诵，你看方方面面，非常全面。
2: 是的，李玉科歌唱的也特别好，要不要来两句？来两句吧，选择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唱两句。
1: 大声唱出来，没问题的。
2: 好吧。
3: 那我就唱我们之前表演过的，然后唱的那首歌叫《如愿》吧。
2: 好。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
2: 此时我们应该响起掌声，怎么样？
1: 没听够呢，就唱了两句。
2: 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唱一整首，好不好？歌声如此动听，如此美妙，那说的又如何呢？我们洗耳恭听，
1: 来欣赏李玉科为我们带来的81192，我们等你。
3: 20年前，在中国南海，有一位中国军人为捍卫祖国领空，开着当时并不先进的81192战机，以血肉之躯为代价喝退来犯之敌，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3岁。他 就是被称为海空卫士的王伟烈士。81192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心中无形的纪念碑。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呼唤这一串让人刻骨铭心的数字。81192，指挥部呼叫，我们等你回答。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你们继续前进。这是最后一次收到你的回答。随着指挥部最后一声命令，跳伞，一朵伞花在浩瀚的南海绽放。随后10万军民经过14个日夜的搜索，也没能寻到你的踪影。在你离开后，中央军委追授你海空卫士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但我们更希望曾看到你带着军功章接受颁奖的模样，可惜再也不能了。今天指挥部再次呼叫，你若听到，还请你回答。我们一直期待你的回音。呼叫81192，这里是20年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如33岁的你心中的模样。我们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正在你翱翔过的航线上，捍卫着祖国的碧海蓝天。你不屈的精神和敢于亮剑的果敢，20年来一直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如今受挨打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中国敢于向世界任意强权说不，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值得骄傲的军事力量和强大的综合国力。81192，祖国不会忘记你，人民不会忘记你，我们永远等你回来。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9: 主持人你好。

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在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过了60以后，才真正看清一个真相。就所有的关系，所有的亲情，最后都会归于平淡，甚至消亡。儿时的玩伴早已不在，同窗的情谊早已不再联系，同事之间的友谊也随着你退休慢慢消散。你看，曾经在单位啊，再好的同事离开之后再也无交集，曾经掏心掏肺的朋友也会在某一天不再联系，亲戚兄弟姊妹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行渐远，孩子长大以后也会很少来看望。原来人生的这趟旅行本身就是单人独行，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能依靠的从来都只有你自己。你像昨天给大伙讲课之后，有个好兄弟跟我连线啊，跟我通电话，哎呦哭啊啊，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他就讲起他自己这事儿了。怎么事呢？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边兄弟姊妹好几个，父亲走得早，就母亲一个人拉着这么多的兄弟姊妹，所以家里条件不算太好。他呢在家排行老四啊，上面有哥哥有姐姐啊，下边还有弟弟。由于家庭原因呢，他一直也没说上个媳妇儿，之间呢也谈过几个，人家到家里来一看这情况，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30多岁了还单身呢。后来快40岁的时候啊，这周围的人呢给介绍一个，说这女同志人挺好，她爱人呢是死于疾病。什么病呢？肺结核。但是这女人呢，她带个孩子，是个小男孩，9岁，就在咱不远住。讲话了，这也算是挺知根知底的这么个人了。那正常如果你放在20岁，她说我不会看的，哪怕30多岁我都不会去看啊，因为自己毕竟没结过婚。但是情况不一样了，现在40多岁了，你这个时候也没个挑了，也不能挑了，也不能选了。所以啊，他就合计说有一搭无一搭的先去看看呗。这一看俩人在一起这一唠，哎呦还挺投缘。说这女同志呢还挺理解人的，她讲话了是个知冷知热的人，完事还去我们单位啊，找过我，还给我带过饭。他说我挺感动，一开始呢心里也挺抗拒，毕竟说还带个孩子啊，我这毕竟还没结过婚，尤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他讲话了，那个时候啊有个词儿叫寡妇，你现在哪有寡妇这个词儿了，对不对？你看谁还说寡妇了，也就一些老人会说。所以那个时候找个寡妇带个孩子，在那个年代呀、啊、就有点抬不起头来啊，这脸上啊挂不住，不好意思。但是俩人毕竟说话唠嗑挺投缘的，这女同志就讲说，如果你要愿意啊，我提2点要求。第一，咱俩得结婚，就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啊，不能就跟俩人啊在一起大伙过日子似的，那不行。第二呢，就不能再要孩子了，因为已经有这么个孩子了啊。你看男的有孩子啊，你比如说找个女的没孩子，你可以再生一个。如果说这女的啊之前有这么个孩子，你再找，哪怕你就是找个小伙啊，那也不允许你再生。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么规定的，你现在说起这事可能就不太理解了，对吧？但那个时候啊，计划生。

狱啊抓的很厉害，啊，你像我和老伴儿就那么一个，这后来老伴儿怀上了，当时老岳母就说不行啊，就上这儿来，啊，在这儿偷生，最后呢，户口怎么的也能给上上，啊，我和老伴儿一合计，你看都有正式工作，你这事儿一旦整出来，这工作就丢了，对吧？你说那个时候，啊，真有，就由于什么呢？这个家里边超生啊、偷生啊，你包括有的那时候还有什么抢生，就因为这事儿啊，家里边又是给你罚呀，又是给你丢工作呀，有这样的。就我们那一代人呐、啊，把这工作看得很重，你毕竟讲话了，铁饭碗呐，所以后来没办法啊，老伴儿到医院就把那孩子给做掉了，你领证也不行，所以那时候抓得很严。啊，所以这老兄弟啊，就跟我说起他的事儿了。要不怎么说情到深处怎么都行呢？这女同志提出来，第一，说咱们必须得结婚，啊，正儿八经的过日子，不能说俩人走到一起搭伙过日子，那肯定不行，必须登记。啊，哪怕就是你不办酒席都行，对吧？旅行结婚都行，必须登记。第二呢，就是不能要孩子。这老兄弟也合计了好几天，这老妈呀、兄弟姊妹呀也都劝，那最后也同意了。本身自己没有房子，啊，所以俩人结婚以后啊，就住进那女方家里了，拿这孩子，他跟我讲，哎呦，真是视如己出啊，讲话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一样的。那个时候草莓多贵呀、啊，他说那孩子爱吃，买。啊，从来就没犹豫过，啊，他说买回来那草莓啥味儿的我都不知道，从来没说我尝一个没有，那孩子爱吃那个，茄汁鲅鱼罐头，那时候一盒挺贵呢，7块钱一盒，他讲话那孩子不爱吃吗？一买多少盒，从来没犹豫过，他说对老丈人了，老丈母娘也好，那个时候不就流行送那个蜂王浆吗？送长辈蜂王浆，啊，送孩子麦乳精，冲水喝吗？他说每一次去老丈人家，都得是大包小裹的，对这娘俩呢也是掏心掏肺的好。他说你看我结婚之前呢，我大约攒了能有1000多块钱，结婚以后啊就全给他了，每个月工资呢留那么一点买菜，剩下的就全交家里。他本身你看我又不抽烟，也没啥爱好。每天晚上啊，就喝瓶啤酒解解乏。后来呢，这孩子念书，这一本、二本没考上，啊，后来念的三本，三本那个时候一年的学费1万多，接近2万，你再加上吃住，一年不少花钱。你说别看不是我亲生的，但我没犹豫过呀。后来孩子毕业了，又去的南方，完了在南方找的工作，就留那边了。结婚之前买房子，我和他妈合计着，给拿点啊，啊，给准备多少？给准备了30多万的首付款，这里边有我管同事借的3万多块钱，那我不够啊。周老师，你看我做的行不？我说那还说啥了？没说的。这老兄弟说说掉眼泪了，怎么事呢？说真心没换来真心，就一起过日子这几十年。其实也有不顺心的时候，你看我给他儿子怎么花钱，给他父母怎么花钱，啊，就人家也没觉得怎么地。那反过来呢，给我家这边花钱，啊，你要点钱就费劲了，就难了。他讲话你都能看出来，推三阻四的，但是我也没太生气。你毕竟俩人过日子，啊，这人无完人呐，谁都有缺点。他说什么时候？我是真正寒心的呢，他儿子有孩子以后，啊，打电话让他去给带孩子。他说当时啊，我还有2年就退休了，所以呢，他就跟我商量，说儿子买房子首付钱，人家女方家也出了，所以这有孩子我帮着给带，得给儿子长脸呢。你不去不给带，儿子腰杆也不硬实啊。他说我也没多说啥，啊，我说你就别累着就行，对吧？因为带孩子挺累那活啊，我说你别累着就

他说没事，我待几个月我就回来了。这我们俩就开始两地分居了。一开始每天晚上我们都通电话啊，说说话，有的时候啊还掉眼泪。他说儿媳妇说他了啊，吃了他了，完儿子也不站他这边，我还安慰他。后来呢就不是每天都通电话了，每天都打电话，不是了，几天能有一个电话，再后来就是一个星期能有一次电话。你看这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结果呢人家也没说你来吧，每一次问起他，他都会说快了快了，马上上幼儿园了啊，他说我等啊盼呢、啊、结果我病了啊，在家擦灰呢，突然间这胳膊腿啊就像不好使似的，这一下子就蹲地上了，就起不来了。就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爬到那个电话跟前啊，我第一个打电话的我就是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天旋地转摔了。他说我给你打120，就这样120来了，给我送到医院，一检查一拍 CT， 大夫说你这是脑梗，当时情况挺危险啊，我那说话就费劲了，俩眼睛就有点睁不开了啊，睁开就天旋地转，就恶心就吐。人家医院找家属，你检查尤其你脑血栓，你得有家属到场啊，万一说需要手术呢，我就把电话啊给大夫了，因为我说不了话呀啊，我就跟大夫给他打电话说你是不是谁谁谁家属，那他现在在医院呢，脑血栓，你得赶紧来一趟。我就听那边说，说我在外地呢，一时半会儿我过不去，我这得带孩子呢。大夫说你现在你得赶紧过来一趟，咱们得商量一下他现在这情况需要怎么去治疗。我就听他跟大夫讲啊，我现在在外地呢，我给儿子看孩子呢，我走不开。这时候呢我就听电话那头他儿子把电话啊给拿过去了，说他们是后组建在一起的啊，那个老头他不是我爸，他不是我亲爸啊，你还是找别人吧，找他的别的家属吧。这也是后来啊大夫问我说那不是你亲儿子啊，我说不是亲儿，大夫就直叹气。后来我没办法呀，我就把我姐找来了，给我牵着这儿，然后呢给他打电话说你看你们毕竟结婚了这么多年啊，我弟弟对你们娘俩那都当眼珠子，这病了需要你们照顾一下，你说哪有你们这样的，你们也太对不起良心了。他说我大姐挺生气，但人那边直接把电话给你挂了啊。他说你看从我出院到我出院啊，人家都没说回来看看我。后期啊我出院回家了，我行动不便呢，我这一侧的胳膊腿始终不好使，但是啊还不至于说啊炕上吃炕上拉啊坐轮椅，那不至于，就是一侧的胳膊腿啊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不那么好使了，走路也能走，就腿发瘸，使不上劲儿，不灵活。胳膊手也是一样，自己穿衣服穿不了。我回家以后啊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当时心里啊还合计呢，可能当时孩子没上幼儿园或者有什么事走不开，我这都出院了你就回来呗。但是当我在打电话啊那边也接通的时候啊，我听得出来说话很冷漠啊，大概就这样过了半年多他也始终没回来。有一天呢有人敲门，我一开门啊是房产中介的啊，是房产中介的带人来看房子，因为我住的这个房子它属于学区房，有买房子的，而人家来看房子。我说我这住好好的我也没往外卖呀啊，人家说这是不是谁谁家，我说是啊啊，房产中介说了这是他委托我们帮他卖这房子的。我说你这房子你卖了我住哪儿啊，那房产中介说那我们不知道了，我们不管了，那你们之间交流这个事儿吧啊，我们就只是负责房屋买卖，人家委托我们了那我们就得过来。我一听我当时我很生气，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就是撵我呀。他说不是撵，那孩子需要钱

说孩子的那个念书啊需要择校啊，得不少钱呢。我这孩子结婚钱我拿了，孩子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拿钱了，你这孩子念书了还管他？他讲话了，那不家家都这样吗？我说我往哪住，我住哪儿去啊？他说不行啊，你就先租个房啊，在外边租房子，完等我回去再说。最后我花400块钱在外边租了一个插间房，几年的时间呢，我没等来温暖，那最后我等来的是离婚。他说老师啊，这些年我为这家一心一意的付出，他们娘俩这几十年给我的温暖都赶不上去年一年你给我的温暖。老师，如果要没有你，没有森柏的药，我可能都死了，我可能都没有机会跟你通话，我都走不出来。很多时候你那话开导我，我受教育，我这心情一点一点打开，往我吃森柏的药，我脑血栓偏瘫，这一侧的胳膊腿慢慢的好多了，我现在最起码生活能自理，自己做饭自己生活啊。说说你看老兄弟又哭了啊。老兄弟说，我要知道这样，我不如就一直一个人过，找啥呀？我就跟那老兄弟讲，我说好在有点什么呢，这娘俩啊没要了你的命，有一天你没了啊，没把你坟给你扒了，讲话呢没给你鞭尸啊。我说就冲这一点，我说我觉得你还行啊，我说我跟你提个人，多尔衮。我说你读历史你知道这人不？努尔哈赤啊，皇太极啊，他是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也是努尔哈赤最喜欢的一个孩子，因为他当时年龄小，所以王位呢就传给了他二儿子皇太极。但皇太极呢英年早逝，就病死在沈阳，就葬在那个沈阳东陵了。沈阳有两个陵，一个东陵一个北陵。我去年走访咱病友家里，这病友给我讲的，说老师啊，你来沈阳一次也不容易啊，你上北陵你看看，因为东陵有点远啊，离火车站远，北陵离得近。就说起来了，说北京有故宫，沈阳也有故宫，沈阳的这个故宫啊是皇太极的，没等打进北京呢，在沈阳皇太极就病死了，临死之前托付多尔衮，所以打进北京城的不是皇太极，是多尔衮。所以进京以后这个王位原本是多尔衮的，因为是多尔衮打下来的，但当时的孝庄皇后就跟多尔衮说，说福临这孩子那就像你亲生儿子一样，特别崇拜你，拿你当偶像，当你呀是自己的亲爸爸，甚至觉得比他亲爸爸还要亲。所以他当上了皇帝以后，你不就相当于当上了太上皇吗？太上皇不比皇上还要大吗？你看他那么小，所以这个王位呀不就相当于是你的吗？多尔衮没有儿子，所以听这个孝庄皇后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所以就打消了自己当皇上的这念头，就一心一意地辅佐这个福临，也就是后来这个顺治皇帝。当时很多人就劝他说，你不如自己当皇帝，靠谁不如靠自己。他觉得我都太上皇了，我皇上当不当不都一样吗？孝庄皇后说，小皇帝拿我当亲爸爸，甚至啊比亲爸爸还亲呢，所以当不当皇帝无所谓。所以开朝以后啊，他说以后谁再谈及此事杀，就不能谈这事了。那后来也就没有人提了。结果呢，后来这个顺治皇帝亲政，重新拿到兵权以后，就给多尔衮把这兵权给削了，官职也给撤了，那人呢就给整到那个宗人府去了。啊，后来多尔衮啊，他这抑郁而死，就死在这个宗人府了。你看多尔衮死了以后。

又给它从那个坟墓里给它扒出来，然后进行鞭尸。什么叫鞭尸啊？就拿鞭子抽打这多尔衮死去的身体，啊，最后这尸体都给打烂了。你讲话了，你看，这也没落一个好下场啊，对不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但是我讲完了之后，啊，知道了，的确没落个好下场，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话了，说你找个结婚带孩子的，你比多尔衮厉害呀？你有没有多尔衮厉害呀？那多尔衮那是人中龙凤，就那样啊，都落那么个下场。你想想，你得啥样？小的时候你对他好点，可能喊你爸爸，他心里觉得啊没白付出。等他长大了，他会说老贼。啊！不许欺负我母亲，他会认为你玷污了他的母亲。啊，他母亲没办法，最后才委身于你。他不会认为你这个爸爸对他有付出多少，因为这是人性。啊，也没有所谓谁对谁错，这是人性。啊，这个谁也改变不了。所以我跟这老兄弟就讲，我说也是好事。啊，让你提早认识，我说还行，不晚。现在不能动吗？租房子是吧？他说，我租房子住呢。我说房子啊，你就别买了，啊，活一天就租一天，不能动了就去养老院。我说退休金现在开多少钱呢？他说开4000多。哎呦，我说开的不少。啊，我说那你根本花不了啊。他说：“现在老伴儿还给我打电话，啊，说起难处，反正话里话外呀就离不开钱儿。”我说：“你这回你长点心眼儿吧，那良心可以喂狗，但是你不能总喂呀，对不对？喂一次两次就得了呗。讲话了，咱得认识认识啊，对吧？你别吃100个豆不嫌腥，啊，这100个豆吃完了，那咱以后就不吃了。”我说能做到不？他说能，啊，他说之前呢，工资卡在他手里，这我有病了需要钱，啊，他也不拿，后来我就把工资卡给挂失了，我又重新补办的。我说挺好，啊，一个月4000多块钱，吃饭能花多少钱呢？可能上好一点的养老院不太够，但是能走能撂的自己生活，一个月4000多点没问题。他说：“我现在呀，吃深白的药吃的就特别好，啊，打吃上这药以后，我这后腰可热乎了，唯独有的时候血压不太稳定，消化不好。”我说：“你瘦啊？”他说：“我瘦，把年轻时候就瘦。”他说：“老师啊，我还想问你呢，啊，我听你昨天说那个蜂王浆，啊，说那是医用级的蜂王浆，158那个，我想买几盒。”我说你也想让我帮你带几盒啊？他说我听你说是药，啊，是医用级的，啊，胃不好啊，脾不好的、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血糖不稳定的啊适合吃，啊，身体虚弱、什么神经衰弱的适合吃，我有好几项我都觉得适合，而且那个价格，你说那个价格吧，我觉得我能接受，100多块钱。啊，你看我一个月4000多呢，你这是医用级的，不是保健类的。啊，他说，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吃过，那个时候胃病很严重，当时大夫说我胃黏膜都烂了。那个时候买药，单位还给报销呢。啊，我那个时候我吃不少药呢，但都不怎么见效。啊，那个时候就有一老中医告诉我吃蜂王浆，他说我吃了几盒，我这胃啊就好了不少。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东西没了，所以昨天听你这么一说，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蜂王浆，那我就合计我也得吃点儿，所以你看，我也想请你啊帮我带点儿，我说好，啊，这都好说，你把电话呀、地址啊你都留好了，我到时候呢我给你带，带是带，但是呢带不了多少，啊，你说带个30盒、50盒那不行。啊，因为医院挂一次号啊，最多就是开2盒，不让多开。
啊，因为这药在我们医院呢，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你想，100多块钱，158一盒，吃半个月，啊，你现在咱讲话呢，这钱多不经花呀，尤其你到医院，对吧？你看有的那医院那挂个号啊，还有300多、800多、1000多的呢，对不对？咱那一盒158，甚至都不及人那个挂号钱，所以这药啊，一般病人不提，医院大夫啊都不会主动给你开，因为这药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啊，咱别说蜂王浆了，你就现在一块好一点的蜂蜜得多少钱？就是好的纯的，不往里边添加那种糖啊，那种乱七八糟的，啊，一瓶是不是都得70、80？现在蜂蜜贵呀，因为现在整个环境的关系，怎么的呢？你发现现在这个蜜蜂少了，对吧？你现在你还能看到那个蜻蜓吗？反正我在北京，啊，就即使阴雨天，我也看不着蜻蜓，可能在农村还是能看着，但你在城里真的看不着了。但30、40年前那就不一样了，随处可见呐，啊，你现在就不行了。所以这个环境因素啊是一方面，啊，你像什么蝴蝶啊、蜻蜓啊，尤其蜜蜂，你发现现在越来越少，啊，你现在你到市里你看看，它不像以前，啊，以前这一个大水泡子，那有一片树林子，现在都没了，啊，都给你盖成那个房子了，盖成楼了，所以这些小生灵啊、小生命啊。也都慢慢的少了。我去年上长白山，啊，就那一瓶蜂蜜150多块钱一瓶，就在路边啊，完了那个有个帐篷，完了那边有蜂箱子，啊，有一男同志一女同志，那是哪儿的人？是河南的，是山西的。完旁边停一个小货车，就拉蜂箱子来回走，就全国各地走，跟他在一起聊会儿天呢。啊，说150多块钱一瓶，你就可想而知。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如果病人不提，大夫不会说我主动给你开的。但是这药有，只是大夫不主动给你开。一般关系好的可能会告诉你，可能能给你开点，但也是限制，挂一次号就只能最多开2瓶。所以我跟这老兄弟讲。我说，我只能说啥呢？你跟那老兄弟呀，你俩得隔一天挂号，啊，隔一天挂号，或者说呢，我得找我学生，让他帮我再挂一个号。一个人一天只能挂一次号。你别看说我在医院，又是什么主任呢，又是什么返聘的，咱更得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你要不然的话，人家在背后得说你啥？所以我说你先把住址啊、电话呀都留好了，啊，我给你开完之后呢，就给你邮寄过去了。这老兄弟啊，就一个劲儿的谢谢谢谢。我说这都是应该的啊，咱也别客气，啊，咱们之间呢，对不对？这不算啥，举手之劳。所以你看，说到这蜂王浆啊，这很多人可能都有一段回忆。啊，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导师啊，你一说起蜂王浆，我就想起40年前了。你说这日子过得多快呀？这我今年我都76了。啊，他说小舅子结婚，那订婚饭都是我做的。哎呦，从早上忙到下午，啊，就是连买带做呀。啊，他说我有印象，我那小舅子岳母那老太太不一般人儿。上炕就盘腿儿，那酒量老大了。那老太太连抽烟带喝酒的，啊，就那酒自己一个人就至少得喝半斤。就是那老太太从进屋那嘴就没停过，哎呦，太能说了。但那老头呢，就反而一句话没有。啊，要我记忆怎么那么清楚呢？给我这老岳父喝的，哎呦，都钻到桌底下去了。啊，老能喝了！我说你是大姑爷啊，啊，我是大姑爷。我说你没上锅陪啊？别提了，啊，从早上就开始忙，
这会儿连买带做的，最后啊，我老丈母娘就没让我上桌。我要上桌啊，不能让我老岳父喝那么多酒。我说为啥没让你上桌呀？嫌我话多啊，我这人呢爱说实话，说实话都不爱听啊，所以就没让我上桌。我说你也是啊，你就说点人家爱听的话呗。他说我就爱说实话。我说你是属于有一说一呗。他说也不是啊，就是愿意说点实话啊，唠实在嗑，反我就这性格。他说老师啊，你别看我工人，一般人我还瞧不起呢，但我佩服你啊，你的精神我敬佩，你的为人我敬佩啊。他说老师啊，我能感觉出来你是从医了，你要是在工厂你也行啊，也得是个大工，你知道为啥不？你认真呐，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人老认真了。我说你还真说对了啊，从医五十年了就从来没马虎过。他说小舅子相亲那顿饭我给做的嘛，等完事小舅子一个劲儿的给我作揖呀。87年他们登记，我和老伴儿呢给拿100块钱行不？87年。我说你这大姑爷行啊。他说小舅子一个劲儿谢谢，完过年呢给拿了4瓶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就流行蜂王浆，这好东西啊啊，最上讲究的。我挺高兴啊，我自己留了2瓶啊，完我给我们车间主任拿过去2瓶。那时候总倒班啊啊，这孩子有时候没人接送啊，没人做饭，我就跟主任说啊，说好几回也不给我办呢。后来呢过完年啊，老伴说你不行，你给那个主任拿2瓶蜂王浆，对不对？你别光动嘴儿，是不是？我不愿意办这事儿，但没办法啊啊，我就给拿了2瓶蜂王浆。哎呦挺高兴啊，主任挺高兴，完了同意了。你看看这多现实，要不主任不同意，他不同意我转不了车间呢。后来呢就转到化验车间啊，工作就没那么累了，孩子也能照顾上了。所以你一说蜂王浆我特别有感触呢，那个时候真借力呀 啊那调动工作多大的事啊，蜂王浆啊你给人送过去他就好使啊，蜂王浆也给力呀。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真管用。那他说你看我自己不留2瓶吗？爱人还说呢，说4瓶你就都送过去呗。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还没吃呢，这好东西啊都给外人吃了，我都不知道蜂王浆啥味儿的啊，都说好，都说这东西滋补对身体好啊，我说我都没尝，我都不知道啥味儿的啊，我给他2瓶就行了，我得自己留2瓶。他讲话了，那个时候总倒班总熬夜啊，一整就半夜干活啊，要不主任说我一天总牢骚呢，总半夜干活，我总说啊，我说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睡觉了，只有人还在干活。所以那个时候我倒班那段时间呢睡眠也不好，完身体免疫力也低，总感冒，一整感冒了，一整就淌鼻涕了，一整就鼻子不通气了啊。他说我就吃这蜂王浆。你说你们医院啊有那个医用级的冻干粉，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高啊，他说我记得我吃完一瓶以后就明显的那个精神头足啊啊，不那么爱累了啊，回家呀就能睡着觉了啊。他说那段时间呢就不爱感冒，就特别好，那感觉身上啊特别有劲儿啊。所以他讲话了，老师啊，你一说蜂王浆啊，一下子就给我那思绪拽回到40年前了。说完他还很感慨，哎呦，这说老啊一晃人就老了啊，今年你看76了啊，我老岳父一晃没了快20年了啊，老岳母也走

0: 我们的人生，对吧？最后呢，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珍惜眼前，珍惜现在，珍惜自己个儿的身体。一句话，好好活着，一定好好活着。
1: 好，感谢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吗？
0: 哎，是我呀。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哈。
0: 啊，欢迎欢迎。嗯。
3: 哎，你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跟你交流一下。是因为呢，我妈妈呢，长期呢用你秋心颗粒，她吃了一个呢，她自己觉得感觉挺好的。
0: 是吧？
3: 对。
0: 嗯。
3: 就是推荐我了嘛，但是我呢。对这个还想看看你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呢，给我指导一下。我基本情况呢，就是心脏有一点点问题，心率过速，但是这个发现的时候呢，大概就有5年多的时间吧。他那个他过速的话呢，他没有规律性的。
0: 他
3: 有时候呢，可能一个星期呢，就突然之间，也可能坐着，也可能是说你站着的时候呢，突然就跳得快。时间不长。也就1-2秒钟就过去了。刚开始也没留意这个，还以为当时是不是特别事情刺激到了咱们，还干嘛的，没注意。后来呢，一年当中呢，频繁一点呢，就大概就有6-7次啊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做了心电图也查不出来，因为当时做的时候他也没跳那么快，查不出来。
0: 心脏病就是这样，除非背个24小时的动态那个心电图匣子。
3: 是曾经背过一次，
0: 背过一次，
3: 就是那24小时他也没跳啊，他有时候他是一个月或是2个月，间隔的时间比较长，他突然那么一下，有时候你可能在街上走着，或是在那个沙发上坐着，就那么跳那么1-2秒，你都来不及做准备，他已经过去了，
0: 结束了。
3: 到现在5年多的时间吧，大概是有5-6次最少了。我觉得跳的时候我有着不舒服了，我要来。要大力的咳嗽一声呢，才能把它好像疏解了当时。

0: 现在就
1: 能缓解一下啊。
0: 这个咳嗽的这个呢，是我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1: 嗯。
0: 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1: 今年是多大岁数？
0: 53。
1: 血压高不高？
0: 血压呢，正常来讲大概上压呢就是128，有时候就130出头了，135。
1: 没事。
0: 下压呢接近80了，75到85之间。
1: 嗯。
0: 这个心跳的每次测的时候呢，就是70多到80出头，
1: 没事，这都不要紧。包括说有轻微的反流，有些人做心电图一看，哎呦，说我这是窦性心律啊，这都不要紧，正常的。这就像啥呢？就跟咱家你新房子，你说我新换的门、新换的窗户，是不是就一点不透风？不会的，肯定会透风。所以有轻微的反流，这都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你不要担心啊，你不要过分的去。
0: 哎呦，这个
1: 是不是？
0: 就是你这个二尖反的那个。
1: 啊，二尖瓣轻微的反流，对不？
0: 哦，有啊，我是。
1: 哎，这都不要紧。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啥呢？说父母有没有这方面的疾病？你比方说父母有心脏病，那我们就得注意。啥意思？因为多少咱们有一定的遗传，你年轻的时候它属于正常的，但是时间长了，它可能出现明显的症状了，啊，就是憋闷呐，喘不上气来了，睡不好觉了，哎，这就开始说我们必须得重视去治疗了，啊，你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表现？
0: 憋闷暂时没有，但是我睡觉不好。
1: 睡觉不好。
0: 以前的时候睡觉一觉睡到天亮呢。
1: 嗯，
0: 是很舒服的这种。
1: 嗯，
0: 但是这两年呢，已经大概都已经持续有3-4年吧。
1: 嗯，
0: 就是睡觉呢，就是在那种浅层睡眠那个地方。
1: 啊，有点
0: 多梦就
1: 行，多梦是吧？
0: 对，多梦，晚上醒好多次，但是呢，沉睡过去了。
1: 你感觉自己心思重不？爱生气上火不？
0: 对呀、啊。很容易就发火了，控制不了自己呀、啊！我又跟自己说，哎，这种小事忍一忍。我就怀疑呀、啊，老师，你说我这个二尖反应，我自己是当时这么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做这个心脏的超声波，因为当时那个心跳过速嘛。
1: 嗯。
0: 所以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这个二尖
1: 。有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女同志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更年期反应，她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脾气急，爱上火，爱出汗。完了之后呢，容易心慌，出现睡不着，啊，反正这个年龄段你得多注意，想法咱们如何把它平稳的度过过去，因为这个时候，它容易出现内分泌的紊乱，所以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症状表现啊，所以你自己调整好，尽量少生气，你像平时咱们可以把这个分百舒心颗粒呀、啊，适当的用一用，因为毕竟说它能强心，最主要是化瘀。哎，哪怕说我一天用一次，啊，一次一袋，或者一天用两次，早晚各一次，那么整个你这个啊心脏功能啊，你包括我们身体的这个血液淤堵情况啊，它会大大的得到控制，就最起码咱们不会出现疾病，啊，它能平稳的帮助我们去度过，啊，因为你最终的这些结果其实都是导致我们出现血脉的淤阻，啊，心脏病啊，脑动脉硬化呀。啊，你包括我们说这个内分泌紊乱呢，它都是由于啥呢？血液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出现淤阻了，淤个1%、2%、10%还没影响，你淤到60-70%就不一样了，你就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水流慢了，没劲儿了。
0: 嗯。
1: 哎，你等淤到100%，整个就水堵了，一点自来水下不来了。所以这就是咱们说你平时你现在多注意，这是好事。
0: 嗯，听你这么讲，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年龄阶段，
1: 对，
0: 是这个内分泌那边紊乱后来引起的我心脏啊身体其他各个器官，
1: 哎，对了
0: 问题出现了，
1: 是
0: 就是长期的器官长期的话也是淤堵的那个情况造成了我的不舒服。
1: 对，
0: 就是说那个舒心颗粒，我是可以吃的，
1: 可以用。像你这种情况，咱说正常，一般我都建议用，这叫提早的进行干预，而且呢，你按照一天一包或者一天两包去用。啊，正常我们说治疗的可能是一天三包，啊，早中晚一天三包。完有的呢，在这个时候病情加重的，我们甚至得给它加量，就是有的时候中午还会加一包。但你这种情况呢，不用。啊，你一天一到两包就行，你就这么用，你用上个半年左右，
0: 哦，
1: 哎，能增强心脏功能。虽然说有些情况，有的时候咱说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他。

0: 有这个症状不更好吗？包括我们说提前用上预防预防，他也以后不会出现这个心脏病啊，尤其是父母有心脏病史的啊，
1: 是啊，
0: 尤其有心绞痛啊心梗的啊，你这提前预防上这是最好的了。
1: 好的好的，
0: 嗯，行，
1: 谢谢。
0: 完了后期学生啊，他会根据你的情况指导着你怎么用啊，放心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谢谢你啊，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嗯，
1: 谢谢老师，
0: 嗯，再见。
1: 好，再见，拜拜。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3: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你好，
4: 老师您好。
0: 哎，
4: 能跟老师通话，心里边挺高兴的。
0: 高兴就好。
4: 老师，我把我的简单的情况跟老师做个汇报。
0: 可以可以。嗯，
4: 我今年是81岁。
0: 嗯。
4: 在去年的时候，发现这个肾脏出了问题。
0: 啊。
4: 然后今年我又去做了那个小便的化验。
0: 嗯。
4: 跟那个肾功四项。
0: 啊。
4: 我把这个化验的情况跟老师汇报。
0: 可以，你说说吧。嗯。
4: 一个是那个尿液的分析，
0: 嗯，
4: 尿渗量箭头是朝下的，
0: 嗯，
4: 330，它的参考值呢是400到1000，这是洗小便的情况。肾功四项的尿数是2.60，箭头是朝下的，
0: 嗯，
4: 参考值是3.1到8.8。
0: 嗯，
4: 肌酐呢是70，参考值是41到81。
0: 嗯，
4: 尿素肌酐比值3.3，尿酸呢是355。
0: 嗯嗯，
4: 正小球粒够粒。
0: 嗯，
4: 箭头朝下是58。
0: 嗯，
4: 然后还有一个血细胞的分析。血细胞分析，淋巴细胞结对值是3.22，箭头朝上。
0: 嗯，有升高吗？
4: 血红蛋白尿。
0: 嗯。
4: 是1.67，箭头也是朝上的。化验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数字。
0: 嗯。
4: 然后老师，我想问的是，
0: 嗯，
4: 像我这个。肾脏的情况，能不能吃那个深百舒心颗粒的？
0: 咱首先呢，从你这个刚才检查的指标上来分析一下你这个肾的情况。
4: 哎，
0: 啊，我们主要看啥呢？看个肌酐，啊，尿酸，最主要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肾小球的滤过率。
4: 嗯。
0: 啊，包括我们说的有这个什么呢？血红蛋白尿啊，红细胞啊，这些都升高。为啥呢？因为你现在的确啊肾有问题。你看你肌酐没事啊，尿酸问题也不大，但是肾小球的滤过率低了。我们一般说这个人肾有没有问题， 除了说最近的检查之外，综合起来来看，你现在一个肾你处在一个三级的一个肾病，也就是肾病三期阶段。
4: 嗯，
0: 我们这个肾病啊，一般呢它分五期，这个一期呢是每分钟肾小球滤过率是在90毫升，二期呢是在每分钟60到90毫升，三期正好是30到60之间。
4: 嗯
0: 啊，我记得你说的你肾小球滤过率是58，对不？
4: 对。
0: 哎，这不正好处在三期吗？啊，你现在是处在三期，是属于肾功能的一个失代偿期，就是肾功能有受损。啊，完了之后呢，你的肾单位啊，包括肾细胞功能都有损伤，所以会出现一个什么呢？过滤功能下降，出现蛋白尿，出现血尿。
4: 嗯
0: 啊，完了之后再往下发展的话，慢慢就会出现肾衰了，啊，肾衰呀、啊，再往后那就叫尿毒症了，啊，你现在有没有出现浮肿？
4: 有，
0: 我看你少尿，你尿不多。
4: 哎，小腿肿，
0: 对吧？
4: 还有精神的那个
0: 眼皮也肿，对吧？
4: 哎，
0: 那你现在吃的药物当中有没有利尿的？
4: 我吃了，我到肾科去看过，
0: 嗯，
4: 医生开的几种药给我，
0: 嗯，
4: 一种是那个，尿毒清、
0: 哎、是吧？
4: 尿毒清，尿毒清颗粒，
0: 嗯，
4: 还有一种是金水宝片，
0: 啊，这都是治肾炎的，
4: 还有一种是菲布斯他片，
0: 嗯，
4: 啊。还有一种是那个碳酸氢麻片，
0: 啊，
4: 还有利尿的是陀拉舍米片，
0: 嗯，
4: 然后老师我血压高已经有12年，
0: 啊，还有高血压，
4: 哎，在2023年的时候呢，
0: 嗯，
4: 我住了医院，
0: 嗯，
4: 然后出院的时候医生给我的那个就是病情的诊断嘛，
0: 嗯。
4: 一个是多发性脑梗死，
0: 啊，
4: 第二是脑膜瘤，
0: 嗯，
4: 第三是老年性脑萎缩，
0: 嗯，
4: 第四是高血压性心脏病，
0: 啊，高心病，那你现在血压控制咋样？
4: 血压我的这个血压跟别人不一样，
0: 嗯，
4: 我的朋友也是高血压，人家吃一种药可以管几年。我这个是吃一段时间血压就波动，
0: 嗯，
4: 然后又换药，
0: 嗯，
4: 换以后呢，能够平稳一段时间，
0: 啊，
4: 然后又波动。
0: 嗯，为啥我跟你说啊？首先第一，咱不要跟别人比啊，因为人和人他不一样啊。你看，同样为高血压，有的是什么呢？原发性的，或者是什么呢？就单纯性高血压。但是你这个高血压为什么说吃完药之后效果不是那么太理想，或者只是理想一阵呢？因为你这个高血压跟肾有关系，
4: 嗯，
0: 换句话来说就是肾性高血压，你肾的问题解决不了，你这高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4: 嗯，
0: 啊，所以说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你该用药还是得用药，但是呢你肾病必须要治，因为你光通过西药啊，它只是帮助你去降尿酸呐，啊，去帮助你清那个尿液里边的毒素垃圾呀，啊，包括我们治疗肾炎呐，啊，它并没有养护我们的肾，所以我还是建议去养一养你的肾。
4: 是
0: 啊，
4: 我给你买了那个，
0: 啊，
4: 分百四星颗粒的，我给你买了。
0: 哎呀，分百得用。
4: 那怎么服用呢？
0: 嗯，分百正常来讲，你这情况啊，一天呢，你先照着2次吃，因为你现在吃不少药，所以你要给它岔开，一天吃2次，早上1次，晚上1次。因为啥呢？它能帮助你化瘀，你像龙骨啊、牡蛎啊、软坚三节化瘀，增强我们肾脏这个排毒能力，啊，就跟你那个尿毒清啊、金水宝差不多。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肾脏的代谢啊，改善我们肾脏的炎症功能啊，慢慢来，你别着急啊，因为这个肾病啊，已经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了，咱就一稳定住，二再逐渐的增强它的功能，逆转它啊，别着急，治病它就是这样的。
4: 谢谢老师，
0: 没事，那你就先用着。 有问题咱再联系啊。
4: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再见。

0: 谢老师，哎。
1: 哎，客气。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用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继续。

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啊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啊、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啊、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啊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要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你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你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啊、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啊、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

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得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呢我一看汇总的一大本，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啊到最后都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的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通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必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啊，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

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三五个月，你的年龄在这摆着就戒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排出去一点点，还存进了一点点，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果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你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啊、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西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癌症是什么？癌症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的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压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它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它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

0: 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哪就是梗。那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的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啊，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啊？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 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包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癌症，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的毒解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直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三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的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 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对，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是拉的这个屎啊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了，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小红点啊，小黑点啊，小紫点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上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一股腐臭味儿、腐烂味儿，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蒙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十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最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啊！ 你知道吗？现在。

有多少小孩糖尿病呢？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入狱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啊，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他，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君直教授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亿多。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蝮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蝮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000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余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要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

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两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养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于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这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这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呐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着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根看不清了嘛，给我弄了多少啊，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二十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完了，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稀里嘎喳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去医院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四十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是待了三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可是这三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是蛇毒，代谢得快，三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哪一洗澡一摸后边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

0: 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或者是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成？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10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10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教授做过实验的，10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个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10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啊。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毒一份的东西，一个月 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最顶尖、最好的呀，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最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霸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夷大行其道，这老一辈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直教授啊研究，把这最顶尖的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你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就是3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3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1.5个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

0: 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享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儿，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1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儿、舒服，都是老毒人儿。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得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99%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最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呀，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呀，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听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癌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最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啊，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唯一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吧？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最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 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以温情点亮星光，用包容守护童心。筑梦科学启新城，中科大科普进临江。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以温情点亮星光，用包容守护童心。每一个自闭症孩子都是独自闪烁的星星，他们拥有纯粹澄澈的内心。却被困在专属自我的小小世界里，无法顺畅表达情绪，也难以从容融入人群，自在与人交往。正因如此，在街头巷尾、校园课堂、日常生活中，我们总能看见这些特殊孩童孤独又倔强的身影。他们的成长之路满是坎坷与挑战，更需要全社会放下偏见，温柔以待。以包容之心给予理解，以暖心之举倾力帮扶。关爱自闭症儿童，首要之举是打破认知壁垒。社区学校应当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向大众普及自闭症相关知识，让大家明白，特殊行为不是孩子的过错，而是病症带来的客观表现。偶遇新娃时，多一份耐心，少一份催促。多一份包容，少一分评判，温柔接纳他们的与众不同，便是最朴素的善意。完善普惠助残联医疗机构，持续优化免费康复课程，降低家庭干预成本。校园推进融合教育，配备特教老师，为特殊孩子定制适配的学习方案。基层社区打造公益活动课堂，搭建亲子互动同伴交流平台。让新娃走出家门，慢慢适应集体生活。针对困难家庭的帮扶补贴，公益机构的志愿陪护，不断织密助残保障网，为负重前行的家长减轻压力。接纳与陪伴是治愈孤独最好的良药。自闭症孩子同样拥有感知美好、追逐热爱的权利。商场、公园、公共交通等公共场所。不妨多一些人性化便民举措，志愿者主动参与陪护、手工、户外活动，引导星娃释放天性。普通孩童主动伸出友善之手，用平等的相处消除隔阂。一人微光或许微弱，但万千善意汇聚，便能照亮星娃前行的道路。儿童是城市的未来，特殊孩童更不该被遗忘。呵护每一颗星星，不只是家庭职能部门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使命。愿我们始终心怀温柔，摒弃偏见，主动帮扶，用包容搭建融合桥梁，让每一位自闭症孩子都能在尊重与关爱中自在成长。

0: 拥有平等温暖的成长天地。
1: 8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松吹科普实践团观象求真长白山科学营开营仪式在临江市光华中学举行。白山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崔卷、临江市委副书记庞小鹏出席开营仪式，市教体局、市科协相关负责人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松吹科普实践团成员、光华中学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0: 本次科普营为期3天，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优质科教资源，结合长白山本地自然环境与地方科学资源，打造专属教学内容，聚焦天文观测、量子信息、波动现象、超导技术、太阳科学与电子信息等前沿领域。活动面向4至8年级学生，开设分层教学课程，设置 AB 班同步授课，共开设8门特色课程。课程配套互动游戏、模拟观测、科学手工、项目探究等实操环节。此次中科大优质科普资源走进基层校园，是科创教育下沉基层的生动实践，具备科普宣讲沉浸式互动实践的教学模式，为学子搭建了接触前沿科技的优质平台，为基层青少年科创启蒙工作注入新活力，对提升中小学科学教育水平、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观象求真长白山科学营活动是国内顶尖高校的优质科普资源和临江市基础教育的精准对接，更是推动临江市科普事业提质增效的宝贵契机。希望全体参训学生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在亲身实践中深耕科学兴趣，积累科学知识，锤炼科学思维，努力成长为热爱科学、勤学善思、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深化校地科普合作，常态化引入优质科教资源，深耕青少年科学教育、厚植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土壤，持续推动全市科学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用好本土红色资源，传承红色革命精神。近日，3D 临江中华魂红色故事征文比赛获奖作品分享会在临江市建国小学5楼会议室举办。
0: 本次活动是市关工委贯彻落实中国关工委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工作部署，开展撑伞护航系列重点教育活动的成果集中展示。征文比赛自6月启动以来，得到全市中小学校、乡镇街关工委以及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经过层层筛选、严格评审，一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活动现场，来自中小学组、成人组的12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分享笔下的临江红色故事。选手们立足临江东北抗联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厚重的红色历史，追忆峥嵘岁月，讲述革命先辈英雄事迹，用文字和声音传递信仰力量，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沉浸式思政教育课。经过现场激烈角逐和评委打分，活动最终评选出各组1、2、3等奖，同时对优秀指导教师、优秀组织单位进行了表彰。一篇红色故事，一颗信仰火种。此次分享会集中展示了我市红色主题读书教育的丰硕成果。下一步，临江市关工委将持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中华魂主题系列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
1: 汛期正确防灾避险，请牢记食不药。
0: 关注预警信息，不要忽视汛期灾害风险，听指挥快转移，不要贪图财物贻误时机，警惕次生灾害，不要前往灾害易发地区，降雨天气行车，不要强行冒险涉水通过，远离泄洪河道，不要靠近游玩围观捞鱼，遇到降雨天气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游玩，避险滑坡灾害，不要沿着滑坡方向。

0: 量逃跑。洪涝灾害期间，不要喝生水，吃变质食物。雷雨大风天气，不要靠近危险房屋墙体。
1: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5199，他说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一些法律问题，看了我们的视频号，同样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都能看得到。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打进2号线3个9的曹女士。曹女士您好。
5: 那个主持人好，
4: 哎，
5: 那个律师您好，就是我们是业主，就是找装修公司装修，完首付有付了20万的，也有付10万的，完到最后吧一直没有动静，完就是通过我们去了解详情吧，就前面还有就是工人工资材料，就是那个商贸货款，就是都没接到一分钱，就现在原就是公司地址吧改换人名了，原法人是他老婆，现在就是打个欠条，就没有就是一点就任何进展，完去年就是总共收了是500多万，他们就是80%的钱填在其他坑去了，具体啥填啥坑吧也没说。完了之后吧，就是现在就是，就是改的号子，就我们找他去干啥子，也不给那个，也不给钱。完就是关键就是说是啥呢？就到处欠账不赖，完就关键没有钱给我们了。我们想问一下，他都属于啥情况？就是我们要起诉的话，都需要啥材料？
6: 按你这个说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有诈骗的嫌疑，因为他不一定是想跟你履行这个协议，他可能自己签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有一些其他的装修款了，或者其他的装修走不下去了，有一点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然后我建议是什么，你们可以联合起来先去报案，让公安介入去查一下，看看他们之前有没有过类似操作，然后再就是他们跟你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履行能力。如果说他们之前就有过类似操作，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以这种装修合同签完了以后做空公司，然后侵吞财产这种的话，哎，这就可能涉嫌犯罪。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如果在跟你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他就明知自己没有财力去把你这个房子给你装修完毕，然后他拿着你的装修款去堵其他人的装修的窟窿，这种的话也有可能涉嫌诈骗。所以说是建议你先走一下报案，如果说公安这边侦查了以后他没有这两点的话，那就是合同履行不下去，合同履行不下去的话，那你正常就得去起诉他，起诉他要求他，你要是不要求继续履行的话，那你就解除合同，然后要求他给你返还已付装修款，这都是可以的。
5: 啊，那行，那我知道了。完了之后我搜集一下材料，我再搜集跟大家伙干啥，完了之后我跟你们联系一下吧，行吗？
6: 行，你要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过律所来，把你的材料都拿着，我给你当面看。
5: 律所在哪儿呢？
6: 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
5: 啊，那行，那我记下来了。
4: 对，您记一下。
5: 我不打扰你了。
4: 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好，哎，曹女士，我们。

0: 开会。好，节目之后都是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同时也可以记住我们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到律所之前呢，可以先打电话，能够事先预约一下。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那位女士呢，她提到了一个欠工程款，这样欠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想和您说，素邦律师事务所是专门处理各类的债务纠纷案件，不管是私人借款、货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您都可以整理好手中的资料，来到律所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那么现在联系素邦律所呢，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看一看5199这位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2: 哎，那个就是我那个找个代驾吧，就是说开车，结果呢就是说他出事了，把人给撞了，就是挺严重的。当时交警判的是他全责，我想问问，就这种情况，我作为车主有没有承担责任？那就是说代驾公司就是说有没有那个责任呢？
3: 代驾公司有责任，因为你和代驾公司达成的是一种合同关系，就是让他帮你正常去产生一个就是说代理驾驶，然后到固定地点的这样一个合同。在这个过程中，代驾公司他是要确保你的车辆整体和人身的一个安全的。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这些他人的意外伤害这些的话，都需要代驾公司去承担责任。其实咱们是一个免责状态的，即便说是有可能，因为这种案件嘛，也有可能是人家直接诉你的车辆和车辆保险公司，也可能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担责了以后再去追责就可以了。
2: 那这个代驾我是在平台下单的，那平台那他有没有这个责任呢？那如果就说这个，那还有就是那这个司机他要说没钱赔，那该怎么办？
3: 司机没钱赔就代驾公司赔呀，而且平台也有责任，因为正常平台的话它是有抽成的，你诉的时候正常是什么平台、代驾公司还有这个司机连带的去起诉。虽然说代驾公司他就是司机他是一个职务行为，他可能不担责，但是他得到庭去说明情况，说明整体一个司法过程，然后通过这种去最终审理确定究竟平台担多少责任，代驾公司担多少责任。
2: 那就是说现在把电话唠的可能说也不那么具体，有些什么事可能也唠不明白，那怎么联系你们？我就是说跟你们当面把这个事儿说清楚。
3: 行，你可以一会儿加我们微信，也可以直接线下过来，线下的话你直接导航，我们在建设街1469号，你过来就可以。
0: 您对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可以先和律师后续的可以继续的去沟通。
2: 好，
0: 好，王先生。 好，我们再会。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像这位王先生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啊，或者是像一些职场遇到了一些问题，包括像一些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或者被一些欠了工程款呐、私人借款呐、货款拖欠，都是可以来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是二三年年底亲戚分期买了辆车，车是在我名下的，后来又被抵押给私人，一直都是亲戚把钱打到我的卡上还贷款，一个月是5000多，后来还不上逾期了，这个月呢我就被起诉了，一共是有98000，是要求一次性还清。现在我亲戚是出国了，在国外，他也不拿钱，然后说呢一个月可以还1500，但是多了5000是没有，但是我是没有还款能力的，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工作，现在是微信支付被冻结，不知道怎么办，想问一下尹律师，说这个我要和对方协商，说协商是不是得是这个到外国这个亲戚去协商啊，说现在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办呢，想问一下您。
3: 就是这个两种解决方式啊，因为如果说在法律上看，你这就是两件事儿，一个是你帮他代你买的车，但是人家无论是销售商也好，其他人就是贷款公司也好，他只能看到这个车辆是你的，你走的抵押贷款，所以人家就这个车辆贷款向你进行追索没有任何毛病，在法律上你也得承担这个责任。另一个是你和你亲戚之间的。哎，就是说你是这个挂名卖车也好，其他也好，然后你可以找你亲戚，哎，然后你亲戚正常再跟你解决车的这个事儿。但是你要想一次性解决的话，那就看你亲戚出不出面了。他出面的话，他直接跟那个贷款公司沟通，然后由他去跟贷款公司偿还，哎，正常还也行，就是减少点还也行，这都可以。但是就你现在说的，他都逾期了，而且他还在国外，我估计他都不能再跟你处理这个事儿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怎样呢？就是你为了不影响你的信誉，你该还你得还，你不能这边贷款逾期，也不能失信，对吧？然后你回头你再跟你亲戚，该是达成一个书面协议，把你们这个车辆贷车的事儿写清楚，还是说是重新把车辆的权属进行一个规划？因为你我看出来你买这车也大概不是为了用，就是可能就是倒钱，然后还又把这个车抵给个人了。
0: 对，
3: 你可能这个车辆现在车辆价值都抵不过他现在上边的负债了，对不对？所以说是你得尽快跟你亲戚把这个事儿协商清楚，协商清楚了以后，哪怕你有个协议有个债权，你以后拿着这个协议再去诉你的亲戚，这不也有依据吗？不然你这种你可能后续你证据都不好。
0: 对呀，你像这种情况真的是可能是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帮别人去分期买车或者分期买房或者去各种贷款，但这其实呢真的是有风险，如果不是自己的名字是你的，不管怎么样银行都是要管你要钱，你来还这个钱的。所以呢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去帮别人在自己名下你去去贷款等等，这个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的。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如果说后续还有一些什么想要继续沟通的，同样可以添加我们苏邦的微信2463456，我们的律师呢会后续继续的和您来沟通，来可以继续的咨询。这是回答这位朋友。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一下打进39的徐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徐女士你好。
4: 律师你好，是这样。我和我男朋友交往3个月了，然后一起看了房。想着结婚用嘛，然后我俩就商量，就是女方付首付，男方用公积金贷款。首付我这边付的是23万，付了没多长时间就发现这个男的他有媳妇儿。完，我现在是想就是拿回自己交的首付，然后男方现在他还不知道，我知道他已经已婚了，这种的话构不构成诈骗呢？
3: 诈骗的话，其实它主要是以骗财为目的。你像你现在这个的话，其实只能说他不道德，你知道吗？我们在道德上是要谴责他这种行为的，但是他还够不到刑事犯罪。诈骗，大多的诈骗是怎么的？就是，索要财产，然后以结婚为目的，最终没有达到结婚的目的，人就消失了，这可能构成诈骗。然后你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去解决呢？你这个房子现在登记在谁名下？
4: 登记在谁名下？登记在我俩的。
3: 你俩共同名下是不是？现在是你付了首付，然后他在还月供，是不是？
4: 对。
3: 那你们可以尽快的去做一个财产的剥离，因为现在这个你俩再继续发展下去可能性也不大了，对不对？尽快把你们的财产理清楚，哪怕说你现在自己留个心眼儿，跟他通话录音了、微信聊天的时候都说清楚，这个房子的首付是我付的，虽然说登记在咱俩名下，但是。目的是说以后你还款，对不对？然后共同所有，你把这个证据取了以后，然后再去跟他协商，就是这个房子怎么处理。可能你到时候协商的时候，你整体就是这些东西就得说开了，对不对？
4: 嗯。那我就是没法认定诈骗，我去起诉的话，就单凭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能证明在咱们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出资，就是要求对方全都还给我吗？
3: 其实你们俩现在涉及的就是，我觉得不涉及说是你反不反的问题，涉及就是这处房产以后的归属以及后续贷款的问题。你们肯定是一个人拿房子，另一个人拿钱，就是你们这，因为你俩存在这种特殊情况的话，其实也相当于说一个共有的状态，共有的话可能就得按你们的出资比例认定你们共有份额了，
4: 行，那我能加一下微信吗？我想再好好的咨询一下。
0: 啊，可以的，对，
3: 好的，
0: 您可以对，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对，好的，好的，这是回答这位徐女士。如果说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对方是属于诈骗呢，还是该怎么样？这样的房产该如何分配？这个自己投资这个钱能不能够拿回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来向演律师进行咨询。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是04318581511、858151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这有一个听众微信平台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前一段时间是买了个机箱，当时客服承诺呢两侧的玻璃有防爆膜的，所以我买了。可用了两天后，玻璃就爆了一个，他发现是没有防爆膜，然后商家呢还不给售后，这个能不能退一赔三？”他说：“我问了一下豆包，他说算的，但是我不感觉不放心，想问一下您，你问豆包，其实这个生活中可能豆包其实是一个好的助手哈，但是这个法律问题如果问豆包的话，真的还得他有的时候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可能不一定告诉您都是很准的。我们看尹律师来给您做回答，他问这个算不算是诈骗，能不能退一赔三呢？
3: 我觉得退一赔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什么呢？”我们说的消费欺诈才涉及退一赔三，就是说可能他自己明显知道这个商品的瑕疵，然后他没有真诚的告诉你，反而去夸大这个作用很离谱，然后有这样的陈述，可能说是他涉及消费欺诈。然后我们觉得他这个就是更可能涉及的是合同履行不到位，因为正常的话他可能要给你加一个膜，但是他没有给你加，没有给你加的话，这个过程中造成了这个有损坏。损坏的话其实现在也很简单，要么你就重新给我提供一个完好的，要么你就是正常，我这可能有一些维修了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损失，你把这个损失给我填平了，我觉得这个处理方式比较合理。不然的话就是消费欺诈，我刚刚跟你也说清楚了，您得看看前期的沟通里边他有没有这些欺诈的行为，有这些欺诈的行为你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
0: 对，好，那这个如果说你们之间这样的沟通，在买这个有一些关于这方面他是怎么样承诺的呀？然后呢，你这个怎么样发现的？看的是质量问题呀，还是合同这违约呢？都可以，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微信24634566，不妨可以把这个截图发过来律师给您看一看，看看他这个到底是你怎么样去维权，怎么样和他说都是可以的。好，这是来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呢，我们的本期节目也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说您有一些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我们也同样。

0: 给您做解答。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1: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0: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1: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白山东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32度左右，其他大部27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18到19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林曾向他人借款，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随后被大林转走用作经营。之后大林和小丽协议离婚，大林与出借人先后四次重签借款协议，小丽未参与未签字。婚内借款离婚后多次重签，原配偶还要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无需担责，重签的借款协议应被视为债权人与大林之间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该笔借款发生于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但大林和小丽离婚后，大林与出借人四次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均由大林单独签字，小丽自始至终未参与未签字，也无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本质上是债权人与大林就原债权债务达成新的合议，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小丽承担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本期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

0: 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1: 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5199的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喂，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吗？您讲。
2: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吧，我妹妹她就是怀孕3个月了，但是我妹夫就是老打她，而且就是身上也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我妹这边就想要离婚，她那边男方就说孩子必须要生下来才离，现在就是那个逼着我妹妹把孩子打掉，不然就说一直拖着就不离婚，而且还威胁我们，所以想问一下现在这种情况能不能够这个起诉离婚。然后再就是这个，如果孩子要生下来，这个抚养费是怎么算的？
1: 尹律，好，尹律师，这位朋友呢，他提到了是女士是怀孕3个月，然后呢，老公一直是有家暴打人，现在想离婚呢，对方说的，孩子生下来才能够离，尹律师，像这样的情况。
3: 这个不受限制的，因为咱们说了，就是说是女性在妊娠期或者哺乳期的话，其实是禁止男性去提离婚的，但是在这个阶段女性提离婚不受法律限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她现在遇到的这种情况还特别危急，我们觉得也应该把人的第一个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去考量，甚至于你都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然后建议啊，就是如果他有这种家暴行为，你再报警，然后整体这也有利于第一次就给你们判决离婚。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生育权在女性，就是昨天也有个听众说过这个问题啊，生育权在女性，女性可以决定生，可以决定不生，哎，这个你自己做好这个把握就行。然后孩子生下来的话，他和这个对方肯定是有这个亲子关系的话，那对方就肯定要承担一定的抚养费。抚养费的标准的话是对方稳定月收入的20%-30%，月工资的20%-30%，这是一个法律界定的标准。还是尽快的去进程序，因为现在你不仅说是他的人身安全，可能孩子的人身安全也没办法去确保。
2: 行，那我明白了。然后因为就是现在我们家也怕就是在那个他这边吧一直不同意，所以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找到咱们律所，具体我再那个详细再沟通一下。
3: 我们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你直接导航过来就是。导航的时候你如果过来的话，你把手里有的证据就都带着，如果缺啥的话到时候我们再给你指导怎么去取，好不好？
2: 好，谢谢。
1: 好，刘女士，好的，可以添加一下速邦的律所微信24634456，也可以拨打速邦的在我们节目之外速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这样都可以来为您能够帮助您吧。如果说想要维权呢，想要这个能快速的离婚，应该怎么办？我们律师都可以给您提供帮助。那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的三部电话来向尹律师咨询，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平台，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都能够看得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发到我们的视频号上，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中给您做解答。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

0: 这个赔偿要求合不合理？说我像这个必须要赔吗？想问一下。
1: 嗯，正常的话应该是超出合理范围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也知道一个外卖可能整体的价位不会特别高。哎，你就说是我全额退给你是一个合理解决方式。你要觉得说这可能确实延误的时间比较久，我适当的再给你补偿一部分。这倒不是和法律规定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外卖现在可能整体的这个差评量呢，这些对我们都有影响。哎，我们也是为了妥善解决这个事儿，我自己认可以。但是你说你一个几十块钱，你让我赔好几百，这个就即便说诉了，法律也不会支持他这个观点的。
0: 这是也不用太担心。如果说顾客他一直说要投诉啊，或者是他一直想要去你来赔偿，然后自己不知道怎么办，你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 246-3456。如果后续还有一些需要沟通的，您同样可以和我们联系，都是没问题的。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他这个朋友想问一下，就是律师，他说我是在一家维修电脑的店铺，让维修师傅把我摔坏的笔记本屏幕给换了一下，换置了。维修前电脑是可以正常开关机和充电的，但是修好之后呢，屏幕好了，电脑就无法开机和充电。师傅在维修过程中，我看到是带电操作的，然后我查了一下，网上教程说是要拆电池放静电，但这个过程师傅没有。想问说我这个能要求这个师傅赔偿并维修好电脑吗？但是我这个全程还录下来了，自己有一个证据意识。像这种情况，他屏幕换了之后，不能开关机了，屏幕坏好了，但是有其他的问题了，这个维修师傅会有承担责任吗？
1: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维修师傅他是店里的雇佣的员工还是店主啊？如果他是店主的话，他担责。如果他是店里雇佣的员工的话，那就需要店里担责，其实就是也是店主实际所有人对外担责。
0: 嗯，
1: 然后再说回来，就是他这个操作是不是规范，因为你自己现在手里有证据，所以说是你后续都好做。哎，就是他没有放进电了等等一系列，再加上你现在什么呢，你电脑交还到我手里的以后时候已经不能正常使用了，就是咱们大白话说的，你不能把笼子给我制成哑子，对不对？
0: 对，
1: 可能我的这个问题你帮我解决了，你把我另一个问题升级了，我电脑现在都使不了了。
0: 对，
1: 那使不了了的话，你店面你肯定要承担一个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说是你要能修，那你就给我修好，恢复原状，然后我正常使用。如果说你修不好的话，那可能你就得折价赔偿了。正常我的这个电脑市值是多少钱，你就该赔我多少钱。
0: 对，您在这个维权的过程中，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障碍，您可以现在添加一下我们的苏邦微信246-3456 246-3456，这样呢后续可以继续和律师来进行沟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5199我们的听众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2: 哎，
0: 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向尹律师来咨询，您讲。
2: 我要说的是。吉林省镇南德阳厂，在1998年，我是会计师，我那时候已经进会计师了。没有正确依据，把我工资给我扣到550觉得不够劲儿，就扣到380，他勒令我内部假退，前后把我工资扣去5万多。这最近呢，我年年。到厂了去这个协助处去要求给我退回来，一到现在我的诉求材料才在镇南德阳厂挂着的，他也不说给解决，不说不解决，听不到信儿。
0: 您现在是已经退休了是吗？
2: 退休了。
0: 您多大年龄了？
2: 啊？
0: 您多大年纪了？
2: 我没听懂说啥
0: 啊？就是您属于现在退休的情况，然后您想问我们是在您工作的时候呢？您是一个会计师，单位是把您的工资是一降再降，从500多降到300多，大概现在是可能是您说欠您是5万多是吗？现在一直想去维权，然后该怎么办？
2: 5万多要算上利息6万多。
0: 好，叶律师，大概这样一个情况。
1: 您好，是这样的，因为。

0: 但是有的时候有工资调整是，就是法律不禁止的，这是一个。另一个是什么呢？如果说你看你工资被降了以后，你自己接受了，就可能也有一些什么呢？也有一些是什么？就是公司会说我先扣你一部分工资，哎，等到一定的时间达到了以后，我去再把这部分工资结算给你。如果说单位之前说过这种话，就说是可能说你的工资不是降了，他只不过说是每个月扣你10%，扣你20%，在你退休的时候补给你。你这种你去拿着这个材料，你去跟他要是可以的。然后如果说是降薪的话，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你降薪我们是有法律保护机制的，我可以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要求你给我支付一个 N 的经济补偿金，我和你解除劳动关系，我再找一份就是我心里预期的这个工资。因为您这个可能是历史遗留性问题了，就是很久的问题了啊。所以说我给你一个适用于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就是你既然单位以前存在过这种情况，那你现在就坐下来跟单位去谈。如果单位还认可，说是那确实我差你6万块钱工资，差你5万块钱工资，你让单位给你出一个书面材料。在谈的过程中，你自己也可以先录个音，即便他不给你出书面材料，他自己认可欠你5万块钱，你有了这个录音材料了以后，你后续再依据录音这个证据去跟他追索的时候，也可以走，不至于说是什么也没有，你到时候你再去主张就不好主张了，
1: 徐先生，徐先生，刚才呢，尹律师给您简单的说，就适用于您的方法，您可能是在电话中没太听清楚，这个不要紧，因为我们节目呢，在今天节目还有一段时间就马上就要结束了，您记一个电话好吗？85671234，这是素邦的律所的电话，在节目之后，您可以拨打一个这个电话，我们律师可以继续和您沟通，告诉您该怎么样去找啊，去维权呐，找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证据，您看好吗？
2: 85671234。
1: 哎，对，85671234，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打这个电话，可以详细的说，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好的，徐先生。
2: 85671234是
1: 对
2: 吧？
1: 对，前面加0431，如果您是外地
2: 加
1: 的，
2: 0431。
1: 对对对，
2: 85271234啊。
1: 不是，是85671234。
2: 八五六七，
1: 一
2: 八
1: 二
2: 五六七，
1: 一
2: 二
1: 二，
2: 一二三四。
1: 对。
2: 前面还有个0431啊，
1: 哎，0431856712345，
2: 85671234，好
1: 哎，
2: 了，
1: 好嘞，
2: 我记下来啊。
1: 哎，好的，徐先生，哎，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好，我们的还有一个听众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他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他说我是学生，18岁，今年刚考完呢，我是到一家机械厂打短工，当时呢是但7月份就被辞退了，干了不到一个月。那个代班班长是故意给我安排老员工才能坐的岗位，然后他让我去其他的去给另一个班长。他现在呢，就是说现在逼了我签这个离职单，这一个月也没有给我开工资。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我去刷脸已经刷不进去了，人脸就被删掉了，群里头呢也都不理我，这现在是就是白干了一个月。想问一下，说这个怎么办？在去开学前说的也对，满大学开学他就开学能不能把这个钱能够要回来呢？想问一下。
0: 可以要回来，因为怎么说呢，我干一天活，你给我一天钱，这无论是怎样都是成立的。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就是兼职的状态，一般兼职的话，它不会建立劳动关系。这个肯定是的，就即便说人辞退你了，你后续的补偿了赔偿这些不好要，但是工资好要，工资必须得给，这个肯定是没有其他说法的。我给你建议是，你找一下当地的，就是你的单位所在地对应的劳动监察大队，让劳动监察大队出面跟他去索要一下，争取去给你们沟通解决一下这个事儿。因为其实我还挺鼓励大家，在这个上学之余去进行一些社会实践的。所以说是我们相关的法律也好，政府机关也好，肯定要对你这个事儿肯定要提供便利的，因为这是咱们鼓励的方向嘛，对不对？然后确保你这个事儿。再有就是，如果他那边给你不解决的话，你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局，因为市场监督管理局是综合监管各个企业的。你现在我倒不是说其他，那你确确实实这个企业欠我的薪资，然后我还。

0: 是一个，就是兼职的大学生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肯定是要提高重视，帮你协调去解决这些事儿的。如果说这些都解决不了，后续需要帮助，你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哎，我们也给你提供一个帮助，好吧？
1: 对，是的，因为我们也对你这个在假期能够有一份收入，自己通过劳动呢来获取收入，这个是肯定。同时呢，因为一个学生嘛，一直在校园里面，并不知道社会上是什么样的，这个呢也是给你走向社会啊，这是第一课。马上呢到大学了，一个新的校园了，我们希望也能够在这过程中能够早一点能够维权成功，把这一个月的收入能够要回来。这样呢在大学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在假期都是同样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勤工俭学呀，都是可以的。那如果后续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别忘了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微信2463456，同时呢也可以记一个电话0431-8567-1234，因为这不单是能够回答您像这样的一些维权啊等等，那包括像一些债务的纠纷，私人借款啊，货款拖欠、工程款，像这样的一些工资没有给自己发到，您都可以整理好手中的一些证据材料，来我们的律所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那拨打我们的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的一个咨询的。那我们今天呢是非常感谢严律师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在节目之外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同样可以通过苏邦的律所的微信2463456，还有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都是可以来进行咨询的。那如果说要到律所来，可以带着相关资料来到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我们的普法热线呢是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下一周的周六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1: 最近收到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的留言，让人特别揪心，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是大不如前，看啥都跟隔了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说实话，每次看到听众说自己眼睛不好，我们心里都很着急。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忍，眼睛要是不行了，那日子过得一定很为难。所以说尽早治疗，用上节目一直在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吉林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蜜芒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特别轻松。重点提醒，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

0: 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先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的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不是之前你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摄像成片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姐妹们，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都开团了，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都想哭，原来这么久都没好好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你自己对话，重新审视你原来这么美。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朋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元。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还赠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先锁名额再说。
1: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们天天听我讲课呀，到点儿就听。我就希望咱们在座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咱们相伴呐7年了，

我再给你们讲十年，我也就讲不动了。我希望咱们谁也别掉队，都跟住了啊。那有我在呢，我能让你们活得有质量，能走能撂，大小便都顺畅，吃饭睡觉都挺好的，这就行啊。哎，为啥说这句话？昨天我在网上看一个新闻呢，一个36岁小伙子在家里睡觉，半夜突发心梗猝死了，36睡一宿觉就死了。那你说他媳妇儿领着孩子还有他老妈老爹啊，在走廊里哭的呀，儿啊，你咋就把妈扔下了？这大活人活蹦乱跳的，咋就没了呢？不相信呐，就因为睡觉。你看有些人睡一宿觉没了怎么样？你说有不少的年轻人啊，30多岁生活压力大啊，上有老下有小的，有心脏病，心难受，不注意仗着自己身体好啊，你说年纪轻轻的说没就没了。所以那句话叫啥？阳是三间无老少，那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老妈看那样70多岁了，那哭的都背过气去了，老太太也有高血压。这个我看完之后吧，我这个心里非常不得劲儿啊。那像这种突发性疾病，谁摊上够谁呛啊。老年人那句话叫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呐。特别是咱们有高血压的，有心脏病的，有脑血管病的，平时啊赖赖巴巴的，明知道自己有病哎，吃点药糊弄着，有的呢还不吃药，你说那不说出问题就出问题吗？告诉大家呀，心源性猝死，就这心梗，不光是老年人的专利，而老年人岁数大了，睡一宿觉心梗死了，一问多大岁数，89，我说这是修来的福，没遭罪呀。就现在年轻人40多岁、50多岁的突发性心梗、突发性脑出血也不少啊，啊，这个事儿让谁摊上，谁受不了啊？啊，你说36，家里的顶梁柱，上有爹妈，下有孩子，嗯，你说这留下这媳妇儿，以后咋过呀？领着孩子，老公公、老婆婆，咱们想想都心难受啊。就最近这几年，就类似这种突发性疾病，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突发心梗脑出血死的很多，这就是悲剧，它不是偶然的。有高血压没当回事儿，无病不死人呐，跟啥有关？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现在人都熬夜，11、12点、1、2点钟睡觉常事儿，那说没就没。我就问大家，总熬夜睡不着觉，心脏难受不？我有时候我给大家有的患者找我去看病，或者是晚上啊，有患者啊，我要看一看，真赶得挺晚，有时候半夜11、12点钟。有时候心脏都撕拉撕拉不得劲儿，我都害怕。所以人这个猝死

死不是说没就没的呀。再一个，跟现在饮食习惯吃啥外卖，什么肯德基、麦当劳啊，牛排，各种外卖，你看吃完怎么样，不是拉就是吐，跟吃的饮食有关，这都是不良的习惯。再吃外卖，再喝饮料，你再熬夜，你能好吗？猝死的太多了。再一个，现在人生一生长东西的多，长结节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长囊肿的，肝囊肿、肾囊肿，长息肉的，肠息肉、胃息肉、胆息肉，你说不长东西他能得癌吗？这都是日积月累，小问题拖成大毛病。所以咱们在节目当中啊，我就说了，人呐、啊，你要跟着老天爷走，叫自然界得病，外感六淫之邪，往往都是啥，着凉了，受寒了，中暑了，哎，秋天干燥了，你看现在就这个季节啊，秋天有病没病，嗓子眼发干，犯鼻炎的多了，为啥？秋燥，还有啥上火的，这是自然界这些邪气。再一个，饮食习惯，熬夜，就现在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那一天的手机巴浪巴浪巴浪的，现在小年轻人走道，你看他坐车呀，你看都低了个脑袋，都不抬头，低脑袋干啥呢？看手机呢，那不都是颈椎病吗？你走路过去讲究挺胸抬头，你看现在有挺胸抬头的吗？不管老的少的，这手机比他爹还亲呢，总低头看，哎，可倒挺老实，都不说话，手里有手机呀，都不说话，所以这也是造成这个疾病的多。你看得颈椎病的，颈动脉斑块的，供血不足的非常多。所以人呐，你要遵循自然之道，跟着老天爷走，顺其自然，到啥时候吃啥，到啥时候穿啥，跟住大自然的脚步。你夏天你看你吃黄瓜、吃苦瓜、吃大西瓜干啥的，清热解暑的。那你秋天你吃大苹果、鸭梨、山楂、柿子，它滋阴润燥的。冬天吃啥？大白菜、土豆、萝卜、山药，滋补的。哎，你萝卜你搁点牛肉，你喝点这个牛肉汤也行啊，牛肉柿子汤、牛肉萝卜汤、牛肉丸子，用点萝卜丝儿，少放点这个粉丝，你穿萝卜丝子丸，大丸子，牛肉大丸子，你喝是不是滋补？这叫顺其自然，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那么现在来讲，现在是啥？秋季。秋天是我们治病养生的一个关键。老百姓有一句话叫边筐卧篓全看收口，秋后算账，也就是说什么事都看这个秋天。那你养阳气也靠它，提高抵抗力，说我延年益寿，我想进补也是秋天，我想活血化瘀，我想降三高，我想通血管，我想治结石、囊肿、息肉，也是秋天，远兼散解，效果格外好。你这个时候秋天要收啥？白菜、大萝卜、土豆子马上就收，收完拿窖里了，在天头凉了，到十月一前后是不是留着冬天好吃？我记得我小时候那冬天吃啥呀，就是白菜炖土豆子，那有的家都吃不上溜，就那土豆、土豆丝、土豆片、土豆块、土豆泥，把那土豆怼过稀碎的做土豆泥吃，
那能包点饭包，那可美坏了。你现在呢，年轻人吃吗？条件好了，啊，萝卜、白菜、土豆子，有的他不吃，专门吃肉。你看现在，你看那饭店，你看那商场没人，饭店可不缺人。你说没钱，没钱下饭店的人咋那么多呢？我就纳闷儿，都说没钱。你上饭店，你看看那人都排队叫号，还叫号坐那等着，排不上。吃火锅，吃烧烤，喝啤酒，给大孙子买肯德基、麦当劳、牛排，这些东西还有好，没好。重油、重盐、重糖，长期吃你脾胃你扛不住啊。过去人得糖尿病的少，为啥？三根肠子咸半截，没油水儿。苞米碴子能吃一小盆儿，没油水儿，就这芥菜疙瘩条子吃。现在呢，你吃一小碗就饱了，肚子里、肠子里都是油，那油是啥？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胆固醇，说的不就是油吗？血里的油啊，脂肪啊，就是咱们的肥肉，吃猪肉吃那白的那个五花三层的白的，那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指的肥肉，那个白油。过去农村杀猪一开膛，左右两边整下那两块大板油，就白的靠荤油，靠它一坛子，留着夏天捞豆饺子吃，可好吃了，是不是？你说那是啥？现在那大肚子囊囊踹，那大肚子跟套个大游泳圈似的，一摸大肚子可大了，那脂肪可厚了。不管老哥哥老姐姐，你摸你肚子，大肚子的多不多？老百姓叫囊囊踹，那就是血脂。为什么会得？因为你脾虚不运化，排不出去。身体管吃管拉管消化管吸收的是啥？脾胃。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就像咱们家做菜做饭的大锅，吃进的东西你得消化吸收，好的吸收，不好的排出来。那你老大鱼大肉，涮火锅，吃牛排，哎，这炖，过去土豆炖豆饺子不搁肉，搁点荤油马大劲了，现在呢还要搁排骨炖豆饺。老哥哥老姐姐们，失去了这豆饺那个本味儿了。正常土豆炖豆饺好不好吃？就那豆饺那个味儿，烂烂乎乎的，好吃吧？你说你非得搁排骨，腥的好的，无形当中就大油大盐，哎，就会出现这个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那你血里都是垃圾呀、啊，就像下水道似的，那都那水管子都糊死了，上边挂一层油，你说你到肠子里长息肉不？到胃里长息肉不？啊，形成那个词儿叫痰湿淤堵。没有痰湿淤堵，人就不会长东西了。说的痰湿淤堵在我们身体当中就是湿气越来越重，两条腿灌铅，舌苔发白，胖大舌、齿痕舌，肝上得脂肪肝、肝囊肿，肠子长息肉，而且呢还容易得结节。为啥现在得癌症的这么多？一检查说你脂肪肝、肝囊肿，啊，这肝囊肿得做检查，看是良性、恶性的。一说你恶性的，恶性的是啥？不就肝癌吗？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只要你身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咱们叫非法建筑物。你肠子里你长息肉了，那不非法建筑物吗？肝和肾上长囊肿结石了，胆上长息肉了，甲状腺、肺子长结节了，这都叫非法建筑物，不该长的，本来应该光溜的，啥都没有，你这非得长东西，息肉、
结节、囊肿、结石，包括什么肠上皮化生，这是好事吗？啊，这不是好事啊，没有这些就不得癌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现在就这个季节，你咋热你别喝凉水啊，粗茶淡饭，多活动。晚年了，说享福，啥叫享福？难得老来瘦，人活着就得动弹。有的人说，哎呀我妈呀，我可下退休了，我这回干点啥呢？我哎我钓鱼去，往那一坐啊，我打麻将去，往那一坐，冒烟咕咚啊，都抽烟呐、啊，一坐一天呐、啊，妈呀，你啥病不得整出来呀？啊，有个患者找我，老师啊，我这心脏不得劲儿，上不来气儿，心脏检查了又早搏，哎呀，睡觉啥还行，吃饭也行。我说一天干啥活啊？没活啊，就打麻将。天早上8点我们就聚会了，打到下午3-4点钟就散了。啥好人坐这一天不动，他能受了啊？肾结石有没有？有，不大啊，3点多。我那啥叫大呀？啊，冠心病、心肌缺血，吃点东西胃就胀，老根儿嘎打嗝。那有时候那样，不总那样。你说这人值得可怜不？啊？啥叫不总那样啊？你等犯病了，饭都吃不进去了，你说人还能活吗？啊？所以咱们中医所描述的这些症状，它都是不经常这样，啊？那今天呢，我就从常见的我们心脏病给大家讲解，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啊，咱们落实。慧心给大家讲课呢，就是结合你们的身体，把这个病啊给它落实，让大家呢对号入座。我不讲空话，把什么活血化瘀、益气养血、提高抵抗力啊、增加细胞活力啊、让血液通透，说一些空话，不实用，老百姓听不懂啊。咱们从头往下捋，常见的这些病出现的一些症状，我给你们说说。咱们先说冠心病，就是心悸，哪个悸？竖心旁加个四季的悸，老百姓叫来那一阵心慌。做检查有可能有早搏，或者房颤，或者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吧，就包括心动过速，跳得快，90多下、100下；跳得慢，这个心律不齐就包括快和慢。快它突突突突老跳，老百姓说：“哎呀妈呀，心突突，心这个来那阵嘛就突突就冒虚汗，是不是啊？”记住啊，还有个出汗。慢呢，跳40多下、50多下、60多下，那人就没劲儿。那你总想长出一口气儿啊，因为你心脏跳得慢，它跳不动啊，啊，哎，这就是心慌、心律不齐、早搏、房颤。这个时候，你看你咋出现的啊？首先，这个病咋来的？叫心肌缺血。你检查它，保证告诉你。那我啥病呢？我这是啊，大夫说有点心肌缺血，或者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有的检查有这个情况啊，它的症状都是最终啊导致让你没劲儿啊，就是乏力，总觉得身上沉，就啥也不干吧，这身上咋这么沉呢？就这样，这是心肌缺血。它咋来的我告诉你啊，一几种可能，一有可能你有结肠炎，就是拉稀，大便溏稀。咱们说的拉稀吧，不是说你吃一天拉好几遍那叫拉稀啊，咱们说溏稀便，正常人大便黄色香蕉便成条的，你那一摊子一堆胶粘的，这是脾虚，
结肠炎呐、啊、或者胃炎呐、啊，啊，萎缩性胃。

炎呐、啊，哎，出现这个浅表性胃炎呐、啊，或者反流性食管炎呐、啊，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就这病。只要胃有病，你大便保证不正常。这个时候胃肠不好，就会造成一个病叫心脾两虚。注意啊，认真听，现在讲脾胃呢。胃有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啊，还有半糜烂，有的呢啊还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肠上皮化生、肠炎、肠息肉，长息肉了，胃里长息肉了。你说不长息肉能得胃癌吗？没有胃溃疡、肠上皮化生、萎缩性胃炎，能得胃癌吗？你那胃，你做胃镜是光溜的，啥事没有，好么样的就胃癌了。先是得的胃病，有的都多少年胃病，打年轻时候胃就不好，丁爸吃胃药。哎，还有一个叫幽门螺旋杆菌，这玩意儿也不好啊，它也就是容易导致人得胃癌。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大便啊，胃呢，你这个时候不好的时候你就看大便，大便要是溏稀便或者没规律，它不正常，你这就是出现什么现象啊？脾胃虚弱，它就造成你心脏缺血。那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呢，你吃啥，二米饭、豆角、窝瓜、糊的茄子啊，拌点酱啊，苞米，你别管吃啥，你是不是得靠脾胃吸收？你胃肠道它不吸收，这当中就造成啥？首先是不是供血不足，它不造出营养来，你脑袋心脏能供上血吗？所以它就心肌缺血呀、啊、就出现了早搏啊。再有呢，脑供血不足的症状是头晕不疼，脑袋不好使，晕沉沉的，昏僵僵的，是不是这样，老哥哥老姐姐们？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心悸，就是心慌啊，说我不疼，疼倒不疼，检查呢也没有心梗啊，也做造影了，没事儿，还没有啥冠心病，没啥事儿，就说心肌缺血，这个就跟你胃病有关。或者说这过程当中你已经得心绞痛了，心绞痛分咋疼，丝丝拉拉疼，一活动干点活就没劲儿的疼，就是亏气亏血，气血不足，就有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脾虚。要是滋儿像针扎是疼，我们叫刺痛，你看舌头，舌色紫暗，舌头发紫，舌下血管两条打青筋，说明什么？有淤血。这个淤血呢，有的往往呢，你去查你的胆、胆囊炎、胆息肉、脂肪肝或者肝炎、大三阳、小三阳、肝硬化、肝囊肿的人，你的心脏除非不疼，要疼就是针扎式的刺痛，而且以夜间痛，就是晚上疼，生完气疼，哎，伴有刺痛，这就是典型的淤血性疼痛。有淤血了，你冠心病形成了啊，你看心慌、心绞痛。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冠心病，一检查冠心病给你定了，有时候胸闷不疼，叫闷纵疼轻，就是我心脏不疼，就是来那阵闷，没有劲儿，胸口就像压一块大石头似的。对号啊，我这可是掰波数线详详细细的给你们讲了。就这个心脏病你看就分这些样，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牛七马八、木头六，它症状各有不同。心悸就是心慌，胆小怕动静，它分几种，有胆小怕动静，半夜十一二点钟好醒，这叫心悸，也叫心虚胆怯，你就有胆囊炎，口干口苦。或者有的人说，嗯，我胆都切除了，那还说啥呀？啊，你没胆了，你就缺样东西啊。
你必有大便不正常啊，而且睡觉半夜就醒啊，干点啥事儿心不落底儿啊，来那阵心慌啊，你去查去吧，保证胆囊炎。还有一种叫气血亏虚，心肌缺血，这老百姓说亏气亏血了，往往大便也不正常，除非不睡觉，睡觉就做梦。还有一种心慌，啥时候心慌？半夜心慌，越心慌越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越想尿尿，尿不多少还总叨叨，这叫啥？心肾不相交，口干舌红，精神头足。那你们困我不困，我越到晚上我越精神，这叫啥？心火亢盛啊。还得有的啥呢？岁数大了，你这当中你在伴有老年性的男同志的前列腺腿脚冰凉，只要岁数大了腿脚冰凉，这关节就容易疼，骨头节疼，怕风。老百姓说供不上血了，气血不足了，没气儿，哎，脖子盖往下都是凉的，喝点水就尿尿，尿还不黄，有心脏病，这是心阳不振呐，老想长拔一口气儿，上不来气儿，这个冠心病就是心肾两虚，偏于阳虚，偏于阴虚的呢，它是手脚心滚热，手心脚心滚热，口干舌燥，舌头中间有裂口子，尿液发黄，甚至小便刺痛，越睡不着觉越尿尿，这个小便是黄的，哎，老百姓是火是燎的，发热发黄，是这个情况啊。还有的呢不黄，手脚冰凉怕冷，也心难受，这就偏于肾阳虚。所以说这种情况，那我们中医要给他讲呢，我们要结合西医，因为有些老哥哥老姐姐呀，上医院检查呢，那个大夫给你说的都是西医术语啊。我给大家讲了这么多，我考考老哥哥老姐姐们，血脂高血埋汰了，为啥血脂高？甘油三酯高，总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它为啥高？想过没有？是不是脾不好，脾胃虚弱，这个人有胃病，大便不正常。记住啊，只要高血脂的，你胃不好，你大便不好，拉的不正常，你肝不好，脂肪肝甚至肝囊肿，这就是血脂高。西医说的血脂高跟我们中医所说的病叫肝脾不调，脾胃虚弱，大便溏稀，黏腻粘马桶，两肋发胀，食欲不振，吃不进去饭，吃点就饱，这人呐必定会出现血脂高。然后呢你看这个中医要说心脏病，往往治心脏病都要干什么？这个人还有胃肠疾病，你看还有大便溏稀或者大便干燥，这人心脏还不好，睡觉还做梦，还检查还有高血脂，两条腿酸沉，血脂高不就是脾虚吗？垃圾排不出去呀、啊、我们中医咋治？我们中医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养心健脾。养心，养心脏，安心神，让人能睡着觉，身子不沉，睡觉不做梦。健脾燥湿，就是让你吃饭有食欲，能吃能喝，大便拉得成条。健脾就是燥湿，把湿邪排掉，解决你呢齿痕舌胖大舌，而且呢健脾化湿就是西医说的降血脂。另外他有脑供血不足了，哎，脑供血不足我们中医咋说？枪杆冠心病形成了，我们中医咋治？活血化瘀通络，就是所说的益气养血，气通了血足了，哗哗治的就是心脑供血不足、枪杆和冠心病。然后有痰湿的人，凡是有结肠炎的、有胃病的、高血脂的，你千万务必要查你的一甲状腺，
你得假装。

便就愿意长结节。二，你的胃和肠子有没有息肉，有息肉了才会得胃癌和肠癌。再一个呢，你说看啥呀，啊，主要是看哪，这个人肝上有没有囊肿，啊，肾上有没有囊肿。肝肾囊肿里边是啥，囊肿里边是肺髓，凡是肝肾长囊肿的，你大便是肯定不正常。慧心都敢拍板说，你要说正常，说我拉的黄色香蕉便成条的，那你就不得这个病了。因为脾虚血脂高，就是垃圾运不出去，埋汰东西多，废水外边包一层皮儿叫囊肿，垃圾毒素沉积在一起就会形成结石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要对号啊，不得完冠心病了，你看你大便好不好，得完脑梗了，你看你小便正常不，你注意观察呀。这他大便不好小便不好，脾虚气不足，他都不是一天了，你扒的扒的嘴，你琢磨琢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你有那个环境了，就像我说的，你那个潮湿阴冷，在房子的北面要是有井，那井台子跟前都长狗尿苔，在北面房山头下雨这老漏水，这是阴面，你看它是湿的，它就长那绿苔藓，也长狗尿苔，有那环境啊，老是潮湿的，在肝胆脾一线上就愿意长囊肿息肉啊。你在血液里呢，它就是血栓斑块啊。因此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的，你拿出来好好吃啊，效果非常好。你看它干啥的，降血脂，是不是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效，降血脂排垃圾，它就能够让我们血液干净，养心健脾，治的是冠心病和胃肠道疾病，活血化瘀益气养血，治的是脑梗和心梗的血栓。关键有一条，别的药都解决不了，就是那个除痰化瘀，那个痰和瘀指的就是我们身体里不该长的非法建筑物。在肝胆脾一线上要是囊肿，它就是痰湿，要是在肺子甲状腺啊、形成肝肾上形成结节啊，或者结石，这就是淤血和痰浊。总而言之一句话，凡是身体里长东西的，大便都不好，心情都不好，睡觉都不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赶在秋天之前，你看我算计呢，就是八月末之前，让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吃上绞股蓝总肝胶囊啊，一天三次，一次两粒，手上有的拿出来吃，没有的慧心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给大家办成了，明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啊，给大家个惊喜。我先不说，既让你们吃到绞股蓝总肝胶囊，又让你们吃到提高抵抗力、延年益寿、精气神同补的修和三宝，让大家花一份钱，究竟咋挣，给多少，这一次是有史以来给的最多的一次。明天早上8点大家就可以报名了啊，这个事儿我先不公布啊，就是明天早上给你们个惊喜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那个修和三宝一天呢吃两次，一次呢吃三粒，就是早三粒晚三粒，让我们身体呀越来越好，目标就是不得病，掰的掰的，你看着精神，眼睛锃亮，说话巴巴的，那反应可快了，走道嗖嗖的，精神头足啊，目标就是未来10年老哥哥老姐姐们不得病，不犯病，不住院，不有突发情况，没有意外啊。再讲10年呢，我就75了，也讲不动了，所以咱们一个不缺，一个

0: 上相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哎，林老师好吗？辛苦了吗？
4: 哎，你好，
5: 我是先进顾客。
4: 慢点说，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5: 这名是玉龙县的马牛县那个叫李素英。
4: 今年多大岁数了？
5: 74了。
4: 哦，74岁。好，欢迎老姐姐。
5: 哎、
4: 今天来电话都什么事儿啊？
5: 来的小虎兰呢，把我要反馈反馈，我这个车挺好，有效果。我腿吧，开始春天前就拿不住腿，抬不起腿，咔啦咔来的。完我买的少小虎兰。
4: 原来都什么病啊？
5: 心脏不好，肠道不好，睡不着觉，血压高，血糖高，三高。
4: 有三高。一样样说，心脏不好多少年了？
5: 有五六年了。
4: 那心脏不好具体是怎么个不好法呀？是疼啊，是慌啊？
5: 心慌，气短，上完气嘛不够用，就是大喘气。来这心脏吧，就是来忙忙叨叨的，闹心巴拉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
4: 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是吧？
5: 哎，气么短，就像我上不来气儿似的。
4: 冠心病。
5: 啊，
4: 哎，肠道不好是干燥还是拉肚子？
5: 肠道啊，有时就是3天4天能变一回，就是磕磕糟糟的，就是那个啊，气还挺粘马桶，就是黏了糊的，黏糊的，不正常。
4: 肠息变是吧？
5: 哎，
4: 睡觉能睡几个点啊？
5: 睡觉啊，9点多吧就躺床上，一般我睡不着吧，发了火气的，睡稀里糊涂就完了，就像睡着，没睡着吧，还睡着，还做梦，那烂了糟的，就做没烂了糟的梦，不知道没好梦，
4: 梦多睡醒了不讲。

0: 法是吧？
1: 对，哎，睡不实，就像那个连半个一个点都睡不上，就醒了，醒了就上厕所，醒了就上厕所。
0: 啊，尿
1: 频。一下得上四五趟。
0: 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是吗？
1: 啊，越睡不着越上厕所，你想不上也不行，就得去。我耐心不耐心也得去。
0: 嗯，
1: 啊，尿不多点。
0: 嗯嗯。那还有个事儿，你说的三高啊，你血压多少啊？
1: 血压高压176，低压的60，有时70，不低压他俩太差距太大。
0: 嗯，高压高，低压不高，动脉硬化了。
1: 啊，
0: 那你血糖也高啊？
1: 血糖我春的三月份我在医院检查的血化验血糖。7.1，大夫说的再猛一猛就二级糖尿病了。
0: 对，那你血脂也高啊？
1: 血脂也高。
0: 嗯，好，那现在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听见了吧？
1: 啊、
0: 哎、
1: 啊，
0: 这个老姐姐这病呢，就是我所说的七分堵，
1: 啊、
0: 三分虚。这七分堵是啥？一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血糖也偏高。那么它就造成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叫冠心病。
1: 啊，
0: 哎，心血管就堵了，胸闷气短。再一个有痰湿瘀的堵，血管堵了，冠心病，心慌。
1: 啊，
0: 三高，脑袋迷糊，头晕。
1: 这脑袋总浑浑噔噔的，总不清了，丢头拉一的，拿都是往西的。
0: 哎，这样的人肠道也容易堵，出现肠息肉啊，大便拉稀胶粘的拉不净啊。
1: 完了拉一完了便一便吧，完了还像有还便不多点，完上哪去吧，还不敢上远道走。
0: 嗯，这就是拉不干净，没劲儿，还往下碎。
1: 啊，垫不干净，完还像有还垫吗？还费劲，还挺费劲的。
0: 这就是堵，七分堵，那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都在这憋着呢。所以它堵在肠道，
1: 啊、
0: 肠子愿意长息肉。啊。堵到肾和肝容易长囊肿。
1: 都走动，完了就堵难受，完了我上医院检查。让我准备10000块钱，你这做肠道，我没准备，没有钱，我也没做那玩意儿。
0: 准备10000块钱干啥呀？
1: 这那里头垃圾多了，老厚了。
0: 说有息肉啊？
1: 啊，没说息肉，这让我就是在那个大便那个搞那什么玩意儿往里照的，说是严重了，让我住院，我没住。
0: 做肠镜了是不是？
1: 啊，那意思吧，
0: 做肠镜就是从肛门进去的，
1: 啊，在肛门那嘎达啊，完了让我住院，我没有护理，我就是我一个单身，
0: 啊，那就肠子长东西了
1: 啊。
0: 那么这个
1: 让我准备10000块钱让我住院去，我也没找着护理，也没有人护理我都没去，到现在，头三十年，
0: 啊，再咱们再说说这三分虚，哪儿虚呢？心脏心血虚，睡不着觉，老做梦；肾虚有尿憋不住，尿频。啊，脾虚，两条腿酸沉，一点劲儿都没有。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啊，一定要呢清除垃圾。你看那个绞股蓝治啥的，首先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益气养血，健脾燥湿，就治你这个息肉啊，身子沉，冠心病啊，养血安神，气血同调，它让你能睡着觉。你原来吃绞股蓝吃了多长时间？
1: 我也睡不着，就是上阶段有现在吃完了有半俩多月没有了，我买的少，想买3大盒啊。我吃了了，我吃还有铁质腿吧，不沉了，有效果了，挺好的。还有那个张宝啊，他俩吃还都挺好，挺好吃没了。完了，
0: 修和三宝你也吃过呀？
1: 啊，那也用着。
0: 嗯，修和三宝吃完怎么样？
1: 脑袋不稳当了，不那么干啥了，这血压有点稳当了。
0: 嗯，好。
1: 我不那么忽忽悠悠了，反正走道还行了，再走道就像不知道坐车，就烂败。
0: 嗯，有点败道，那是有脑萎缩的
1: 时候。败道，完了，家小子也不行，他就烂走，走就放直线不走就烂走，
0: 败道了，散脚。我知道了，大姐，你的事儿啊，我听明白了。这种情况呢，绞股蓝接着吃，配着呢修和三宝，他俩你再照八个月吃，咱就保证不心梗不脑梗，老了能走能撂，大小便通，吃喝拉撒睡正常，咱就能多活十年八年的啊。
1: 对，哎哎，我不知道是不是看你讲的，我也天天听这个匣子，也天天听，睡不着觉我就听。
0: 哎，这个绞股蓝呢，我正在给你们办，这两三天就有消息，争取明天后天就给大家准确消息。你听广播，我给你们争取来了，你就可以报名啊。
1: 哎哎
0: 哎，好了，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长春市的，姓王，我今年81岁。这个想问问那个头呢，那几年给我们整那个有一个修和三宝和那个绞股蓝，看能不能整点的。
0: 正在办呐，正在办，
3: 哎，太好了，
0: 这一两天就有消息啊，老哥哥。
3: 哎，太好了，那我就等这两天听，干脆就听绞股蓝有动静了。我说那个修和三宝还没动静，我问问老师能不能给整点。
0: 哎，正在办，我是啊，争取让你们能吃两样，花一样钱多好啊！
3: 哎呀，太好了，那是。
0: 哎，能不花钱更好，多吃点少花钱的也行啊。要说绞股蓝呐，修和三宝啊，都要你们花钱，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吃不起呀。
3: 对呀。
0: 啊。我是想好事儿，咱们花一样钱吃两样产品多好啊。正在办这个事儿，你们等着，就这一半天儿就有消息啊。
3: 哎，我记得那年我吃的笔盒挺好的
0: 啊。吃的还行是吧？
3: 嗯。
0: 哎，那你原来都啥病啊？
3: 哎呀，那我现在反正能多少年好多了。那个早先那毛病多了，又有脑梗，还便秘，完了呢还血压还高，哎呀，这事情多了。完了我就说这那时候我就吃那个修和三宝，哎，吃完了挺好的。
0: 嗯。那一样一样说，脑梗得多少年了？
3: 哎呀，现在得有5-6年了吧。
0: 走道咋样？
3: 现在还没啥感觉。
0: 嗯，那80多岁了有脑梗，它直接造成的脑供血不足，脚不脚的走道有点抬腿费劲。
3: 对。
0: 散脚往不往前抢？
3: 对。
0: 如果有散脚败道啊，往前抢，那就是有脑白质病变，叫脑萎缩了。就是脑袋气血不足，脑袋供不上血。再一个，这个脑梗后遗症呢，我们叫气虚络瘀，气虚没劲儿，络瘀胳膊腿发皱，血管堵了啊。那你便秘你几天拉一回啊？
3: 哎呀，3-4天、4-5天都没准儿。
0: 特别干吗？
3: 特别干，
0: 像羊屎蛋似的。
3: 比那稍稍差点儿。
0: 嗯，那你好几天拉一回，拉的费劲，是不是前边干呢？
3: 前边干，后边不咋细。
0: 前边干，后边还好点是吧？
3: 对，因为啥呢？我就总感觉说，那我那大便有啥关系呢？那个大便到肛门那嘎达，

0: 个肛门下来的。
1: 嗯，
0: 到那儿了他不出来，哎，
1: 嗯，
0: 说明什么气虚，老百姓说拉屎没劲儿，
2: 对，
0: 哎，气虚，拉完呢觉着还有没拉净，
2: 哎呀，这个就不下来，就那横了。
0: 哎，这就是老年性便秘，往往呢这种便秘呢有大便秘结、小便清长，啥意思呢？大便吧还拉不出来，还不太干，就是使不上劲儿。但是这小便呢，可是哗哗总有。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这叫老年型肾虚型便秘。肾虚型便秘呢，肾一虚，你看你走道腿沉。
2: 哎，
0: 脑瓜仁儿不清亮，
2: 不清亮，
0: 耳朵响，
2: 对，
0: 哎，念头耷了脑，没精神头，
2: 对，
0: 这就是老年人虚，啥虚？气虚、血虚、精神不足，没有精神头了，打蔫儿了。所以这种情况就要给他吃修和三宝啊，补精。哎，治脑袋不好使，补气，治他没劲儿，补神，让他老了有精神头。老年人有精神头看啥？看眼睛，眼睛亮，你别大眼皮一塌和蔫头耷了脑袋，总想一晒太阳就想睡觉，这就说明神不足了啊。
2: 嗯，
0: 哎，所以这个脑梗便秘这都是堵，堵脑袋叫脑梗，堵肠子叫便秘，堵血管，你看有冠心病的，你高血压就容易有高血脂。这个降三高化湿浊绞股蓝总肝胶囊是最好使的。你吃完你觉着都哪儿见好啊？
2: 哎呀，吃完了好多了，吃完了尤其是修了三宝，吃完了精神头也足。经常就说唠嗑啥的，都是可流利了。那个完了，那个血压也好，也下来了。
0: 嗯，
2: 这完了，那个吃那个绞股蓝也挺好。那绞股蓝吃完了，哎呀，那个这饺子肠子好受了。
0: 嗯，清脑袋清亮了吧？
2: 对呀、啊。
0: 嗯，挺好，老哥哥。咱们年纪大了，岁数大了呢，既有血管的堵和这个肝胆脾胰腺的这个淤堵，包括三高，这都是堵。往往老年人呢还存在一个虚不受补，他虚啊，岁数大了总吃药，哎，哪儿虚啊？气虚没劲儿啊，血虚供血不足，口干舌燥，大肠都干燥了，精神头不足，脑瓜仁儿不清亮，哎，脸色不好，眼睛看啥模糊，这就是虚。所以说呢，绞股蓝总肝胶囊啊，它是清除你这个三高、血管的堵和肺子、肝脏、肾脏长的息肉、结节、囊肿，它是清这些浊瘀垃圾的。
2: 哎，
0: 凡是长东西，咱们中医叫浊瘀痰湿的堵，痰湿浊堵啊，有痰有湿有废物有脏水排不出去，都堵到这儿了，所以它就长囊肿，一个大水灵的，长结节，那就是气血淤堵了，还有长结石的，你看，所以这个时候绞股蓝是清一切堵。
2: 哎，
0: 你这样大哥，我正在给你们办这个事儿啊。
2: 哎，
0: 我想让你们呐，绞股蓝也能吃上，修和三宝也能拿到。我想让你们呢少花钱，啊，
2: 哎，
0: 这两样有一样不花钱的也行啊，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啊，正在办呢，也就一两天就有信儿啊。
2: 哎呀，这老师这么费心呐，这家伙的，我给你们操老心了。
0: 没关系，你听节目吧。这两天有信儿了就来电话，别落下啊。
2: 哎
0: 哎，再见再见。
3: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屋。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在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过了60以后才真正看清一个真相，就所有的关系、所有的亲情最后都会归于平淡，甚至消亡。儿时的玩伴早已不在，同窗的情谊早已不再联系，同事之间的友谊也随着你退休慢慢消散。你看，曾经在单位啊，再好的同事离开之后再也无交集，曾经掏心掏肺的朋友也会在某一天不再联系，亲戚兄弟姊妹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行渐远，孩子长大以后也会很少来看望。原来人生的这趟旅行本身就是单人独行，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能依靠的从来都只有你自己。你像昨天给大伙讲完课之后，有个好兄弟跟我连线啊，跟我通电话，哎呦哭啊啊，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他就讲起他自己的事儿了。怎么事儿呢？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边兄弟姊妹好几个，父亲走得早，就母亲一个人拉着这么多的兄弟姊妹，所以家里条件不算太好。他呢在家排行老四啊，上面有哥哥有姐姐啊，下边还有弟弟。由于家庭原因呢，他一直也没说上个媳妇，之间呢也谈过几个，人家到家里来一看这情况，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30多岁了还单身呢。后来快40岁的时候啊，这周围的人呢给介绍一个，说这女同志人挺好，她爱人呢是死于疾病。什么病呢？肺结核。但是这女人呢她带个孩子，是个小男孩9岁，就在咱不远住，讲话了这也算是挺知根知底的这么个人了。那正常如果你放在20岁，他说我不会看的，哪怕30多岁我都不会去看啊，因为自己毕竟没结过婚。但是情况不一样了，现在40多岁了，你这个时候也没个挑了，也不能挑了，也不能选了。所以啊，他就合计说有一搭无一搭的， 先去看看呗。这一看，俩人在一起，这一唠，哎呦，还挺投缘。说这女同志呢，还挺理解人的。她讲话呢，是个知冷知热的人。完事还去我们单位啊，找过我，还给我带过饭。她说我挺感动。一开始呢，心里也挺抗拒，毕竟说还带个孩子啊，我这毕竟还没结过婚。尤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他讲话了，那个时候啊有个词叫寡妇，你现在哪有寡妇这个词了，对不对？你看谁还说寡妇了，也就一些老人会说。所以那个时候找个寡妇带个孩子，在那个年代啊就有点抬不起头来啊，这脸上啊挂不住，不好意思。但是俩人毕竟说话唠嗑挺投缘的，这女同志就讲说，如果你要愿意啊，我提两点要求。第一，咱俩得结婚，就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啊，不能就跟俩人啊在一起搭伙过日子似的，那不行。第二呢，就不能再要孩子了，因为已经有这么个孩子了啊。你看男的有孩子啊，你比如说找个女的没孩子，你可以再生一个。如果说这女的啊之前有这么个孩子，你再找，哪怕你就是找个小伙啊，那也不允许你再生。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么规定的。你现在说起这事可能就不太理解了，对吧？但那个时候啊，计划生育啊抓得很厉害啊。你像我和老伴儿就那么一个，这后来老伴儿怀上了，当时老岳母就说，说不行啊，就上这儿来啊，在这儿偷生，最后呢户口怎么的也能给上上啊。我和老伴儿一合计，你看都有正式工作，你这事儿一旦整出来，这工作就丢了，对吧？你说那个时候啊，真有，就由于什么呢，这个家里边超生啊偷生啊，你包括有的那时候还有什么抢生，就因为这事啊，家里边又是给你罚呀，又是给你丢工作呀，有这样的。就我们那一代人呢，把这工作看得很重，你毕竟讲话了铁饭碗呢，所以后来没办法啊，老伴儿到医院就把那孩子给做掉了，你领证也不行，所以那时候抓得很严啊。所以这老兄弟啊就跟我说起他的事儿了，要不怎么说情到深处怎么都行呢？这女同志提出来，第一说咱们必须得结婚啊，正儿八经的过日子，不能说俩人走到一起搭伙过日子，肯定不行，必须登记啊，哪怕就是你不办酒席都行，对吧？旅行结婚都行，必须登记。第二呢，就是不能要孩子。这老兄弟也合计了好几天，这老妈啊兄弟姊妹啊也都劝，那最后也同意了。本身自己没有房子啊，所以俩人结婚以后啊就住进那女方家里了。拿这孩子，他跟我讲，哎呦，真是视如己出啊，讲话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一样的。那个时候草莓多贵啊，他说那孩子爱吃买啊，从来就没犹豫过啊，他说买回来那草莓啥味儿的我都不知道，从来没说我尝一个，没有。那孩子爱吃那个茄汁鲅鱼罐头，那时候一盒挺贵呢，7块钱一盒。他讲话那孩子不爱吃吗，一买多少盒，从来没犹豫过。他说对老丈人了，老丈母娘也好，那个时候不就流行送那个蜂王浆吗，送长辈蜂王浆啊，送孩子麦乳精冲水喝吗？他说每一次去老丈人家都得是大包小裹的，对这娘俩呢也是掏心掏肺的好。他说你看我结婚之前呢，我大约攒了能有1000多块钱，结婚以后啊就全给他了，每个月工资呢留那么一点买菜，剩下的就全交家里。他本身你看我也不抽烟，也没啥爱好，每天晚上啊就喝瓶啤酒解解乏。后来呢这孩子念书，这一本二本没考上啊，后来念的三本，那个时候一年的学费10000多，接近20000。 你再加上吃住，一年不少花钱。你说别看不是我亲生的，但我没犹豫过呀。后来孩子毕业了，又去的南方，完了在南方找的工作，就留那边了。结婚之前买房子，我和他妈合计着给拿点啊，啊，给准备多少？给准备了30多万的首付款，这里边有我管同事借的3万多块钱，那我不够啊。他说老师，你看我做的行不？我说那还说啥了？没说的。他老兄弟说说掉眼泪了，怎么事呢？说真心没换来真心，就一起过日子这几十年，其实也有不顺心的时候。你看我给他儿子怎么花钱，给他父母怎么花钱啊，就人家也没觉得怎么地。那反过来呢，给我家这边花钱啊，你要点钱就费劲了，就难了。他讲话你都能看出来推三阻四的，但是我也没太生气。你毕竟俩人过日子啊，这人无完人呐，谁都有缺点。他说什么时候我是真正寒心的呢？他儿子有孩子以后啊，打电话让他去给带孩子。他说当时啊，我还有2年就退休了，所以呢他就跟我商量说，儿子买房子首付钱人家女方家也出了，所以这有孩子我帮着给带，得给儿子长脸呢，你不去不给带，儿子腰杆也不硬实啊。他说我也没多说啥，妈，我说你就别累着就行，对吧？因为带孩子挺累那活啊，我说你别累着就行。他说没事，我带几个月我就回来了。这我们俩就开始两地分居了。一开始每天晚上我们都通电话啊，说说话，有的时候啊还掉眼泪。他说儿媳妇说他了啊，吃了他了，完儿人也不站他这边，我还安慰他。后来呢就不是每天都通电话了，每天都打电话，不是了，几天能有一个电话，再后来就是一个星期能有一次电话。你看这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结果呢人家也没说你来吧，每一次问起他，他都会说快了快了，马上上幼儿园了啊，他说我等啊盼呐、啊、结果我病了啊，在家擦灰呢，突然间这胳膊腿啊就像不好使似的，这一下子就蹲地上了，就起不来了。就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爬到那个电话跟前啊，我第一个打电话的我就是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天旋地转摔了。他说我给你打120，就这样120来了，给我送到医院，一检查一拍 CT，大夫说你这是脑梗，当时情况挺危险啊，我那说话就费劲了，俩眼睛就有点睁不开了啊，睁开就天旋地转，就恶心就吐。人家医院找家属，你检查尤其你脑血栓，你得有家属到场啊，万一说需要手术呢。我就把电话啊给大夫了，因为我说不了话呀啊，我就听大夫给他打电话说你是不是谁谁谁家属，那他现在在医院呢，脑血栓你得赶紧来一趟。我就听那边说，说我在外地呢，一时半会儿我过不去，我这得带孩子呢。大夫说你现在你得赶紧过来一趟，咱们得商量一下他现在这情况需要怎么去治疗。我就听他跟大夫讲啊，我现在在外地呢，我给儿子看孩子呢，我走不开，电话啊给拿过去了。说他们是后组建在一起的啊，那个老头他不是我爸，他不是我亲爸啊，你还是找别人吧，找他的别的家属吧。这也是后来啊，大夫问我说那不是你亲儿子啊，我说不是亲儿，大夫就直叹气。后来我没办法呀，我就把我姐找来了，给我牵着这，然后呢给他打电话说，你看你们毕竟结婚了这么多年啊，我弟弟对你们娘俩那都当眼珠子，这病了需要你们照顾一下，你说哪有你们这样的，你们也太对不起良心了。他说我大姐挺生气，但人那边直接把电话给你挂了啊。他说你看从我出院到我出院啊，人家都没说。

回来看看我。后期啊，我出院回家了，我行动不便呢，我这一侧的胳膊腿始终不好使，但是啊，还不至于说啊，炕上吃炕上拉啊，坐轮椅那不至于，就是一侧的胳膊腿啊，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不那么好使了，走路也能走，就腿发瘸，使不上劲儿，不灵活，胳膊手也是一样，自己穿衣服穿不了。我回家以后啊，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当时心里啊还合计呢，可能当时孩子没上幼儿园，或者有什么事走不开，我这都出院了，你就回来呗。但是当我在打电话啊，那边也接通的时候啊，我听得出来说话很冷漠啊，大概就这样过了半年多，他也始终没回来。有一天呢，有人敲门，我一开门啊，是房产中介的啊，是房产中介的带人来看房子，因为我住的这个房子它属于学区房，有买房子的，而人家来看房子，我说我这住好好的，我也没往外卖呀，啊，人家说这是不是谁谁家？我说是啊，啊，房产中介说了，这是他委托我们帮他卖这房子的，我说你这房子你卖了，我住哪儿啊？那房产中介说那我们不知道了，我们不管了，那你们之间交流这个事儿吧，啊，我们就只是负责房屋买卖，人家委托我们了，那我们就得过来。我一听，我当时我很生气，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就是撵我呀？他说不是撵，那孩子需要钱，说孩子的那个念书啊需要择校啊，得不少钱呢。我这孩子结婚钱我拿了，孩子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拿钱了，你这孩子念书了还管呢？他讲话了，那不家家都这样吗？我说那我往哪住？我住哪儿去？啊，他说不行啊，你就先租个房啊，在外边租房子，完等我回去再说。最后，我花400块钱在外边租了一个插间房，几年的时间呢，我没等来温暖，那最后我等来的是离婚。他说老师啊，这些年我为这家一心一意的付出，他们娘俩这几十年给我的温暖都赶不上去年一年你给我的温暖。老师，如果要没有你，没有森柏的药，我可能都死了，我可能都没有机会跟你通话，我都走不出来。很多时候你那话开导我，我受教育，我这心情一点点打开，往我吃森柏的药，我脑血栓偏瘫，这一侧的胳膊腿慢慢的好多了，我现在最起码生活能自理，自己做饭，自己生活，啊，说说你看老兄弟又哭了，啊，老兄弟说，我要知道这样，我不如就一直一个人过，找啥呀？我就跟那老兄弟讲，我说，好在有点什么呢？这娘俩啊，没要了你的命，有一天你没了，啊，没把你坟给你扒了。讲话呢没给你鞭尸啊，我说就冲这一点，我说我觉得你还行啊，我说我跟你提个人，多尔衮，我说你读历史你知道这人不？努尔哈赤啊，皇太极啊，他是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也是努尔哈赤最喜欢的一个孩子，因为他当时年龄小，所以王位呢就传给了他2儿子皇太极，但皇太极呢英年早逝，就病死在沈阳，就葬在那个沈阳东陵了。沈阳有2个陵，一个东陵一个北陵，我去年走访咱病友家里，这病友给我讲的，说老师啊，你来沈阳一次也不容易啊，你上北陵你看看，因为东陵有点远啊，离火车站远，北陵离得近，就说起来了，说北京有故宫，沈阳也有故宫，沈阳的这个故宫啊是皇太极的，没等打进北京呢，在沈阳皇太极就病死了，临死之前托付多尔衮，所以打进北京城的不是皇太极，是多尔衮，所以进京以后这个王位原本是多尔衮的，
因为是多尔衮打下来的。但当时的孝庄皇后就跟多尔衮说福临这孩子，那就像你亲生儿子一样，特别崇拜你，拿你当偶像，当你呀是自己的亲爸爸，甚至觉得比他亲爸爸还要亲。所以他当上了皇帝以后，你不就相当于当上了太上皇吗？太上皇不比皇上还要大吗？你看他那么小，所以这个王位呀，不就相当于是你的吗？多尔衮没有儿子，所以听这个孝庄皇后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所以就打消了自己当皇上的这念头，就一心一意地辅佐这个福临，也就是后来这个顺治皇帝。当时很多人就劝他，说你不如自己当皇帝，靠谁不如靠自己。他觉得我都太上皇了，我皇上当不当不都一样吗？孝庄皇后说：“小皇帝拿我当亲爸爸，甚至啊比亲爸爸还亲呢，所以当不当皇帝无所谓。所以开朝以后，啊，他说以后谁再谈及此事，杀，就不能谈这事了。那后来也就没有人提了。结果呢，后来这个顺治皇帝亲政，重新拿到兵权以后，就给多尔衮把这兵权给削了，官职也给撤了。”那人呐，就给整到那个宗人府去了，啊，后来多尔衮，啊，他这抑郁而死，就死在这个宗人府了。你看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皇帝呀，还觉得不解气，又给他从那个坟墓里给他扒出来，然后进行鞭尸。什么叫鞭尸啊？就拿鞭子抽打这多尔衮死去的身体，啊，最后这尸体都给打烂了。你讲话了，你看，这也没落一个好下场啊，对不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但是我讲完了之后，啊，知道了，的确没落个好下场，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话了，说你找个结婚带孩子的，你比多尔衮厉害呀？你有没有多尔衮厉害呀？那多尔衮那是人中龙凤，就那样。啊，都落那么个下场，你想想，你得啥样？小的时候，你对他好点，可能喊你爸爸，他心里觉得，啊，没白付出。等他长大了，他会说老贼，啊，不许欺负我母亲，他会认为你玷污了他的母亲，啊，他母亲没办法，最后才委身于你，他不会认为你这个爸爸对他有付出多少。因为这是人性，啊，也没有所谓谁对谁错，这是人性，啊，这个谁也改变不了。所以我跟这老兄弟就讲，我说也是好事，啊，让你提早认识，我说还行，不晚。现在不能动吗？租房子是吧？他说，我租房子住呢。我说房子啊，你就别买了，啊，活一天就租一天。不能动了就去养老院。我说退休金现在开多少钱呢？他说开4000多。哎呦，我说开的不少啊。我说那你根本花不了啊。他说现在老伴儿还给我打电话啊，说起难处，反正话里话外呀就离不开钱儿。我说你这回你长点心眼儿吧，那良心可以喂狗，但是你不能总喂呀。对不对？喂一次两次就得了呗。讲话了，咱得认识认识啊，对吧？你别吃100个豆不嫌腥啊！这100个豆吃完了，那咱以后就不吃了。我说能做到不？他说能。啊，他说之前呢，工资卡在他手里，这我有病了需要钱啊，他也不拿。后来我就把工资卡给挂失了，我又重新补办的。我说挺好。啊，一个月4000多块钱，吃饭能花多少钱呢？可能上好一点的养老院不太够，但是能走能撂的自己生活，一个月4000多点没问题。他说我现在呀，吃深埋的药吃的就特别好，啊，打吃上这药以后，我这后腰可热乎了，唯独有的时候血压不太稳定，消化不好，
我说你瘦啊，嗯，我。

送，把年轻时候就送。说老师啊，我还想问你呢，啊，我听你昨天说那个蜂王浆，啊，说那是医用级的蜂王浆，158那个，我想买几盒。我说你也想让我帮你带几盒啊？嗯，他说我听你说是药，啊，是医用级的，啊，胃不好啊，脾不好的、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血糖不稳定的啊适合吃，啊，身体虚弱、什么神经衰弱的适合吃。我有好几项我都觉得适合，而且那个价格，你说那个价格吧，我觉得我能接受。100多块钱啊，你看我一个月4000多呢，你这是医用级的，不是保健类的。他说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吃过，那个时候胃病很严重，当时大夫说我胃黏膜都烂了，那个时候买药单位还给报销呢，啊，我那个时候我吃不少药呢，但都不怎么见效啊。那个时候就有一老中医告诉我吃蜂王浆，他说我吃了几盒，我这胃啊就好了不少。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东西没了。所以昨天听你这么一说，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蜂王浆，那我就合计我也得吃点啊。所以你看，我也想请你啊帮我带点。我说好啊，这都好说。你把电话呀、地址啊啊你都留好了，我到时候呢我给你带。带是带，但是呢带不了多少啊，你说带个30盒50盒那不行啊，因为医院挂一次号啊最多就是开2盒，不让多开啊，因为这药在我们医院呢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你想100多块钱158一盒吃半个月啊，你现在咱讲话呢这钱多不经花呀，尤其你到医院对吧，你看有的那医院那挂个号啊，还有300多、800多、1000多的呢，对不对？咱这一盒158，甚至都不及人那个挂号钱，所以这药啊，一般病人不提，医院大夫啊都不会主动给你开，因为这药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啊，咱别说蜂王浆了，你就现在一块好一点的蜂蜜得多少钱？就是好的纯的不往里边添加那种糖啊那种乱七八糟的啊，一瓶是不是都得70-80？现在蜂蜜贵啊，因为现在整个环境的关系怎么的呢，你发现现在这个蜜蜂少了对吧，你现在你还能看到那个蜻蜓吗？反正我在北京啊，就即使阴雨天我也看不着蜻蜓，可能在农村还是能看着，但你在城里真的看不着了，但30-40年前那就不一样了，随处可见呢，啊，你现在就不行了，所以这个环境因素啊是一方面，啊，你像什么蝴蝶啊、蜻蜓啊，尤其蜜蜂，你发现现在越来越少，啊，你现在你到市里你看看，它不像以前，啊，以前这一个大水泡子，那有一片树林子，现在。都没了啊，都给你盖成那个房子了，盖成楼了，所以这些小生灵啊小生命啊也都慢慢的少了。我去年上长白山啊，就那一瓶蜂蜜150多块钱一瓶，就在路边啊啊，完了那个有个帐篷，完了那边有蜂箱子啊，有一男同志一女同志，那是哪儿的人，是河南的，是山西的，完旁边停一个小货车，就拉风箱的来回走，就全国各地走，跟他在一起聊会儿天呢，啊，说150多块钱一瓶，你就可想而知，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如果病人不提，大夫不会说我主动给你开的，但是这药有，只是大夫不主动给你开，一般关系好的可能会告诉你。可能能给你开点，但也是限制，挂一次号就只能最多开2瓶。所以我跟这老兄弟讲，我说我只能说啥呢，你跟那老兄弟呀、啊、你俩得隔一天挂号啊，隔一天挂号，或者说呢我得找我学生让他帮我再挂一个号，一个人一天只能挂一次号，你别看说我在医院
又是什么主任呢？又是什么返聘呢？咱更得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你要不然的话，人家在背后得说你啥？所以我说你先把住址啊、电话呀都留好了，啊，我给你开完之后呢，就给你邮寄过去了。这老兄弟啊，就一个劲儿的谢谢，谢谢。我说这都是应该的啊，咱也别客气啊，咱们之间呢，对不对？这不算啥，举手之劳。所以你看，说到这风光江啊，这很多人可能都有一段回忆啊。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导师啊，你一说起风光江，我就想起40年前了。你说这日子过得多快呀？这我今年我都76了，啊，他说小舅子结婚，那订婚饭都是我做的，哎呦，从早上忙到下午，啊，就是连买带做呀，啊，他说我有印象，我那小舅子岳母那老太太不一般人，上炕就盘腿，那酒量老大了，那老太太连抽烟带喝酒的，啊，就那酒自己一个人就至少得喝半斤。就是那老太太从进屋那嘴就没停过，哎呦，太能说了。但那老头呢，就反而一句话没有。啊，要我记忆怎么那么清楚呢？给我这老岳父喝的，哎呦，都钻到桌底下去了。啊，老能喝了。我说你是大姑爷啊？啊，我是大姑爷。我说你没上桌陪啊？他别提了，啊，从早上就开始忙，就连买带做的，最后啊，我老丈母娘就没让我上桌。我要上桌啊，不能让我老岳父喝那么多酒。我说为啥没让你上桌呀？嫌我话多，啊，我这人呢爱说实话，说实话都不爱听啊，所以就没让我上桌。我说你也是，啊，你就说点人家爱听的话呗。他说：“我就爱说实话。”我说：“你是属于有一说一呗？”他说：“也不是，啊，就是愿意说点实话，啊，唠实在嗑。反正我就这性格。”说老师啊，你别看我工人，一般人我还瞧不起呢，但我佩服你啊，你的精神我敬佩，你的为人我敬佩。啊，他说老师啊，我能感觉出来。你是从医了，你要是在工厂你也行，啊，也得是个大工，你知道为啥不？你认真呐，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人老认真了。我说你还真说对了，啊，从医50年了，就从来没马虎过。他说小舅子相亲那顿饭我给做的嘛，等完事小舅子一个劲儿的给我作揖呀。87年他们登记，我和老伴儿呢，给拿100块钱，行不？87年，我说你这大姑爷行，啊，他说小舅子一个劲儿谢谢，完过年呢给拿了4瓶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就流行蜂王浆，这好东西啊，最上讲究的，我挺高兴，啊，我自己留了2瓶。啊，完，我给我们车间主任拿过去2瓶。那时候总倒班啊，啊，这孩子有时候没人接送，啊，没人做饭，我就跟主任说，啊，说好几回也不给我办呢。后来呢，过完年，啊，老伴说你不行，你给那个主任拿2瓶蜂王浆，对不对？你别光动嘴儿，是不是？我不愿意办这事儿。但没办法呀，啊，我就给拿了2瓶蜂王浆，哎呦，挺高兴，啊，主任挺高兴，完了同意了，你看看，这多现实，要不主任不同意，他不同意我转不了车间呢，后来呢就转到化验车间，啊，工作就没那么累了，孩子也能照顾上了，所以你一说蜂王浆，我特别有感触呢，那个时候真借力呀。那调动工作多大的事儿啊！封王浆，啊，你给人送过去，他就好使，啊，封王浆也给力呀、啊。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真管用。
那他说你看我自己不留两瓶吗？

0: 爱人还说呢，说四瓶你就都送过去呗。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还没吃呢，这好东西，啊，都给外人吃了，我都不知道放香姜啥味儿的，啊，都说好，都说这东西滋补，对身体好，啊，我说我都没尝，我都不知道啥味儿的，啊，我给他两瓶就行了，我得自己留两瓶。他讲话了，那个时候总倒班，总熬夜。啊，一整就半夜干活啊，啊，要不主任说我一天总牢骚呢，总半夜干活，我总说，啊，我说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睡觉了，只有人还在干活，所以那个时候我倒班，那段时间呢，睡眠也不好，完身体免疫力也低，总感冒，一整感冒了，一整就淌鼻涕了，一整就鼻子不通气了。啊，他说我就吃这个蜂王浆。你说你们医院啊有那个医用级的冻干粉，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膏。啊，他说我记得我吃完一瓶以后就明显的那个精神头足啊，啊不那么爱累了，啊回家呀就能睡着觉了。啊，他说那段时间呢就不爱感冒，就特别好，啊感觉身上啊特别有劲儿，啊所以他讲话了，老师啊。你一说蜂王浆啊，一下子就给我那思绪拽回到40年前了。说完，他还很感慨：“哎呦，这说老啊，一晃人就老了啊！今年你看76了啊，我老岳父一晃没了快20年了啊，老岳母也走了好几年了。他讲话人呐，真是弹指一挥间呐。邓老师啊。”如果能整来点儿你们医院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一定得想着我点儿，啊，我怎么的我得吃点儿，我找找当年的感觉，我要回忆呀。你看他说完我就笑了，我说行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也很感慨，人老了，啊，其实啊，这人老了都愿意回忆过去的那些个事儿，高兴的、快乐的。甚至也有一些什么的不快乐的，但你发现没？那都是过去了，那都是回忆，所以这就组成了我们的人生，对吧？最后呢，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珍惜眼前，珍惜现在，珍惜自己个儿的身体。一句话，好好活着，一定好好活着。
1: 好，感谢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哎，你好，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跟你交流一下。是因为呢，我妈妈呢，长期呢用你秋心颗粒，她吃了一个呢，她自己觉得感觉挺好的。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推荐我了嘛，但是我呢，对这个还想看看你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呢，给我指导一下。我基本情况呢，就是心脏有一点点问题，心率过速。但是这个发泄的时候呢，大概就有五年多的时间吧。他那个他过速的话呢，他没有规律性的。他有时候呢，可能一个星期呢，就突然之间，也可能坐着，也可能是说你站着的时候呢，突然就跳得快。
1: 嗯。
0: 时间不长，也就一两秒钟就过去了。
1: 啊。
0: 刚开始也没留意这个，还以为当时是不是特别事情刺激到了咱们，还干嘛的，没注意。
1: 嗯，
0: 后来呢，一年当中呢，频繁一点呢，就大概就有六七次啊，这样子。
1: 嗯，
0: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
1: 嗯，
0: 做了心电图也查不出来，因为当时做的时候他也没跳那么快，
1: 嗯，
0: 查不出来。
1: 嗯，心脏病就是这样，
0: 那个、
1: 除非背个二十四小时的动态那个心电图匣子。
0: 是曾经背过一次。
1: 背过一次。
0: 嗯，就是那二十四小时他也没跳啊，他有时候他是一个月或是两个月间隔的时间比较长，他突然那么一下，有时候你可能在街上走着或是在那个沙发上坐着，就那么跳那么一两秒，你都来不及做准备，他已经过去了，
1: 就结束了。
0: 到现在五年多的时间吧，大概是有五六次最少了。我觉得跳的时候我有着不舒服了，我原来要大力的咳嗽一声呢，才能把它好像疏解了，当时呢就
1: 能缓解一下啊。
0: 这个咳嗽的这个呢，是我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1: 嗯。
0: 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1: 今年是多大岁数？
0: 53。
1: 血压高不高？
0: 血压呢，正常来讲大概上压呢就是128，有时候就130出头了，135。
1: 没事。
0: 下压呢接近80了，75到85之间。
1: 嗯。
0: 这个心跳的每次测的时候呢。就是70多到80出头，
1: 没事，这都不要紧。包括说有轻微的反流，有些人做心电图一看，哎呦，说我这是动性心率啊，这都不要紧，正常的。这就像啥呢？就跟咱家你新房子，你说我新换的门、新换的窗户，是不是就一点不透风？不会的，肯定会透风。所以有轻微的反流，这都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你不要担心啊，你不要过分的去。
0: 就是有这个，
1: 是不是？
0: 就是你这个二尖反的那个。
1: 啊，二尖瓣轻微的反流，对不？
0: 有啊，我是。
1: 哎，这都不要紧，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啥呢？说父母有没有这方面的疾病？你比方说父母有心脏病，那我们就得注意。啥意思？因为多少咱们有一定的遗传，你年轻的时候它属于正常的，但是时间长了它可能出现明显的症状了，啊，就是憋闷呐，喘不上气来了，睡不好觉了，哎，这就开始说我们必须得重视去治疗了，啊，你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表现？
0: 憋闷暂时没有，但是我睡觉不好。
1: 睡觉不好。
0: 以前的时候睡觉一觉睡到天亮呢。是很舒服的这种，但是这两年呢，已经大概都已经持续有3-4年吧，就是睡觉呢，就是在那种浅层睡眠那个地方，
1: 啊，有点证明就行，多梦是吧？
0: 对，多梦，晚上醒好多次，但是呢，沉睡过去了。
1: 你感觉自己心思重不？爱生气上火不？
0: 对呀、很容易就发火了，控制不了自己呀、我又跟自己说，哎。这种小事儿忍一忍，我都怀疑呀、老师，你说我这个二尖反应，我自己是当时这么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做这个心脏的超声波，因为当时那个心跳过速嘛，所以他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这个二尖
1: 有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女同志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更年期反应，她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脾气急，爱上火，爱出汗，完了之后呢，容易心慌，出现睡不着。啊，反正这个年龄段你得多注意，想法咱们如何把它平稳的度过过去，因为这个时候它容易出现内分泌的紊乱，所以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症状表现啊，所以你自己调整好，尽量少生气，你像平时咱们可以把这个分百舒心颗粒呀、适当的用一用，因为毕竟说它能强心，最主要是化瘀。哎，哪怕说我一天用一次，啊，一次一袋，或者一天用两次，早晚各一次，那么整个你这个。

0: 心脏功能啊，你包括我们身体的这个血液淤堵情况啊，它会大大的得到控制，就最起码咱们不会出现疾病啊，它能平稳的帮助我们去度过啊，因为你最终的这些结果其实都是导致我们出现血脉的淤阻啊，心脏病啊，脑动脉硬化呀， 你包括我们说这个内分泌紊乱呢、它都是由于啥呢，血液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出现淤阻了，淤个1%、2%、10%还没影响，你淤到60-70%就不一样了，你就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水流慢了，没劲儿了。哎，你等淤到100%，整个就水堵了，1.4来水下不来了。所以这就是咱们说你平时你现在多注意，这是好事。
1: 嗯，听你这么讲，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年龄阶段，
0: 对，
1: 是这个内分泌那边紊乱，后来引起的我心脏啊身体其他各个器官，
0: 哎，对了对了，
1: 问题出现了，
0: 是，
1: 但是长期这器官长期用的话，有些淤堵的一些情况造成了我的不舒服。
0: 对，
1: 就是说那个舒心颗粒，我是可以吃的，
0: 可以用，可以用。像你这种情况，咱说正常，一般我都建议用，这叫提早的进行干预。而且呢，你按照1天1包或者1天2包去用啊。正常我们说治疗的可能是1天3包。啊，早中晚1天3包，完有的呢，在这个时候病情加重的，我们甚至得给它加量，就是有的时候中午还会加一包。但你这种情况呢，不用，啊，你1天1到2包就行，你就这么用，你用上个半年左右，哎，能增强心脏功能。虽然说有些情况，有的时候咱说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他要是没有这个症状，不更好吗？包括我们说提前用上，预防，他也以后不会出现这个心脏病。啊，尤其是父母有心脏病史的，
1: 是啊，
0: 尤其有心绞痛啊、心梗的，啊，你这提前预防上，这是最好的了。
1: 好的，好的。
0: 嗯，行，
1: 谢谢。
0: 完了，后期学生啊，他会根据你的情况指导着你怎么用啊，放心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谢谢你啊，家人的身体健康，谢谢老师。
0: 再见。
1: 好，再见，拜拜。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1对1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3: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你好，
4: 老师您好。
0: 哎，
4: 能跟老师通话，心里边挺高兴的。
0: 高兴就好。
4: 老师，我把我的简单的情况跟老师做个汇报。
0: 可以可以。
4: 我今年是81岁。在7年的时候，发现这个肾脏出了问题。然后今年我又去做了那个小便的化验。跟那个。肾功四项，我把这个化验的情况跟老师汇报。
0: 可以，你说说吧。
4: 一个是那个尿液的分析。尿肾量箭头是朝下的。330，它的参考值呢是400到1000，这是洗小便的情况。肾功四项的尿数是2.60，箭头是朝下的。参考值是3.1到8.8。肌酐呢是70， 参考值是41到81。
0: 嗯。
4: 尿素肌酐比值3.3，尿酸呢是355。
0: 嗯嗯。
4: 正小球力够力。
0: 嗯。
4: 面头朝下是58。
0: 嗯。
4: 然后还有一个血细胞的分级。血细胞分析，淋巴细胞结对值是3.22，箭头朝上。
0: 嗯，有升高吗？
4: 血红蛋白量，
0: 嗯，
4: 是1.67，箭头也是朝上的。化验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数字。
0: 嗯。
4: 然后老师，我想问的是，
0: 嗯，
4: 像我这个。肾脏的情况能不能吃那个分北四星颗粒的？
0: 咱首先呢，从你这个刚才检查的指标上来分析一下你这个肾的情况。
4: 哎、
0: 啊，我们主要看啥呢？看个肌酐，啊，尿酸，最主要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肾小球的滤过率。
4: 嗯。
0: 啊，包括我们说的有这个什么呢？血红蛋白尿啊，红细胞啊，这些都升高。为啥呢？因为你现在的确啊肾有问题。你看你肌酐没事儿，啊，尿酸问题也不大，但是肾小球的滤过率低了。我们一般说这个人肾有没有问题，除了说最近的检查之外，综合起来来看，你现在一个肾，你处在一个3级的一个肾病，也就是肾病3期阶段。
4: 嗯，
0: 我们这个肾病啊，一般呢它分5期，这个1期呢是每分钟肾小球滤过率是在90毫升，2期呢是在每分钟60到90毫升，3期正好是30到60之间。
4: 嗯
0: 啊。我记得你说的你肾小球滤过率是58，对不？
4: 对。
0: 哎，这不正好处在3期吗？啊，你现在是处在3期，是属于肾功能的一个失代偿期，就是肾功能有受损。啊，完了之后呢，你的肾单位啊，包括肾细胞功能都有损伤，所以会出现一个什么呢？过滤功能下降，出现蛋白尿，出现血尿。
4: 嗯
0: 啊，完了之后再往下发展的话，慢慢就会出现肾衰了，啊，肾衰呀、啊，再往后那就叫尿毒症了，啊，你现在有没有出现浮肿？
4: 有，
0: 我看你少尿，你尿不多。
4: 哎，小腿肿，
0: 对吧？
4: 那精神呢？那个
0: 眼皮也肿，对吧？
4: 哎，
0: 那你现在吃的药物当中有没有利尿的？
4: 我吃了，我到肾科去看过，
0: 嗯，
4: 医生开的几种药给我，
0: 嗯，
4: 一种是那个，尿毒清
0: 是吧？
4: 尿毒清，
0: 哎，
4: 尿毒清颗粒，
0: 嗯，
4: 还有一种是金水宝片，
0: 啊，这都是治肾炎的，
4: 还有一种是菲布斯他片，
0: 嗯，
4: 啊。还有一种是那个碳酸氢钠片，
0: 啊，
4: 还有利尿的是托拉可米片，
0: 嗯，
4: 然后老师我血压高已经有12年，
0: 啊，还有高血压，
4: 哎，在2023年的时候呢，
0: 嗯，
4: 我住了医院，
0: 嗯，
4: 然后出院的时候医生给我的那个就是病情的诊断嘛，
0: 嗯。
4: 一个是多发性脑梗死，
0: 啊，
4: 第二是脑膜瘤，
0: 嗯，
4: 第三是老年性脑萎缩，
0: 嗯，
4: 第四是高血压性心脏病，
0: 啊，高心病，那你现在血压控制咋样？
4: 血压，我的这个血压跟别人不一样，
0: 嗯，
4: 我的朋友也是高血压，人家吃一种药可以管几年。我这个是吃一段时间血压就波动，
0: 嗯，
4: 然后又换药，
0: 嗯，
4: 换了以后呢，能够平稳一段时间，
0: 啊，
4: 然后又波动。
0: 嗯，为啥我跟你说啊？首先第一，咱不要跟别人比啊，因为人和人他不一样啊。你看，同样为高血压，有的是什么呢？ 原发性的或者

0: 是什么呢？就单纯性高血压。但是你这个高血压为什么说吃完药之后效果不是那么太理想，或者只是理想一阵呢？因为你这个高血压跟肾有关系。
1: 嗯，
0: 换句话来说，就是肾性高血压。你肾的问题解决不了，你这高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你该用药还是得用药，但是呢，你肾病必须要治，因为你光通过西药啊，它只是帮助你去降尿酸呐、啊，去帮助你清那个尿液里边的毒素垃圾呀、啊，包括我们治疗肾炎呐、啊，它并没有养护我们的肾，所以我还是建议去养一养你的肾。
1: 是
0: 啊。
1: 我给买了那个、
0: 啊、
1: 三百四十颗粒的，我给买了。
0: 哎呀，三百得用。
1: 那怎么服用呢？
0: 嗯，三百正常来讲，你这情况啊，一天呢，你先照着两次吃，因为你现在吃不少药，所以你要给它岔开，一天吃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因为啥呢？它能帮助你化瘀，你像龙骨啊、牡蛎啊、软坚三姐化瘀，增强我们肾脏这个排毒能力。啊，就跟你那个尿毒清啊、进水宝差不多，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肾脏的代谢啊，改善我们肾脏的炎症功能啊，慢慢来，你别着急啊，因为这个肾病啊，已经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了，咱就一稳定住，二再逐渐逐渐的增强它的功能，逆转它啊，别着急，治病它就是这样的。
1: 谢谢老师，
0: 没事，
1: 老师
0: 你就先用着。有问题咱再联系啊。哎，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再见、
1: 啊、谢谢老师。哎
0: 哎，客气。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白山黑水六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 他，博及姻缘，真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7: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8: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一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们天天听我讲课呀，到点儿就听。我就希望咱们在座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咱们相伴呐七年了，往后我再给你们讲十年我也就讲不动了。我希望咱们谁也别掉队，都跟住喽啊。那有我在呢，我能让你们活得有质量，能走能撂，大小便都顺畅，吃饭睡觉都挺好的，这就行啊。哎，为啥说这句话？昨天我在网上看一个新闻呐，一个36岁小伙子在家里睡觉，半夜突发心梗猝死了，36睡一宿觉就死了。那你说他媳妇儿领着孩子还有他老妈老爹啊，在走廊里哭的呀，儿啊你咋就把妈扔下了，这大活人活蹦乱跳的咋就没了呢，不相信呐，就因为睡觉。你看，你看有些人睡一宿觉没了怎么样，你说有不少的年轻人啊，30多岁生活压力大， 啊，上有老下有小的。

有心脏病，心难受不注意，仗着自己身体好啊。你说年纪轻轻的，说没就没了。所以那句话叫啥？阳是三间无老少，那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老妈看那样70多岁了，那哭的都背过气去了，老太太也有高血压。这个我看完之后吧，我这个心里非常不得劲儿啊。那像这种突发性疾病，谁摊上够谁呛啊。老年人那句话叫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呐。特别是咱们有高血压的，有心脏病的，有脑血管病的，平时啊赖赖巴巴的，明知道自己有病，哎，吃点药糊弄着，有的呢还不吃药，你说那不说出问题就出问题吗？告诉大家呀，心源性猝死，就这心梗，不光是老年人的专利，而老年人岁数大了，岁数叫心梗死了，一问多大岁数，89，我说这是修来的福，没遭罪呀。就现在年轻人40多岁、50多岁的突发性心梗、突发性脑出血也不少啊，啊，这个事儿让谁摊上，谁受不了啊？啊，你说36，家里的顶梁柱，上有爹妈，下有孩子，嗯，你说这留下这媳妇儿，以后咋过呀？领着孩子，老公公、老婆婆，咱们想想都心难受啊。就最近这几年，就类似这种突发性疾病，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突发心梗脑出血死的很多，这就是悲剧，它不是偶然的。有高血压没当回事儿，无病不死人呐，跟啥有关？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现在人都熬夜，11、12点、1、2点钟睡觉常事儿，那说没就没。我就问大家，总熬夜睡不着觉，心脏难受不？我有时候我给大家，有的患者找我去看病，或者是晚上啊，有患者啊，我要看一看，真赶得挺晚，有时候半夜11、12点钟，有时候心脏都嘶啦嘶啦不得劲儿，我都害怕。所以人这个猝死不是说没就没的呀。再一个，跟现在饮食习惯，吃啥？外卖，什么肯德基、麦当劳啊，牛排，各种外卖，你看吃完怎么样？不是拉就是吐，跟吃的饮食有关，这都是不良的习惯。再吃外卖，再喝饮料，你再熬夜，你能好吗？猝死的太多了。再一个，现在人身上长东西的多，长结节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长囊肿的，肝囊肿、肾囊肿，长息肉的，肠息肉、胃息肉、胆息肉，你说不长东西他能得癌吗？这都是日积月累，小问题拖成大毛病。所以咱们在节目当中啊，我就说了，人呐，你要跟着老天爷走，叫自然界得病，外感六淫之邪，往往都是啥？着凉了，受寒了，中暑了，哎，秋天干燥了，你看现在就这个季节啊，秋天有病没病，嗓子眼发干，犯鼻炎的多了，为啥？秋燥，还有啥上火的，这是自然界这些邪气。再一个饮食

食习惯、熬夜，就现在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那一天的手机扒浪扒浪扒浪的。现在小年轻人走道，你看他坐车呀，你看都低了个脑袋，都不抬头，低脑袋干啥呢？看手机呢，那不都是颈椎病吗？你走路过去讲究挺胸抬头，你看现在有挺胸抬头的吗？不管老的少的，这手机比他爹还亲呢。总低头看，哎，可倒挺老实，都不说话，手里有手机呀，都不说话。所以这也是造成这个疾病的多。你看得颈椎病的，颈动脉斑块的，供血不足的，非常多。所以人呐，你要遵循自然之道，跟着老天爷走，顺其自然。到啥时候吃啥，到啥时候穿啥，跟住大自然的脚步。你夏天，你看你吃黄瓜、吃苦瓜、吃大西瓜，干啥的？清热解暑的。那你秋天你吃大苹果、鸭梨、山楂、柿子，它滋阴润燥的。冬天吃啥？大白菜、土豆、萝卜、山药，滋补的。哎，你萝卜你搁点牛肉，你喝点这个牛肉汤也行，啊，牛肉柿子汤、牛肉萝卜汤、牛肉丸子，用点萝卜丝儿，少放点这个粉丝，你汆萝卜丝子丸，大丸子，牛肉大丸子，你喝，是不滋补？这叫顺其自然，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那么现在来讲，现在是啥？秋季。秋天是我们治病养生的一个关键。老百姓有一句话叫“边筐卧篓，全看收口，秋后算账”。也就是说，什么事儿都看这个秋天。那你养阳气也靠它，提高抵抗力，说我延年益寿。我想进补，也是秋天；我想活血化瘀，我想降三高，我想通血管，我想治结石、囊肿、息肉，也是秋天。远见散解效果格外好。你这个时候秋天要收啥？白菜、大萝卜、土豆子，马上就收，收完拿窖里了。在天头凉了，到10月1前后，是不是？留着冬天好吃。我记得我小时候，那冬天吃啥呀？就是白菜炖土豆子，那有的家都吃不上溜，就那土豆、土豆丝儿、土豆片儿、土豆块儿、土豆泥，把那土豆怼过稀碎的做土豆泥吃，那能包点饭包，那可美坏了。你现在呢？年轻人吃吗？条件好了，啊，萝卜、白菜、土豆子，有的他不吃，专门吃肉。你看现在，你看那饭店，你看那商场没人，饭店可不缺人。你说没钱，没钱下饭店的人咋那么多呢？我就纳闷儿，都说没钱，你上饭店你看看，那人都排队叫号，还叫号坐那等着。排不上，吃火锅，吃烧烤，喝啤酒，给大孙子买肯德基、麦当劳、牛排，这些东西还有好，没好，重油、重盐、重糖，长期吃你脾胃你扛不住啊。过去人得糖尿病的少，为啥？三根肠子闲半截，没油水儿。苞米碴子能吃一小盆儿，没油水儿，就着芥菜疙瘩条子吃。现在呢，你吃一小碗就饱了，肚子里、肠子里都是油。那油是啥？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胆固醇，说的不就是油吗？血里的油啊，脂肪啊，就是咱们的肥肉，吃猪肉吃那白的那个。五花三层的白的，那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指的。

肥肉，那个白油。过去农村杀猪一开膛，左右两边整下那两块大板油，是白的，靠荤油，靠它一坛子，留着夏天捞豆饺子吃，可好吃了，是不是？你说那是啥？现在那大肚子囊囊踹，那大肚子跟套个大游泳圈似的，一摸大肚子可大了，那脂肪可厚了。不管老哥哥老姐姐，你摸你肚子，大肚子的多不多？老百姓叫囊囊踹，那就是血脂。为什么会得？因为你脾虚不运化，排不出去。身体管吃管拉管消化管吸收的是啥？脾胃。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就像咱们家做菜做饭的大锅，吃进的东西你得消化吸收，好的吸收，不好的排出来。那你老大鱼大肉，涮火锅，吃牛排，哎，这炖，过去土豆炖豆饺子不搁肉，搁点荤油马大劲了，现在呢还要搁排骨炖豆饺。老哥哥老姐姐们，失去了这豆饺那个本味儿了。正常土豆炖豆饺好不好吃？就那豆饺那个味儿，烂烂乎乎的，好吃吧？你说你非得搁排骨，腥的蒿的，无形当中就大油大盐，哎，就会出现这个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那你血里都是垃圾呀、啊，就像下水道似的，那水管子都糊死了，上边挂一层油，你说你到肠子里长息肉不？到胃里长息肉不？啊，形成那个词儿叫痰湿淤堵，没有痰湿淤堵，人就不会长东西了。说的痰湿淤堵在我们身体当中就是湿气越来越重，两条腿贯牵，舌苔发白，胖大舌齿痕舌，肝上得脂肪肝肝囊肿，肠子长息肉，而且呢还容易得结节。为啥现在得癌症的这么多？一检查说你脂肪肝肝囊肿啊，这肝囊肿得做检查看是良性恶性的，一说你恶性的，恶性的是啥？不就肝癌吗？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只要你身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咱们叫非法建筑物。你肠子里你长息肉了，那不非法建筑物吗？肝和肾上长囊肿结石了，胆上长息肉了，甲状腺肺子长结节了，这都叫非法建筑物，不该长的，本来应该光溜的，啥都没有，你这非得长东西，息肉、结节、囊肿、结石，包括什么肠上皮化生，这是好事吗？啊，这不是好事啊，没有这些就不得癌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 啊现在就这个季节，你咋热你别喝凉水啊，粗茶淡饭，多活动。晚年了，说享福，啥叫享福？难得老来瘦，人活着就得动弹。有的人说，哎呀我妈呀，我可下退休了，我这回干点啥呢？我哎我钓鱼去，往那一坐啊，我打麻将去，往那一坐，冒烟咕咚啊，都抽烟呐、啊，一坐一天呐、啊，妈呀，你啥病不得整出来呀？啊，有个患者找我，老师啊，我这心脏不得劲儿，上不来气儿，心脏检查了又早搏，哎呀，睡觉啥还行，吃饭也行。我说一天干啥活啊？没活啊，就打麻将。天早上8点我们就聚会了，打到下午3-4点就散了。啥好人坐这一天不动，他能受了啊？肾结石有没有？有，不大啊，3点多。我那啥叫大呀？啊，冠心病，心肌缺血，吃点东西胃就胀，老根儿嘎打嗝。那有时候那样。

总那样，你说这人值得可怜不？啊，啥叫不总那样啊？你等犯病了，饭都吃不进去了，你说人还能活吗？啊，所以咱们中医所描述的这些症状，它都是不经常这样啊。那今天呢，我就从常见的我们心脏病给大家讲解，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啊，咱们落实慧心给大家讲课呢，就是结合你们的身体，把这个病啊给它落实，让大家呢对号入座。我不讲空话，把什么活血化瘀、益气养血、提高抵抗力啊、增加细胞活力啊、让血液通透，说一些空话，不实用，老百姓听不懂啊。咱们从头往下捋，常见的这些病出现的一些症状，我给你们说说。咱们先说冠心病，就是心悸，哪个悸？竖心旁加个四季的悸，老百姓叫来那一阵心慌。做检查有可能有早搏或者房颤或者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吧，就包括心动过速，跳得快，90多下100下，跳得慢，这个心律不齐就包括快和慢。快它突突突突老跳，老百姓说哎呀妈呀，心突突，心这个来那阵嘛就突突，就冒虚汗，是不是啊？记住啊，还有个出汗。慢呢，跳40多下、50多下、60多下，那人就没劲儿，那总想长出一口气儿啊，因为你心脏跳得慢，它跳不动啊，啊，哎，这就是心慌、心律不齐、早搏、房颤。这个时候，你看你咋出现的啊？首先，这个病咋来的？叫心肌缺血。你检查他保证告诉你，那我啥病呢？我这是啊，大夫说有点心肌缺血，或者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有的检查有这个情况啊。它的症状都是最终啊导致让你没劲儿啊，就是乏力，哎，总觉得身上沉，就啥也不干吧，这身上咋这么沉呢？就这样，这是心肌缺血。它咋来的我告诉你啊，一几种可能，一有可能你有结肠炎，就是拉稀，大便溏稀。咱们说的拉稀吧，不是说你吃一天拉好几遍那叫拉稀啊，咱们说溏稀便，正常人大便黄色香蕉便成条的，你那一摊子一堆胶粘的，这是脾虚，结肠炎呐，或者胃炎呐，啊，萎缩性胃炎呐，哎，出现这个浅表性胃炎呐，或者反流性食管炎呐，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就这病。只要胃有病，你大便保证不正常。这个时候胃肠不好，就会造成一个病叫心脾两虚。注意啊，认真听，现在讲脾胃呢。胃有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啊，还有半糜烂，有的呢啊，还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肠上皮化生，肠炎，肠息肉，长息肉了，胃里长息肉了。你说不长息肉能得胃癌吗？没有胃溃疡，肠上皮化生，萎缩性胃炎能得胃癌吗？你那胃，你做胃镜是光溜的，啥事没有，好么样的就胃癌了？先是得的胃病。有的都多少年胃病，打年轻时候胃就不好，丁爸吃胃药。哎，还有一个叫幽门螺旋杆菌，这玩意儿也不好啊，它也就是容易导致人得胃癌。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大便啊，胃呢你这个时候不好的时候你就看大便，大便要是溏稀便或者没规律，它不正常，你这就是出现什么现象啊？脾胃虚弱，它就造成你心脏缺血。那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呢，你吃啥
二米饭、豆角、倭瓜、烀的茄子，啊，拌点酱，啊，苞米，你别管吃啥，你是不是得靠脾胃吸收？你胃肠道它不吸收，这当中就造成啥？首先是不供血不足，它不造出营养来，你脑袋、心脏能供上血吗？所以它就心肌缺血呀，就出现了早搏啊。再有呢，脑供血不足的症状是头晕、不疼、脑袋不好使、晕沉沉的、昏僵僵的，是不是这样？老哥哥、老姐姐们，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心悸，就是心慌。啊，说我不疼，疼倒不疼，检查呢也没有心梗啊，也做造影了，没事儿，还没有啥冠心病，没啥事儿，就说心肌缺血，这个就跟你胃病有关，或者说这过程当中你已经得心绞痛了。心绞痛分咋疼？撕撕拉拉疼，一活动干点活就没劲儿的疼，就是亏气亏血。气血不足就有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脾虚，要是滋儿像针扎是疼，我们叫刺痛。你看舌头，舌色紫暗，舌头发紫，舌下血管两条打青筋，说明什么？有淤血。这个淤血呢，有的往往呢，你去查你的胆、胆囊炎、胆息肉、脂肪肝或者肝炎。大三阳、小三阳、肝硬化、肝囊肿的人，你的心脏除非不疼，要疼就是针扎似的刺痛，而且以夜间痛，就是晚上疼，生完气疼，哎，伴有刺痛，这就是典型的淤血性疼痛。有淤血了，你冠心病形成了啊！你看，心慌、心绞痛。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冠心病，一检查冠心病给你定了，有时候胸闷不疼，叫闷纵疼轻，说我心脏不疼，就是来那阵闷没有劲儿，胸口就像压一块大石头似的。对号啊，我这可是掰波数线详详细细的给你们讲了，就这个心脏病你看就分这些样，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牛七马八木头六，它症状各有不同。心悸就是心慌，胆小怕动静，它分几种，有胆小怕动静，半夜十一二点钟好醒，这叫心悸，也叫心虚胆怯，你就有胆囊炎，口干口苦。或者有的人说，嗯，我胆都切除了，那还说啥呀？啊，必有大便不正常啊，而且睡觉半夜就醒啊，干点啥事儿心不落底儿啊，来那阵心慌，啊，你去查去吧，保证胆囊炎。还有一种叫气血亏虚，心肌缺血，这老百姓说亏气亏血了，往往大便也不正常，除非不睡觉，睡觉就做梦。还有一种心慌，啥时候心慌？半夜心慌，越心慌越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越想尿尿，尿不多少还总倒倒，这叫啥？心肾不相交，口干舌红，精神头足，那你们困我不困，我越到晚上我越精神，这叫啥？心火亢盛啊。还得有的啥呢？岁数大了，你这当中你在伴有老年性的男同志的前列腺，腿脚冰凉，只要岁数大了腿脚冰凉，这关节就容易疼，骨头节疼，怕风，老百姓说供不上血了，气血不足了，没劲儿，哎，脖子盖往下都是凉的，喝点水就尿尿，尿还不黄，有心脏病，这是心阳不振呐，老想长拔一口气儿，上不来气儿，这个冠心病就是心肾两虚，偏于阳虚，偏于阴虚的呢，它是手脚心滚热，手心。

脚心滚热，口干舌燥，舌头中间有裂口子，尿液发黄，甚至小便刺痛，越睡不着觉越尿尿，这个小便是黄的。哎，老百姓是火是燎的，发热发黄，这是一个情况啊。还有的呢不黄，手脚冰凉怕冷，也心难受，这就偏于肾阳虚。所以说这种情况，那我们中医要给他讲呢，我们要结合西医。因为有些老哥哥老姐姐呀，上医院检查呢，那个大夫给你说的都是西医术语啊。我给大家讲了这么多，我考考老哥哥老姐姐们，血脂高血埋汰了，为啥血脂高？甘油三酯高，总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它为啥高？想过没有？是不是脾不好，脾胃虚弱，这个人有胃病，大便不正常？记住啊，只要高血脂的，你胃不好，你大便不好，拉的不正常，你肝不好，脂肪肝甚至肝囊肿，这就是血脂高。西医说的血脂高跟我们中医所说的病叫肝脾不调，脾胃虚弱，大便溏稀，黏腻粘马桶，两肋发胀，食欲不振，吃不进去饭，吃点就饱，这人呐必定会出现血脂高。然后呢你看这个中医要说心脏病，往往治心脏病都要干什么？这个人还有胃肠疾病，你看还有大便溏稀或者大便干燥，这人心脏还不好，睡觉还做梦，还检查还有高血脂，两条腿酸沉，血脂高不就是脾虚吗？垃圾排不出去啊。我们中医咋治？我们中医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养心健脾。养心，养心脏，安心神，让人能睡着觉，身子不沉，睡觉不做梦。健脾燥湿，就是让你吃饭有食欲，能吃能喝，大便拉得成条。健脾就是燥湿，把湿邪排掉，解决你呢齿痕舌、胖大舌。而且呢健脾化湿就是西医说的降血脂。另外他有脑供血不足了，哎，脑供血不足我们中医咋说？腔梗冠心病形成了，我们中医咋治？活血化瘀通络，就是所说的益气养血，气通了血足了，哗哗治的就是心脑供血不足、腔梗和冠心病。然后有痰湿的人，凡是有结肠炎的、有胃病的、高血脂的，你千万务必要查你的一甲状腺，你的甲状腺就愿意长结节；二，你的胃和肠子有没有息肉？有息肉了才会得胃癌和肠癌。再一个呢，你说看啥呀？啊，主要是看哪？这个人肝上有没有囊肿？啊，肾上有没有囊肿？肝肾囊肿里边是啥？囊肿里边是肺髓。凡是肝肾长囊肿的，你大便是肯定不正常。慧心都敢拍板说，你要说正常，说我拉的黄色香蕉便成条的，那你就不得这个病了。因为脾虚血脂高就是垃圾运不出去，埋汰东西多，肺髓外边包一层皮儿叫囊肿，垃圾毒素沉积在一起就会形成结石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要对号啊，不得完冠心病了，你看你大便好不好？得完脑梗了，你看你小便正常不？你注意观察呀，这他大便不好、小便不好、脾虚气不足，他都不是一天了。你扒的扒的嘴，你琢磨琢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你有那个环境了，就像我说的，你那个潮湿阴冷，在房子的北面要是有井，那井台子跟前都长狗尿苔，在北面房山头下雨这老漏水，这是阴面，你看它是

0: 湿的，它就长那绿苔藓，也长狗尿苔，有那环境啊，老是潮湿的，在肝胆脾一线上就愿意长囊肿、息肉啊。你在血液里呢，它就是血栓斑块啊。因此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的，你拿出来好好吃，啊，效果非常好。你看它干啥的？降血脂，是不是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效？降血脂排垃圾，它就能够让我们血液干净。养心健脾治的是冠心病和胃肠道疾病，活血化瘀益气养血治的是脑梗和心梗的血栓。关键有一条，别的药都解决不了，就是那个除痰化瘀。那个痰和瘀指的就是我们身体里不该长的非法建筑物，在肝胆脾一线上要是囊肿，它就是痰湿，要是在肺子甲状腺啊形成肝肾上形成结节啊或者结石，这就是淤血和痰浊。总而言之一句话，凡是身体里长东西的，大便都不好，心情都不好，睡觉都不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赶在秋天之前，你看我算计呢，就是八月末之前，让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吃上绞股蓝总肝胶囊啊，一天三次，一次两粒，手上有的拿出来吃，没有的慧心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给大家办成了，明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啊，给大家个惊喜。我先不说，既让你们吃到绞股蓝总肝胶囊，又让你们吃到提高抵抗力、延年益寿、精气神同补的修和三宝，让大家花一份钱，究竟咋挣，给多少，这次是有史以来给的最多的一次。明天早上八点大家就可以报名了啊，这个事儿我先不公布啊，就是明天早上给你们个惊喜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那个修和三宝一天呢吃两次，一次呢吃三粒，就是早三粒晚三粒，让我们身体呀越来越好，目标就是不得病，掰的掰的，你看这精神，眼睛锃亮，说话巴巴的，那反应可快了，走道嗖嗖的，精神头足啊，目标就是未来十年老哥哥老姐姐们不得病，不犯病，不住院，不有突发情况，没有意外啊。再讲十年呢，我就75了，也讲不动了，所以咱们一个不缺，一个不少的能够健康长寿啊。我就开始接听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啊，现在开始接听，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

0: 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秘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3: 哎，林老师好吗？辛苦了吧？
0: 哎，你好，
3: 我是先顾客。
0: 慢点说，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3: 这名是玉龙县的马牛县，那个叫李素英。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4了。
0: 哦，74岁。好，欢迎老姐姐。今天来电话都什么事啊？
3: 来的小虎兰呢，把我要反馈，我这个车挺好，有效果。我腿吧，开始春天前就拿不住腿，抬不起腿，咔啦咔来的。完我买的少小虎兰。
0: 原来都什么病啊？
3: 心脏不好，肠道不好，睡不着觉，血压高，血糖高，三高。
0: 有三高。
3: 啊，
0: 一样样说，心脏不好多少年了？
3: 有5-6年了。
0: 那心脏不好，具体是怎么个不好法呀？是疼啊，是慌啊？
3: 心慌，气短，上完气嘛不够用，就是大喘气。
0: 心
3: 来这心脏吧，就是来忙忙叨叨的，闹心巴拉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
0: 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是吧？
3: 哎，这么短，就像我上不来气儿似的。
0: 冠心病。
3: 啊，
0: 哎，肠道不好是干燥还是拉肚子？
3: 啊，肠道啊，有时就是3天4天能变一回，就是磨磨糟糟的，就是那个啊，气还挺粘马桶，就是黏黏糊糊、黏糊的，不正常。
0: 糖稀便是吧？
3: 哎，
0: 睡觉能睡几个点啊？
3: 睡觉啊，9点多吧就躺床上，躺床上一半我睡不着吧，发了火气的，是稀里糊涂就完了，就像睡着没睡着吧，还睡着了，还做梦，那烂了糟的，就做没烂了糟的梦，不到没好梦。
0: 梦多睡醒了不解乏是吧？
3: 对，哎，睡不实，就像那个连半一个点都睡不上，就醒了，醒了就上厕所，醒了就上厕所。
0: 啊，尿频。
3: 一下得上4-5趟。
0: 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是吗？
3: 啊，越睡不着越上厕所，你想不上也不行，就得去。我耐去不耐去也得去。尿不多点。
0: 那还有个事儿，你说的三高啊，你血压多少啊？
3: 血压高压176-7，低压的60，有时70，不低压他俩太差距太大。
0: 高压高，低压不高，动脉硬化了。
3: 啊，
0: 那你血糖也高啊？
3: 血糖我春那个3月份我在医院检查的化验血糖。7.1，大夫说的再猛一猛就二级糖尿病了。
0: 对，那你血脂也高啊？
3: 血脂也高。
0: 好，那现在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听见了吧？这个老姐姐这病呢，就是我所说的7分堵，3分虚。这7分堵是啥？一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血糖也偏高。 那么它就造成的冠状动脉粥样硬。

0: 化叫冠心病
1: 啊，
0: 哎，心血管就堵了，胸闷气短，再一个有痰湿瘀的堵，血管堵了、
1: 啊、
0: 冠心病，心慌
1: 啊，
0: 三高，脑袋迷糊头晕，
1: 这脑袋都浑浑噔噔的，都不听了，丢头拉一的，拿都是往西的。
0: 哎，这样的人肠道也容易堵，出现肠息肉啊，大便拉稀胶粘的拉不净啊，
1: 完了拉一完了便一便吧，完了还让有还便不着点，完了上哪去吧，还不敢上眼道去。
0: 嗯，这就是拉不干净没劲儿，还往下
1: 睡。便、不干净，完了还让有还便吧，还费劲，还挺费劲的。
0: 这就是堵，七分堵。那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都在这憋着呢。所以它堵在肠道、
1: 啊，
0: 肠子愿意长息肉。啊，堵到肾子和肝容易长囊肿。
1: 就走动完了就堵难受，完了我上医院检查，让我准备10万块钱做肠道，完我没准备，没有钱，我也没做那玩意儿。
0: 准备10万块钱干啥呀？
1: 这那里头垃圾多了，老厚了。
0: 说有息肉啊？
1: 啊，没说息肉，这让我就是在那个大便那个搞那什么玩意往里照的，说是严重了，让我住院，我没住。
0: 做肠镜了是不是？
1: 啊，那意思吧。
0: 做肠镜就是从肛门进去的。
1: 啊，在肛门那嘎达啊，完了让我住院，我没人护理，我就是我一个单身。
0: 啊，那就肠子长东西了
1: 啊。
0: 那么这个
1: 让我准备10万块钱让我住院去，我也没找着护理，没有人护理我都没去，到现在，31年。
0: 啊，咱们再说说这三分虚，哪儿虚呢？心脏心血虚，睡不着觉，老做梦。肾虚有尿憋不住尿频啊，脾虚两条腿酸沉一点劲儿都没有，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啊一定要呢清除垃圾。你看那个绞股蓝治啥的，首先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益气养血健脾燥湿，就治你这个洗肉啊，身子沉冠心病啊，养血安神，气血同调，它让你能睡着觉。你原来吃绞股蓝吃了多长时间？
1: 我就睡不着。就是上阶段有现在吃完了有半俩多月没有了，我买的少，上买3大盒啊，我吃了了，我吃还有挺这腿吧不沉了，有效果了，挺好的。还有那个三宝啊。他俩吃还都挺好，吃没了。完了，
0: 修和三宝你也吃过呀？
1: 啊，那也用着。
0: 嗯，修和三宝吃完怎么样？
1: 脑袋不稳当了，不那么干啥了，这血压也得稳当了。
0: 嗯，好。
1: 我不那么忽忽悠悠了，反正走道还行了。再走道就像不知道怎么吃，都烂败。
0: 嗯，有点败道，那是有脑萎缩的。
1: 完了，家小那不行，他就乱走，走就放直线不走就乱走，
0: 败道了，散脚。我知道了，
1: 啊、
0: 大姐，你的事儿啊，我听明白了。这种情况呢，绞股蓝接着吃，配着呢修和三宝，他俩你再照8个月吃，咱就保证不心梗、不脑梗，老了能走能撂，大小便通。吃喝拉撒睡正常，咱就能多活10年8年的啊、哦！
1: 对，哎，我不就这么看你讲的，我也天天听那个匣子，也天天听，睡不着觉我就听。
0: 哎，这个绞股蓝呐，我正在给你们办，这2-3天就有消息，争取明天后天就给大家准确消息。你听广播，我给你们争取来了，你就可以报名啊。
1: 哎，
0: 好了，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长春市的，姓王。

0: 我今年81岁，这个想问问，那个头子那几年给我们整那个有一个修和三宝，和那个绞股蓝，还能不能整点的？
1: 正在办呐，正在办，
0: 哎、太好了，
1: 这一两天就有消息啊，老哥哥。
0: 哎，太好了，那我就带着他听，干脆就听绞股蓝有动静的。我说那个修和三宝还没动呢，我问问老师能不能给整点。
1: 哎，正在办，我是啊，争取让你们能吃两样，花一样钱多好啊！
0: 哎呀，太好了，那是。
1: 哎，能不花钱更好，多吃点少花钱的也行。啊，要说绞股蓝呐、修和三宝啊，都要你们花钱，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吃不起呀、啊。
0: 对呀。
1: 啊。我是想好事儿，咱们花一样钱吃两样产品多好啊，正在办这个事儿、
0: 哎、
1: 你们等着，就这一半天儿就有消息啊。
0: 哎，我记得那年我吃的笔盒挺好的
1: 啊，吃的还行是吧？
0: 嗯。
1: 哎，那你原来都啥病啊？
0: 哎呀，那我现在反正能多少年好多了，那个早先那毛病多了，又有脑梗，还便秘，完了呢还血压还高，这哎呀这事情多了，我就说这那时候我就吃那个修和三宝，哎吃完了挺好的，
1: 嗯。那一样一样说，脑梗得多少年了？
0: 哎呀，现在得有5-6年了吧。
1: 走道咋样？
0: 现在还没啥感觉。
1: 嗯，那80多岁了有脑梗，它直接造成的脑供血不足，脚不脚的走道有点抬腿费劲。
0: 对。
1: 三脚往不往前抢？
0: 啊，对。
1: 如果有散脚拜道啊，往前抢，那就是有脑白质病变，叫脑萎缩了，就是脑袋气血不足，脑袋供不上血。再一个，这个脑梗后遗症呢，我们叫气虚络瘀，气虚没劲儿，络瘀胳膊腿发皱，血管堵了啊。那你便秘你几天拉一回啊？
0: 哎呀，3-4天、4-5天都没准儿。
1: 特别干吗？
0: 特别干，
1: 像羊屎蛋似的。
0: 嗯，比那稍稍差点儿。
1: 嗯，那你好几天拉一回，拉的费劲，是不是前边干呢？
0: 前边干，后边也不咋细。
1: 前边干，后边还好点儿是吧？
0: 对，因为啥呢？我就总感觉说，那我那大便有啥关系呢？那个大便到肛门那嘎达，它横来的，它不是顺着那肛门下来的。
1: 嗯，到那儿了，它不出来。
0: 哎，
1: 嗯，说明什么？气虚。老百姓说，拉屎没劲儿。
0: 对，
1: 哎，气虚，拉完呢，觉着还有没拉净。
0: 哎呀，这不下来，就那横了。
1: 哎，这就是老年性便秘。往往呢，这种便秘呢有大便秘结、小便清长。啥意思呢？大便吧还拉不出来，还不太干，就是使不上劲儿。但是这小便呢，可是哗哗总有。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这叫老年型肾虚型便秘。肾虚型便秘呢，肾一虚，你看你走道腿沉，
0: 哎，
1: 脑瓜仁不清亮，
0: 不清亮，
1: 耳朵响，
0: 对，
1: 哎，念头耷了脑，没精神头，
0: 对，
1: 这就是老年人虚。啥虚？气虚、血虚、精神不足，没有精神头了，打蔫儿了。所以这种情况就要给他吃修和三宝啊。补精，哎，治脑袋不好使；补气，治他没劲儿；补神，让他老了有精神头。老年人有精神头，看啥？看眼睛，眼睛亮。你别大眼皮一塌和，蔫头耷了脑袋，总想一晒太阳就想睡觉，这就说明。

0: 啊，神不足了啊。
1: 嗯。
0: 哎，所以这个脑梗便秘，这都是堵，堵脑袋叫脑梗，堵肠子叫便秘，堵血管，你看有冠心病的，你高血压就容易有高血脂。这个降三高化湿浊绞股蓝总干胶囊是最好使的。你吃完你觉着都哪儿见好啊？
1: 哎呀，吃完了好多了，吃完了，尤其是清瘟三宝，吃完了精神头也足，精神头就说唠嗑啥的都是可流利了。那个完了，那个血压也好，也下来了。
0: 嗯，
1: 这完了，那个吃那个绞股蓝也挺好。那绞股蓝吃完了，哎呀，这饺子是肠子好受了。
0: 嗯，清脑袋清亮了吧？
1: 对呀、啊。
0: 嗯，挺好，老哥哥。咱们年纪大了，岁数大了呢，既有血管的堵。和这个肝胆脾胰腺的这个淤堵，包括三高，这都是堵。往往老年人呢还存在一个虚不受补，他虚啊，岁数大了总吃药，哎，哪儿虚啊？气虚没劲儿啊，血虚，供血不足，口干舌燥，大肠都干燥了，精神头不足，脑瓜仁儿不清亮，哎，脸色不好，眼睛看啥模糊，这就是虚。所以说呢，绞股蓝总干胶囊啊，它是清除你这个三高、血管的堵和肺子、肝脏、肾脏长的息肉、结囊肿，它是清这些浊瘀垃圾的。
1: 哎，
0: 凡是长东西，咱们中医叫浊瘀痰湿的堵，痰湿浊堵啊，有痰有湿有废物有脏水排不出去，都堵到这儿了，所以它就长囊肿，还有长结石的。你看，所以这个时候绞股蓝是清一切堵。你这样，大哥，我正在给你们办这个事儿啊。
1: 哎，
0: 我想让你们呐，绞股蓝也能吃上，修和三宝也能拿到。我想让你们呢少花钱，啊，这两样有一样不花钱的也行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啊，正在办呢，也就一两天就有信儿啊。
1: 哎呀，这老师这费心呐、啊，这家伙的，我给你们操老心了。
0: 没关系，你听节目吧。这两天有信儿了就来电话。别落下啊。
1: 哎
0: 哎，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 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

0: 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

患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呀，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3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3天5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呀，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你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你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
开开心心的就装。

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得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呢我一看汇总那一大本。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啊到最后都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的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的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通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必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啊，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
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排出去一点点，还存进了一点点，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你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啊、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西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毒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癌症是什么？癌症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的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压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他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他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那不就心梗脑梗了吗？毒哪哪就是梗。那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

0: 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的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呀？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

0: 4006-0283，400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1: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包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癌症，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的毒解开呀，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植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70年、7、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三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的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

乎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对，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啊、是拉的这个屎啊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啊，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啊、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小红点啊，小黑点啊，小紫点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上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满一股腐臭味儿、腐烂味儿，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蒙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十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最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

都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入狱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它，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君直教授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个多亿。”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蝮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蝮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钱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于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要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1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边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
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笔、花生粒儿，还有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啊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2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养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于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这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这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呐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40-50遍。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根看不清了嘛，给我弄了多少啊？10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20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40-50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完了，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他害羞不害羞，嘁哩喀喳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许愿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40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1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1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

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是蛇毒代谢的快，三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哪一洗澡一摸后边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了，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或者是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啥，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十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十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教授做过实验的，十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个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十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

0: 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啊。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啊，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独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最顶尖最好的呀，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最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啊，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霸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夷大行其道，这老一辈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直教授啊研究，把这最顶尖的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你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 是一个

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1.5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想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99%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最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呀，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呀，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听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癌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最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

0: 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流你道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啊，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唯一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吧？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最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白山东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32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27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18到19度，其他21到23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
2: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3: 节目我们邀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姚凡专题讲解处暑节气养生治胃病有妙招，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3: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0: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正值处暑节气哈，我们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在这样的节气当中，养生保健方面都有哪些妙招。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呢，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搜索添加吉林之声，关注之后直接可以在上面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姚凡医生，他是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学会任职主要有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高方养生分会副秘书长、中国卫生企业协会治胃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卫生企业协会高方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协会养生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学术专长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医治胃病研究，传承胃病先防、以病防变的养生理念，针对减重人群、慢性疲劳人群、亚健康人群、失眠人群，开展以养生保健为目标的中医药调理及非药物疗法，以气血为核心恢复健康状态，运用中医理论、中医经典膏方治疗肥胖、疲劳、亚健康、失眠、血脂异常、脾胃病等疾病，根据不同体质辨证施治，临床效果显著。主要病症呢，主治的病症包括肥胖、亚健康调理、疲劳综合征、失眠、血脂异常、脾胃病调理，以及高方养生的中医药的特色养生保健干预。教学研究成果，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主持及参加科研项目20余项，目前个人可支配科研经费100余万元，获吉林省科技厅成果3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 SCI 检索2篇，作为主编出版治胃病著作2本。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首先欢迎姚医生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姚凡医生下午好。
2: 观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0: 那今天呢正好处在这个处暑节气当中啊，那想首先请姚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这样的节气当中，我们饮食养生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2: 好的，是这样啊，大家都知道处暑啊是属于我们24节气中的，其实是属于第14个节气了，也是我们秋天呢第二个节气，在每年呢，在那种农历的都是在8月，在那个公历的22号到24号之间。现在这个处暑啊，是已经到了这种高温酷热天气之这个的末暑了，所以就也就意味着这段时间呢，就是酷热难熬的天气进入了尾声，然后你像那个雷雨季节也已经减少了。但是虽然说这种酷热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已经消退了，但是啊，人们其实也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出汗也明显减少了，这种水盐代谢的功能啊，逐渐恢复了平衡，进入了生理的一个休整的阶段。所以说这一阶段其实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一种疲惫感，产生了这种秋乏。但要很好的化解秋乏呢，首先呢就要保证了一个充足的睡眠，你像这个季节我们就应该就是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呢应该以清淡为主了，你像多吃点像我们应季的像西红柿、茄子啊，那个土豆啊，这些都是很适合的。你像饮食上啊，我们就应该以清解余暑、滋阴润燥为主，在秋天进补啊打个基础。一方面虽然说我们现在是天气凉了，但是呢还是有热的这个气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呢像我们的这种湿气困脾啊，就容易吃点清淡的容易消化的，一定要注意啊，避免过食油腻煎炸，尤其是这个季节生冷的食物啊一定要少吃。再有就是这一方面，还有就是燥气啊渐渐的就盛起来了，特别容易伤肺经，所以呢这段时间呢

0: 应该少吃点辛辣的，避免呢像食用太多这种葱姜蒜辣椒这种辛辣的品，防止呢就加重这个秋燥。所以说吃一些梨、葡萄、苹果啊，你像如果要是吃一些像药膳类的银耳、百合，放一点蜂蜜，这些呢都是有助于滋阴润燥、养肺生津的。
1: 嗯，也就是说饮食上哈，我们除了像平时就需要注意的，不要过多的辛辣、高油、高盐，还有就是这个季节我们要特别的关注我们的肺啊，一定要以养肺为主。另外呢，就是很多朋友说，除了吃之外啊，像刚才医生也提到了，特别的容易乏累。那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春困秋乏嘛，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可能我们身体上经常会有一些怎么歇或者怎么睡也不解乏的感觉啊。那很多朋友说，是不是我动得太少了，我要运动起来？那在这样的节气，我们该如何适时运动呢？
0: 是这样的，因为处暑之后啊，秋意呀渐渐就浓了起来。这种季节呀，其实是非常适合，你像咱们一个，登个山，望个远，
1: 嗯。
0: 马上秋景就要来了嘛。你像咱们那个可以赏个红叶，所以说这种秋季这种运动啊，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什么，选择一些快走。你像我们夏季呀，那种大汗淋漓的那种走路那种感觉，其实是不推荐的。我们在秋天天气凉快了，可以把我们的晚饭之后的散步的速度可以稍微加快一点点，以快走为主，或者像登山、打球这些，其实都是很适合秋季运动。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运动啊一定要有一个标准，标准是什么？就是不累，哎，不累为标准。你像我们的那个运动强度不宜过大，哎，时间不宜过长，只要感觉不是很劳累的状态就是最佳的。运动的时间呢，其实最好选择在早晚，因为中午啊，室外天气太炎热了，一定要避免这种户外活动。如果出汗过多，我们的就容易伤及肺阴。所以运动呢，就应该是以舒缓平和、微微出汗的是最为宜的。顺应呢这种秋收的之势，运动啊，应该选择一些轻松、平缓、运动量比较适中的这种项目。你像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个散步的一个快走，还有像比如说老年人特别好的就是打打太极拳、拔段锦。你像我们如果是一个那个青壮年，我们可以适当选择一些慢跑都是可以的。但是要记住啊，一定要选择凉爽的清晨和傍晚来进行，然后运动呢一定是以我们浑身呢，微微发热，然后微微汗出为宜的，这种是最佳的。一定要记住，避免大汗淋漓，耗伤津液和阳气。而且还要记住的是什么呢？就是运动之后啊，一定要及时补充温开水或者盐碘的淡盐水，
1: 嗯。
0: 切记不要立即饮用，就是哎呀，冰箱拿来的冷饮或者冰水。那样啊，其实是非常容易损伤脾胃阳气的。
1: 嗯，所以说这个运动啊，也一定要适时。另外呢，医生刚才提
0: 对。
1: 醒的就是，这个秋老虎，比如说午间的时候还是非常热的啊，所以我们还是一早一晚散步啊、慢走啊、八段锦啊，这样相对平和的运动是比较适合这样的天气。另外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我这个起居问题，可能现在白天呢，朋友们有的时候有秋困啊，他中午会来一觉补那么一觉，这个时候可能就涉及到。晚上的时候啊，有点睡不着了，就入睡困难。那在这样秋天来到之后啊，我们的起居是还像原来一样，还是说根据这样的节气需要有所调整？
0: 主任这个问题说的非常好啊，我们的起居调理啊，应该是根据节气进行调理的。你像我们处暑之后啊，就非常适宜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早睡早起。首先呢，避免这种夜间那个温差较大，所以呢，我们要早点睡来，早点起。早晚呢还有点偏凉，中午的时候还是很热的。所以啊，我们应该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比如说，像有我们早上上班比较早的这个人群，这个时候我们早上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加一件很薄的一个外衣了。一定要注意腹部，还有我们的脖子背，还有足底的一个保温。而且呢，

0: 好的添加衣服，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添一点点，因为大家都知道适当的秋冻其实是有助于增强耐寒能力的。还有就是你像我们那个秋天呢，燥气要今年要起来了，就会比较干，所以说室内呢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加湿器，或者放一些清水绿植这些来增加湿度。一定要大家注意啊，这个季节千万千万要注意空调的直吹。因为中午的时候还是很热的，这种空调直吹在这个秋季的时候特别容易损伤这种人体的阳气。你看，尤其是老年人，就很容易在这个季节吹了空调之后就感冒了。然后嗓子就不舒服了，然后就出现了一些像咱们这个所谓的就是感冒了发热了、咳嗽之类的症状。所以说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千万要避免这种空调的直吹。
1: 所以说大家哈，这个气温的调节还是要也是事实，就是也你看我们全都说这个春捂秋冻啊，所以说刚才姚医生也特别的说到了这个不必太早的加衣物，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时候会比较紧张，说一到换季就容易家里的老人孩子招病伤风啊感冒啊特别的易感啊，那也不要说早早的就把它捂，把自己捂起来，这个呢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整个循环啊免疫啊也没有好处。另外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呦一到秋天，特别是我们东北啊非常的应景，你看一场秋雨一场寒，这两天就表现得特别的明显啊，早晚我们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温差会加大了。另外很多朋友说一到秋天呢情绪会比较低落，那过一段时间都不用一段时间哈，大概个把个月吧，这个叶子在渐渐变黄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我现在每天早上一起床就感觉心情很荡，那这种情志上的调理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咱们处暑时节之后啊，秋意啊就产生了一个像主持人说的一场秋一场寒，那种比较使人发生就这种惆怅悲忧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建议大家应该是收敛神气，安宁静志的。首先呢，需要保持内心的平静，我们遇到事情要从容。首先呢，是避免有这个情绪的这个大起的大落。然后呢，多多参与一些轻松愉快的活动。你比如说，你想，我们虽然说秋天的落叶是黄了，但是我们可以赏了一下我们长春四季分明的这个秋景，然后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像练习一些书法绘画。陶冶一些情操，然后来培养乐观豁达的心态。再就是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其实是收敛神气、安神静志最重要的保障。再有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除了情志的调理之外，我们可以加一些像这种适合秋季的食疗养生类推荐，其实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那说到这个食疗推荐，姚医生有推荐吗？就比如说我们这最近一段时间是煲点什么汤啊，平时饮用点什么这种比较平和的食补的方子，有没有给我们推荐推荐？
0: 好的呀，其实这个季节啊非常适合吃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银耳百合莲子汤，它的功效呢就是清心润肺、生津止渴啊。它是专门呢是用来改善秋燥引起的像咽干、皮肤干燥，然后心烦失眠或者乏力这种症状。其实它是非常简单的，它就是大家在超市都能买到的银耳、百合、莲子，然后加一些红枣、梨，还有枸杞和冰糖。做法呢就是把银耳提前泡发了之后撕成小段小朵朵，然后把百合和莲子也提前泡一下，梨呢咱们就是切块，然后把它这些所有的食材在一起炖。一般呢就是可以先把银耳、百合、莲子、红枣这些先炖40分钟，然后再加入雪梨的以及的梨块，再炖20分钟，最后的时候呢放入枸杞和冰糖焖5分钟。每天呢在下午的时候喝上那么一碗，连续喝3天以后，其实你就会感觉有明显的这种改善，就是那种这种咽干呐、这种心烦失眠其实慢慢就缓解了。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喝一些药膳的食疗汤，你像这个季节就是苦瓜是我们本季应季的食物，对吧？ 可以用苦瓜炖一些排骨，做一些苦瓜排骨汤。虽然说咱们入秋了，但是现在咱们也正赶上这个三伏天的一个尾声，中午的时候天气还是很热的，可以吃点。尤其像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自己舌头很黄，排尿也黄，那这种就是有上火的症状，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吃一点苦瓜来清热气火。而且你说苦瓜炖排骨其实也很简单，所以说呢，这么做完了呢，其实苦瓜呀就不是那么苦了，就变成有一点清甜和回甘的味道，其实比较适合就是上火的人吃。你像刚才提到的银耳百合莲子这种汤啊，就适合这种秋天嗓子总是不舒服、总是咳的这类的人群。
1: 那这个是我们平时在家里面哈，也比较好用的，而且呢做起来也非常简单的，大家不妨尝试一下。另外，中医养生方面啊，有没有比如说按摩哪个穴位呀？或者是我们在这样的节气当中做一点什么样的保健操，能使我们轻轻松松的、平稳的度过这样的节气？
0: 好的。其实我们这个秋天呢，最主要的就是防止秋燥。你像我们的处暑时节呀，像刚才跟大家说的，多喝点水，使用加湿器，多吃一些润肺生津的食物，梨、百合、银耳这些，等等。还有就是，其实这个季节呀，我们非常适合的是一种中医的特色脉治法，叫做三伏，这个督脉灸。这种督脉灸啊，其实它是结合了这种伏天人体阳气最盛的特点来进行温经散寒。在这种非常热的时候，人体的毛孔都是张开的，使这个气血就是通畅。什么叫做督脉灸呢？督脉灸啊，其实就是在人体背部的一个督脉上进行艾灸，它能使啊这种温热之气迅速能渗透到经络的深处，来驱散呢体内积聚的这种寒气。调理啊，像我们一般冬天呢，因为阳气不足引起的，像那种咳嗽、哮喘、关节炎等等。它最主要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增强机体的抗寒能力，预防冬季疾病的复发。它可以扶正、祛邪、增强体质。因为这种督脉灸啊，它是通过激发督脉的阳气，来调动全身的正气，增强这种机体的免疫功能。所以说呀，这个三伏天用这种督脉灸，它能够调节人体的这个阴阳平衡，然后呢，预防这种因为阴阳失衡引发的这种的失眠多梦、疲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督脉灸虽然好，但是啊，不一定人人都是适宜的，一定要在专业的中医的辩证的指导下面进行。因为你像有些人群，你像比如说阴虚火旺的人群、上火的人群、皮肤敏感，或者像孕妇啊这种啊，还有高热的人群，它其实是不适宜的。还有就是，治疗灸后啊，一定要注意保暖，避免呢在洗澡啊或者吃那种生冷啊寒凉之品呢。所以说呢，你像主持人刚才提到了，我们可以按摩一些穴位，除了那种灸法，我们按摩一些穴位也是非常好的。你比如说，你像秋天容易出现咳嗽，我们就可以按摩一下迎香穴，或者是这种，因为迎香穴呀，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一个重要穴位，它的找法也非常简单，就在面部鼻翼外缘的中点，在鼻唇沟中，大家在自己一搜迎香穴，其实很好找。它呢，主要就用于，比如说像秋天了，天气一冷，有很多人鼻子就会不舒服，就打喷嚏呀、流鼻涕，哎，这种呢，按摩迎香穴就特别适合，就是这种人群，它可以通利鼻窍，缓解鼻部的不适。还有一个穴位就是保健的一个大穴，叫做足三里穴，这个可能一些好多朋友都知道。足三里穴呢，它是位于小腿的外侧，在足鼻穴的下三寸，它呢其实是一个足阳明胃经的一个重要的穴位，它呢就具有调理脾胃、补中益气的作用，它呢还可以提高免疫力。还有一个穴位啊，就是也特别简单的好找的穴位，叫涌泉穴。它呢是在足底，就在我们把脚卷曲时，足底足前部这个最凹陷那个地方，我们平时揉按一下，它也可以增强抵抗力，起到健脾胃、缓解秋燥的这些症状。还有啊，你像这个季节， 我们可以晚上天气不那么热了，晚上可以用泡泡脚，嗯，其实也是可以起到缓解秋燥引发的这个作用的。
1: 嗯，这是在我们中医当中啊，居家比较好用的一些小妙招分享给大家，希望呢大家，比如说一早一晚，如果有闲暇时间或者周末的时候，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宽裕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穴位当中啊，做一下艾灸，或者是到专业的这种中医馆进行这种按摩，或者是每天晚上啊，你可以适当的来泡泡脚，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刚才我们姚老师也提到了啊，就是这一冷一热，特别是早晚温差起来之后，这冷热交替啊，很多朋友就会有感冒啊、鼻炎犯病啊这样的情况发生。这个对于我们治胃病门诊来说，有没有一些很好的预防的方法呢？
0: 嗯，有的，你像比如说这种冷热交替啊，我们呢一定要注意的是，首先就是保证良好的作息，然后呢顺应季节来调整饮食结构，嗯，所以说呢，我们保持室内的空气这个流通，经常开窗通风，然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减少病毒在室内的传播，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风之吹，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你就像看我们全运现在呀、啊，除了开展了我们的动脉灸，就是来防病治病之外，还有我们现在开展了一些膏方的调理。像大家不都说吗？秋季进补，开春打补，这个讲的是什么呀？就是讲到我们秋季的时候来进行身体的调养。那调养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可以口服中药膏方。中药膏方呢，其实就是中药汤剂的一种便捷的一种方式。它呢是每次服用的，就是药量很小，但呢它属于起到滋补的作用是很好的。所以说呢，像这种我们可以根据一人一方，辨证施治，为每个人制定个性化的这种诊疗方案。然后这种膏方啊，其实就是起到滋补、补益气血、调节阴阳这种呢，使人呐提高抵抗力啊。抗疲劳的这种作用，所以说呢，其实入秋了之后啊，天气凉了之后，吃一些膏方来调理身体，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那这个就很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哈，来预防接下来身体上的这些起伏。另外还有就是贴秋膘之后，很多朋友说一到秋天啊，我这个食欲就上来了。这两天呢确实肉眼可见的变胖了，那斤数啊、体重数字上那就更不用说了。那在这样的节气当中，我们吃胖之后哈，怎么样更好的能够应该说更合适，或者是速度稍微快一点，帮自己减重呢？
0: 嗯，其实啊，管理体重啊是一直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话题。首先呢，我们的建议就是，管理体重第一步就是含糖的那种饮料一定要开始控制了，它是最简单的减脂的第一步。现在大家都知道，夏天的快乐啊，一半是空调给的，一半可能就是冰镇饮料给的。所
1: 对，
0: 以说呢，
1: 小甜水儿。
0: 对，小甜水。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妨了解一下，其实1瓶500毫升的可乐，它的含糖量就大约是56克。56克是什么概念呢？56克就是，其实它就已经，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建议的糖的摄入是25克以下，最多不超过50克。如果你喝了1瓶500毫升可乐，你今天呢所有的吃的进的含糖量其实就已经饱和了。所以说呢，就是你的配额已经用完了，你就没法再吃任何含糖的食物，它就超额了。所以说呢，减脂的第一步就是控制这种含糖的饮料，而且呢，这种液体的糖啊，它几乎不产生饱腹感。你像你喝了一瓶这种饮料之后，你并不会觉得你吃了很多东西，但是你的身体已经接收了相当于吃了一碗半米饭的糖分了。大家想一想，所以说如何控制体重，减少这种含糖饮料就是你的第一步。还有呢，就是你像我们中医啊，现在呀出这种代茶饮，其实是非常适合这种，因为有的人可能喝水，水里头没有什么味道，他可能不太喜欢喝，所以说呢，用一些代茶饮，它除了呢讲究药味的辛味归经的之外呢，其实它还是根据我们患者的不同的一个我们患者的减重，我们的挖掘出的一个经验，他们是结合了这种现代医学的这种内容，推出了对于不同适应人群的一个代餐饮， 你像比如说我们推出了祛湿的这个麦茶饮，它是以茯苓、薏仁、荷叶、赤小豆、菊花这种药食同源的药物组成，它呢是具有清热利湿、理气泄浊的功效，非常适合这种体型肥胖、倦怠乏力的这类的人群进行服用。所以说呢，怎么喝水也是你控制体重的第一步，首先就是戒掉含糖饮料。
1: 对哈，这个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怎么吃其实很关键，锻炼也很关键，我们的饮食啊、起居啊，都是我们身体代谢的一个基础。所以说呢，姚医生才会三番五次的提到，你这个吃什么、怎么吃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现在又提到了喝啊，就很多朋友说每天早晨如果不来上一杯咖啡，好像一整天都不太精神，或者说今天这个午间不来一个奶茶呀，或者是饮料哈、或者是汽水啊，就觉得啊浑身真没劲儿呢。其实这个呢是我们心理上的暗示居多啊，我们可以用茶饮，或者是这种刚才提到的这种有中药成分的代茶饮来帮助我们解口腹之欲，同时呢又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补充水分调养身体。那今天特别的感谢姚医生做客直播间哈，和我们讲了讲在处暑节气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那今天的直播呢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以温情点亮星光，用包容守护童心；筑梦科学启新城，中科大科普进临江。
5: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以温情点亮星光，用包容守护童心。
4: 每一个自闭症孩子都是独自闪烁的星星，他们拥有纯粹澄澈的内心，却被困在专属自我的小小世界里，无法顺畅表达情绪，也难以从容融入人群，自在与人交往。正因如此，在街头巷尾、校园课堂、日常生活中，我们总能看见这些特殊孩童孤独又倔强的身影。他们的成长之路满是坎坷与挑战，更需要全社会放下偏见，温柔以待，以包容之心给予理解，以暖心之举倾力帮扶。关爱自闭症儿童首要之举是打破认知壁垒，社区学校应当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向大众普及自闭症相关知识，让大家明白特殊行为不是孩子的过错，而是病症带来的客观表现。偶遇新娃时，多一份耐心，少一份催促；多一份包容，少一分评判，温柔接纳他们的与众不同，便是最朴素的善意。完善普惠助残服务是守护星娃成长的坚实支撑。残联医疗机构持续优化免费康复课程，降低家庭干预成本。校园推进融合教育，配备特教老师，为特殊孩子定制适配的学习方案。基层社区打造公益活动课堂，搭建亲子互动、同伴交流平台，让星娃走出家门，慢慢适应集体生活。针对困难家庭的帮扶补贴、公益机构的志愿陪护，不断织密助残保障网，为负重前行的家长减轻压力。接纳与陪伴是治愈孤独最好的良药，自闭症孩子同样拥有感知美好、追逐热爱的权利。商场、公园、公共交通等公共场所，不妨多一些人性化便民举措。志愿者主动参与陪护、手工、户外活动，引导星娃释放天性。普通孩童主动伸出友善之手，用平等的相处消除隔阂。一人微光或许微弱，但万千善意汇聚，便能照亮星娃前行的道路。儿童是城市的未来，特殊孩童更不该被遗忘。呵护每一颗星星，不只是家庭职能部门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使命。愿我们始终心怀温柔，摒弃偏见，主动帮扶，用包容搭建融合桥梁，让每一位自闭症孩子都能在尊重与关爱中自在成长，拥有平等温暖的成长天地。
5: 8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松吹科普实践团观象求真长白山科学营开营仪式在临江市光华中学举行。白山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崔卷、临江市委副书记庞小鹏出席开营仪式，市教体局、市科协相关负责人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松吹科普实践团成员、光华中学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4: 本次科普营为期3天，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优质科教资源， 结合长白山本地自然环境与地方科学资源，打造专属教学内容，聚焦天文观测、量子信息、波动现象、超导技术、太阳科学与电子信息等前沿领域。活动面向4至8年级学生，开设分层教学课程，设置 AB 班同步授课，共开设8门特色课程。课程配套互动游戏、模拟观测、科学手工、项目探究等实操环节。此次中科大优质科普资源走进基层校园，是科创教育下沉基层的生动实践。趣味科普宣讲、沉浸式互动实践的教学模式，为学子搭建了接触前沿科技的优质平台，为基层青少年科创启蒙工作注入新活力，对提升中小学科学教育水平、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观象求真长白山科学营活动是国内顶尖高校的优质科普资源和临江市基础教育的精准对接，更是推动临江市科普事业提质增效的宝贵契机。希望全体参训学生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在亲身实践中深耕科学兴趣，积累科学知识，锤炼科学思维，努力成长为热爱科学、勤学善思、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深化校地科普合作，常态化引入优质科教资源，深耕青少年科学教育、厚植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土壤，持续推动全市科学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用好本土红色资源，传承红色革命精神。近日，三地临江中华魂红色故事征文比赛获奖作品分享会在临江市建国小学5楼会议室举办。
4: 本次活动是市关工委贯彻落实中国关工委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工作部署，开展撑伞护航系列重点教育活动的成果集中展示。征文比赛自6月启动以来，得到全市中小学校、乡镇街关工委以及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经过层层筛选、严格评审，一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活动现场，来自中小学组、成人组的12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分享笔下的临江红色故事。选手们立足临江东北抗联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厚重的红色历史，追忆峥嵘岁月，讲述革命先辈英雄事迹，用文字和声音传递信仰力量，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沉浸式思政教育课。经过现场激烈角逐和评委打分，活动最终评选出各组1、2、3等奖，同时对优秀指导教师、优秀组织单位进行了表彰。一篇红色故事，一颗信仰火种。此次分

0: 分享会集中展示了我市红色主题读书教育的丰硕成果。下一步，临江市观工委将持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中华魂主题系列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汛期正确防灾避险，请牢记食不药。关注预警信息，不要忽视汛期灾害风险，听指挥快转移，不要贪图财物贻误时机，警惕次生灾害，不要前往灾害易发地区，降雨天气行车，不要强行冒险涉水通过，远离泄洪河道，不要靠近游玩围观捞鱼，遇到降雨天气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游玩，避险滑坡灾害不要沿着滑坡方向逃跑，洪涝灾害期间不要喝生水吃变质食物，雷雨大风天气不要靠近危险房屋墙体。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我也不太懂，后来我也就是尽量能提前跟导演那些沟通。
4: 主旋律音频项目《红色经典广播剧》是白静丽投入大量精力的工作板块。2024年，长影启动百部红色电影广播剧制作项目，目前已有30部完成后期混音。广播剧没有画面辅助叙事，人物情绪、场景转换、故事推进，全部依靠音效与配乐烘托，十分考验录音师的音频审美与素材储备。多年和电影作曲合作积累的配乐搭配经验，分门别类收纳的海量音效素材库，都在这类项目制作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他也会将自身积累的实操经验分享给年轻从业者。不少新人入行初期，常会出现音效层次单薄、情绪烘托不足的问题。白静丽会把数十年整理的素材库、场景配乐搭配技巧悉数分享。经她指导调整后的作品，都收获了合作方的认可。
5: 白老师是我入职以来吧，一直到现在，共事了15、16年的这么一个老前辈，无师徒之名吧，但是有师徒之实。从我第一个戏开始，就是跟着白老师学习。其实在众多的这个同事当中，白老师是为数不多的非常开放、非常包容的这么一个老前辈，基本从他身上看不到一些非常保守的那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这种情况，基本上我问什么白老师知道的都会告诉我。
4: 译制片导演高寒负责的影片《极限审判》，全片后期声音制作由白静丽参与完成。影片包含大量室内审讯、雨夜追逐、人物对峙戏份，对人声混响

0: 热度不高。白敬亭的父亲也曾是长影职工，父子两代人都在长影工作，亲历长影从胶片模拟时代一步步走向数字化环绕声的发展阶段。通宵混音工作至凌晨七八点是他多年工作里经常遇到的工作状态。退休之后，他计划走进高校影视专业课堂，把横跨两代工艺的实操经历传递给在校学生。
1: 这20多年从车间学徒走到长影录音室，也算大半辈子扎在这个录音的幕后，接续长影的电影声音事业。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声音无小事，匠心守光影，技术从胶片模拟走到数字时代，但是老长影这份踏实较真的劲头不能丢，守好声音这一道关口，把老一辈的实操手艺传下去，为国产影片，为长影多出一份力，这就是我这半辈子最值得的坚守。
0: 一气一声搭建银幕听觉世界，数十年时光扎根长影，从灯光维修技工到能够独立完成5.1环绕声制作的录音从业者，白敬亭亲历国内电影声音技术的迭代更新。在长影还有无数和他一样的幕后技术人员坚守在各个技术岗位，持续为吉林影视产业提供技术支撑。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声音无小事，匠心守光影，专访长春电影制片。

0: 也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应予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即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披露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9度，其他20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以数智技术打通产销最后一公里，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新电商高质量发展之路；
4: 胡玉婷主持召开六张网规划建设专题会议，抢抓政策机遇，补齐关键短板，放大比较优势，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3: 吉林省原创大型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首演，再现尹松工程奋斗史诗，反响热烈。
4: 第2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今晚开幕，评奖新闻发布会及评委会媒体见面会下午举行。
3: 第25届长春农博会今天闭幕。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8月29号到30号，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将在吉林市举办。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开设聚力数智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专栏，报道各地各部门在电商产业数智融合、电商助力集字号产品、电商赋能县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反映我省新电商产业发展的亮点成效。近年来，吉林省将数字基因嵌入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以数智技术打通产销最后一公里，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新电商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4: 在长春皓月集团的智能化养殖基地里，从牛舍到车间的数字化变革无处不在。
5: 在生产端，电子耳标实时记录着每头肉牛的体温、运动量和采食情况，实现智慧养殖，精准饲喂。在加工端，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化工厂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赋能屠宰加工工艺，带动全产业链增值。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的智能排产系统能够根据电商平台的实时销售数据自动调整生产计划，先生产后找销路的传统模式逐步被数据指导生产的新模式所取代。

0: 目前，企业每年通过线上售出商品数十万单。
1: 智能的一个生产的流程上线之后呢，我们整个的排产呢，生产的一个产品的量啊，都是根据消费者前端基本上是匹配度95%以上，消费者收到产品也是日期更新的，原料啊、包材呀、啊、也都是精准进行个匹配，极大的减少了我们这个库存压力。
0: 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能够精准研判不同区域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包装偏好和价格接受度，反向指导产品研发与营销策略，让集字号产品更精准地对接全国市场。今年上半年，我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人参、鹿产品、鲜食玉米等农特产品本土品牌线上竞争力持续增强。
2: 大力布局线上渠道，在主流电商平台开设品牌旗舰店，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2025年，我们电商销售额达到了4800万元。
0: 在吉林，覆盖全省、连通全国的智能仓储物流网络不断拓展，多线连通的跨境物流四通八达，三个边境仓、四个集货仓、33个海外仓联动，集货能力和物流通达性显著提升。白山市林园春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省内一家深耕长白山特色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本土企业。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通库存、订单、物流全链路，实现了业务流程可视化与智能调度，助力产品高效销往国内各地及海外市场。企业全年销售额同比增长近30%。
3: 与美团、京东等头部电商平台合作，近1000家闪电仓，实现全国范围内24小时快速出达。我们还依托国内成熟的供应链体系，探索海外仓布局与国际物流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跨境配送效率与消费者体验。
0: 从生产端的智能排产，到销售端的精准布局，再到仓储物流的转型升级，一条完整的数字化产业链条正在吉林加速成型。今年上半年，全省网络零售额完成662.77亿元，同比增长11%，拉动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整体增长1.82%。直播网络零售额103.5亿元，同比增长38.6%，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增长态势持续向好。
4: 我们将以本届新电商大会为契机，坚持从产销两端双向发力，持续完善主体培育、人才培育基础体系，积极搭建平台对接、促销活动载体建设，不断优化供应链、物流链设施场景，壮大电商产业规模，推动吉林电商行本致远。
5: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六张网规划建设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强化统筹协调，补齐关键短板，放大比较优势，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逐一讨论我省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规划建设方案、项目谋划情况，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六张网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战略性工程，也是15、5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立足省情实际发展需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统筹好存量与增量，强化六张网协同推进，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夯实吉林高质量发展根基。胡玉婷强调，要谋深谋实，操作性实施方案，不等不靠，主动作为，重点聚焦并险水库治理、提标提质、导水工程建设、线路缆化入地、绿电直连直供、储能项目配套、通信网络覆盖率提升、县域物流网络完善、多网协同互补等领域，进一步放大比较优势，补齐关键短板，夯实发展根基，确保方案可落地、可执行、可见效，更好服务产业发展、城市治理水平提升。 胡玉婷指出，要坚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树立六张网、一张图理念，搭建项目化匹配平台，统筹做好顶层设计，强化项目间匹配衔接，统一规范建设标准、施工流程，杜绝重复施工、重复投资。要强化要素保障，用足国家政策，强化政银企对接，做好金融贴息担保服务，更好满足项目土地、资金等要素需求。要强化技术经济分析，创新商业模式和投融资机制，充分激发民间投资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要坚持专班推进，加强定期统筹调度、督促指导，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凝聚各方合力，确保六张网规划建设各项重点工作按计划高效落地。洪庆参加会议。
6: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8月23号，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大剧院首演，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观看演出。该剧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演艺集团、省文联联合出品，省戏剧家协会、海阔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共同制作。剧目以上世纪70年代引松入茶重大水利工程为创作蓝本，以工程总指挥、时任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傅海宽为人物原型，生动刻画基层党员干部带领数万各族群众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饮水润湖的壮阔奋斗历程，再现了那段战天斗地的峥嵘岁月。2小时的演出，情节跌宕，精彩纷呈，给现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话剧《海阔天高》的成功首演，不仅为松原人民献上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更让跨越数十年的引松工程作为正确政绩观的典型案例，在新时代舞台上展现了生态旅游与生态环境相得益彰的时代光彩。话剧《海阔天高》将于8月24号到27号在松原大剧院连续加演4场。
7: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吉祥新闻记者胡雪报道。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今晚开幕。今天下午，长春电影节金鹿奖电影评奖新闻发布会和媒体见面会在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主题为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评奖委员会设主席一人，评委6人，共征集到参赛参展影片157部，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设置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和最佳处女作奖，共计10个常设奖项。
6: 吉祥新闻记者傅刚报道。今天为期10天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落下帷幕。本届展会紧扣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主题，突出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发展主线，创新构建一个主会场加两个城市分会场办展格局，设置7大特色展区，吸引全国26个省区市和18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累计观展人数达到80.6万人次，举办经贸交流、品牌推介、科普研学、文化惠民等活动110多场次。本届农博会进一步向汇聚品牌、链接产业、转化科技、拓展市场、培育人才、融合文旅的综合平台跃升。10天来，展馆内名优产品争奇斗艳，示范田里两种粮法集中亮相，农机展区智能装备现场演示，洽谈区内采购商和企业深入对接，直播间里集字号好物走向全国，进一步擦亮了长春农博会全国农业展会金字招牌。
5: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关东吉林农耕民俗文化展厅用一件件老农具诉说黑土地耕耘岁月。今天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刘诗然的脚步，感受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时代对话。 请听报道。
8: 吉祥新闻主播带你逛农博，走进展厅，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整个展厅占地6500平方米，陈列了2000余件传统的农。

0: 器具、民俗食物。通过场景复原、图文史料、微缩景观，完整地展现了黑土地千年农耕发展历程。犁、耙、石磨、风骨车有序陈列，特色的民居实景还原，再现了一代代关东百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生活图景。
1: 很多的农具呢，只有小时候在长辈口中听过，近距离地感受了黑土地独有的乡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一次体验。
2: 一件件实物完整展现了黑土地的农耕变迁，深刻理解粒粒皆辛苦，不只是一句古诗，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道理。
0: 展馆不止静态陈列，还设置了推石磨、民俗体验等互动项目。厚重的农耕历史是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根基，从依靠人力畜力耕作到如今智慧农机、良种培育、规模化种植全面普及，黑土地的耕作方式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变革。
3: 展厅串联起古代农耕文明、近代垦荒历史与现代农业发展脉络，除实物展之外，持续开展农耕研学活动，留住乡土记忆，让农耕文化持续传承。
0: 关东吉林农耕民俗文化展厅既是收藏乡土记忆的空间，也是讲述吉林农业变迁的窗口，扎根厚重农耕文脉。如今我省持续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古老黑土地不断焕发全新生机。
4: 今天下午，以松原引松入茶工程为真实蓝本创台的吉林省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大剧院精彩首演。作为纪念引松工程开工建设50周年的献礼之作，首演现场座无虚席，900余名观众齐聚一堂，反响热烈。请听报道。
5: 随着舞台大幕徐徐拉开，漫天风沙、龟裂土地的实景布景，瞬间将现场上千名观众带回了20世纪70年代的吉林西部原野。为彻底扭转当时查干湖生态颓势，造福一方百姓，1976年波澜壮阔的引松工程正式启动。现场观众中既有当年亲身参与工程的老建设者，也有不少00后年轻面孔。许多老人在看到肩挑背扛、战风斗沙的场景时热泪盈眶，青年观众则被老一辈党员干部甘于奉献、不计得失的精神深深打动。现场观众于向奎：
6: 因为我就是一个引松的亲历者，当时就在那个劳动的现场，看到引松工程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我也感到非常自豪。
5: 现场观众李志宇：
7: 看完这部剧以后啊，我的感触呢特别深。老一辈啊用汗水换来的一壶碧水，引松呢流淌的不只是松花江的水，更是呢我们基层干部为民担当的初心。
5: 现场观众蒋超：
8: 作为一个青年干部，我时刻要牢记树立好正确政绩观，面对困难我要有攻坚克难的必胜决心。
5: 海阔天空剧中生动诠释成功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再现吉林干群同心战天斗地的奋斗图景。剧中主人公不图一时虚名，甘愿深耕前绩的担当引发了全场的热烈共鸣。现场观众黄志刚：
9: 看了以后我的感觉就是，这就是引松，这就是富爱宽，实事求是，工作作风扎实，说实话办实事，这个那舞台上都反映出来了。
5: 现场观众周雪梅：
10: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我觉得老一辈党员干部这种不慕名利、一心为民、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精神，给我们青年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将以傅海宽同志为榜样，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用心用情办民生。
11: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户、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

0: 受人世间的水陆清流，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南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自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始终以送健康、践行医者初心，让基层百姓就近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日前，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被评选为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请听报道。
2: 前不久，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组织老年病科、小儿呼吸科、检验科等十余个科室专家组成白衣专家团，走进松原吉林油田医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专家团队深入各科室坐诊，开展教学查房与业务指导，耐心为患者问诊查体、答疑解惑，并结合病例和基层医生交流探讨，传授临床经验和诊疗思路。
3: 非常不错，对我的病情绝对是有帮助的。通俗易懂。
4: 我老妈81岁了，不是省得岁数大往长春跑吗？主任给看得特别详细，给予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建议，
5: 对我们松原吉林油田医院的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帮助，收获还是比较大的。
2: 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还来到了临江市农安县等地，为当地村民义诊，普及防病知识。如今白衣专家团已成为吉大医院长期扎根基层的医疗服务品牌。
6: 我们始终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作为重要使命，始终做白求恩精神的传承者，健康乡村的建设者，乡村振兴的助力者，让白衣专家团的旗帜在广袤乡村大地上永远飘扬。
7: 人才是县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两年，东辽县坚持政策引才、产业聚才、服务留才同向发力，用真政策、好产业、暖服务，让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请听报道。
2: 安居暖心，方能安心立业。为解决域外人才住房难题，东辽县建成58套高标准人才公寓，拎包入住，配套齐全，彻底打通了青年人才落脚扎根第一步。今年6月，王涵来到东辽县工作。初到这里，不用租房，不用奔波，通过人才安居政策顺利入住人才公寓。
8: 家电非常齐全，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都有，夏天非常热嘛，然后空调是很给力的。
2: 目前人才公寓已有36名域外青年入住。
9: 这个环境，这个绿化，还有这个停车位也都是比较好的。
2: 2024年以来，在积极对接落实省市人才优惠政策的基础上，东辽县结合县域实际，不断细化实化人才关注度较高的住房安居、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各项优惠政策落实，累计发放就业生活补贴、购房、租房各类补贴200多万元。专门设立人才一站式服务窗口，将岗位推送、政策申报、档案托管、见习报名等事项一窗联办，让人才办事少跑腿，更省心。同时，东辽县还坚持以产业聚人才，以人才兴产业，围绕食品加工、汽车零部件、冶金建材、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发展，实施更具活力的引才计划。2年间，通过各种方式为企业推送岗位2200多个，帮助950多名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就业率稳定在95%以上。99个就业见习岗位、117万元见习补贴，也为本地青年成长成才搭建了坚实跳板。去年刚大学毕业的马荣禄本想着去外地发展，通过专场招聘，他成功进入家乡新引进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
8: 离家近，和我专业比较对口，然后发展的空间也比较大，我感觉留在这特别好。
2: 引进来更要培育好。东辽县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同步成长。2年间，108名农村实用人才、一大批企业一线员工获评职称。
10: 公司开展职称自主评审之后，更加看重了我们实际的能力和项目业绩，让我们扎根一线的技术人员有了上升通道。
2: 下一步，东辽县将持续优化升级人才政策，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力度，持续深化产才融合，优化人才服务生态，让更多青年人才集聚东辽，建

0: 工东辽。
1: 我们全力做到政策、生活、事业三重保障，让人才在东辽大展拳脚，实现个人理想与县域发展同频共进。
2: 关注一组资讯，8月23号，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睦邻友好共赴山海缤纷吉林共话新城中俄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爱上吉林会客厅举行。吉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地缘相近，情谊相融，本次活动旨在展示缤纷多彩的吉林风貌，文旅分享优质入境旅游资源，探寻跨境文旅合作新机遇。活动现场，长春市、吉林市延边州分别推介了入境旅游线路和特色文旅资源，中俄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我们在长春相遇、霞光等经典歌曲，以歌声与乐声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与会嘉宾表示，期待吉林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持续深化文旅合作、文化互鉴，让邻里情谊跨越山海，结出更多互利共赢的硕果。推介环节结束后，嘉宾们还参观了吉林广播电视台。
3: 近日，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长春市九台区开赛。来自全省68支代表队的7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为期4天的比赛，比赛设甲乙丙丁4个组别，涵盖单打、双打、混双、团体等多个项目，借助这一平台进一步挖掘省内乒乓球后备人才。
2: 近日，云归长白山艺术作品展在抚松县开幕，展览以长白山自然风光、深乡地域风貌为核心创作题材，将长白山脉的雄浑壮阔、林海雪原的灵秀雅致融入画作当中，以中西交融的独特艺术视角重新诠释长白山生态之美、自然之美。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9度，其他地区20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6: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5: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 让林海生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南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

0: 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让大家可以更深入地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8: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0: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9: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

0: 元美金。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0: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2: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云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6: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7: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8: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9: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8: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0: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2: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0: 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5: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4: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6: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4: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宁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8: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7: 张林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8: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

0: 基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1: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3: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2: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4: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5: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6: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7: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8: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9: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

0: 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2: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4: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5: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4: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3: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2: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0: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2: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喂，
3: 哎，你好，钟晓老师，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就是我女儿要跟她对象见面，我这个礼数和这个我不太懂。
2: 你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啊。
3: 啊，我女儿她属蛇的，
2: 嗯，
3: 她是那个阴历是01年，阳历02年，她对象男朋友是属猴，
2: 嗯，
3: 她小3岁。
2: 嗯，
3: 04年，
2: 嗯，
3: 然后那个男孩在厦门读书，
2: 嗯，
3: 他老家在长春，我是白山的，
2: 嗯，
3: 完了之前我姑娘在长春备考公务员的时候，
2: 嗯，
3: 他那个男朋友家的家长请我姑娘去吃了几次饭，
2: 嗯，
3: 他给了我姑娘2000块钱的红包，我姑娘也收了，
2: 嗯，
3: 然后现在这男生来找我女儿，
2: 嗯，
3: 他住的宾馆，想见家长，
2: 嗯，
3: 想见，然后我老公就不是不太同意。
2: 嗯，
3: 两个顾虑，一个是这个男孩年龄小等于3岁吧，
2: 嗯，
3: 然后再一个这男孩有抑郁症，
2: 很严重吗？

0: 应该是不严重。
1: 对呀、啊，我学校很严重，不至于说自己能溜达，能那啥的。
0: 对对，不严重，不严重。
1: 啊，这个有抑郁症这个事儿，你女儿跟你们说的？
0: 啊，我女儿说的。
1: 啊，那个她是需要服药治疗吗？还是就是有抑郁情？因为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两回事，是有大夫诊断的吗？
0: 应该是有诊断的吧？这个我还真就是没太，反正没住过院。他说，我姑娘说没住过院。
1: 没住过院，但是定
0: 那
1: 期
0: 是
1: 治疗吗？还是定期服药？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这方面说法啊？
0: 啊，这个我还真就忘问，应该问问他哈。
1: 对呀、啊，所以我就感觉就是这种情况，还是要那个就是这个小孩啊，糊里八度说完了，他自己也糊涂。你姑娘挺糊涂的，你说
0: 我姑娘。
1: 你跟你妈说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呢？对吧？这绝对是个糊涂孩子。
0: 我姑娘还跟我们说的那个，她不想结婚，结婚的话还得生小孩儿。她说的那个就先处了，然后这个他们现在见面，他爸啊，我老公就不太想，他不想见，我老公不太想见他俩。
1: 那姑娘啥要求呢？
0: 我姑娘是希望我们都见他，甚至我姑娘说想，她说问我，她说我老要是看见他，应该也能挺高兴的。反正他老说的，我今天跟他老说，他老说的，还是先你们见吧。
1: 不都已经处了3年了，你不见说你有啥刚是咋的？你家老爷们儿这个姑娘糊涂，这姑娘随他爹了吗？这不是？对吧？他
0: 哎呀，
1: 肯定不像你这么精明，他像你这么精明，他爷俩虎了吧唧，随他家那虎根儿了，啊？
0: 真是，确实啊，那应该让他，那我就见他爸，让
1: 你
0: 他
1: 都
0: 妈
1: 处
0: 见。
1: 3年了，你见不见？再不见，孩子都出来个屁的了，那都有外孙子了。
0: 他俩处3年吧，中间也黄了一阵儿，
1: 你
0: 然
1: 说
0: 后我
1: 那个
0: 姑
1: 没
0: 娘
1: 有
0: 说，
1: 用，就是这个时候你早点见到，然后早点确定能不能接着处，不很重要吗？你不见他们俩就还得继续处吗？
0: 对对
1: 对不对？所以说，就你家那个是大糊涂，就是一个大糊涂领一个小
0: 对，
1: 糊涂，
0: 真是，
1: 人俩糊涂玩意儿。你都像你这么精，都像你这么精明，都像你这精刷
0: 所
1: 的，
0: 以说他，
1: 能行吗？这不出这事儿了吗？我要是你姑娘，我坚决不带跟家长说的，咱男朋友得过抑郁症这事儿的，对吧？
0: 哈，
1: 我不是说不想跟他处，也不是说不想那啥的话，我为啥跟家长说这事儿呢？对
0: 他也
1: 吧？
0: 挺实在的，
1: 那如果我是姑娘她爹的话，一有这事儿，就别说别的，你处超过半年，我就得看一眼呢。哪能说处3年你不见，你姑娘就不跟人处了？
0: 我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见人家，你都还处吗？你还
1: 就
0: 给我
1: 是啊，
0: 见一
1: 你说这所以说就真糊涂。他不知道他家姓啥，他们家那个那啥，他随他爷了。你看他都随他那大糊涂爷了啊，要不随他奶了啊？跟姥姥家这头一点事儿没有啊？
0: 那周峰老师，那你说见面的话是上家里见还是上外面见呢？
1: 你先请吃顿饭呗，然后如果觉得行就请到家里面来呗，是不是？然后该给人孩子拿钱拿钱呗，对，人拿2000，咱给3000，谁差那点钱是咋的？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啊？
0: 我对象，我老公好像就想，他好像咋想的呢？你说，
1: 他糊。
0: 他昨天也说，他昨晚上也跟我说，他说那个你自己去见去吧，然后那个你给那男孩2000块钱还人家，
1: 为啥回
0: 他
1: 去
0: 让
1: 两
0: 我。
1: 千呢？所以说出事，你不能听他们家那人，他家虎根儿。
0: 好，行。
1: 人家给2000，你也还2000，那哪有那说的？你是东北人吗？咱们这头人给2000，为啥我说给3000？对不对？处不处，咱们不能这事儿上不能叠面，是不是？
0: 幸亏给你打个电话呢。
1: 你这早见面就用3年了，大姐呀，不是闹笑话的。我就说这，你都说生米煮成熟饭，咱们家那都糊巴了，整不好都出大饭嘎子了都。你还搁这块装啥呀？有啥可装的？你不得早点见着说真不行就不行，真行咱就直接把这个真正的意见提出来嘛。你说这咱哥俩唠，你说是这么回事？
0: 我也是这么想。
1: 他在那块儿，你一方面他隔路，一方面他胆儿
0: 德
1: 小，
0: 路，
1: 他胆儿小，
0: 哎，你说对
1: 他
0: 了，
1: 不敢出头，狗屁不是。
0: 你
1: 对，
0: 真说对了，
1: 哎呦我
0: 他
1: 天，
0: 逃避。
1: 我再调你俩离婚吧！你说你这么好个女生，咋找那么个老爷们儿啊？白瞎这人了。
0: 他真是那种逃避型人格。
1: 我这是开玩笑挑唆的啊，你不行那啥，不行当真啊。听着没有啊？是那么回事啊。那个我的就是我的观点吧，就是既然已经处了2、3年了，能早见比晚见强哦，听没听着啊？
0: 我爸我妈也这么说。
1: 好了啊， 哎，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再见。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这位朋友说听不懂啊，畅游天下说还不想结婚，还想见家长，什么意思？他家孩子小，24，大学刚毕业，这是个糊涂人，这个姑娘绝对是个糊涂姑娘，像他爹了，这个我一点都没说错，像他爹了。你看他妈说话唠嗑挺坎坷的，他那个爹肯定是，咱这么讲吧，三棍子压不出个扁屁来，压出来之后还不一定是个呲了的玩意儿。所以说他这个孩子像他爹了，就是葫芦巴嘟这么一个人。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糊涂，然后咱们家长这头有一些该做的事就不做。你像他爸，你说你不见，处三年了你不见，你越不见人家也不能黄。你到最后人家处5年你要不要结婚，处8年你要不要结婚，你不见有啥用啊？你不越早见，越早见越去，哎呀孩子这真不行啊，绝对不可以啊。或者说见完之后，哎呀我觉得还可以，这孩子也不错，这不完全你心里就有谱了吗？

0: 进二号线的啊，0431-8581-5999的这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面临一个人生选择，不知道怎么样选择才是比较正确的。
0: 嗯。
1: 所以稍后一点回。
0: 嗯。
1: 我现在在北京，算是北漂。
0: 嗯。
1: 然后是当程序员。目前我本人是这个北邮的博士。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回这个老家，东北这边工作，可能在省会城市能去一个高校工作。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选择。
0: 那挣不多少啊？
1: 对，回来应该是挣不了多少钱。
0: 那个多大岁数？今年30几了？
1: 四十了。
0: 四十了，那毕业几年了？
1: 毕业快10年了。
0: 哦，那你还真是挺好啊，真是挺好，三十博士毕业了，那是挺不错的了。那个结婚没？
1: 结婚了。
0: 结婚了，人家跟不跟你回来呀？这个很重要，你不能问我呀，这个还是家庭成员之间商量啊。
1: 对，如果我要是回来，他也回来。
0: 他回来，他能安排好啊？
1: 也能安排一个企业去上班。
0: 安排到企业上班，他自己认不认可呀？
1: 他自己目前是比较认可的，也算一个国企，比较稳定那种。
0: 啊、哦，那可以，那可以。但是我实实在在跟你说啊，就是、肯定没那么累挺了，但是生活节奏慢下来，然后人情世故多起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确实就是可能就是现在回东北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而且就是这个可能压力不是很大，但是收入、
0: 那学校咋样啊？你别整个你回来没两年他黄了招不上来生。
1: 是一个省内的专科学校，公立。
0: 啊。
1: 啊，但是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0: 招生怎么样？招生还行。
1: 目前还行，但是以后就是学生比较少了，就是
0: 也不好说，
1: 也不太好说。说是给事业编。
0: 那行，可以考虑。
1: 可以考虑是吧？
0: 可以考虑，但是确确实实是，就回来就你俩是没孩儿呢。

0: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啊。嗯。
1: 但是回来就感觉他自己后悔，因为回来就是可能挣的太少了。
0: 那还有啥可后悔的？啊，没必要啊，没必要。这玩意儿挣的少了，你花的也不多呀，是不是？那玩意儿，咱们这头13块钱盒饭能全家吃饱了呢。你北京13块钱买俩包子。
1: 嗯，确实。
0: 俩包子是有点吹，仨包子顶多的。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东西。
1: 高挣的也是比这边多，感觉。
0: 对，但是回来之后就是就是咱们这么讲，一个是挣的少，生活节奏慢。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说句实话，你想干点啥？那个路数肯定不如北京多，但是压力也小，竞争压力没看最爽的就这头，现在一天天你看晚上烧烤全是人呢，
1: 是是，
0: 对呀、啊、你像咱长春，你四季南河还有那个动植物园，你瞅那人，你比北京人多，我跟你说那家伙就是他这个生活状态完全是两种的。我一直都说嘛，我说你们，我一直跟咱们吉林的孩子都在外边说，我说你在外边就好好干，对不对？就是努力做、
1: 嗯，
0: 那做到最后实在就是说的，我觉得做的累挺了，不行了，回家。因为你出去你还有一招，我东北的孩子都有一招，实在不行回东北，回到东北足吃足喝，哎，就非常好，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但是你就一定不要说的，那我回去之后我要又有什么，我一定要挣多少多少钱呢？我要当多大多大官？那你就别有这种想法。
1: 感觉回来可能就是有点躺平了，放弃了的感觉。
0: 躺平还不行呢，咱们其实也工作也都是有压力，压力还都挺大的呢。只不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就是今天干这个，明天能干那个，又用一大堆英语什么 KPI 乱七八糟 KTV 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考核你的，那没有，都是正常对人的考核，不是对机器的考核。这一点咱们长春做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年龄，如果说你对在那块没有什么信心的话，你这个年龄包括也有小孩了，回到咱们这头教育其实不差，是吧？你在那头还没有户口，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觉得累了啊，觉得就是机会也挺好的，想回来是可以的。嗯，
1: 对，因为我要是可能错过这些机会，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就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尴尬，就是怕怎么选都会后悔，
0: 对呗。反正回来之后你就有很多时间，因为你是做专业的嘛，你就可以写论文了，写论文上 C 刊，然后评教授，反正就这么回事呗，没别的，没有啥。
1: 嗯，
0: 对吧？你就可以认认真真做，别只挣太多钱，但是有时间有精力去做这些事儿啊。
1: 嗯，
0: 回来你的目标，你是理科的程序员是吧？
1: 对，是
0: 理科，就是回到咱们这头就是琢磨，因为你会有更多的时间，那你要是上进点的话，就是使劲发 C 刊啊。
1: 嗯，
0: 就是这样，找着原来导师给推荐是吧，完了就是使劲发刊，完了把职称评上去，评到那你要能评二级就行了，二级教授老牛了，那一级那一般评不上，对，到退休之前能评上就大牛了，是吧？
1: 是，但这个岁数回来评教授感觉也挺尴尬。
0: 那你别管别人，你现在是这样，只要你的那个论文够级别，教授没那么难，但是就怕就是我自己没整出来，那怨不着别人。为啥我说你得跟导师再好好联系联系？你说是不是？
1: 嗯，是。
0: 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反正你回来我欢迎啊，我特别欢迎年轻的人回到家乡建设长春，特别欢迎啊。
1: 谢老师。
0: 嗯，好，哎，
1: 嗯，
0: 那行了啊，
1: 哎、
0: 好嘞，哎，
1: 嗯，好，再见。
0: 好了，再见啊。哦，又回来个博士，哎，挺好。

好的，咱们东北的娃出去不是吗？是不是离开家千里万里万万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争气争气再争气。所以说，咱们大多数东北娃在外边混的还都是很好的，还都是很好的，大多数吧混的都很好。但是我也跟所有的在外边的东北娃都说一下，我说你还有一条路。啊，那一条路什么呢？就是别的人可能实在不行，他回不去老家。咱们东北是实在。

不行回家嘞。咱家这头足吃足喝，真的，你要说想干什么大事业，这玩意儿咱们不敢说，是不是？但是你要回来说吃好喝好，那这地儿没比的了，我跟你说。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

0: 进85815191一号线，这是山东的一位朋友，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强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你好，我今年43岁了，我想关于问一下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些事，我女儿还有我丈夫还有公公婆婆等人
0: 啊。别咋说这么多呢，这是你的事儿了，如果就一个人的话那是别人的事儿，如果是这么多的话一定是你的事儿。
1: 嗯，
0: 你别生气啊，别生气啊，我就跟你俩开玩笑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样啊？
1: 我这个因为家庭的原因吧，我从小也吃了不少苦，我现在这个体力心力也都不足，这赚钱也都不多。
0: 嗯，
1: 当时跟我丈夫有，我也出于经济考量，当然他也不是特别有钱，但是是我当时能选择的最好的了。
0: 对，那就是我们能找到的最那啥的富二代了，就是实际上啊。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我们三观也不合，丈夫也不和我沟通，也不关心我，还抠门。
0: 嗯，
1: 但是公公婆婆和丈夫都非常疼爱女儿。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她也不是一个爱沟通的孩子。
0: 嗯，
1: 而且这个青春期吧，13岁了，与我也不怎么亲密。
0: 嗯，
1: 有一次的时候我看女儿写的东西，她写她爸爸在外面找了一个小三。
0: 嗯，
1: 还说在爸爸手机上看到了跟这个小三啊就是亲密的那种视频。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女儿写日记吧，她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她还写我出轨了，但是我并没有出轨。我不知道丈夫，你看他长得也不帅，这个也不爱与人沟通，有人看上他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这个也不听话，你看也不学习也不好，这个我能管得了他吗？我还是
0: 你
1: 让他去。
0: 我现在有这么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听你这个状态啊，就是听你包括你说话的声音，包括你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不想先不说别人啊，就是你们家你要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都不用管别人啊。你们家只要你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们家就万事大吉，啥毛病都没有。
1: 怎么了？怎么这样？为什么？
0: 对，就是你的状态，就是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
1: 嗯，怎么办呢，朱涵老师？
0: 你那个现在工作多不多？
1: 不多。
0: 啊，怎么能想办法多挣点钱呢？身体状态也不允许，是不是？
1: 对。
0: 那个是属于有慢性病啊，还是啥呀？
1: 也有，也是从小的一种创伤，我正在慢慢治疗，也是。越来越好了，比以前是好太多了。
0: 你说的治疗是指精神上的吗，还是什么？
1: 对，
0: 你看我听
1: 慢性病倒是不厉害。
0: 所以我听着是这么回事吗？啊，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就是你家这个小孩呢，其实就是胡乱在写啊，就是胡乱在写。不论
1: 你觉得他爸爸没什么问题吗？
0: 哎呀，就你不想埋汰呀。
1: 哦，说实话，我还想，
0: 你还想买，
1: 趁此机，我没那么难过，你感觉到了吗？
0: 嗯，
1: 我还想趁此机会捞他一笔钱呢。
0: 啊，
1: 我不是，
0: 那捞不着，因为他也没啥钱啊。那个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包括你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现在是在服药调整，是不是？
1: 嗯，没有，用不着服药的那个情况那个。
0: 啊，
1: 状态就是现在渐渐的在调整，因为我10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我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再加上这个婚姻，你看也三观不合，也是性格不合的。
0: 嗯，就是咱们讲吧，我跟你俩说句实在话，就是你的这种经常跳动的这种想法啊，那个很难有人能跟你三观真正合上。这个你对别人提了太高的要求。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观上，你的世界观、三观什么世界观、价值观，还有啥观来着？那个
1: 人生观，
0: 就是你的这种变化都挺大的。

0: 就是你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固定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别人想说跟你俩合很难，很难啊，就是你找这
1: 对，
0: 个，你找这个，
1: 朋友也没有，
0: 你找这个，你觉得三观不合，你再找一个还不如这个呢，知道吧？听着没
1: 是。
0: 有？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为啥我说一听的话，就是你要是能把能让自己内外一致，非常舒服，你特别舒服的时候，你们全家都很好，根本不用你想那么多。
1: 我跟我父亲也没什么来往，我父亲这个人性格更不行，我跟你说，也都是因为他才那么苦的，
0: 所以我说，其实
1: 是真的。
0: 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啊。
1: 那女儿的一些事，比如说学习啊，她上学，
0: 这
1: 我也
0: 些
1: 不唠叨
0: 都不是
1: 啊，
0: 你能管的啊，都不是
1: 我
0: 你
1: 就
0: 能
1: 不
0: 管
1: 管了吗？
0: 的。对，人家他爸管的挺好的。
1: 他爸方法也不对。
0: 也不用，方法对，他对他姑娘用那个方法是最好的，你的方法不对啊。
1: 那我就以后什么都不管我闺女了，就管她吃吃喝
0: 你
1: 喝。
0: 能管好你自己就是特别好，啊，你吃吃喝喝啥的也行，就是你能保证孩子是快乐的，你是快乐的，就妥。
1: 我对我女儿就做我能做到
0: 这个
1: 到的，
0: 事儿
1: 行
0: 对于
1: 吗？
0: 你来说非常难，对于孩子问题不大，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就是说你是快乐的，他是快乐的，他有可能会很容易的获得快乐，等你也非常难。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钟老师？有必要进行心理咨询吗？
0: 有可能的话，你离家近的时候找着那个，最好是找个权威一点的大夫啊，就是别找那个就江湖上传说那种网红心理咨询师啊，那不行啊，听着吗？
1: 我有那么严重吗？我觉得我没问题。
0: 对，就是觉得自己没问题，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听着没有？
1: 这么说我，你说，
0: 你是能听出来，你很弱。你很弱，就是那个身体状态也很弱，精神的那种，就是那种稳定性，啊，你的声音和你的整个情绪是在左右飘，不是上下飘，我能听出来，是在左右飘，所以说你的这个稳定性非常差，所以你就会不快乐。我不说吗？就是快乐很重要啊，那你那个孩子也不快乐，然后呢，你也不快
1: 学
0: 乐。
1: 习也不行，
0: 对呀，你别说学习的事儿了，就是这个孩子，你就别考虑学习的问题，听不听着？
1: 那他考不上高中怎么办？让他
0: 考不
1: 爸
0: 上
1: 花
0: 初，
1: 钱上私立吗？
0: 那就他爸说了算。
1: 那我得想让我丈夫把钱都花在女儿身上呀。
0: 那不用你想，
1: 他爸会做到的。
0: 对，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就是很难，就是你这种想法特别格怪，很难有人能跟你一致。现在你丈夫不挑你理就不错了啊，
1: 是吗？
0: 对。哦，真的，你听哥话，啊，哥接了20来年电话了，接好几万了，我能听出来啊。
1: 但是我感觉就是身边的人也没人关心我，我这个情感就是伤害也挺大的。
0: 你一个成年人，成天谁关心你？
1: 从小就没有，
0: 对，那就是你也不会
1: 真
0: 关
1: 的。
0: 心别人，你也不知道啥叫关心，这你
1: 对，
0: 概
1: 这个
0: 念
1: 是
0: 都，你
1: 真的。
0: 连概念都没有啊。好
1: 而
0: 了，
1: 且我觉得，
0: 跟你俩说到这儿了，
1: 好，再见，钟
0: 好了，
1: 老
0: 再
1: 师。
0: 见，哎呀。今天想跟大伙儿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10个里边占8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80、90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正气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正气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正气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 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全景916。

秋天天凉了嘛，给大伙儿整点小白酒啊，整点小白酒，山东白酒啊啊，这个之前给大伙儿介绍过啊，这个反馈非常好啊，这个都说喝完之后惦记上了，我现在还想喝，是吧？咱们呢就联系了厂家，费了不少劲，争取到了一批库存酒啊。今天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伙儿，福利呢这个马上就给大家啊大伙儿安排上啊。这款山东高粱酒啊，那是正经的山东老酒酿的啊，山东高粱酒多有名啊，老辈人都知道，以前电影里还唱，喝了咱的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啊，说的就是这高粱酒。而且呢高粱酒味甘性温啊，酿出来那个酒呢性子温和，喝一口到胃里暖乎乎的啊，多舒服啊，可不像某一些这个低度数的一个劣质酒啊，喝完跟这个胃里干仗似的，火烧火燎的遭罪。这个咱这高粱烧啊，酿酒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都说好酒不离红粮啊，这个红高粱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呢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还得呢常年的这个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这个好多道程序才能成。这个四川呐、贵州这些大酒厂啊，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啊。咱们这个高粱烧呢，跟他们的工艺是完全一样的啊，品质上能差得了吗？对吧？配料表呢，你也尽管放心看啊，就只有高粱和水，纯粮是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别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个酒的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酒体呢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杀口也不辣胃。正宗的粮食酒都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你让老头吧嗒一口，仔细品品，那滋味就别提多地道了啊，老香了。晚上忙完家务，老两口坐在一起，温上两杯白酒，整点顺口的菜，再配上一碟香脆花生米，一边小酌一边唠了家常，回忆回忆年轻时候的往事，聊聊往后的舒心的日子，这样的晚年生活啊，悠闲又惬意。老话都说这只羡鸳鸯不羡仙，咱们普通人家的小幸福不就藏在这一杯好酒里面吗？不光是居家小酌，平时出门聚会也特别合适。很多听众啊，晚上跳完广场舞和唠会伙伴们相聚，喝凉啤酒呢，它容易胀气伤肠胃，拎两瓶这款高粱酒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老朋友呢围坐一桌，推杯换盏也别多喝，是不是？聊聊过往的趣事，说说家长里短，气氛热热闹闹，关系呢越处越近。这酒啊，平时门店单瓶卖45元，六瓶呢就得270，今天呢专门给各位朋友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手呢只要169，算下来呢单瓶才10几元，比散装酒还划算。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这个169元啊，169元是这个买六瓶送六瓶啊，买六瓶送六瓶啊，这个是价真好啊，算下来是10多元，比散装酒都划算啊，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喝着安心还省钱，所以说别犹豫了，赶紧打这个电话。

0: 爸爸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咱们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这个公众号，回复3个6。节目中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们，让大家能够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啊！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市场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郁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容易找上门来啊！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守护睡眠健康，守护睡眠质量。这个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它既能够温和的调理睡眠，而且呢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呢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周年庆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来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10，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专利发明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这个真太划算了啊！好了，最后提醒大家啊，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住机会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啊。最后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就是穿这个小裙子小短裤啥都穿不了，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就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专家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来会诊，来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这个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打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媳妇最近要和我离婚，然后大概有1个月了吧。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35。
0: 35了，那个孩子有没有多大了？
1: 孩子11了。
0: 11了，那结婚12年了呗，是吧？
1: 嗯，对。
0: 啊，那个现在是闹家务，这个媳妇就不想跟你过了。什么原因呢？媳妇提的是啥要求啊，还是咋的？
1: 原因他就和我说的是，就是在2-3年前左右吧，然后我和前女友聊天的时候，那个聊天记录被他看见了，就是都已经看见很长时间，刚聊完，然后我就忘记删了，他就第二天他就没过两天他就给看见了，然后再就
0: 是、不是啥好事，这玩意儿不是啥好事，是不是兄弟？你删了那玩意儿也不是啥好事，这个知道吗？
1: 他知道了就。
0: 你接着说。
1: 他就是和，他就说这几年结婚这不10来年了吗？然后就和我妈妈他们之间的一些事儿啥的，就一 一些可惜的一些的事，他会说出很多，他说一直他都挺委屈，然后我也一直都没给解决。但是说了很多很多，他一说他说的时候呢会说出很多，但我这也想不出来那么多了。
0: 那也就是说你压根儿就是没太在意他到底是啥样，你也记不住，人家跟你说过860遍了，你也没往心里去，也没往脑子里去。
1: 对，我以为就是说过段他不说了，然后就会好了吧。
0: 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到底可这没解决呀，不是好了的事，凭啥就是人家受委屈了，完了之后你就时间长了不说了就算过去了，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对吧，你一直你也没解决啊，你也没解决这个事儿，对吧？或者说你明确告诉他，你说这事儿我肯定解决不了了，你能受受不能受离婚吧，你也算你尿性，对吧？完了你也没这个尿性，完了之后那个阿改这块就指望着说，就说那我就不说了就拉倒了，不是不说了，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就在积压嘛，这不就一直在积压吗？
1: 对，他也是这么和我说的。不是，他也和我说的，不是说你不说了，我不说了，这事就过去了，一直都没过去。
0: 那你没跟他说，那孩子太小，现在确实不太适合离婚呢，他是就受不了了，是吧？
1: 对，他现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和他爸爸也说这件事儿了。爸爸劝他，然后他和他爸爸也说了，不要等着孩子来压我。
0: 外边有没有人？
1: 应该没人。
0: 别应该，我觉得你特别糊涂，你是个特别糊涂的人，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然后迷瞪的，就这样。
1: 我每天反正孩子，因为孩子都是他在照顾，家里边人他在照顾，然后我这个工作就是在外边一天10多个小时。
0: 那不是孩子照顾那倒是，那你别把自己整迷瞪的。你这个状态的话，你就咱这么讲，我都不用说那个有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说你还跟那个前女友还狗扯羊皮这种事儿，就你这个唠嗑状态时间长了，人家媳妇儿不乐跟你过呀，尤其媳妇儿再精神点儿的就不乐跟你这样的人过，你知道吗？就你自己这精神头都不够用，实在不行你换个工作吧。
1: 其实也不是，就这两天太心烦了，这个
0: 不是
1: 给我压的，
0: 这个可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绝不是这两天的事。
1: 我觉得就是平时工作没有这些事儿的话，就是他不提离婚的话我还可以，他一跟我提这离婚，因为也提一个月左右了嘛，然后我就这段心情就不算太好。然后
0: 这个吧，就是你整个，我不刚才说了吗，就是你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比如说你自己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还有能力解决别的问题吗？你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媳妇太高看你了，还认为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扯淡呢吗？早就应该跟你离婚了，是吧？
1: 对。
0: 你想想，
1: 这件事我一直都没给他解决。
0: 对，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你不是没解决，你没有能力，就你自己一到遇到点啥事这个德行，你就是没有能力，精神头不够用。没有，这事儿没等咋地，你自己先委能了，你这不扯呢吗？你吧，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好像长时间从事这种就是这种工作呀，或者说你压根儿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这么一个人，那个改不了的话，你媳妇儿要离婚你也没招，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就你这么整的话，有点啥事儿就蔫了不登的，就是蔫头耷拉脑的，或者说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这种状态，你跟谁也。过下去也是闹心，谁跟你过谁闹心，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以后你不信，你跟这个离了，你以后再说个媳妇儿，肯定也是跟你越过越闹心。
1: 反正他这一件事儿就和媳这事儿，反正毕竟也这么多年了嘛。然后我觉得这都不提了，这过去了就得了呗。
0: 你有事
1: 儿
0: 触发了，甚至说就是说的那啥，甚至说就是你媳妇儿最近有啥事儿了，或者说遇到什么触动了，然后直接又有这种想法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这块所有的这个状态，你说的真的只是一小部分。你肯定说的就是一小部分，因为你也不上心啊，你也不上心，你也记不住啊。所以说这种事儿呢，就是为啥你媳妇跟你拿跟你说的写照都没有啊，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你给我发打这个电话，不是说谁打电话我向着谁啊，我也不可能说你打电话我向着你媳妇儿，我是听出点啥了我必须得跟你说。 就是你这种精神状态，你这种精神。

0: 神状态和你这种为人处事的状态，完了你这种咱这么讲，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哎呀，扎一堆都不默写那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就是没法交流，有的时候，就是挺吓人的。其实你挺吓人的，你这个你。哎呀，我咋整呢？我就怕啥呢？你如果说你从小就这样，那你媳妇当年的时候就看着你，那你从小就这样也没招，也这挺闹心个事儿啊。我希望你能够啥呢？就是认认真真的听你媳妇说一些事儿，然后呢想办法。就比方说，她希望你做啥，能做到的明确告诉她马上做，做不到的就告诉这事肯定做不到就得了，啊。
1: 他现在就是不给我机会了，他说给你太多次机会了，
0: 那完蛋了，那。

0: 我就是真的，我跟俩说兄弟，就是谁跟你俩过，你要没啥要求的，除非你找一个咋的都行的媳妇儿，你还真找不着。
1: 嗯，对。
0: 对吧？你还真找不着。完了，找着了，你要不就看看去吧？我就感觉你好像有点，你看你跟我俩说了很长时间，我也跟你俩说了很长时间，就跟你说话贼闹心。你不是你可能不知道，那个小哥我也没反驳你，我怎么那么闹心？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我说你，你听着啊，就是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所有的听众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男的，你说他啥，就讲话了，你就觉他爹，觉他妈，他都不带反驳你的。但是你说啥都没用，知道吧？你给人感觉现在就是这样。我为啥我说扎一嘴都不冒血？你就这个感觉，那个行挺好，是小哥你说的对啊，我就这样啊，确实是这么的。但是你不会改的，所以说就是落在最后就落绝望了。我估计你媳妇也是跟你俩唠到最后唠绝望了，然后不想跟你过了，听明白吗？
1: 嗯，
0: 啊，行，多了我不说了，就这样吧啊。
1: 嗯，
0: 哎，
1: 好，谢老师。
0: 好了好了啊，再见啊。好的啊，我们下面马上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喂，钟晓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钟老师啊，
0: 啊，怎么了？
2: 我本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就是10年前啊，孩子，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57了。
0: 57了啊？接着说，10年前是吧？啊，
2: 10年前孩子得了一种慢性病，分型的那个慢性病。
0: 啊。
2: 嗯，但是那时候吧，我积极给孩子治疗。
0: 嗯。
2: 但是就是。这两年我就孩子上高中之后，我的心态就有点忧郁，不是抑郁的，我都说我是忧郁，因为今年孩子考学了
0: 啊，上大学了啊，
2: 他在上外地，我就是也对他有各种担心，哪方面都担心，哎呀，就是我这种心态吧，我有点自个儿有点过不去，我因为我那个常听。你那直接的直播，完了我就，哎呀，我就问你说我咋
0: 你上班不的？
2: 我退休了。
0: 退休了，你上你儿那学校去租房住去呗。
2: 周老师，因为我身体不太好，我这是去年我才下来，我一直在干活，去年身体原因我才下来。这孩子上外地上，我上外地上学，也是女孩。其实我也寻思着的，最近我寻思说，如果我送她上学。走时候看那边招不招宿管阿姨，如果招宿管阿姨，
0: 不是你不用招宿管阿姨，你在大学旁边租个房住就得了呗。你是那哈大学管的不那么严，孩子出去进来的都不那么严。
2: 就他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
0: 你家里头那个租房子钱没有是不是？
2: 达不到那个条件，钟老师，我是说实话啊。达不到那个条件，但是吧，我现在就是，哎呀，有时候忧郁啊，有时候我就会发脾气。其实我挺能理解别人的人啊，我是挺能理解别人的人。但是现在我就是忧郁，有的时候，哎呀，就炸雷。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炸雷。但有时候一整就炸，频繁的炸，尤其最近频繁的炸。
0: 你上没上医院去看看去？
2: 没有，因为我不是抑郁的。
0: 不是抑郁症，不用看，你去看看，整不好比抑郁症还重呢。
2: 您说说，没事。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该检查检查一下吧，你就有毛，这明知道自己这个不行，明知道自己这个状态不对，那还为啥不去？就是一是解决一下睡眠的问题，再一个解决一下焦虑的问题，是吧？
2: 我睡眠挺好。焦虑吧，也就是这两年，就是随着孩子上高中以后，就我就想的可能就是多了，完了。就是
0: 你爱人是干啥的？没退休吗？
2: 也退休了。
0: 那你俩就上那个，你要放心不下的话，你就上孩子上学那个城市，你就你俩租个房子，在那头打工，就挣点钱，你就把房租挣出来就得了呗。
2: 他搁这边打工的，我是原计划是，孩子上学之后，我送去上学之后，我还得打工。因为我搁家我待不住。我说实话，说我不是待的人，我待不住。
0: 但是
2: 我就是，尤其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我自个知道，就是，哎呀，

0: 找个大雷，这大雷你说的也不是常事儿啊。
1: 嗯，
0: 其实我也想，就是不大。
1: 嗯，
0: 但是啊，就是有点儿，我觉得有点贫了。
1: 嗯、
0: 我就我女朋友，你说那老师，你说我咋能？
1: 那我建议了，你也不信呢，你也不听啊。我让你看病，你不去啊？
0: 那你说我得看哪方面的呢？
1: 你上那个心理医院去看看去。
0: 啊，
1: 对吧？你这玩意儿，你原来挺开朗个人，现在就这两年，这变化这么大，这明显有问题啊！这不是没问题的玩意儿，完了你还说我没问题，怎么可能？
0: 因为吧，我这个状态有点呢，我这个本身身体也不好，所以说的，我自个儿哈，拿我自个儿吧，这些年了，这个保身其实挺正常的。对于孩子上高中之后，我就寻思孩子未来走哪儿了，很担心。
1: 孩子他都大了，他也不是傻子，自己照顾自己不很正常吗？你生的是个孩子，生的那玩意儿也不是说不长大，也不是个傻子。那孩子和傻子是两回事，他也不是傻子，自己不知道照顾自己，怎么可能？
0: 有的时候，
1: 所以说你这不就是你
0: 有突发事件？
1: 没事儿。所以说你这不纯粹有毛病了吗？好人有你这么寻思的吗？这不就不是好人了吗？
0: 谢谢张老师。
1: 啊，你去赶紧看看去吧，看完了之后你就有那个解郁的那个什么舒心的这些东西，好好做做，时间长了就好了，想法就不钻死胡同了。啊
0: 啊，行，谢谢张老师。
1: 哎，再见啊。哎，好嘞。哎
0: 哎，再见。
1: 哎，好的，来迎进三号线的珠海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2: 你好，钟涛老师。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这个乱世就是从小一直带到大，但是呢，珠海有这个，就是他不像那个别的地方，他珠海上了高中他就要住校。
1: 嗯。
2: 今天呢，就是乱世妞，就是所有的录取通知书什么都到了，他分个床位，他是把门口的。
1: 啊，
2: 我就觉得，但是孩子没怎么样，我觉得把门口是不是到晚上回到寝室啦，大家不关门啦，他在门口他就得总去关门，时间长了会不会影响心情呢？
1: 那影响啥心情？这玩意儿，你家孩子不是籽包籽裹的，那就这么一个很小的事情，那能咋的？你想的那玩意儿想的歪呗。
2: 啊，我想的这个，他是我带大的嘛，
1: 他是你带大的，他毕竟他大了呀，你他不像说这七八岁、四五岁上幼儿园的时候了，
2: 啊、
1: 对不对？分到哪块儿那个
2: 想法，
1: 那人那个门可能有闭门器啥的，实在不行当个门工得了呗，多大个事儿自己解决呗，那五几年就能解决的事儿，现在都2022几年了，你还担心这事儿呢啊？
2: 那这个我怕影响孩子。
1: 第一个，我跟大家讲啊，第一个啊，现在这个。寝室都允许挂帘儿，不像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念书的寝室是不允许挂帘的，但是也有一个可以挂帘，就是门口那个可以挂帘。
2: 嗯
1: 啊，这都是可以挂帘可以装修的，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啊，在一个集体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事你为啥参与集体生活，就是让他比较早的接触这些难题，然后他在通过这些难题当中，通过解决这些难题、适应这些难题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成熟，对吧？然后呢，他住过校，别人等上大学前别人都没住过校，那你家孩子上大学就当班长，哎，那多厉害，是不是啊？对吧？你没经过这事，你就不知道咋处理寝室的问题啊，对不对？
2: 对啊。
1: 所以说，我觉得呢，你不用想那么多啊。再有一个呢，我听您说话呢，您是咱东北人是吧？那个啊，长春人，他那个南方那个天气啊，和咱们长春不一样。那个门口那个风啊没那么大，不像咱们这个一开门呼家一股大凉风，尤其冬天进来了啊，那地方你想啊，那地方无冬立夏都能吃大排仗，
2: 那行，
1: 都能吃大排档，他根本没封啊，对不对？我上那头去，我就羡慕人这一点。那个是在外边支个摊儿，就能连炒带炸的都能干。咱们这头冬天冻梆硬，秋天一下沙子，冬天刮大风树叶子，他就整不了。只有三伏天那几天能那么干。这所以说人那头好生活呢，就这没有风，所以说开门无所谓的事，别想那么多啊。而且寝室里都有空调，不像咱们这头啊。
2: 有空调
1: 是不是、啊？别想那么多，让他早一点的去接触这些事儿，早一点的成长啊、哦，应该的。
2: 对，我也是，觉得也挺开心。但是就觉得在门口，人回来晚了啥的，那个门有的不关了、嗯，我觉得哎呀，他一回起来关门，太影响他睡觉了。
1: 没有啊，你告诉他，实在不行安个就是上那个上网上花2块钱就能买门工，都包邮到家的，然后就定上就完事啊。好了啊。
2: 对，那行，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2: 拜拜。
1: 哎，好嘞。就是这样啊，这个奶奶的这个心情啊，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呢，什么叫一手带大？那不是带大了吗？你不是美妹说的带了十几年他没长大吗？他带大了，他就要他有那么大他需要自己处理的问题，他就是要去处理嘛，是不是？很正常啦。而且孩子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啊，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孩子成长的越快啊，孩子成长越快啊。啊，我记得那个，咱们看那个，国外是那个看视频吧，这得是当年还没有手机视频呢，就看网上的视频呢，看那个俄罗斯那头那个小孩儿。那小孩那个大冬天的俄罗斯那头比咱们冷，大冬天的往身上浇凉水，唰浇一盆，那属于就像一个考验似的，必须浇。浇完之后感冒完了之后，哎，感冒好了，这个病毒就过去了，身体就适应了。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啊。他的身体就更强壮了啊，更能够适应这种激动的激烈的变化了，这实际上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好处的啊。大伙儿有没有发现，人一过50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户呢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人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吃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肌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前边呢就是上半个时段给大伙儿这个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秒杀的活动，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啊。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呢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呐、梦多易醒啊、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块钱就能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早调理。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今天呢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大家都知道睡眠产品呢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中草药要提取物组方，既能温和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啊。今天呢咱们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市场价88块钱，限时秒杀一瓶39块钱，当天定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这个带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啊，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个天气啊，这段时间呢这个温差比较大，白天呢大太阳晒着，晒的人都得穿短袖，一到晚上秋风呼呼一吹又得裹上外套，这温差太大了之后啊，晚上睡觉也是不得劲儿，盖厚被吧不一会儿捂出一身汗来，黏糊糊难受，盖薄被呢半夜准备冻醒了，第二天起来啊这脑袋昏昏将的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所以说今天呢给大伙介绍一床秋日睡眠大救星，叫100%巴马活氧蚕丝被，让您呢舒舒服服的熬过这个昼夜温差大的时节。普通被啊哪能扛得住秋天这么大的变化呢，这个化纤被看着轻薄，实际上一点都不透气，稍微动弹一下热气和汗水就全都憋在被子里，闷的人呐烦躁啊。老棉被虽说保暖，可是又厚又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晚上一热啊您肯定忍不住踢被啊，冷风嗖的就钻进被窝里了，感冒就找上门来。咱们这个蚕丝被啊可就不一样了，它就是为秋天量身定制的啊，轻柔的如同天上的云彩啊，亲肤的好像第二层肌肤啊，盖在被上毫无负担，透气性更是一绝啊。神奇之处在于呢，它是一个贴心的小卫士，自动调节温度啊，夜里气温下降了，它迅速将温暖紧紧锁住，不让凉意呢钻进来。那白天要是热了，出的汗呢能被它瞬间吸收，快速蒸发，保证您呢一觉睡到天亮啊，身上干爽舒适，绝不黏腻。为啥说蚕丝被是睡眠的秘密武器呢？这得从这个蚕丝的特性说起。蚕丝富含天然动物蛋白，和人体皮肤的结构极为相似，天生就具备防螨抑菌的能力。 皮肤敏感的朋友用起来简直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啊，再也不用担心夜里被瘙痒折腾，而且呢还能释放出一种神奇的睡眠因子。平时啊总失眠半夜容易醒的人，只要盖上这床被子啊，就仿佛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安抚一样啊，身心呢、瞬间就放松下来，不知不觉呢就能酣然入梦。这个秋天呢有时候雨水多了，空气潮湿重了，普通被子吸了潮气又湿又冷，咱这蚕丝被呀那是吸水性是这个棉花的1.5倍，潮气一出现立马把它收入囊中，让被窝呢始终是干的啊。这个更厉害的是啥呢，不管你用多久它都能保持松软的这个状态，你使上10年8年的都不变形，始终给您最贴心的陪伴。这次呢这给大伙的价格是非常有诚意的啊，亏本给大伙送福利。第一个啊，1.5×2米的单人被只要499块钱啊，1.5×2米的这个单人被只要499块钱，2米×2.3米的双人被是549块钱啊，2米×2.3米双人被是549块钱。那买2条就更划算了啊，1.5×2米的单人被2条只要999块钱，2米×2.3米的双人被2条只要1099块钱，并且呢福利升级，下单2条蚕丝被的朋友现在还送您2个蚕丝蛋白枕，让您在享受蚕丝被带来的舒适睡眠的同时，脖子和肩膀也能得到充分放松，一觉醒来啊浑身舒畅。每条被子里实打实的填充2斤真蚕丝，加上优质的被面，单人被啊重量近3.5斤，双人被超过4斤，被子四角呢还特意设计了暗扣，这不两床吗，就到天气还不算太冷，盖一床刚好啊，再等过一些日子呢，2条被咱给它叠到一块儿，保暖效果就更棒了啊，这个比那个大厚的棉被呢还舒服的太多。所以说各位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买蚕丝被的好机会啊，打400-999-0139，打400-999-0139联系这个小管家给您锁定名额啊。这个不习惯打电话购物的可以用咱们微信公众号，在咱公众号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各位朋友啊，换季了啊，换季了，这个注意点啥呢，这个阶段呢昼夜温差大的时候，心脑血管这个问题要重视起来，爬两层呢就喘，爬两层楼就喘，最近呢头昏发懵，这个脑袋发沉，脸色不好蜡黄的，要注意了，很有可能是心脑供血不足的危险预警。咱们上了年纪啊，血管变硬变脆啊，常年堆积油脂垃圾，现在呢天气忽冷忽热的，会让血管反复收缩扩张，风险呢直接翻倍，轻则头晕乏力，记忆力快速衰退，重则突发各类心脑血管问题，一旦出事受罪的呢是自己，操心的是家人。趁现在啊养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期，赶快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这个降低风险，现在花小钱为了将来省大钱。吃点啥呢，吃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啊，鱼油大伙都知道，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大管家啊，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证，买的放心，吃的踏实，而且呢含量高，纯度高，一粒抵得上普通鱼油好几粒，配料呢也是特别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你血糖高了需要控油控糖的各位朋友都能安心服用，已经在咱们节目里头推荐很久了。咱先说这价格啊，这个鱼油软胶囊的一大瓶子的市场价格呢是79.9元一瓶，今天呢直接砍到底价，只要24.8元，24.8元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啊，半个月啊，半个月的量，算下来呢1天1块多钱，1块多啊，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冬的身心健康，非常值啊。数量有限，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抢购啊。打进1号线0431-8581-5199，重庆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3: 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3: 啊，遇到一个事了，然后想跟你请教请教。
2: 啊，
3: 是这样的。
2: 请教不敢当，咱们就是聊聊天吧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啊，我姑娘现在大3。
2: 嗯。

0: 然后就去年吧，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1: 嗯。
0: 就俩人就住到一块儿去了，
1: 啊啊！住到一块儿去了，还是处到一块儿去了？
0: 住到一块儿去了，
1: 住
0: 就
1: 到一块
0: 住
1: 儿
0: 了
1: 去了。哎呀哈！
0: 啊，
1: 啊，那孩子胆儿挺大呀。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他们相处没多久呢，那个男生就刚开始告诉过我，我知道，
1: 嗯。
0: 后来就辞了职了，
1: 嗯。
0: 然后那男生就也没收入了，
1: 嗯，
0: 然
1: 为啥要辞
0: 后，
1: 职呢？
0: 我问过，然后我女儿说他那个在那个自媒体公司，然后就身边的女生太多了，让他重新找工作，就一直都没找，一直在找，然后一直都没认认真真的找吧，应该是。
1: 是你姑娘让人辞职的啊？
0: 哎，
1: 那你就不好说了，嗯，那咋整
0: 然
1: 啊？
0: 后
1: 他俩都没钱，
0: 对呀，然后孩子是画画的嘛，然后他平时接活儿接单儿，然后就一直这样，然后他偶尔回来我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他再找工作再找工作，但是好像也没什么进展吧，但是呢，我和他爸也没多给钱他，也还是那些就是该给的生活费。然后他可能是靠自己接单儿，就是我也不知，
1: 你想问什么？
0: 我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去交流这个事儿。
1: 交流别怀孕呗，注意安全，别整成病，就这事儿呗，还能说啥事啊？你说别的人听你的吗？你说别的不听你的，就是这孩子胆儿这么大，而且咱这么讲，如果是一般的，那还敢出去住去？那咱最起码来说，上学校给他揪回来，你赶紧我和老师住宿舍去，对吧？但是一听这孩子不听你的，我估计不再听你爸的，不再听他爸的，是吧？
0: 对，
1: 对吧？所以说呢，你就只能就是，咱作为妈妈来讲，就是一个是别得病，因为现在外头其实风险挺大，埋了八胎的人也不少，对吧？别得病。第二个呢，就是别怀孕，是吧？怀孕了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很大，因为现在毕竟不能结婚也不能要，是吧？这最起码小姑娘要尖点，就不能出这两样事儿啊。那个
0: 这个事儿都说了。
1: 剩下那个什么，他乐意画画去养活人家，那是他的事儿，那你就不用管了，管你你，咱就是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真的，我真是这种想法，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就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个交流方法，用那个咱们话讲叫一个猴一个拴法，咱家那孩子他不听话，你越说，咱这么千不走有可能打倒退，是吧？所以说，你越说的严重，整不好人那头结婚了，那岁数到了，人可以结婚了，大三了都是吧？你不难整吗？你不用替他担心别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你担心也没用，他自己主意比你挣得多。您说是不是？您说是不是啊？
0: 现在也只能这样啊。
1: 对呀，要不咋整啊？你现在要不然的话，你就去的话，你就是他跟你说，你就说你臭不要脸的，你跟人出去住去啊？这能听话的家长早都这样了，但是你也说不出来，你也说了也不太好使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说呀，对不对？那还能说的还非常嚣张的回家？咱这么讲，外头有一些小女生嘚了吧嗖的跟男朋友出去住去了，也挺不值钱，挺不要脸的。我说这话不是说的我就说你家姑娘怎么样啊？这是普罗大众都会这么认识，那他也不敢跟家说呀，对吧？他不敢跟家说，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跟家说呀。但是人家就跟你说了，我就在外边住了，我们现在在一块住呢，怎么地的。说完之后，你敢把人家咋地，对吧？所以说，从这种交流状态来说，我就知道你没啥用，你操那个心担那个心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不好使。你要好使，他绝对不敢把这事儿跟你说，对不对？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俩探讨有啥用？我跟一个不好使的人探讨一个要好使的事儿，那就白探讨。我只能说，我估计你教教他，怎么保证安全，就是要保证健康，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能有点用的。再者说，咱们娘以后你怀孕了，整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再黄了，咱们不合适啊，是吧？这个也就只能这样。至于说她那个男朋友能不能处成，现在有没有工作，乱七八糟，那都不是你在考虑范围内的啊，孩子你说了算嘛啊。对，他爸也没招，也没，他爸有啥想法啊？
0: 他爸也没办法，
1: 是不是？
0: 他爸也
1: 我，
0: 刚开始是反对，但是好像反对也无效。
1: 对啊，没啥用啊。有那个，就是我说为啥我说有的不一样，有的那还要敢说，但 大多数都不敢说，都是我在宿舍住呢，怎么怎么地的。那要知道了，那爹妈还得让你上那住的，有不少，他有不少，这直接我就去了。我讲话，我天天逮你，我叫你过来嘚瑟，对吧？那样的家里的孩子他就不敢，那你家孩子就敢，就敢，说明什么呢？就是平时你们的这个交流，在这方面，也就是他就知道这个，我这么做，我爹妈也不再说啥的，就是这样，啊。
0: 明白了。
1: 嗯，所以说呢，就是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了，你操心那心干啥呀？对吧？那但是毕竟是自己姑娘，不操心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就是往后退一步。你现在就讲话，就是你那大坝前边已经都塌了，你就没用了。那就是离水还没到的地方，你再叠个坝，多多少少比那个你现在去抢险去就没用了，因为你原来也没有坝，是不是？
0: 嗯。
1: 对吧？就是跟孩子提醒说，必须保证卫生、安全、安全啊，安全卫生。那个再加上那个不能怀孕，是吧？这个千万千万，这个哪怕说他不乐听，咱也说一下，把方法告诉他，啊，把说法告诉他，这样的话好一些啊。
0: 好的。
1: 嗯，好嘞啊。
0: 好，谢谢。
1: 好嘞，再见，不客气啊。天津的这位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就是邻里之间的一些矛盾，然后、是因为他们家人挺多的，然后烟瘾特别大，所以进出特别频繁，然后他家门摔得特别重，跟那个锤子砸墙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个直角嘛，因为就是门和门挨得特别近，他家关门的地方正好是我们家隔夜的这个地方，是个直角。他家在边上，我家在这个直角下边这个地方，就是反正我俩家的门挨在一起，就形成了个直角，挨得特别近。然后再加上那个墙特别不隔音。然后就摔门声音特别大。然后我在家就每天就是听着这个声音特别焦虑，
1: 天天听着哐哐的啊。
2: 对。
1: 那咱出去溜达溜达去，非得成天在家待着干啥呀？
2: 没有说成天在家待着，因为我在医院上班嘛，有的时候是夜班，可能夜班在家睡觉的时候听到这个声音。
1: 那、
2: 我家里还养着宠物，我也是每天出门，但是他家进出太频繁了，不是说正常的那种进出。他家有两个男人抽烟，就是一天说不上有几十趟吧，咱十几趟差不多也得有了。这个就是无法避免，我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在家。你要我出去溜达完了之后回家也是说是休息的时候，但我也不会说是因为我休息让他家去关门轻声那个啥的。其实你要说正常人上下班啊或者出门溜达的时间进出开门，那个就算说关门重一点我也可以接受。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家，因为他之前就是我们家是属于中户连廊嘛，他在连廊抽烟，然后后期找他谈过，他就不在连廊抽了，又不在楼道里抽，我们家一开门或者是那个门里头他就往里窜烟，这些都跟他家沟通过，就后期吧闹得有些不愉快，他家人还骂人，我因此还报过警。但是再在后来我又主动找人家和谈，我又说这事儿你说邻居之间互相住的不能这样，我肯定是吸烟引起我生理的不适我才来找你，并不是说我想去规矩他的行为。然后也就和谈了以后吧，然后他支持他那个岳父岳母回家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又来了，就开始又频繁的开关门。等于说他岳父烟瘾很大，再加上这个男的烟瘾也很大。然后每次开关门吧，我又想起了就是那段时间吵架的时间，就觉得你说我在家里头休息。休息的时候每天就听着他们家就在那来回咣咣咣的，我心里觉得特别焦虑。而且因为第一次我找他家沟通是我老公去找他说了，第二次呢我怕俩家起冲突，我没办法，我寻思让物业在中间协调吧，结果他冲着物业就是对我家大破口大骂，我实在是受不了他那样骂爹骂娘了，我就当时我就报警了，我说他家骂人怎么着的。然后反正就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就是我再找他家谈吧，你说白了站在他家角度就觉得我这个人没完没了。我也知道人家可能说白了有气也好，就是之前有气也好，再加上个人习惯也好，但是吧我觉得这个摔门实在是太重了，不是就跟好像

0: 以前家里老楼道的那种防盗门关一下关不上，咣咣就使劲关。但是现在这都是新楼，都是密码锁，其实你稍微往上一拽就拽上了。
1: 嗯。
0: 但他家有新生儿嘛？嗯，新生儿睡觉的时候，他们来回其实进出关门，我在家几乎都听不到，说明他们家也有，也可以这样做。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事儿门挺严重的，人我们家吊灯，餐厅的吊灯都跟着晃。
1: 嗯。
0: 然后我也从自身改变了一下嘛，把我家密封条都换了，因为之前没换密封条的时候，我家门就来回跟着共振。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想让您给，你出个建议，觉得我这个应该怎么办好？我也不想说跟他们家吵了闹了吧。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特别耗神，这种。
1: 嗯。你这个情况，你认为能改变吗？
0: 其实吧，我前段时间在电梯那个楼道里面碰见他家岳母还主动跟我说话，然后人家跟我说话让我先上电梯，我进了电梯我也喊人家阿姨说早上遛弯怎么着的，也跟人主动说话。
1: 嗯。
0: 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找人家岳母，就是好好的沟通一下这个事儿，你说确实就摔门洞。
1: 嗯。
0: 还是说我老公就是说那意思，他家摔门我家也摔门，我不想这样针锋相对。
1: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你现在操这个心，或者说你现在感到这个崩溃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门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其他的事情。
0: 当然从他其实我们两家都是新入住的嘛，从入住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是老是在我家窗底下和门口那抽烟的问题，再就是关门的问题，这一个事儿就是一直没有解决。
1: 嗯。
0: 但是之前就是说报警也好，找物业也好，就是抽烟的事儿他解决了，但是关门的事儿吧，说实话是人个人习惯，可能说是。
1: 对呀、啊，我刚才说了，就是抽烟那个问题，你看我没说别的吗？那个，这绝对没问题。关门这个事儿，你认为是摔门，实际上人家就是关门。
0: 我也知道，但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要么搬家，你要么改造你们自己屋子，解决不了问题，解决就是你肯定解决不了他们家，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个人习惯，我们家就这习惯呢，对吧？我关门轻点重点跟你有关系吗？对吧？你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就真去起诉去。他有标准吗？说关门关到多少分贝算是正常关门，关到多少分贝属于非正常关门，这个好像都没有相关的那啥呀，相关的规定啊。
0: 对，是没有相关的。
1: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那你说你现在就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是非得就要整一个理儿表的话，那就是狗扯羊皮了。没有没有，
0: 我其实我的想法就是，他如果每天进出十次，
1: 嗯，
0: 能有四次五次就少关，就是正常的。
1: 你说的这些东西，你那是你想的，人家进出80次关门想不想跟你有啥关系呢？
0: 那关键是受影响了。
1: 对
0: 呀、
1: 啊，那你自己受影响，那楼上楼下的不受影响呢，对吧？
0: 是受影响，但是
1: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你要不你自己做好你家里的隔音措施啊，要不然的话你搬家。你其他的方式，你说的再怎么地，就是从你个人的感受出发说，你到最后真正说要评这个理的时候，对吧？真正要评这个理的时候，你未必说得出去，那只是你个人的感受。那我们家都聋啊，我们家都聋啊，声音小了听不见，你有啥办法？
0: 对，那碰到不讲理的人，
1: 这不是不讲理啊，这你也有一半不讲理在里边，听见了吗？这个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感觉不到，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你不让我们抽烟，确实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你在我家门口抽烟，我一个说我个人害怕，第二个我一开门，呼家全是烟味，你影响不光影响我，谁从楼道里都影响，对吧？你是不文明，这个说的没问题。但是人家关门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可真是管不着，而且人家一天关几次门跟你都没有关系，一天关80次门跟你有啥关系，对吧？
0: 是，我是管不着人家这个，但是
1: 所以我说你的苦恼只来自于你自己，听见吗？只来自于你自己。那遇到这种情况，你遇到这种情况，要不你接受怎么办？我说你改造你自己的屋啊，把你墙加上隔音隔震，对吧？听见没有？第二个就是要不然的话你就赶紧搬家，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需要 也需要检讨一下自己啊。你咱们毕竟咱们买的不是别墅，毕竟是住在公寓楼里边，那公寓楼里边那就没办法的事情，就没有这个事儿还有那个事儿呢，对吧？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这些事情是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的。你上晚班，人家不上晚班，谁让你上晚班的？你上白班啊，对吧？
0: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上晚班让他清或者是怎么着，他白天可以正常，但是说，是我管不了人家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家现在就是。可能站在我角度上可能有点偏激吧，我觉得有点是故意的，就是说
1: 那人就故意的咋地，你能说出
0: 一
1: 啥来？
0: 两个人一块出门，就是不是说一块出门，这个人出来了咣咣开门关门之后，然后这个人再出去进来咣咣开门，三个人关六次门，然后再一起坐电梯下去。
1: 没人管，就是没人闲着没事，你们家有没有人人家都不知道，所以说你在这块的就是你的想的已经非常多了，就是你自己也检讨一下你自己吧，啊，或者说你检查一下你自己吧，听见了吗？
0: 我是从我一直没有说从那之后起，我也没找过人家，或者我也没有说以摔门的方式去回击人家，或者是怎么着，我就是想咨询，是我有问题，我可以检讨我自己，但是我总是被他家的这种声音吓得我一哆嗦，就是比如说我刷手机的时候吓得我手机都掉了，我真是不夸张。
1: 那就是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再见啊！
0: 好
1: 嘞。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几
5: 一厘米上面的，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植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名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脚下。

0: 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在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过了60以后才真正看清一个真相，就所有的关系、所有的亲情最后都会归于平淡，甚至消亡。儿时的玩伴早已不在，同窗的情谊早已不再联系，同事之间的友谊也随着你退休慢慢消散。你看，曾经在单位啊，再好的同事离开之后再也无交集，曾经掏心掏肺的朋友也会在某一天不再联系，亲戚兄弟姊妹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行渐远，孩子长大以后也会很少来看望。原来人生的这趟旅行本身就是单人独行，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能依靠的从来都只有你自己。你像昨天给大伙讲课之后，有个好兄弟跟我连线啊，跟我通电话，哎呦哭啊啊，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他就讲起他自己的事儿了。怎么事呢？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边兄弟姊妹好几个，父亲走得早，就母亲一个人拉着这么多的兄弟姊妹，所以家里条件不算太好。他呢在家排行老四啊，上面有哥哥有姐姐啊，下边还有弟弟。由于家庭原因呢，他一直也没说上个媳妇，之间呢也谈过几个，人家到家里来一看这情况，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30多岁了还单身呢。后来快40岁的时候啊，这周围的人呢给介绍一个，说这女同志人挺好，她爱人呢是死于疾病。什么病呢？肺结核。但是这女人呢她带个孩子，是个小男孩9岁，就在咱不远住，讲话了，这也算是挺知根知底的这么个人了。那正常如果你放在20岁，他说我不会看的，哪怕30多岁我都不会去看啊，因为自己毕竟没结过婚， 但是情况不一样了，现在40多岁了，你这个时候也没个挑了，也不能挑了，也不能选了，所以呀、啊，他就合计，说有一搭无一搭的，先去看看呗。这一看，俩人在一起这一唠，哎呦，还挺投缘。说这女同志呢，还挺理解人的，她讲话呢是个知冷知热的人，完事还去我们单位啊找过我，还给我带过饭。他说我挺感动，一开始呢心里也挺抗拒，毕竟说还带个孩子啊，我这毕竟还没结过婚，尤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他讲话了，那个时候啊有个词叫寡妇，你现在哪有寡妇这个词儿了，对不对？你看谁还说寡妇了，也就一些老人会说。所以那个时候找个寡妇带个孩子，在那个年代呀、啊、就有点抬不起头来啊，这脸上啊挂不住，不好意思。但是俩人毕竟说话唠嗑挺投缘的，这女同志就讲说，如果你要愿意啊，我提两点要求。第一，咱俩得结婚，就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啊，不能就跟俩人啊在一起大伙过日子似的，那不行。第二呢，就不能再要孩子了，因为已经有这么个孩子了啊。你看男的有孩子啊，你比如说找个女的没孩子，你可以再生一个。如果说这女的啊之前有这么个孩子，你再找，哪怕你就是找个小伙啊，那也不允许你再生。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么规定的，你现在说起这事可能就不太理解了，对吧？但那个时候啊，计划生育啊抓得很厉害啊，你像我和老伴儿就那么一个，这后来老伴儿怀上了，当时老岳母就说不行啊，就上这儿来啊，在这儿偷生，最后呢户口怎么的也能给上上啊。我和老伴儿一合计，你看都有正式工作，你这事一旦整出来，这工作就丢了，对吧？你说那个时候啊，真有，就由于什么呢，这个家里边超生啊偷生啊，你包括有的那时候还有什么抢生，就因为这事啊，家里边又是给你罚呀，又是给你丢工作呀，有这样的。就我们那一代人呢、啊、把这工作看得很重，你毕竟讲话了铁饭碗呢，所以后来没办法啊，老伴儿到医院就把那孩子给做掉了，你领证也不行，所以那时候抓得很严啊。所以这老兄弟啊就跟我说起他的事儿了，要不怎么说情到深处怎么都行呢？这女同志提出来，第一说咱们必须得结婚啊，正儿八经的过日子，不能说俩人走到一起搭伙过日子，那肯定不行，必须登记啊，哪怕就是你不办酒席都行，对吧？旅行结婚都行，必须登记。第二呢，就是不能要孩子。这老兄弟也合计了好几天，这老妈呀、兄弟姊妹呀也都劝，那最后也同意了。本身自己没有房子啊，所以俩人结婚以后啊，就住进那女方家里了。拿这孩子，他跟我讲，哎呦，真是视如己出啊。讲话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一样的，那个时候草莓多贵呀、啊、他说那孩子爱吃买啊，从来就没犹豫过啊。他说买回来那草莓啥味儿的我都不知道，从来没说我尝一个，没有。那孩子爱吃那个茄汁鲅鱼罐头，那时候一盒挺贵呢，7块钱一盒。他讲话那孩子不爱吃吗，一买多少盒，从来没犹豫过。他说对老丈人了，老丈母娘也好，那个时候不就流行送那个蜂王浆吗，送长辈蜂王浆啊，送孩子麦乳精冲水喝吗。他说每一次去老丈人家都得是大包小裹的，对这娘俩呢也是掏心掏肺的好。他说你看我结婚之前呢，我大约攒了能有1000多块钱，结婚以后啊就全给他了，每个月工资呢留那么一点买菜，剩下的就全交家里。他本身你看我又不抽烟，也没啥爱好，每天晚上呢就喝瓶啤酒解解乏， 后来呢，这孩子念。

书，这一本二本没考上啊，后来念的三本，三本那个时候一年的学费1万多，接近2万，你再加上吃住，一年不少花钱。你说别看不是我亲生的，但我没犹豫过呀。后来孩子毕业了，又去的南方，完了在南方找的工作，就留那边了。结婚之前买房子，我和他妈合计着，给拿点啊，给准备多少？给准备了30多万的首付款，这里边有我管同事借的3万多块钱，那我不够啊。周老师，你看我做的行不？我说那还说啥了？没说的。这老兄弟说说掉眼泪了，怎么事呢？说真心没换来真心，就一起过日子这几十年，其实也有不顺心的时候。你看我给他儿子怎么花钱，给他父母怎么花钱，就人家也没觉得怎么地。那反过来呢，给我家这边花钱，你要点钱就费劲了，就难了。他讲话你都能看出来，推三阻四的，但是我也没太生气。你毕竟俩人过日子，这人无完人呐，谁都有缺点。他说什么时候我是真正寒心的呢？他儿子有孩子以后，打电话让他去给带孩子。他说当时我还有2年就退休了，所以呢，他就跟我商量，说儿子买房子首付钱，人家女方家也出了，所以这有孩子我帮着给带，得给儿子长脸呢。你不去不给带，儿子腰杆也不硬实啊。他说我也没多说啥，我说你就别累着就行，对吧？因为带孩子挺累那活啊。我说你别累着就行，就说没事，我带几个月我就回来了。这我们俩就开始两地分居了。一开始每天晚上我们都通电话，说说话，有的时候还掉眼泪。他说儿媳妇说他了，吃的他了，完儿子也不站他这边，我还安慰他。后来呢，就不是每天都通电话了，每天都打电话，不是了，几天能有一个电话，再后来就是一个星期能有一次电话。你看这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结果呢，人家也没说你来吧。每一次问起他，他都会说快了快了，马上上幼儿园了。他说我等盼呢，结果我病了。在家擦灰呢，突然间这胳膊腿就像不好使似的，这一下子就蹲地上了，就起不来了。就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爬到那个电话跟前儿，我第一个打电话的，我就是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天旋地转摔了，他说我给你打120，就这样，120来了，给我送到医院，一检查，一拍 CT，大夫说你这是脑梗，当时情况挺危险，我那说话就费劲了，俩眼睛就有点睁不开了，睁开就天旋地转，就恶心就吐。人家医院找家属，你检查，尤其你脑血栓，你得有家属到场啊，万一说需要手术呢？我就把电话给大夫了，因为我说不了话呀，我就听大夫给他打电话，说你是不是谁谁谁家属？他现在在医院呢，脑血栓，你得赶紧来一趟。我就听那边说我在外地呢，一时半会儿我过不去，我这得带孩子呢。大夫说你现在你得赶紧过来一趟，咱们得商量一下，他现在这情况需要怎么去治疗。我就听他跟大夫讲，我现在在外地呢，我给儿子看孩子呢，我走不开。这时候呢，我就听电话那头他儿子把电话给拿过去了。说他们是后组建在一起的，那个老头他不是我爸，他不是我亲爸，你还是找别人吧，找他的别的家属吧。这也是后来，大夫问我，说那不是你亲儿子啊？我说不是亲儿，大夫就直叹气。后来我没办法呀，我就把我姐找来了，给我钱的事，然后呢给她打电话，说你看。你们毕竟结婚了这么多年，我弟弟对你们娘俩那都当眼珠子，这病了需要你们照顾一下，你说哪有你们这样的？你们也太对不起良心了。

我这都出院了，你就回来呗。但是当我在打电话啊，那边也接通的时候啊，我听得出来说话很冷漠啊。大概就这样过了半年多，他也始终没回来。有一天呢，有人敲门，我一开门啊，是房产中介的啊，是房产中介的带人来看房子。因为我住的这个房子，它属于学区房，有买房子的，而人家来看房子。我说我这住好好的，我也没往外卖呀。啊，人家说这是不是谁谁家？我说是啊。啊，房产中介说了，这是他委托我们帮他卖这房子的。我说你这房子你卖了，我住哪儿啊？那房产中介说，那我们不知道了，我们不管了。那你们之间交流这个事儿吧。啊，我们就只是负责房屋买卖。人家委托我们了，那我们就得过来。我一听，我当时我很生气，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就是撵我呀？他说不是撵，那孩子需要钱，说孩子的那个念书啊需要择校啊，得不少钱呢。我的孩子结婚钱我拿了，孩子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拿钱了，你这孩子念书了还管呢？他讲话了。那不家家都这样吗？我说那我往哪住？我住哪儿去？啊，他说不行啊，你就先租个房啊，在外边租房子，完等我回去再说。最后我花400块钱在外边租了一个插间房，几年的时间呢，我没等来温暖，那最后我等来的是离婚。他说老师啊，这些年我为这家一心一意的付出。他们娘俩这几十年给我的温暖都赶不上去年一年你给我的温暖。老师，如果要没有你，没有森柏这药，我可能都死了，我可能都没有机会跟你通话，我都走不出来。很多时候你那话开导我，我受教育，我这心情一点点打开，完我吃森柏这药，我脑血栓偏瘫，这一侧的胳膊腿慢慢的好多了，我现在最起码生活能自理，自己做饭，自己生活，啊，说说你看老兄弟又哭了，啊，老兄弟说，我要知道这样，我不如就一直一个人过，找啥呀？我就跟那老兄弟讲，我说好在有点什么呢，这娘俩呀没要了你的命，有一天你没了。啊，没把你坟给你扒了，讲话呢没给你鞭尸，啊，我说就冲这一点，我说我觉得你还行，啊，我说我跟你提个人，多尔衮，我说你读历史，你知道这人不？努尔哈赤啊，皇太极啊，他是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也是努尔哈赤最喜欢的一个孩子，因为他当时年龄小。所以王位呢就传给了他二儿子皇太极，但皇太极呢英年早逝，就病死在沈阳，就葬在那个沈阳东陵了。沈阳有两个陵，一个东陵，一个北陵。我去年走访咱病友家里，这病友给我讲的，说老师啊，你来沈阳一次也不容易啊，你上北陵你看看，因为东陵有点远啊，离火车站远，北陵离得近，就说起来了。说北京有故宫，沈阳也有故宫。沈阳的这个故宫啊，是皇太极的。没等打进北京呢，在沈阳，皇太极就病死了。临死之前托付多尔衮，所以打进北京城的不是皇太极，是多尔衮。所以进京以后，这个王位原本是多尔衮的。因为是多尔衮打下来的，但当时的孝庄皇后就跟多尔衮说，说福临这孩子那就像你亲生儿子一样，特别崇拜你，拿你当偶像，当你呀是自己的亲爸爸，甚至觉得比他亲爸爸还要亲，所以他当上了皇帝以后，你不就相当于当上了太上皇吗？太上皇不比皇上还要大吗？你看他那么小，所以这个王位呀、啊、不就相当于是你的吗？多尔衮没有儿子，所以听这

个孝庄皇后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所以就打消了自己当皇上的这念头，就一心一意地辅佐这个福临，也就是后来这个顺治皇帝。当时很多人就劝他说，你不如自己当皇帝，靠谁不如靠自己。他觉得我都太上皇了，我皇上当不当不都一样吗？孝庄皇后说，小皇帝拿我当亲爸爸，甚至啊比亲爸爸还亲呢，所以当不当皇帝无所谓。所以开朝以后啊，他说以后谁再谈及此事杀，就不能谈这事了。那后来也就没有人提了。结果呢，后来这个顺治皇帝亲政，重新拿到兵权以后，就给多尔衮把这兵权给削了，官职也给撤了，那人呢就给整到那个宗人府去了。后来多尔衮啊，他这抑郁而死，就死在这个宗人府了。你看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皇帝啊还觉得不解气，又给他从那个坟墓里给他扒出来，然后进行鞭尸。什么叫鞭尸啊？就拿鞭子抽打这多尔衮死去的身体，那最后这尸体都给打烂了。你讲话了，你看这也没落一个好下场啊，对不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但是我讲完了之后啊，知道了，的确没落个好下场，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话了，说你找个结婚带孩子的，你比多尔衮厉害啊？你有没有多尔衮厉害啊？那多尔衮那是人中龙凤，就那样啊，都落那么个下场。你想想，你得啥样？小的时候你对他好点，可能喊你爸爸，他心里觉得啊没白付出。等他长大了，他会说老贼啊，不许欺负我母亲。他会认为你玷污了他的母亲啊，他母亲没办法，最后才委身于你。他不会认为你这个爸爸对他有付出多少，因为这是人性啊，也没有所谓谁对谁错，这是人性啊，这个谁也改变不了。所以我跟这老兄弟就讲，我说也是好事啊，让你提早认识。我说还行，不晚。现在不能动吗？租房子是吧？他说我租房子住呢。我说房子啊你就别买了啊，活一天就租一天，不能动了就去养老院。我说退休金现在开多少钱呢？他说开4000多。哎呦，我说开的不少啊。我说那你根本花不了啊。他说现在老伴还给我打电话啊，说起难处，反正话里话外呀就离不开钱。我说你这回你长点心眼吧，那良心可以喂狗，但是你不能总喂呀，对不对？喂一次两次就得了呗。讲话了，咱得认识认识啊，对吧？你别吃100个都不嫌腥啊，这100个都吃完了，那咱以后就不吃了。我说能做到不？他说能啊。他说之前呢工资卡在他手里，这我有病了需要钱啊，他也不拿。后来我就把工资卡给挂失了，我又重新补办的。我说挺好啊，一个月4000多块钱，吃饭能花多少钱呢？可能上好一点的养老院不太够，但是能走能撂的自己生活，一个月4000多点没问题。他说我现在呀吃深白的药吃的就特别好，那打吃上这药以后，我这后腰可热乎了，唯独有的时候血压不太稳定，消化不好。我说你瘦啊？嗯，我瘦，把年轻时候就瘦。他说老师啊，我还想问你呢啊，我听你昨天说那个蜂王浆啊，说那是医用级的蜂王浆，158那个，我想买几盒。我说你也想让我帮你带几盒啊？嗯。他说我听你说是药啊，是医用级的啊，胃不好啊，脾不好的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血糖不稳定的啊适合吃啊，身体虚弱什么神经衰弱的适合吃。我有好几项我都觉得适合，
而且那个价格，你说那个价格吧，我觉得我能接受，100多块钱啊！你看我一个月4000多呢，你这是医用级的，不是保健类的。啊，他说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吃过，那个时候胃病很严重，当时大夫说我胃黏膜都烂了，那个时候买药单位还给报销呢，啊，我那个时候我吃不少药呢，但都不怎么见效。啊，那个时候就有一老中医告诉我吃风光姜，他说我吃了几盒，我这胃呀就好了不少。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东西没了。所以昨天听你这么一说，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啊，风光姜，那我就合计我也得吃点啊。所以你看，我也想请你啊帮我带点。我说好啊，这都好说。你把电话呀、地址啊你都留好了。我到时候呢，我给你带，带是带，但是呢，带不了多少，啊，你说带个30盒、50盒那不行，啊，因为医院挂一次号啊，最多就是开2盒，不让多开，啊，因为这药在我们医院呢，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你想100多块钱，158一盒，吃半个月，啊，你现在咱讲话呢，这钱多不经花呀，尤其你到医院。对吧？你看有的那医院那挂个号啊，还有300多、800多、1000多的呢，对不对？咱那一盒158，甚至都不及人那个挂号钱。所以这药啊，一般病人不提，医院大夫啊都不会主动给你开，因为这药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啊。咱别说蜂王浆了，你就现在一块好一点的蜂蜜得多少钱？就是好的、纯的，不往里边添加那种糖啊，那种乱七八糟的啊，一瓶是不是都得70、80？现在蜂蜜贵呀、啊，因为现在整个环境的关系，怎么的呢？你发现现在这个蜜蜂少了，对吧？你现在你还能看到那个蜻蜓吗？反正我在北京啊，就即使阴雨天，我也看不着蜻蜓，可能在农村还是能看着。但你在城里真的看不着了，但30、40年前那就不一样了，随处可见呐，啊，你现在就不行了，所以这个环境因素啊是一方面，啊，你像什么蝴蝶啊、蜻蜓啊，尤其蜜蜂，你发现现在越来越少，啊，你现在你到市里你看看，它不像以前，啊，以前这一个大水泡子，那有一片树林子，现在。都没了，啊，都给你盖成那个房子了，盖成楼了，所以这些小生灵啊、小生命啊，也都慢慢的少了。我去年上长白山，啊，就那一瓶蜂蜜150多块钱一瓶，就在路边啊，完了那个有个帐篷，完了那边有蜂箱子，啊，有一男同志，一女同志，那是哪儿的人？是河南的，是山西的。完旁边停一个小货车，就拉风箱子来回走，就全国各地走，跟他在一起聊会儿天呢，啊，说150多块钱一瓶，你就可想而知。所以咱们医院这风光姜，如果病人不提，大夫不会说我主动给你开的，但是这药有，只是大夫不主动给你开，一般关系好的可能会告诉你。可能能给你开点，但也是限制，挂一次号就只能最多开2瓶。所以我跟这老兄弟讲，我说我只能说啥呢？你跟那老兄弟呀，你俩得隔一天挂号，啊，隔一天挂号，或者说呢，我得找我学生，让他帮我再挂一个号。一个人一天只能挂一次号，你别看说我在医院。又是什么主任呢？又是什么返聘的？咱更得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你要不然的话，人家在背后得说你啥？所以我说你先把住址啊、电话呀都留好了。啊，我给你开完之后呢，就给你邮寄过去了。这老兄弟啊，就一个劲儿的谢谢谢谢。我说这都是应该的啊，咱也别客气啊，咱们之间呢，对不对？这不算啥。举手之劳，所以你看，说到这蜂王浆啊，这很多人可能都有一段回忆，
啊，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导师啊，你一说起风光江，我就想起40年前了。你说这日子过得多快呀？这我今年我都76了。啊，这小舅子结婚，那订婚饭都是我做的。哎呦，从早上忙到下午，啊，这连买带做呀。啊，他说我有印象，我那小舅子岳母那老太太不一般人，上炕就盘腿，那酒量老大了。那老太太连抽烟带喝酒的，啊，就那酒自己一个人就至少得喝半斤。就是那老太太从进屋那嘴就没停过，哎呦，太能说了。但那老头呢，就反而一句话没有。啊，要我记忆怎么能清楚呢？给我这老岳父喝的，哎呦，都钻到桌底下去了。啊，老能喝了。我说你是大姑爷啊？啊，我是大姑爷。我说 你没上桌陪啊？别提了，啊，从早上就开始忙，就连买带做的。最后啊，我老丈母娘就没让我上桌。我要上桌啊，不能让我老岳父喝那么多酒。我说为啥没让你上桌呀？嫌我话多啊。我这人呢爱说实话，说实话都不爱听啊，所以就没让我上桌。我说你也是啊，你就说点人家爱听的话呗。他说我就爱说实话。我说你是属于有一说一呗。他说也不是啊，就是愿意说点实话啊，唠实在嗑，反正我就这性格。说老师啊，你别看我工人，一般人我还瞧不起呢，但我佩服你啊，你的精神我敬佩，你的为人我敬佩啊。他说老师啊，我能感觉出来你是从医了，你要是在工厂你也行啊，也得是个大工。你知道为啥不？你认真呐，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人老认真了。我说你还真说对了，啊，从医50年了，就从来没马虎过。他说小舅子相亲那顿饭我给做的嘛，等完事小舅子一个劲儿的给我作揖呀。87年他们登记，我和老伴呢，给拿100块钱，行不？87年，我说你这大姑爷行，啊，他说小舅子一个劲儿谢谢。完过年呢给拿了4瓶蜂王浆，说那个时候就流行蜂王浆，这好东西啊，啊，最上讲究的。我挺高兴啊，我自己留了2瓶啊，完我给我们车间主任拿过去2瓶。那时候总倒班啊，啊，这孩子有时候没人接送啊，没人做饭，我就跟主任说啊，说好几回也不给我办呢。后来呢关年啊，老伴说你不行，给那个主任拿2瓶蜂王浆，对不对？你别光动嘴儿，是不是？我不愿意办这事儿，但没办法呀，啊，我就给拿了2瓶蜂王浆。哎呦，挺高兴啊，主任挺高兴，完了同意了。你看看这多现实，要不主任不同意，他不同意我转不了车间呢。后来呢就转到化验车间，啊，工作就没那么累了，孩子也能照顾上了。所以你一说蜂王浆我特别有感触呢。那个时候真借力啊，啊，那调动工作多大的事啊，蜂王浆啊你给人送过去他就好使啊，蜂王浆也给力啊。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真管用。那他说你看我自己不留2瓶吗？爱人还说呢，说4瓶你就都送过去呗。我说不行，那我说我还没吃呢，这好东西啊都给外人吃了，我都不知道蜂王浆啥味儿的啊，都说好，都说这东西滋补对身体好啊，我说我都没尝，我都不知道啥味儿的啊，我给他2瓶就行了，我得自己留2瓶。他讲话了，那个时候总倒班总熬夜啊，一整就半夜干活啊，要不主任说我一天总牢骚呢，总半夜干活，我总说
啊，我说世界上所有的动

0: 都睡觉了，只有人还在干活，所以那个时候我倒班，那段时间呢睡眠也不好，完身体免疫力也低，总感冒，一整感冒了，一整就淌鼻涕了，一整就鼻子不通气了，啊，他说我就吃这个蜂王浆，你说你们医院啊有那个医用级的冻干粉，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高。啊，他说我记得我吃完一瓶以后就明显的那个精神头足啊，啊不那么爱累了，啊回家呀就能睡着觉了，啊他说那段时间呢就不爱感冒，就特别好，啊感觉身上啊特别有劲儿，啊所以他讲话了，老师啊，你一说蜂王浆啊，一下子就给我那思绪拽回到40年前了，说完他还很感慨，哎呦。这说老啊，一晃人就老了，啊，今年你看76了，啊，我老岳父一晃，那没了快20年了，人呐，真是，弹指一挥间呐。孙老师啊，如果能整来点儿你们医院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一定得想着我点儿，啊，我怎么的我得吃点儿，我找找当年的感觉，我要回忆呀。你看他说完我就笑了。我说行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也很感慨，人老了啊，其实啊这人老了都愿意回忆过去的那些个事儿，高兴的快乐的，甚至也有一些什么的不快乐的，但你发现没，那都是过去了，那都是回忆，所以这就组成了我们的人生，对吧？最后呢，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珍惜眼前，珍惜现在，珍惜自己个儿的身体，一句话，好好活着，一定好好活着。
1: 好，感谢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0: 九，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是老师吗？
2: 哎，是我呀。
1: 哎，你好，
2: 你好，
1: 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哈。
2: 啊，欢迎欢迎。嗯。
1: 哎，你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跟你交流一下。
2: 是
1: 因为呢，我妈妈呢，长期呢用舒心颗粒，她这一个呢，她自己觉得感觉挺好的。
2: 是吧？
1: 对。
2: 嗯。
1: 就是推荐我了嘛，但是我呢。对这个还想看看你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呢，给我指导一下。我基本情况呢，就是心脏有一点点问题，心率过速，但是这个发现的时候呢，大概就有五年多的时间吧。他那个他过速的话呢，他没有规律性的。有时候呢，可能一个星期呢，就突然之间，也可能坐着，也可能是说你站着的时候呢，突然就跳得快。时间不长。也就一两秒钟就过去了。刚开始也没留意这个，还以为当时是不是特别事情刺激到了，还怎么，还干嘛的，没注意。后来呢，一年当中呢，频繁一点呢，就大概就有六七次啊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做了心电图也查不出来，因为当时做的时候他也没跳那么快，查不出来。
2: 心脏病就是这样，除非背个24小时的动态那个心电图匣子。
1: 是曾经背过一次，
2: 背过一次，
1: 就是那24小时他也没跳啊，他有时候他是一个月或是两个月，间隔的时间比较长，他突然那么一下，有时候你可能在街上走着，或是在那个沙发上坐着，就那么跳那么一两秒，你都来不及做准备，他已经过去了，
2: 结束了。
1: 到现在五年多的时间吧，大概是有五六次最少了。我觉得跳的时候我有点不舒服了，我原来。就大力的咳嗽一声呢，才能把它好像疏解了当时那种，
2: 能缓解一下啊。
1: 这个咳嗽这个呢，是我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2: 今年是多大岁数？
1: 53。
2: 血压高不高？
1: 血压呢，正常来讲大概上压呢就是128，有时候就130出头了，135。下压呢接近80了，70到85之间。这个心跳的每次测的时候呢，就是70多到80出头，
2: 没事，这都不要紧。包括说有轻微的反流，有些人做心电图一看，哎呦，说我这是窦性心律啊，这都不要紧，正常的。这就像啥呢？就跟咱家你新房子，你说我新换的门、新换的窗户，是不是就一点不透风？不会的，肯定会透风。所以有轻微的反流，这都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你不要担心啊，你不要过分的去。
1: 我就是有这个，
2: 是不是？
1: 就是你这个二尖反的那个。
2: 啊，二尖瓣轻微的反流，对不？
1: 哦，有啊，我是。
2: 哎，这都不要紧，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啥呢？说父母有没有这方面的疾病？你比方说父母有心脏病，那我们就得注意。啥意思？因为多少咱们有一定的遗传，你年轻的时候它属于正常的，但是时间长了它可能出现明显的症状了，啊，就是憋闷呐，喘不上气来了，睡不好觉了，哎，这就开始说我们必须重视去治疗了，啊，你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表现？
1: 憋闷暂时没有，但是我睡觉不好。
2: 睡觉不好。
1: 以前的时候睡觉一觉睡到天亮呢。是很舒服的这种，但是这两年呢，已经大概都已经持续有3-4年吧，就是睡觉呢，就是在那种浅层睡眠那个地方，
2: 有点
1: 多梦，
2: 多梦，是吧？
1: 对，多梦，晚上醒好多次，但是呢，沉睡过去了。
2: 你感觉自己心思重不？爱生气上火不？
1: 对呀、很容易就发火了，控制不了自己呀、我又跟自己说，哎，这种小事忍一忍，我都怀疑呀、老师，你说我这个二尖反应，我自己是当时这么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做这个心脏的超声波，因为当时那个心跳过速嘛，所以他还知道原来自己还有这个
2: 有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女同志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更年期反应，她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脾气急，爱上火，爱出汗，完了之后呢，容易心慌，出现睡不着，啊，反正这个年龄段你得多注意，想法咱们如何把它平稳的度过过去，因为这个时候，它容易出现内分泌的紊乱，所以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症状表现啊，所以你自己调整好，尽量少生气，你像平时咱们可以把这分百舒心颗粒呀，适当的用一用，因为。

0: 毕竟说它能强心，最主要是化瘀，哪怕说我一天用一次，一次一袋，或者一天用两次，早晚各一次，那么整个你这个心脏功能啊，你包括我们身体的这个血液淤堵情况啊，它会大大的得到控制，就最起码咱们不会出现疾病，它能平稳的帮助我们去度过，因为你最终的这些结果其实都是导致我们出现血脉的淤堵，心脏病啊。脑动脉硬化呀，你包括我们说这个内分泌紊乱呢，它都是由于啥呢？血液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出现淤阻了，淤了1%、2%、10%还没影响，你淤到60-70%就不一样了，你就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水流慢了，没劲儿了。
1: 嗯。
0: 哎，你等淤到100%，整个就水堵了，一点自来水下不来了。所以这就是咱们说你平时你现在多注意，这是好事。
1: 嗯，听你这么讲，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年龄阶段，
0: 对，
1: 是这个内分泌那边紊乱，后来引起的我心脏啊身体其他各个器官，
0: 对了
1: 问题出现了，
0: 是
1: 但是长期这器官长期用的话，也是淤堵的一个情况造成了我的不舒服。
0: 对，
1: 就是说那个舒心颗粒，我是可以吃的，
0: 可以用。像你这种情况，咱说正常，一般我都建议用，这叫提早的进行干预。而且呢，你按照一天一包或者一天两包去用，正常我们说治疗的可能是一天三包。早中晚一天三包，完有的呢，在这个时候病情加重的，我们甚至得给它加量，就是有的时候中午还会加一包。但你这种情况呢，不用，你一天一到两包就行，你就这么用，你用上个半年左右，能增强心脏功能。虽然说有些情况，有的时候咱说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他要是没有这个症状，不更好吗？包括我们说提前用上，预防，他也以后不会出现这个心脏病。尤其是父母有心脏病史的，尤其有心绞痛啊、心梗的，你得提前预防上，这是最好的了。
1: 好的。
0: 嗯，行，完了后期学生他会根据你的情况指导着你怎么用啊，放心吧。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你，家人的身体健康，谢谢老师。
0: 再见。
1: 好，再见，拜拜。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3: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你好，
4: 老师您好。
0: 哎，
4: 能跟老师通话，心里边挺高兴的。
0: 高兴就好。
4: 老师，我把我的简单的情况跟老师做个汇报。
0: 可以。
4: 我今年是81岁。
0: 嗯。
4: 在去年的时候，发现这个肾脏出了问题。然后今年我又去做了那个小便的化验，跟那个肾功四项。我把这个化验的情况跟老师汇报。
0: 可以，你说说吧。
4: 一个是那个尿液的分析。
0: 嗯。
4: 尿肾量，箭头是朝下的。
0: 嗯。
4: 330，它的参考值呢是400到1000。这是洗小便的情况，肾功四项的尿素是2.60，箭头是朝下的。

0: 考值是3.1到8.8，
1: 嗯，
0: 鸡肝呢是70，参考值是41到81，
1: 嗯，
0: 尿素鸡肝比值3.3，尿酸呢是355，
1: 嗯嗯。
0: 正小球力够力，
1: 嗯，
0: 面头朝下是58，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血细胞的分析，血细胞分析淋巴细胞结缔值是3.22，面头朝下，
1: 嗯，有升高吗？
0: 血红蛋白尿，
1: 嗯。
0: 1.67，箭头也是朝上的。化验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数字。
1: 嗯。
0: 那老师，我想问的是，
1: 嗯，
0: 那我这个肾脏的情况，能不能吃那个分北四星颗粒的？
1: 咱首先呢，从你这个刚才检查的指标上来分析一下你这个肾的情况。啊，我们主要看啥呢？看个肌酐，啊，尿酸，最主要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肾小球的滤过率，
0: 嗯，
1: 啊，包括我们说的有这个什么的，血红蛋白尿啊，红细胞啊，这些都升高，为啥呢？因为你现在的确啊肾有问题，你看你肌酐没事儿。啊，尿酸问题也不大，但是肾小球的滤过率低了。我们一般说这个人肾有没有问题，除了说最近的检查之外，综合起来来看，你现在这个肾你处在一个三级的一个肾病，也就是肾病三期阶段。
0: 嗯，
1: 我们这个肾病啊，一般呢它分五期，这个一期呢是每分钟肾小球滤过率是在90毫升，二期呢是在每分钟60到90毫升。三期正好是30到60之间，
0: 嗯
1: 啊，我记得你说的你肾小球滤过率是58，对不？
0: 对，
1: 哎，这不正好处在三期吗？啊，你现在是处在三期，是属于肾功能的一个失代偿期，就是肾功能有受损。啊，完了之后呢，你的肾单位啊，包括肾细胞功能都有损伤，所以会出现一个什么呢？过滤功能下降。出现蛋白尿，出现血尿，
0: 嗯
1: 啊，完了之后再往下发展的话，慢慢就会出现肾衰了，啊，肾衰呀、啊，再往后那就叫尿毒症了，啊，你现在有没有出现浮肿？
0: 有，
1: 我看你少尿，你尿不多。
0: 哎，小腿肿，
1: 对吧？
0: 那精神呢？那个
1: 眼皮也肿，对吧？
0: 哎，
1: 那你现在吃的药物当中？有没有利尿的？
0: 我吃的，我到肾科去看过。
1: 嗯。
0: 一般开的几种药都有。
1: 嗯。
0: 一种是那个，尿毒清
1: 是吧？
0: 尿毒清，
1: 哎，
0: 尿毒清颗粒。
1: 嗯。
0: 还有一种是金水宝片。
1: 啊，这都是治肾炎的。
0: 还有一种是根布斯他片。
1: 嗯
0: 啊，还有一种是那个碳酸氢麻片，
1: 啊，
0: 还有利尿的是陀拉舍米片，
1: 嗯，
0: 然后老师我血压高已经有12年，
1: 啊，还有高血压，
0: 哎，在2023年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住了医院，
1: 嗯，
0: 然后出院的时候，医生给我的那个就是病情的分段嘛，
1: 嗯。
0: 一个是多发性脑梗死，
1: 啊，
0: 第二是脑膜瘤，
1: 嗯，
0: 第三是老年性脑萎缩，
1: 嗯，
0: 第四是高血压性心脏病，
1: 嗯，高心病，那你现在血压控制咋样？
0: 血压，我的这个血压跟别人不一样，
1: 嗯，
0: 我的朋友也是高血压，人家吃一种药可以管几年。我这个是吃一段时间血压就波动，
1: 嗯，
0: 然后又换药，
1: 嗯，
0: 换以后呢，能够平稳一段时间，
1: 啊，
0: 然后又波动，
1: 嗯，为啥我跟你说啊，

0: 先第一，咱不要跟别人比啊，因为人和人他不一样啊。你看，同样为高血压，有的是什么呢？原发性的，或者是什么呢？就单纯性高血压。但是你这个高血压为什么说吃完药之后效果不是那么太理想，或者只是理想一阵呢？因为你这个高血压跟肾有关系。
1: 嗯，
0: 换句话来说，就肾性高血压。你肾的问题解决不了，你这高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你该用药还是得用药，但是呢，你肾病必须要治，因为你光通过西药啊，它只是帮助你去降尿酸呐、啊，去帮助你清那个尿液里边的毒素垃圾呀、啊，包括我们治疗肾炎呐、啊，它并没有养护我们的肾，所以我还是建议去养一养你的肾。
1: 是啊。我给买了那个、三百赤心颗粒的，我给买了。
0: 哎呀，三百得用。
1: 那怎么服用呢？
0: 三百正常来讲，你这情况啊，一天呢，你先照着两次吃，因为你现在吃不少药，所以你要给它岔开，一天吃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因为啥呢？它能帮助你化瘀，你像龙骨啊、牡蛎啊、软坚三姐化瘀，增强我们肾脏这个排毒能力。啊，就跟你那个尿毒清啊、滴水宝差不多，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肾脏的代谢啊，改善我们肾脏的炎症功能啊，慢慢来，你别着急啊，因为这个肾病啊，已经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了，咱就一稳定住，二再逐渐逐渐的增强它的功能，逆转它啊，别着急，治病它就是这样的。
1: 谢谢老师，
0: 没事，你就先用着。有问题咱再联系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再见。
1: 谢谢老师。哎
0: 哎，客气。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

0: 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来迎进热线电话吧，来迎进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钟老师您好。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遇到什么事了啊？
3: 我家里头那个老丈母娘，腰托已经十多年了，不是特别严重。然后现在是越来越重，然后的话就是有一些其他状况呢，就影响那个正常的生活了。然后就是这种情况呢，那个家里头他不是在那个就是城区，他是在乡村。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就是他那个我丈母娘那边的兄弟姐妹吧，就是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不是说比如说是特别推进呢还是什么，然后我个人是不是应该特别推进这个事儿？因为我以前推进过一些事儿，然后
2: 你说的意思就是你说话比较绕扯，我给你翻译一下。
3: 您说，
2: 就是说老太太腰托十多年了，完了他们家里这些人呢，谁都不管，就是也
3: 不是不是人家管。
2: 你说的就是啥意思？那你说推进就咋意思？就是再往前做手术还是咋的？
3: 做手术，但是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回吧，比如说参加的某一个亲戚他得病了，然后都已经到了那个医院门口了，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地方进不来，我们回去吧，就是到大医院门口了。然后结果我进去了，我告诉他你怎么进，你就能进来，然后这个事情他才能推进，要不然的话他们遇到一些坎儿，他们就不能推进了。然后我呢，我以前我是自认为有这个能力了，然后我就就是这张罗这张罗那，然后但是现在就感觉自己可能一方面岁数稍微有点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因为管家里有一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那个事情吧，就是但是自己工作单位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就是那个
2: 没那么多时间，没那么多精力干这活了。
3: 对，也
2: 那你我问你一下，你媳妇儿这是啥意见呢？
3: 他比较没主意。
2: 他比较没主意。你这事是这样，咱们干这个活是给家里媳妇干的活，对吧？
3: 对。
2: 那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是说找到他们你媳妇他们哥几个姐几个，就这一个孩子。
3: 五个
2: 孩子。你媳妇老几啊？
3: 四。
2: 老四。那个老大是干啥的？
3: 老大现在自己身体他不太方便，他可以不考虑，但是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
2: 就是我问一下，他们哥几个谁说了算？谁说了算就听说了算那个的啊。
3: 说了算，那就是如果按以前的，可能就是管的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好。那我心里会不会，就我自己认为自己工作怎么怎么地了，完事我会不会过几年我心里有愧，我自己没有往前冲？
2: 这不是我问你，是我问你，不是你冲不冲的事儿，是你好不好使的事儿。就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听媳妇儿的，对吧？
3: 嗯。
2: 第二个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找没找到咱们？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或者老丈人没找到咱们，大舅哥大姨子啥乱七八糟谁都没人勒你，你往下冲个溜饼啊，你冲啊，你算哪头冲啊你啊？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人家如果说找到你了，说需要你去来做这个事儿，包括说你媳妇儿说的是需要你做这个事儿，
3: 是
2: 那咱就做。对吧？
3: 我媳妇儿是看到这个情况了，然后我媳妇儿是大夫，然后她看到情况了，然后她跟她母亲商量完事以后，觉得应该怎么怎么做，有一些小的方案了。但是我会不会就是
2: 你管那事儿干啥？需要你干活，你开车去接去；不需要你干活，你在家眯着。这事儿用你寻思？
3: 那
2: 就干这个事儿，你别寻思那个烂糟的玩意儿。
3: 我完全听歌的话，我就怕。
2: 那怕啥？
3: 完事有一天到
2: 你我就跟你说，你就想多了，你去看看去吧。就是说的，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家长，你也没啥责任。人家姑娘和人老妈都商量完了，你算个六饼啊！你搁这惯着，你就出活就干活就得了。
3: 关键以前我弄的好，
2: 用不着你以前弄的好，那你还有以前弄的不好的时候呢。
3: 也有，
2: 就是啊，所以说装什么，别装什么大尾巴狼了。就是人家让人家俩让他干，咱干啥？让出钱咱就出钱，让出力咱就出力，不让出钱不让出力，咱在旁边那啥，咱这么讲，我吃碗大碗面就得了啊，老实待着吧啊。
3: 哦。
2: 别在这寻思那么多了，你。
3: 那我过几年我没往前上的话，我会不会我后悔了？
2: 你后不后悔？你这个性格说啥你都得后悔。你不可能不后悔，你干你也得后悔，干你也得后悔，不干你也得后悔，你就是个后悔的人，你就是个后悔的命。所以说你干不干都后悔，所以说不干还能少干点活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3: 对的，有可能我干了以后就是。
2: 对呀，
3: 我说我还后悔。
2: 你就是个后悔的命，反正也得是后悔，反正也得后悔，你不干你还能少干点活是吧？啊。
3: 好吧。
2: 那行了，好嘞。
3: 哎，好，谢谢钟晓老师。
2: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再见，哎。人家小米都说媳妇是大夫，大夫都不会进医院，你扯啊！他就属于那个瞻前顾后，工作不防右，就这么个人。他干他也后悔，不干他也后悔。其实他应该去看看去。好的，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
4: 哎，钟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经常听您的节目，非常的受益啊！
2: 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4: 那个事儿就是我儿子吧，现在已经读博了，就同学特别多。
2: 嗯。
4: 完了，经常有人让他当伴郎。
2: 啊。
4: 我就不想让他总参加，就是完他肯定不听我的。
2: 你管人那事干啥呀？
4: 他总参加。
2: 你闲成啥样了？
4: 总参加，我觉得现在犯膈，你次数太多。
2: 你犯啥膈？用不着你。你也不用你去当去，你这个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老迷信头发，老迷信头发，说多当几回伴郎就怎么怎么厉害了，就扯淡那个事儿啊，你乐。
4: 我也理解这事儿，但是听有人说嘛，我
2: 别听那些，他那些，我问你说，他是给你儿子开支还是给你儿子介绍对象？听那些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我就告诉你，
4: 根本不听。
2: 当的越多越好，没事你就听我的吧啊。
4: 这同学可多了，左一次右一次的是在外地，天天还给他聚，跟他关系也特别好。我这回还说了，我说那就少待两次，别去了，这种总局。他说不行，同学就是。
2: 他都博士都毕业了吧？还没毕业呢。
4: 没有在读。
2: 都28、29了，都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朋友多，你管着了。
4: 我就总心里在膈这种心。
2: 你膈呀，你就别寻思，不是再以后告你儿子这事别告我啊，你就说你出去做手术去了。给别人做手术去完事儿了啊！
4: 那啥时候都跟我说，还有个中学老师，他不读博士吗？就是现在就是特别焦虑嘛，完了就是
2: 没事，焦虑博士没有不焦虑的啊，没有一个博士不论文科还是理科，没有一个博士不焦虑的，所以说焦虑是读博的正常状态啊。
4: 他说已经焦虑具体化了，完总说总说。
2: 没事，啥事没有啊。
4: 就一天听着就
2: 你们躯体化个六饼，他不知道在哪儿学习，就是网红心理专家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词儿糊弄这些老百姓啊。
4: 这种事情，其实我就听着也不就不过多的说嘛，他总说。

0: 说嘛，我
1: 他说你就听着，你说你说小马干哈？给你邮俩钱去啊？他就是还是缺钱啊、嗯？
0: 钱都是经常。
1: 嗯，对，
0: 就是、
1: 你没事就邮钱就行了，别的啥不用啊。
0: 哎呦，我今天在说点啥？他说的时候他难受，我说老总催老催完，就是他。
1: 你说就那样？你说所有博士全那样？没有一个博士不是焦虑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就是真正不可能博士毕业，除了极其聪明的，一学期能有一个都不错啊、嗯。
0: 但是他旁边同学跟那一个就是计算室的那些同学，就是老师的要求不一样，
1: 嗯、
0: 他们老师就特别年轻，特别上进，这活特别多，嗯、也跟着一个总吹。
1: 那很正常。
0: 同寝室同学好像就人也不需要去，他先从早到晚，就半夜很晚的回来，他可能也
1: 没有白干的活，你放心吧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其实你儿子不咋焦虑，现在你很焦虑。
0: 是。
1: 嗯，你今年五十几了？
0: 我今年五十八。
1: 五十八了，你那个退了吧？退利索了没有？
0: 退利索了。
1: 退利索了，你出去溜达溜达啥的。老头退不退呢？
0: 没有没有。
1: 他没退，他还得两三年了。
0: 嗯。
1: 那没事，你就不用管他，你自己该出去溜溜，出去溜溜去啊。
0: 我心憋有什么就是。有心理，
1: 我跟你俩说，我跟你俩说一个很正常的事，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啊。第一个，就是那个当伴郎这个事儿，就是别听那些高高吵吵的，他朋友多，朋友好，有朋友就是希望啥，他去给人当伴郎，那个新郎有面子，知道吧？对吧？就是不管谁，咱给个面子，而且咱也都是好朋友，对吧？也比这就是。就比没有面子强，这是一个事儿啊。而且没那个说的，说什么当伴郎咋咋地，当伴郎有的还能挣钱呢。他这还得随礼，反正是。但是有的人家当伴郎还挣钱呢，这是一个事儿，这都很正常。乐去就去吧，无所谓的事儿，别想那么多啊。然后那个，哎，整不好还划了两个伴娘啥的都没准啊。这都没事啊，就咱家儿子怕啥的？只要你阳气壮，啥都不用惧啊。记住这一点啊。第二个是啥呢？就是博士都是磨出来的啊，没有就别说他，你儿子是理科文科的。
0: 理科，我就
1: 工科的是吧？理科确实挺累，但是文科一样，不分文理这个东西，文科也极累。就是博士没说吗？有这么一句话叫啥呢？就是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顶多延毕呗，是吧？肯定能毕业。没有考不上的博士，考博士基本上只要你认定了要考，一般都能考上。但是毕业费劲，就为啥说毕业费劲呢？他磨，你得磨三年、磨四年、磨五年都有可能。对吧？但是我
0: 旁边的人吧，没有他那么忙。
1: 你没有，不用考虑别人，知道吧？
0: 他同寝室的人，就是也不上学校去，在家里想干什么。
1: 你到时候毕业前就知道了。他毕业会很容易毕业，他寝室那可能延毕一年、延毕两年、延毕三年都有可能。听明白了吗？
0: 但是也没时间整他的论文，就一直给老师干活嘛。老师
1: 都给老师干活，很正常。
0: 是，
1: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你就不要以为说那博士和那个高中不一样，博士就是干活，你就研究方向就这么回事嘛，给老师完成课题嘛，完成课题，在完成课题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再把这个，你知道那个课题肯定不是说的证明勾股定理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
0: 哎，特别高难，
1: 他肯定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挖的足够深的这个深度的课题，你做下来其实基本上你就够水平了，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跟俩说两句啥，你不要去焦虑这件事情，孩子跟你说你就听着，你当孩子的啥呢？你当孩子的这个减压阀，他乐意说啥你就听着，你别到时候你整一大堆压力，完了你嗨乎劲儿的，你再给孩子增加压力，你这就完了啊。
0: 他说对他没啥帮助，他说的就是他跟他论文没啥关系，说也他想也不能接力，就反正给老师干活。
1: 不可能，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事情你干不干活，就是谁也不傻。
0: 嗯。
1: 你知道吧？谁都不傻。
0: 嗯。
1: 对吧？这些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能接触到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人想接触都接触不到，听明白没有？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就鼓励他呗啊。
0: 嗯。
1: 啊，好了啊，完了，小米说的这么的，大姨，你努力，你把博导资格拿下来，然后让咱家孩子考咱们博士，那时候你替他做实验写论文，那他就不焦虑了。啊，你得励志啊，你得努力啊，你把博导拿下来，但是都退休了，不好拿了。
0: 我就是听着他呗，反正就是
1: 适当的、对，然后就是需要干啥咱就干啥，也不用咋鼓励，就他实际上他就是想说，想有倾诉欲，听懂吗？
0: 哎，他就是这个刚发

我那个孩子吧，他虽然读博士了，他跟爹妈这块他还是孩子啊。他昨他爹妈可有一套了，在单位干的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又跑又跳的，啥都行啊。一到他妈跟前，哎呀，好累挺，俺妈成累挺了，俺妈今天都累死我了，我不想干了，不想活了啊。就这出完了，给爹妈整的呀，心焦磨烂的。完直接回到单位一瞅，又是到回到学校，回到单位一瞅，又是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啥都能干啊！这绝对是那个小旋风啊，绰号实验室小旋风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当妈的你就做好他倾诉的对象就可以了，不用真正的去指导，你指导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用啊。小米一直说，要不在家，其实咱再努努力，阿姨，咱再努努力，在家自己设个博士点，到时候孩子能足不出户，天天躺床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嗯。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叫雨过天晴说，我和我妈妈完全相反，我妈妈就做啥事都后悔，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后悔，每次听我妈妈说啥事后悔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爱听。他反正他也得后悔，你就做好思想准备，他乐意听你就听着呗，听着你就说那就反正就这样了，那咋整？对吧？个人有个人的性格啊，个人有个人的因果啊。

朋友说，我儿子呢是33岁啊，三本毕业，在长春某研究所签合同工作9年，买了个93平的房子，工作稳定，找个女朋友呢30岁啊，吉大的定向博士啊，今年毕业回沈阳去。这个儿子得放弃这里的一切，跟他去沈阳或者大连。谈到结婚呢，要100平全款的房子，20万彩礼5金。作为父母，担心儿子跟他去工作啊不好找啊，跟他去呢工作不好找，地位悬殊，将来可能受气。在长春买房子已经倾尽所有，现在十分焦虑，不知道怎么办。你能干啥你就明确告诉你儿子你能做到啥，做不到的就告诉你儿子你做不到啊。人家俩年轻人处对象，人家有啥想法那是人家的事儿啊，那你这头呢你焦虑有个屁用啊，对吧？他咱这么讲，他有可能到那头还当祖宗呢，还什么受气，那都没准的事儿。两口子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啊。而且咱这么讲，你说100平的全款房子也不算大呀，也没朝你要220的，对吧？这个彩礼和那玩意儿他俩人商量去啊，他俩人商量去，对不对？那个听孩子的吧，这个时候别在这块你在这寻思这个寻思那个，你听儿子的意见啊。因为啥呢？他在这研究所他签的是合同工，其实当然，因为你想想，那个咱这么讲，研究所要人一般的来讲很少要博士以下的，但是他三本毕业能进到这个研究所，然后签合同工，我不太知道是干哪方面的工作啊，就是不太知道干哪方面的工作，所以说呢，我也说不准，挺疑惑。但是呢，吉大的这个毕业了啊，吉大的毕业之后，他得回到他们沈阳或者是去大连啊，我觉得他那个会有一些政策啊，因为吉大的博士肯定是人才，作为人才引进的话啊，他那头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提是这么提的，到最后能不能做到再说啊。我最大的建议就是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去掉。就是把你能干的说清楚啊，把你能干的做清楚，就是我能做到什么。就比方说你要100平全款房子，那我得等把长春这房子卖了我再给你买，是吧？你儿子自己就跟他媳妇他俩定去，对吧？那是说20万彩礼今天解不清，那过年呗，对吧？那攒一年攒20万再行呗。五金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买实心的和空心的不一样，对吧？你买空心的就便宜点，是吧？所以这个你现在焦虑没有用，想。

办法，按照儿子的按照儿子的说法或者他的要求，能做到什么告诉他我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明确的告诉他我做不到就得了啊。

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现在生活类似退休的生活啊，但是有点空虚，请问一下有充实自己的方法吗？求解啊。就是你要是条件贼好，你就那啥，你就出去溜达去，旅游去，是吧？那个夏天往北，冬天往南，对吧？不冷，春秋往西往东，就这么回事呗，是吧？如果说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的话呢，那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有自己的思路，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就是开创第二春呗，就是事业人生下半场开创第二春，你就做个买卖了，整个事业了，是吧？再支一冲的买卖，就再挣钱，不也挺好的吗？你要说我对挣钱已经没有兴趣了，那可以啊，那你就去上社区做点义工啥的，不也不错吗？对不对？现在趁着手脚利索，你上养老院给一些老头老太太包饺子去。养老院想吃顿饺子费劲，因为工作人员少，老人多，他们包饺子可费劲了啊。所以说老人经常吃不着饺子。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跟那养老院联系好了，说你们包饺子叫我来啊，我会擀饼，我会打馅儿啊。你就帮着去整去呗，对不对？有的时候需要照顾老年人，帮着他洗洗涮涮，猜猜洗洗的啥的，你就帮着干点活，不也是？也咱也不求回报，也不止挣钱，我就是不空虚，都行啊，都行，都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别让自己闲着就行呗，是不是啊？在这说一下啊，就是养老院呢，因为这个其实养老院工作人员没那么多，然后护工啥都特别忙啊，就是因为老人啥样的都有，所以说都特别忙，所以说养老院真的吃顿饺子挺费劲的啊。如果我说的是包的饺子，速冻饺子当然好弄，但速冻饺子咱们东北人不爱吃，太难吃了那玩意儿。我就没吃哪个饺子，就速冻饺子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对付吃行，对付饱一顿行，没吃哪个速冻饺好吃。我不知道这可能我有偏见啊，可能是我有偏见啊，就是我觉得一个是速冻饺子，一个是挂面，这两样玩意儿都是就是说句实话，就方便面都没有了我才吃它。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啊，因为有的人就乐意吃挂面啊，那挂面煮的可好了啊。我不行，我这整那玩意儿整吃着费劲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那个养老院啊，很多养老院就是要说吃一顿饺子都得到冬天，就是包点冻点，完了到最后呢一起煮煮几大锅。所以说呢，如果有可能的时候，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离您那儿比较近的养老院，你说咱们哪天包饺子，我过来帮忙来，人多力量大，怎么怎么地的，这就可以了，对不对？

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呀，我们家孩子刚满月啊，以后带孩子需要注意啥呀？”谢谢小哥传授一下经验。哎呦我的天，一家孩子一个带法，一家孩子一个带法，你这玩意儿就是自己摸索着整吧，反正不能全照书上说的做，记住一点，不能全照书上做啊，也不能完全按照老人家们说的方法做，都不行啊。所以说呢，告诉您就是说什么呢，他就是一点一点的，第一呢就是别着急啊，别着急，第二呢就是一定不能完全按书上养，那就把孩子养得黄不拉瘦的啊。啊，书上一讲多长时间喂便奶呀，多长时间上辅食，辅食吃这吃那，吃这吃那的，哎呦我天。就大多数就是那给那个孩子那个饮食精确到克的啊，精确到克的，反正我看着是咱们东北人，反正都粗了点，不像人家。

那么细致啊，就是没有看那样的孩子养的肥肥胖胖的啊，的壮壮的没有，那么养的孩子全黄不拉瘦的。但是呢，你不能说人那玩意儿没用，人家说的到什么时候了，什么样啊，到什么时候什么样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有一个老师写的一本书啊，这个现在还有点小，在那啥啊，在那个再大一点。有一个书，那个老师说的挺准，叫《捕捉孩子的敏感期》，啊，那本书上写的就是孩子到一两岁、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就特别，但是月科到以后的好像没有啊。总之我就跟你说，就摸索着来，然后别着急，尤其小孩啥呢？一有病的时候，那家长真是特别着急啊，而且特别害怕。就有一个意见呢，不要滥用抗生素。啊，不要滥用抗生素啊！这个就这么一个意见，就是说一定要在啊教授啊，一定要在老教授的指导下。如果说老教授说的，你这赶紧给我打那个消炎药吧啊，打抗生素吧，你再打。你千万别找那个社区小大夫啊，社区小大夫抗生素来得快，直接头皮针扎上嗖一下就好了。但是那样对孩子的抵抗力啊，对抵抗力这个培养啊，会有一定的那啥啊，会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但是各家不一样，所以说我也不敢乱说。但是我的个人意见就是说的，小孩有病，要谨慎观察，要重视，但是不能太害怕了啊。一定要多听大夫的啊，多听大夫的啊。

0: 在，小松鼠，
1: 嘘，别吓着它。
2: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3: 哎，兄弟，小点声。
1: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故地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4: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1: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4: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1: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6: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是在敬畏这座大山。
4: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6: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树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5: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4: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打进0431-858-15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这样的，就是我是我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我前两天出了个小小的车祸，然后呢，导致就是部分。

0: 骨折了。
1: 啊，哪块骨折了？
0: 就是骨头锁骨那儿做了个手术。
1: 啊，这个上边的锁骨这块是吧？
0: 对，锁骨做了个手术。
1: 那挺疼的那块啊。
0: 疼，反正但是主要你就动不了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勤快的人，你基本上动不了。
1: 嗯。
0: 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说这个病痛，我觉得我都是可以忍受。
1: 嗯。
0: 主要的问题是啥呢？就是，因为他不是牵扯一个交通问题嘛。
1: 嗯。
0: 然后呢，他要跟交警搭队啊，我又在生病啊，然后这不就要协调。
1: 嗯。
0: 我生气的点在哪儿？就是你说他不干吧，他把所有活全部都干了。
1: 嗯。
0: 就是不管外头的、里面的、能干的，他反正都干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你说他干吧。他又给你嘴巴，他就没给你一个好脸色。
1: 嗯，
0: 然后一个再一个啥，是一个他是个非常细心的人，特别的细心。
1: 嗯，
0: 但是我就感觉在照顾我这块，
1: 嗯，
0: 就是没有那么到位。
1: 嗯，
0: 而且你想，原来他生病，我从来都是认认真真的。
1: 嗯，
0: 但是我很少，我这从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因为我50多了，
1: 嗯，
0: 第一次
1: 啊用他照顾啊，
0: 对，
1: 嗯。
0: 然后接受不了啊！
1: 那谁让你那么厉害了？你要从18就让他照顾他，现在他就没怨言。那就都50多岁，好几十年你都没训练过他，他没受过训练的士兵，那上战场的就是不行呗。
0: 那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是针对人。
1: 那不是，他不是，他就是不会，他就是那个将军给他惯的。就是你就一直都照顾他了，然后叫他照顾你吧，他也不是不照顾，但他就总觉得冤得慌，就这么回事呗。你以后你总让他照顾你，你把他训练过来就好了啊。以后能起来你
0: 照顾父母的时候，照顾他自己父母的时候没有？
1: 那他妈他爹妈让他照顾过呀？
0: 对呀、
1: 啊。对呀、啊，所以说他训练出来了吗？所以说我告诉你，你等你病好了啊，等你病好了，没事你咣当就躺地下，然后叫他照顾你，这时间长了他没那么多想法了啊。就是在他的内心当中，在他的内心当中就形成啥呢？就是你就是个铁汉子，哎，就是不应该用照顾，这咋这人还得用我照顾了呢？就这样的啊，听不听着？所以说你现在用他照顾他，就别管他态度。对，你现在扇他，你说你锁骨骨折扇他都没劲儿是吧？你等休息好了完之后再扇他啊。
0: 就是人就有时候你没啥，原来咱不说亲密不亲密，但是我感觉就是从感情上吧，就感觉一下子就接受不了。
1: 那你接受不了这玩意儿，我也接受不了，我也想扇他，我够不着啊，那咋整啊？这不人不过哪河拖哪鞋吗？现在过这河，我跟你俩说，你见他面你就态度好，因为现在你扇不了他，你就态度好，你就觉得哎呀，这老死头子，这全靠你了，哎呀，你辛苦了。
0: 我这把活也干的，基本上所有
1: 活都
0: 干了。
1: 我不说
0: 你干了，
1: 你现在就是该哄他哄他啊，你就说这真厉害呀，你可太讷了，你是老天爷派来救我的吧啊，怎么地的就说呗。
0: 我烦死了，不想见了
1: 啊，你就说呗，说完之后完了，等你好了之后你再折腾他啊，实在不行你把他腿打折了，你伺候他嗷嗷喊的啊，行不行？
0: 行，好嘞。
1: 对，这个
0: 时候跟你讲一下心里就舒服。
1: 对，我的想法就是啥呢？你反正他干活是吧，干活先使着你，当你这样人吧，他是有个感情是有变化的啊，当你现在实在不能把他当老爷们儿，你就把他当牲口是吧，当牲口先使着，使段时间瞅他可爱了再当老爷们儿，就这么回事呗。对吧，你当这么讲，骡子马确实他没有什么太好的那个脾气，但是他能干活前你不也得兴好心料喂着吗？是不是？
0: 那再干不了活那还要啥用？
1: 对呀，那啥吃又啥吃又啊。
0: 确实是，确实
1: 是吧。啊，你就
0: 是
1: 咋
0: 说的有道理，
1: 就是那个你平时太强了，
0: 嗯，对，
1: 他没伺候惯你，他就屈得慌，成天总觉得屈得慌，对吧？因为一直都是你伺候他嘛，两口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看，就是总伺候那个的，你咋伺候他吧，你心里头其实没啥怨言，对不对？但是呢，从来都不伺候的，你突然之间，比方说，从来都他伺候你，啊，天天给你买打糕吃啊，天天给你买糖、买水果，都给你切好了、扒好了，给你放床头上你吃。你要天天这样，你不觉得他怎么好，对吧？然后呢，你有点啥事，他伺候你，他也没有怨言。但是反过来，如果他有毛病了，你伺候他前儿，没人给扒水果了，没人给整吃的了，没人给操心这个事，啥都没有了，你肯定烦得慌啊。就闹去吧啦，你挺好的玩意儿，你说你给整整整躺那块儿的，就整的还得我来整这事儿的，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他也不。

0: 是不干活啊，是吧？这就是一个夫妻之间的互动和习惯的问题。所以说，我说你就是，我跟你说，
1: 因为这个习惯，
0: 哎，就
1: 是
0: 我告诉你，就是我教你一招啊，跟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学啊。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就那样，哎，就是反正总迷糊啊。那个你好了，你别说好利索了。哎呀，我这胳膊抬不起来呀。哎呀，你赶紧去给我整这，你总支持他，支持他，他伺候你伺候惯了，他再伺候你，他就没意见。我不说吗？我们家邻居有一个我的叫奶奶，我奶奶那个级别的那老太太，37、8岁就已经不太出屋了，长得老漂亮一个老太太。她，你看她都70多岁了，60多岁，70多岁了，偶尔的从屋里头出来一趟，穿的干净利索，打扮的可漂亮一个老太太了。哎，但是呢，她就是身体确实非常不好，老头贼稀罕呐。啊，那给老太太伺候那是好，那老太太你就喝粥，那个啥也干不了，但是老头啥也不用他干，啥都自己干。完老头还稀罕他，还给啊成天就伺候那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那么一个老太太，那就是这玩意就是这么回事。完了后来那老太太都说40多岁就觉得说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或怎么样的，结果老头没了，他还在呢，完儿子接着伺候。哎
1: 呀，那也是本事。
0: 那你看看是不是？一喝粥啊，一直喝粥喝这么多年呢。那真的就是那个老太太，就是说的在我们农村啊，就是能好看到那样的老太太就非常少，就是这么多年我看70多岁老太太没有几个整到人家那样的。但是你就说就是说哈，他爱人对伺候他，就是那老爷子对伺候他就一点意见都没有，就可高兴了。而且他能出来晒晒太阳，能拎个小板凳上那个巷子口跟大伙坐着说几句话，他说话慢悠悠，就像喘不上气儿似的。那老头可高兴了，哎呀，这今天心情好了，这是，对吧？我这么，我不是让你学着，我不是让你学他，你学不了，你人家好，你肯定你治好了跟活驴一样，你还得干活。但是你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要不刚才没事你就说我这落下病根了，胳膊抬不起来。你们家所有一人高以上的东西都让他去拿去，啊、嗯？
1: 好。
0: 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得有心，你得有这方面的心眼子。完了，让他爱你，让他伺候你，他越伺候你，他越爱你，是这么回事吗？啊？
1: 好的，谢谢了。
0: 祝你早日完全康复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你这个多长时间了？这个骨折？
1: 这个有10天了。
0: 10天呢？那你得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就是伤筋动骨105啊。伤筋动骨105，听着没有？你得105啊！
1: 记住了
0: 没有啊？
1: 好
0: 嘞，好嘞，再见啊！好嘞，
1: 谢谢啊！
0: 这10天就能好，你这大傻子，坚决不能好，听没听着？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哎。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铁杆小米说，姐姐，这个是真的，我特别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因为曾经自己很尽心的付出过，到自己需要的时候得不到同等的回应，她就很伤心，这就和很多媳妇儿对婆婆后期都会产生一种恨是一样的感觉，新媳妇刚进门的时候就特别尊重，特别孝敬，然后来呢，后来的疏离是因为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换来的是冷眼旁观，是吧？但是生气归生气，伤心归伤心，千万不能用别人的没人情来惩罚咱自己，对吧？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晚上好，我们家男孩14啊，今天早晨收拾屋子，我发现孩子房间的床底下有啤酒还有烟啊，应该是孩子偷着买的，我是不是就是直接告诉他应该怎么教育，老师帮我指点一下啊。这还胆挺大呀，这一定是他的朋友里边有这样的啊。这个吧，咱这么讲，这玩意儿不犯法，就是孩子未成年嘛，这不是有点早嘛，是不是？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多观察，但是呢，咱们这么讲，烟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家孩子脱离你视线的时候是不是太多了？有一些事儿啊，确实是需要家长啊及时的看、及时的关注的、及时的掌握的啊。14岁的孩子应该就是初一、初二，啊，应该是初一、初二这个样子的。那就抽烟的话，你在学校你真嘚瑟抽烟的话，咱们不说别的，那很危险。

啊，就是咱说不至于开除，但是很有可能是要记过，或者说你停课。这就是看各个学校，有的学校更严一些，有的学校次严一些。就是次严那个学校也是处罚非常严格的，哎，也是处罚非常。所以说，告诉你家孩子，就是你先是观察一段时间，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这个事儿你还真不能直接跟他说呢，先不能直接跟他说，你最好抓现行。那个你直接跟他说，他在以后他就长心眼子了，你跟你俩斗智斗勇了该啊。你就不好掌握了，你就不好掌握了。所以说呢，就是先观察一下啊，先观察一下。然后呢，你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过少啊？过少。正常来讲，咱们这么说别的，咱不说别的，这孩子抽烟喝酒这事儿，你烟身上有烟味儿，那是不是你们两口也抽烟呢？如果你们两口也抽烟，你就别管了，那没法管。

0: 这是一种可能。再有一种可能，是不是你管太严了？就是你老爷们在家不敢抽烟，不敢喝酒的。完了，你老爷们整点烟，整点酒，都整孩子那屋床底下去了。完了，趁你不在家，爷俩喝点，抽点啥？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当然，我这是挑坏啊，我是挑坏，挑你跟老爷们干仗啊。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啊。那如果说真是他爹给藏的，那他爹的脚跟你给打掉了，我跟你说。你叫他跪地下，然后拿大棒专门削脚跟。就是啥呢？确实是，如果是父母又抽烟又喝酒的话，而且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啊。如果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那孩子抽烟的可能性那是直线上升。因为啥？因为他认为那是成年人反正也得干的事儿啊，认为所有的成年人都干的事儿啊，谁都得干的事儿，那我早点晚点无所谓的事儿，对吧？所以这个你也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啊。一般的酒这个事儿呢，大多数都家族遗传；烟这个事儿呢，都是伙伴教育啊。大多数啊，大多数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啊，就是酒这个事儿，就是家族的可能性特别大，就因为过年过节孩子也喝，这家就乐喝酒，那过年过节孩子也跑不了，你喝点啤酒，喝点小红酒啥的都有可能，是吧？所以说孩子可能也觉得喝点酒不是个事儿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等烟这个事儿呢，家长虽然抽烟，但很少给孩子分烟，但是呢，这个就是他的同事，他的同学，他的伙伴啊，他们之间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作为你们两口子，还是再观察吧，再观察吧。尤其因为喝酒这事儿，肯定他不能经常做，因为他是个初中生。但是抽烟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他在学校偷摸抽，而且现在学校全是监控，那都傻孩子，哪有老师干不着的地上啊？所以千万看住了，要不然的话，一旦抓住你，这个最少是诫勉。啊，最少是诫勉啊！这孩子不是没成年，不应该这样的事儿啊。小米说整不好这孩子是屏障大圣，那是没准的事儿啊。我不说吗？他爹整点烟，整点酒没地搁了，跟儿子商量，你别吱声啊，我放你这屋。那就是管你家老爷们管太严了，你松快点吧。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是这样的，小哥。我是从小呢被我生父生母送给我的表姑了。
0: 表姑。
1: 然后就是。
0: 也就是说你爸爸或者妈妈的表姐啊，你
1: 爸
0: 的
1: 表姐。
0: 表姐。你就表姑、姑是这头的啊，就是你爸的表姐，也不远啊。
1: 不太远。
0: 嗯，
1: 然后那个我是8岁回去过一次，就是我妈带着我去一次，待了能有10年左右。
0: 啊，
1: 然后再就是我生完小孩24、25岁的时候，因为我在我养父这边没有户口。
0: 啊，
1: 然后对我那边养父养母过来了，然后之后把孩子户口落下来嘛，然后之后就是每年我会回去一次。
0: 嗯。

0: 看看看一次。
1: 嗯，
0: 然后他们说呢，在那边有一份地，有我的地，大概是2亩到3亩地。
1: 啊，还有份地呢，挺好啊。
0: 说是先说是那个是国家给的，后来我那个生母又说不是，是我爸在大地当什么官啊，以什么名义啊给的。
1: 啊。
0: 然后就落在我的户下了，就意思是他们给的，不是国家给的。
1: 嗯。
0: 然后头两年这个钱吧，地钱我没要，后来我总回去呢，后来又给我要，没多少钱。
1: 嗯，
0: 要拿着了，我去跟媳妇就不太是滋味。
1: 嗯，
0: 然后我回去几年之后吧，就是他们提前给我打电话，就说过年我就一年一次嘛。
1: 嗯，
0: 就后边有大概过了6、7年吧，他们就是那年就没给我打电话，我东西买好了。
1: 嗯，
0: 然后后来过完年才给我打电话，问我回不回去。完我一听那意思好像不太想让我回去，因为头两年我去跟媳妇也不太高兴，我也没看着。
1: 嗯，
0: 我说那我不回去了，我说我这边也挺忙的，完说那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1: 嗯，
0: 完我电话打完了，我挺不是滋味的。后来我电话我打回去了，完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我说的这么多年你们也不要我了，就对我那个的。我说这我认你们了，我也不是奔你们这点地，这差点没直说你别回来了。我说咋能这样呢？我就是太让我理解不了了。
1: 嗯，
0: 吵起来了之后我再就没回去过。
1: 嗯，
0: 然后这个地吧，就是有一年我弟弟。
1: 嗯，
0: 我亲弟弟就给我打电话说地确权了，说的那个我有个姐和妹说都确权，然后我弟弟说都确权到我身上了，咱家大姐和那个二姐，我二姐的，完问我说你这咋整，我说那你确权到你身上吧。其实我当时我都好几年都回去了，都不打算要了。
1: 嗯，
0: 后来那个大概这几年吧，我过得可能不太好，因为我离婚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可能有的时候那几年在看孩子，然后就没钱，我就跟我弟弟说这地钱了，我弟弟没少给。
1: 嗯，
0: 没少给吧。然后现在又涉及到就今天又开始确权嘛。
1: 嗯，
0: 确权的话我那个养母吧意思就是说让我给我弟弟打电话确权到我身上得了。
1: 嗯，
0: 但是确权到我弟弟身上的话，这不是将来我儿子这也捞不着嘛，我在这边也没地，啥也没有。
1: 嗯，
0: 然后我现在纠结，其实我都不想回去，但是吧肯定是我也想了，你说我要一趟不回去，我感觉也不太好。毕竟你说也去过，也自也养自己，也生自己一回，他倒没养我。
1: 嗯，
0: 好不好也是就这样。然后我现在寻思，这个地要不要确权到我身上，我也挺纠结的。
1: 我首先从根儿上说啊，
0: 啊，
1: 这个地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他只是以你名义你们家要的地。那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家老爹，不知道你家老爹多大岁数了。那这纯属于以前谋私，我跟你说。啊，所以说呢，这只不过应你个名而已，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地。咱这说是，但是你也挺厉害，那就是那你应我名，那就是我的，对吧？也要来了。后来呢，你弟弟也不是不给你钱，但是这个事儿吧，我个人建议啊，二亩地你不像两晌地，二亩地
0: 就两三亩地，
1: 对，二亩地没多少钱那玩意儿啊，你1000多块钱，2000来块钱也就那样。
0: 没有，这两年地值钱了，
1: 啊，
0: 然后能值个5、6千块钱。
1: 啊，二亩地呢，现在都能卖5、6千块钱了，一年呢。
0: 三亩地吧，三亩地这
1: 三亩地
0: 拿到直补啥的。
1: 啊，那不少，那不少，但是吧，这个事儿吧，你要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听出来了，
0: 嗯，
1: 哦，听出来，那个压根就不是你的地，这只不过是就应你个名而已。
0: 但是吧，是咋回事，小哥？那个，然后我养母为啥要我要这份地？我养母这不是你看，我养母跟我生父，他俩是亲戚嘛。
1: 嗯。
0: 在那头肯定也还有亲戚，然后那头的亲戚也说这份地呢，不是像他们我生父生母说的，说是人家本来就大队给的，
1: 嗯，
0: 国家给的，
1: 嗯，
0: 就应该要。完我就是我请我乐不开要，完了我养母这俩来给我打电话，完了说你要吧，那我整的我也纠结了。
1: 嗯。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的感觉就是，你要是觉得好，就是要完之后吧，能要也能给，但是确确实实是，你我觉得你弟弟也行啊，你看那么吵吵，到最后你说要人也一直给你钱，也不是不给你。
0: 领导，我也在，
1: 对不对？
0: 我弟弟可以，就是我养父养母挺让我生气，就这么多年，
1: 嗯，
0: 吵架之后都没敢给我打过电话。
1: 那你吵吵玩意儿本来就不乐勒你。你嫌你啥香饽饽呢，啊，你还在这块那啥呢，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顺其自然吧。如果能给呢咱就要着啊。如果是也可以提，不是不可以提，但是别硬要这个事儿啊。
0: 我要提，我要给我弟弟打电话，我说你把那个弟弟那个确定到我身上，他能给，但是我实在张不开这嘴。
1: 对呀，啊，你要觉得说的我张不开这个嘴的。

0: 话啊，我就觉得就是犯不上，真的是犯不上。咱们要是
1: 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
0: 咱们要是咱说实话，咱要要点志气，咱们现在这不是条件不好没志气吗？咱但凡条件好点，要点志气，压根寻思都不寻思这事儿，你说是不是？
1: 你当时跟吵架的时候我也说，我说你不想让我回去，不就是因为那点破地吗？哎妈呀，那亩地能值多少钱？完了后来我一寻思一下，你没有名儿，你那给哪整的地？完我过得也不好，我就跳着要。
0: 行，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吧，就是这样。我的观点是啊，反正是别硬要，你说呢？毕竟虽然说就是咱这么讲，虽然说你是送出来了哈、啊、送出来了，但是肯定有当时的条件啊、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这种情况去还原当时的状态。你仅仅得40多岁了，40多岁的话呢，说明你是1980几年生人，是不是？
1: 嗯嗯，对。
0: 1980几年的生活状态和政策状态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也可以理解啊，我个人认为也可以理解啊，就是无法还原啊，无法还原啊。那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你就问我了，我得跟你说，我不能跟你说合了话啊。我的意见就是说的该要，但是呢，确权这个事儿啊。啊，确权这个事儿呢，就是跟弟弟可以提，但是如果说弟弟说有，哎呀，挺困难的或者怎么地，那咱就别说了，别吱声了。你说，因为我觉得我
1: 弟弟他不
0: 就我反正我个人觉得你弟弟不是个那啥，包括你兄弟媳妇虽然有点斜了眼睛这个那个的，但是也不是，你弟弟是一个能当了家能做了主的人，对你也是一个够意思的人。啊，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其他的不多说了啊，哎。
1: 嗯，那我这电话就别打了，也别要了，能给就给，不能给咱也不差那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把咱自己日子过好了，过嗷嗷好，到时候一年给他们5万8万的，那算咱们呢，是不是啊？啊。
1: 也对，嗯，行。
0: 好了，祝你是、
1: 嗯、
0: 祝你就这个电话打完之后，祝你生活越来越好，啊。
1: 太感谢小哥了。
0: 你就说东做东招，西做西招，对不对？没不做没做不做还能捡着，是吧？啊。
1: 谢谢小哥
0: 啊，平地生狗头金，厉害啊！
1: 哎呀，小哥这嘴老好使了。
0: 好嘞，
1: 谢
0: 谢啊，再见啊，好嘞，
1: 哎。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你好。
0: 哎。
1: 你好，我就是有个问题是这样的，我媳妇儿她是在幼儿园工作嘛，
0: 嗯，
1: 然后呢，前两天有个孩子他可能自己玩的时候磕了，
0: 嗯，
1: 磕到了，然后挺严重的，
0: 嗯，
1: 然后磕到牙了应该是，
0: 嗯，
1: 然后呢，这几天这不是有一个星期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家长还有这个园里面吧，就是给我媳妇儿的一个压力挺大的，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是想问一下，我怎么安慰他一下，或者是您有什么好方法，说是只能把这个原理这个问题和这个家长这个情绪弄处理一下。然后现在他就是有点，他就不想干了。当时他不想干，我倒也没什么意见。
0: 嗯。
1: 但是就是他现在干不干也不是这个不是时候，因为出了这事儿，他不能那个不干了。
0: 嗯。
1: 然后还一直在那挺着，他压力也挺大。
0: 你找那个家长谈一下没有？
1: 校长，我跟他说了，我说是你跟园长多沟通，然后看看人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0: 不用他说，你去，你问他咋整。我媳妇现在干不了了。
1: 我去问吗？
0: 对，你去问他，你就问园长、
1: 啊，
0: 你就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事儿确实我出，是需要我们家来承担责任吗？如果需要我们家承担责任，我们家来承担，
1: 嗯，
0: 对吧？如果不需要的话，那差不多了。
1: 嗯，
0: 好吧。
1: 行，可以。
0: 这你跟你媳妇说，不用你管，我去找校长去。那家长那时候咱们必须给人忽悠好了。我告诉你，当老师。两手活有一手活就是说教孩子这手活并不重要，最重要是谈了家长、
1: 嗯、
0: 这是个业务、
1: 嗯、
0: 业务能力啊，这是个业务能力，
1: 对对对，
0: 这个你爱人应该还是年轻，这方面得跟师傅学呀、啊、他没有师傅吗？
1: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啊，
0: 你问问他有没有师傅。有你这个事儿你求教于啥？求教于已经有十年教龄的幼儿园老师。
1: 嗯，
0: 你去找他，你问问，你说老师、
1: 嗯，
0: 这个事我咋整、嗯、一般结局会是什么样的？
1: 好的，
0: 这个是有必要的。因为啥我其实挺建议像幼师这样的到单位最好能有个老带新呐、啊、就是这个老教师啊带徒弟。带徒弟不是带，就是一方面是带这个怎么谈了小孩，怎么管理小朋友、
1: 嗯、
0: 另一方面其实管理家长是老师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啊，要不然你当不了班主任。
1: 嗯，
0: 然后当班主任必须得把家长那个谈论的老实规矩的听话啊，最起码让他知道咱们是一起一伙的。你给孩子送来，咱们不是敌人，我不是故意想整你家孩子，对吧？啊，
1: 好，
0: 就说你就听我话，一个是跟你爱人说，就是说需不需要，就是我也不用跟你说了，我去找你们园长去，对吧？就是我再跟他一次，他到底想咋的？如果不行的话，咱就不干了，对吧？
1: 好。
0: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跟他说。咱们需要找一个年长的啊，有十几年经验的老教师，你去问问他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因为一听你们就二十多岁，一看就小孩儿，你们还都是小孩儿呢，你们还都是小孩儿呢，你上哪能处理这种人际关系的事儿去，对吧？所以说你问问老教师，你说这种事情，那个我们怎么做才是最合理的？
1: 现在小哥还有一个问题打断你一下，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我因为我也在。这个幼儿园工作，不过我是做后勤，
0: 嗯，
1: 然后我因为多少是有点接触，可能他不是专业的，但是多少有点接触，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说就是一定要安抚这个家长的情绪，他现在有点抵触，
0: 嗯，
1: 因为这个他给这个家长可能问问孩子情况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这个家长呢现在是就是不回他信息，
0: 嗯，
1: 或者爱答不理的回一句或者是怎么样，
0: 嗯，
1: 然后他现在这个情绪就是跟这个家长的一个沟通的情绪就比较抵触，
0: 他不回信息不更好吗？你啥时候开除我啥时候算，就怕成天问你咋整，我家孩子咋样，我家孩子咋样，那才烦人呢，不回信息那就是没事儿，
1: 嗯，
0: 对吧？我不教你就拉倒吧，顶多来咱们家有本事，第一你有本事你让老学校不用我
1: 啊，
0: 对吧？你有本事让学校不用我，对吧？第二个，咱这么讲，这孩子真在学校摔了，你冲不着我老师，你找学校要赔偿，你跟我有啥关系？对吧？学校处分我，学校处分我的事儿，这不还就那啥呀？那个，你让你爱人听听我节目吧。
1: 好，
0: 这个
1: 我
0: 还
1: 推荐了很多回了，他不听。
0: 这不还是年轻嘛？这孩子想不开嘛？这不是你们是不是二十三四岁，二十四五岁刚毕业不长时间吧？
1: 他工作有一段时间了，他今年30了吧？
0: 30岁了，
1: 对，30岁了。
0: 那是
1: 工作应该有七八年了。
0: 那咋整？还能出这事儿呢？这不至于啊！
1: 哎呀，我也 可能是没碰到这事儿吧。
0: 就我觉得，就这是这正常来讲，这在幼儿园孩子磕了碰了，这都是小事儿啊，这都是常事儿啊。孩子之间互相打仗，你抓我，我抓你，这都是常事儿。这都作为这咱们讲班主任和那个家长的沟通，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儿啊。这属于业务，这就属于如果说他30岁的话，那他就业务不好。
1: 嗯。
0: 但你还不能说他，谁说他业务不好，你也不能说他业务不好。
1: 对，我不能说。
0: 对吧？
1: 可能就是受伤可能比较严重吧。
0: 受伤比较严重，那你
1: 对对对，
0: 那确实你没看住啊，
1: 啊，
0: 对吧？你幼儿园不像小学，不像初中啊，对吧？
1: 嗯，
0: 那幼儿园确实是照顾，因为小学和那个初中都叫老师，你幼儿园叫阿姨呀、啊？为啥叫阿姨呀、啊？对不对？主要是照顾嘛，对不对？啊，所以说这是你业务的问题，你业务的问题不好的话，你人家学校说你也好，或者说那个家长对你有意见，很正常啊，你这需要调整心态的啊。
1: 嗯，
0: 但是你这话你不能说、啊，你一说他觉得你针对他了啊，犯不上。
1: 我知道，我听您节目，
0: 但是你可以让啥？你可以让那个老教师啊，40多岁老教师啊，干这个非常，你可以认个师傅，我觉得有必要认个师傅啊。
1: 嗯，好的。
0: 然后那个园长那头跟园长说一声吧，你再这么整的话，我干不了了。行，别大块皮小块皮的啊。
1: 嗯，
0: 哎，
1: 好的，
0: 那行了啊。
1: 好嘞，
0: 再见啊，
1: 谢谢小哥，哎，
0: 不客气，
1: 再见。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露着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多少钱？
7: 1厘米300元，就是

0: 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3: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着的。
0: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0: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3: 哎，小声老师您好。
2: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小声老师是这样，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这个跟我爱人这个婚姻关系的问题。是这样，我们两个是结婚有4年了。然后现在这4年里头，他爸爸就是背着我，就是多次的跟我老公要钱。
2: 嗯，
3: 哦，我老公是从他那个公积金里头提出来，
2: 偷摸的提啊。
3: 对对对，偷摸的背着我转了6万块钱了。这个他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
2: 嗯，
3: 然后他这个钱吧也没用到正利，他妈不知道。
2: 嗯。
3: 啊，他爸就以各种理由要去他在外地打工，常年在外地打工的那种情况。
2: 嗯，
3: 啊，我怀疑他是外边有女的吧，因为他爸妈以前因为他爸把女人衣服带回家，他们两个打过架。
2: 嗯，
3: 是这么回事。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择，我就是说我要捅破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可能对我俩的关系有影响。
2: 嗯，
3: 哦，要是不捅破的话，他以后他结余下来的公积金，
2: 嗯。
3: 因为我觉得大成还是会继续跟他要。我俩
2: 你家结婚几年了？
3: 我俩结婚4年了。
2: 孩子多大了？
3: 孩子刚那个2-3个月。
2: 那孩子太小了，那你这时候你不说他啥时候说？该说说他。
3: 该说说呀。
2: 对，该说说。感情好不好，就该渡的劫，该渡的劫就得渡。你现在不渡，以后也得渡。你想是不是？你自己时间，你自己这个精力啊和这个身体状态允许不？因为刚生完孩子，我还有点这方面的担心。
3: 嗯，身体现在是有点虚。
2: 嗯，那就先别吱声，等觉得自己各方面壮实了啊，吃点补品。但是如果耐孩子别吃啊，耐孩子不要吃补品啊。
3: 哦，好的。
2: 您
3: 说就这个事儿，我就是担心我老公觉得我不支持他赡养他父母。
2: 他不，这跟赡养有啥关系？他爹在外边跑步鞋花钱，你说你给那钱无底洞啊？你有钱给你妈也行啊。再说我妈那头也需要花钱呢，我拿我公积金都给我妈呀，你高兴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对不对？
3: 不承认，他就说他爸在外面不容易。
2: 啊，谁容易？那你媳妇在家就容易。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得告诉他，你知道这个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对吧？你可以告诉我，这个我可能我可以表达我不同意，但是你就这么做了，我能管了你是咋的？
3: 哦。
2: 但你狗搜的犯不上吗？这不是吗？

0: 啊，你挺大男人，气质高，一个汉子，你跟我俩这样的话，我还有点心疼你，是吧？
1: 嗯嗯
0: 嗯，就是
1: 这个钱，我还能要回来吗？不能。
0: 那要够呛了，那他妈他那钱进他爸手，那还有好，不定谁花了都，你还要啥了？
1: 哦，
0: 要钱那肯定是要不回来了，但是做个预防呗，你说呢？你往回要，那肯定就伤感情了，因为他没面子了嘛，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那他爸妈这种情况，以后他要是说跟我说他想赡养他爸妈，以这个名义跟我要钱，
0: 那他爸也不是不能动他，对吧？
1: 嗯，
0: 你要说那个说这老头老太太真的岁数大了，然后需要，因为他爸他妈看这样是没有劳保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没有劳保的话，那你说你不管肯定也不行，但是你要全管你也管不动。对吧？只能说是补贴呗。如果动弹不了一下，咱该全管就全管呗。那个没到动弹不了的时候，他爸还能挣钱呢，他妈也能找他家有地是吧？
1: 哦，对，有点地。
0: 对呀、啊，还有地呢，各方面的，那只能就是说的，那就是说的那个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予以补贴，这是应该的，对吧？
1: 嗯、
0: 扶助啊，然后还没到赡养的时候呢，赡养的时候。那个他没有那什么能力了，挣钱能力了，各方面那都作为爹妈这头，对吧？那不就作为儿女赡养是理所应当的吗？不是正常的吗？他是这样，就是你这个钱花在哪儿？你钱如果说他爸有病了说治病，或者说家里头那个说的那个家里头有啥事儿了，说的说支持点很正常。他在外边胡作非为，你给他钱的话，那不叫赡养啊，那也不叫孝顺呢、啊，那不是糊涂蛋吗？
1: 他特别虚荣，他就觉得
0: 你现在别给他扣这个帽子，
1: 哦，
0: 没有必要。就是你首先这个东西理解呗，是吧？就是他和你一定不一样，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完全去取代他的想法，那样的话那更完蛋，是吧？
1: 嗯，
0: 那就这种情况下你是啥目的？你的目的不就是说让他以后花这个钱你小心点，别以为我不知道吗？对吧？
1: 哦，嗯，
0: 那我就告诉你就得了呗。我的想法，我遇到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告诉你就得了呗。
1: 我应该给他立规矩是吗，老师？
0: 这个东西你要是强说吧，那么说不好听。
1: 哦。
0: 那么说不好听，但是他就是这种正常的理解和交流，别搁那互相乱猜，犯不上。
1: 哦。
0: 你说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吧，我觉得你还是缓一缓吧。等那个，是不是？等你精神头啥都够用，我就感觉你有点精神头不够用。
1: 哦，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啊，而且那个脑袋反应好像现在有点接不上线。那个人说一孕傻三年嘛。对，你那个小心点，小心点。完了，等那个各方面精力啥的都够用了，再跟他探讨这个事情。对不对？我都担心你现在反应这么慢，人家嘎嘎一顿说，叫人说服了。你都没准儿啊！我跟你说呀，你呀，啊，嗯，
1: 好，
0: 是吧？
1: 谢谢了。
0: 嗯，你就记住这个东西呢，就是该说，确实是该说，但是什么时间节点说，自己什么状态下来把这个事儿好好探讨。咱们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指责，因为指责钱也要不回来，是吧？我们是要解决以后的问题，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嗯，好了啊。
1: 好的，谢、
0: 哎。嗯，好嘞，再见啊。
1: 哎，
0: 好嘞，哎。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张霞老师好，我就是教孩子的事儿、
0: 啊。
2: 我家孩子吧，去年是大专毕业，
0: 啊、
2: 他是学护理的，学护理，但是呢，一毕业吧，这段时间到今天也没找着，就是跟护理就是有关的工作吧。
0: 嗯。
2: 完了呢，他就干一些不是这方面的工作。
0: 嗯。
2: 嗯，现在搁家待了两三个月。
0: 嗯。
2: 这段时间呢又找着一个工作，他就是一个干那个面点大麻花。
0: 嗯，
2: 找着一个这样的工作、
0: 嗯、
2: 工作店里头呢他就给人就是配面这些东西
0: 啊，和面
2: 配面
0: 啊
2: 对对对，就是调面这些东西。
0: 嗯，
2: 然后吧到这个店里头吧，那个老板说这一个月吧就是得给4000块钱公吃公住、
0: 嗯、
2: 供两顿饭顶上一天、
0: 嗯、
2: 晚上不供，就这么讲的。
0: 嗯，
2: 也签了一个合同他也没太仔细瞅。
0: 嗯，
2: 没太仔细瞅吧，干了几天以后也就10天8天的吧。
0: 嗯，
2: 他就说的挺累的，妈呀我有点累的。
0: 嗯，
2: 那天完了就有点不想干了，不想干完老板就说的了， 那当时我不跟你签合同说了吗？如果你要干不到一年的话，不满一年，我就给你。

0: 那70%开，孩子一听寻思说的，你说这干几天了，那70%开的话，说的这不就差挺多钱吗？饺子，
1: 嗯。
0: 完他说那我再坚持，他就跟我自己说，他就回来就跟我学这个事儿了。完了他说的，完我再坚持坚持吧，完他就坚持干了，
1: 干多长？现在干多长时间了？几个月了？
0: 干能有20多天，我
1: 才20多天啊！
0: 20多天呢。今天这不是我今天问问他，我说累不累？他说那挺累。
1: 嗯。
0: 我没干过啥活，挺累，挺累。完了他说的。我说的，你干这活啥的，你自己能不能坚持啥的？这要是正常来说吧，你说他得干满1年才给，就比如说开全，就是他讲那个4000块钱一个月。
1: 嗯。
0: 如果不到1年吧，他就干开70%那么开。
1: 嗯。
0: 但是我认为我自己认为我就心寻思吧，我想让孩子不干，我想这么说了。
1: 嗯。
0: 但是呢，我给他找不着相当的工作，我也没办法。就说的孩子，你别干了啥的了。你说万一要回家了一待，就像上次似的，头些日子2-3个月，
1: 嗯，
0: 一直也找不着活。完现在这个呢，他说我也能对我坚持，但是说的，就干多长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心里也没底。我现在就卡到这儿了，我就心寻思，他问我说妈，那要不然你说咋整？你说我干还是不干呢？
1: 嗯，
0: 要是正常我来说，我真想说不干了。我就寻思，老师你帮我说，看给我出出主意，这个事儿。
1: 你上班不？
0: 我不上班。
1: 是不是你不上班？我一听你说这话就是个不上班的人呢。你家老爷们上班不？
0: 我们家就自己干点个体。
1: 是不是瞅着不像说是那啥给别人打工呀？那要不你叫孩子跟你一起做买卖就得了呗。
0: 你自己家这个不想要在农村就是干自己原来干这个活了。
1: 那你看还我还心疼，完了还这么的那么的。咱这么讲，就他这个专业，他这个专业毕业了。那么你说一月能挣4000块钱，可能性都不算太大，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他一定是很累的一个工作。你想一下，如果说不累挺的工作，一月3000块钱招大学生，就尤其大专的，还是不有的是吗？你以为就你们家孩子，就你家孩子吧，是不是？
0: 嗯，对。
1: 所以说我倒
0: 是
1: 挺担心，说这个老板这个合同里有问题，找个明白人看看这个合同倒是有必要。但是才干个10天8天又不干了，所以说那你还是让他做买卖吧，做买卖自己说了算，对不对？那也不是个做，就我一听就不是个上班的人呢。你想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到最后肯定是在这块干一段时间不乐干了，那么地吧，不干了，不乐回家待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就做生意，做生意自己说了算。我乐早起早起，乐晚睡就晚睡，对吧？你这不这个你说是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个我跟俩说，我别跟你说糊涂了。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合同。他签这个合同，我有点怀疑，这个老板好像里头有点钩子，是吧？你叫他找一个明白人，找一个明白人呐，或者是律师啊，或者是谁呀，给看看这个合同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到最后很有可能他就是挣2800，其实这个公司也就是2800招的人，4000块钱纯粹糊弄人啊。
0: 对，我也是这么想，有点这意思，我也感觉怕是。
1: 所以说我就是，你就按4000块钱，按2800挣吧，听不听着？你就找第一个，你先找一个那个明白人，给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是咋回事，这第一步，听没有？第二步，即使你在这干，到最后你家孩子很有可能拿的就是3000块钱左右，啊？
0: 对。
1: 就正常工资，就这么回事儿啊。
0: 我想到这。
1: 对。然后你再一个就是那工作哪有随你心思的，能不能干？哎，我干不动了，干不动就别干呗。那你干不动别干，那就讲话了，你一个月挣2800呗，对吧？是不是？
0: 本来我就寻思说的，尽量是找往护理这方面吧，哪怕不挣钱啥的，让他锻炼锻炼。
1: 你给找啊，你也找不着，完孩子自己找不着，你就在这说那些有啥用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哪管说你上你们、
0: 就是、
1: 上你们镇上的卫生所，你去找着说我家姑娘毕业了，你这是要不要那个？给打针的，我这头能打针，你去那也行啊，你也做不到。
0: 问了我们这镇里边小他不招我。
1: 你不招人家招也不用你，哎呀不招，你还看不起镇里呢。你镇里那镇里那玩意儿也不是谁都能进去的，听不听着？所以说你别寻思，而且我跟你说，护理也老累挺了，护理是个特别累的活啊。
0: 对，你知道说的这一点啥的，护理这方面知道累啥的，就是寻思跟他有相关的专业啥，一直干这个，不是说以后能上个班啥的，就属于稳定下来，不像说干这别的工作啥的。
1: 而且我告诉你，而且我真还告诉你，
0: 没有保障，
1: 护理还真就挣不上4000呢，得所有加班都加到一块儿，能到3700都不错。刚毕业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两。

0: 亿呢，那是，那可不行啊啊！
1: 这事本来我也跟他说，他签完合同这么说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仔没仔细看？他说我倒没一个字仔细看的，就这么说。
0: 那能行吗？
1: 然后我
0: 啊？
1: 说，就知道这一点啥，这孩子吧也没太接触过外界，这不是毕业以后不是那么太强，就属于对外界就像特别就属于陌生
0: 那
1: 那种。
0: 你让他多在外边待一会儿吧，受骗多了就少受骗了，受骗是多了就不上当了啊！只要孩子不傻，
1: 那我是不是也不应该说的你别干了啥的了？这
0: 他
1: 要
0: 要不
1: 是如
0: 乐
1: 果
0: 干
1: 是，
0: 就不干，他那啥的话，你别给拿主意就得了啊。你别给拿主意，他要说的挣钱少了，你说那啥，你要是真不乐干了，爹老妈能补贴你点，但是这玩意儿主意你自己拿啊。
1: 我就寻思，要是走时间长，比如说干别的专业，就是干别的东西时间长了，有可能就脱离这个岗位了，再也干不上了，怕是。
0: 那你现在你不干，你能干上是咋的？我跟你说，不是谁都能干上的。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连你们镇卫生院你都整不进去，你还想着干啥去？你指着孩子自己，哪那么容易？对不对？
1: 不太容易找。
0: 所以说你别磨叽，别磨叽这些事儿。我告诉就是不管啥工作先干着，完了到时候有机会再说，听着没有？
1: 行，
0: 然后也告诉孩
1: 那我
0: 子，
1: 今天就自己拿主意吧。
0: 别签那个长期合同，因为你可能以后有机会到哪个医院，哪怕私立医院，长春也多，上哪个私立医院去应聘去，你这头签了长期合同，你不合适吗？啊？
1: 那行，那不知道那合同啥在人手里的话呢，你
0: 他
1: 还能
0: 自
1: 不能
0: 己
1: 给他
0: 手里
1: 看
0: 得
1: 看
0: 有
1: 啥
0: 一
1: 的？
0: 份儿，他自己手里一定会有一份儿啊。哎，好了，再见啊！
1: 那行，
0: 哎，好
1: 那
0: 嘞，
1: 好了，谢谢。
0: 就是这个情况吧，他家这个情况就适合做生意，就他家孩子，就他也没咋上过班，那个他爱人也没咋上过班，所以说他家孩子也不知道到底上班需要怎么坚持或怎么样的，没有这方面教育，这并不一定说这就不对，不是这么回事，人有的就适合上班的，有的就适合做买卖的，就这么回事吗？干个10天8天的就觉得累挺了，觉得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的了，那不扯呢吗？那玩意儿不是你自己，这就指他吃饭呢？你嫌我累挺，吃不上饭呢？打进3号线的，这是一位来自黑龙江的女性朋友。喂，您好。
2: 你好，绿饼哥，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是你的铁粉，绿饼粉。那个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是在孩子2岁的时候离异了，今年孩子17岁，离异将近15年了，
0: 对
2: 孩子
0: 啊，
2: 就读在高二。
0: 嗯。
2: 然后那个离婚以后吧，就一直他也没跟咱联系过，也没看过孩子。等到那个中考的时候，他加微信说问孩子考哪儿了，然后我就跟孩子说，我说。你爸爸加我了，你要不要加他？然后他说把他拉黑的。
0: 我发现你儿子挺，就是你家孩子比较有性格，挺好。接着说吧。
2: 然后那个就是我倒不是预感，我感觉这个考大学的时候他还会加我，我还是想联系孩子。但是那个我们住在一个很近的地方，就比如说他会路过我住的这个楼，甚至也基本没有搬家，就一个区，就是也从来没看过。然后你说
0: 也没
2: 我
0: 看过
2: 是
0: 孩
2: 在。
0: 子。
2: 没有见过都，就孩子说心里话，就他还活着，你就跟死了一模一样。他得有个坟，你知道吗？就是没见过长什么样啊！我要让孩子看过照片，我跟孩子解释过，我说我和你爸爸吧，就是分开是我们两个的情况。他每个月给1000块钱，你的笔呀、本儿啊、吃的也都是这个买的。我说那个，我说这个，就是我倒没有促成的意思，其实跟他没有关系啊。你要是想接触你父亲。可以联系一下的，也能联系通电话什么的，住得很近，大
0: 你
2: 学都
0: 乐
2: 离
0: 脸，
2: 得
0: 你
2: 近。
0: 乐脸，你连你你穿俩孩子干什么玩意儿？这老娘，你这个妈可真没正事儿。那孩子正青春期的时候，你缺心眼儿，你这穿俩孩子联系这玩意儿啊？联系完能有啥好处啊？
2: 小的时候问过他，他说，我说你爸爸每月给抚养费，他说我要的是陪伴，他说他太不负责任了。
0: 咱别说陪不陪伴，就说你这个事儿，就是有点装大尾巴狼，然后还可能说你还对人家有想法，虽然说十好几年了。没听说要没有，瞅你现在有点黏糊啊！
2: 没有，
0: 我瞅你
2: 就
0: 成黏糊
2: 觉
0: 了。
2: 得是那
0: 现
2: 啥
0: 在人家回来要找你啊，我跟你说，现在人要回来找你啊，说跟你俩接过，你都乐屁巴巴的跟人过呀，我跟你说。
2: 不，兵哥，绝对没。

0: 我还瞅相啊，
1: 不能跟他过了，咱都没找。
0: 那你为啥不找啊？
1: 那我知道，
0: 你就在这守着人家去呗，人家回来找你，你好跟人家。要告别人十五六年还不找，找仨都找了。
1: 人都找了，人生个男女孩。
0: 人家找了，人找的，你咋不找呢？
1: 我那个
0: 没找着，
1: 父母送孩子，
0: 嗯，
1: 我就觉着这老爷们没啥用呢，我三观不正常。
0: 啊没说，就对有的人有用，对有的人就没用。这玩意儿你说这个，你说这我绝对不跟你犟啊，后面吧。
1: 这里头我现在就想把生我的和我生都照顾好吧。
0: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呢？
1: 第一个想法，他大学加咱的话，就是孩子的孩子不？
0: 他自己找孩子去，跟我有啥关系啊？
1: 啊，知道了。
0: 你告诉他，你别找我，那孩子闹老大了，啥都有，你有本事你自己找他去，找我干个六饼。
1: 看不着那学校门槛。
0: 就是。
1: 第二个事儿
0: 啊。
1: 第二个事儿呢是这样的，这两年父母吧疫情都过世了，特别我母亲，我母亲没的时候，我母亲是一个就是事业中的一个女人，就是农村的老太太吧，挺能做买卖。
0: 嗯。
1: 你说小饼，你说六饼哥就是这个，77岁左右没的吧，撒手人寰，留了一些钱吧都没用上。
0: 嗯。
1: 本来是留着换支架啊，留着。以后看个病啊，就给这些外男外女了。我妈妈没以后吧，对我影响挺大的。
0: 嗯，
1: 我就第一吧，我就特别伤心。第二，我就觉得人生真的很短暂。你说我这些年为了孩子，为了父母，
0: 嗯，
1: 为了我们以后过得更好，已经奋斗到我就是目前就是达到了我目标了。
0: 嗯，
1: 我就是还上大学那天我不想干了，这事业很好的。
0: 嗯，
1: 我说这个总犹豫这个事儿，
0: 雇人干呗。找个稳的人雇他干呗，他给你一个月交多少钱就完事儿了。
1: 咱就把他干到不能干为止。
0: 对，完了干大了，干到最大的时候，你再给他点股份，他不撂蹶给你干，就看你咋管呗。有好人能有好人，他讲话你挣够了，有没挣够的，对吧？
1: 嗯，六饼哥，你那意思46、47不能总想着退休的事儿是不是？
0: 那你想退休就可，我刚才说了，你可以退休。但是你干不动了，这玩意儿你这个东西因为生意又特别好。
1: 出去玩去，就是这个事业。
0: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生意不特别好吗？你雇个人给你看着，你就因为说你这些朋友一定有那个职业经理人很好的。
1: 嗯，有。
0: 对吧？然后你把这个买卖就是值得托付的人吧，值得托付的人，然后就是给他就完事儿了呗，对吧？那个
1: 尽量别退休是不是？
0: 你可以，这不就算半退了吗？我认识一个，给你举个例子啊，我认识我们长春一个朋友，他就是替他朋友打理一个特别大的这个生产厂，啊，然后他是一年大概给他那个朋友多少多少钱啊，因为他那朋友常年就是在国外了。嗯，这多少年就很年轻的，
1: 我把自己抽出来不耽误。
0: 对，然后呢，就是说的人家那个朋友就在外边吃喝玩乐，就是说怎么讲呢，该咋地咋地了啊。然后呢，他这个，然后这个我认识这个人呢，人家一年他年薪也挣300-400万，那就行了吧，挺好的呗，你还想咋的？
1: 我就几十万。
0: 对呀、
1: 啊，李总哥，那你说，你说那个孩子学可好了呢？孩子要飞走了，我肯定不能跟着孩子了，是不是？
0: 那没啥不可能的。
1: 不跟了，然后呢，李炳哥现在找吧，男人吧，就是，找现在肯定不找，孩子要高考了，我不可能去打扰我跟孩子。
0: 嗯。
1: 那你说接下来，你怎么感觉这二婚也不好过？不说不找吧，万一有个病了，咱父母也没了，真是没个人。
0: 嗯嗯。
1: 找吧，
0: 心里没底。嗯。
1: 砸不都一起去？
0: 嗯，好的啊。那你这个事儿吧，就是咱这么讲，这个事儿呢，你就是需要什么？需要你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不是说你想找就能找着的，看缘分。
1: 嗯，碰着再说，碰着
0: 再说，碰能碰着行，碰不着拉倒啊。
1: 自然就降低身段。好，
0: 嗯、
1: 谢谢炳哥，聊聊就开心了。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嗯，
0: 再见了，这位朋友啊。好嘞，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微微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是在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银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树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5: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4: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6: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4: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7: 主电源切断，正在启动备用电源。
8: 马杜克斯，刚才发生了什么？
0: 激烈对峙的人声压抑回响，雨夜街道细碎车流底噪，室内金属器械碰撞震颤，层次错落的听觉氛围全部出自长影录音车间。青年导演高寒已完成全部后期制作的美国本土悬疑新作《极限审判》，全篇配音校准、多轨混音工作均在此完成。从摄影棚照明设备维修技工到熟练操作5.1环绕声数字工作站的音频从业者，白静丽完整经历了电影声音制作从模拟到数字的技术迭代，近30年扎根长影录音棚，用每一段音效、每一条人声轨道为银幕故事搭建听觉空间。上世纪80年代末，白静丽进入长影，最初分配至照明车间，负责摄影棚灯光弱电设备检修。这份工作她一做便是8年。之后，她转入厂党委宣传部，在长影动态编辑部整理影片生产纪实，记录摄制组一线故事，又在宣传岗位深耕8载。长久旁观电影创作流程，让他对音频制作生出浓厚兴趣。1998年，他主动申请调岗，正式进入录音车间。彼时，长影启动混录棚数字化升级，整套音频系统升级为5.1环绕立体声标准， 厂里安排他前往北京，跟随录音师江岩、陈鹏驻组40天，参与男妇女主任后期制作。北京机房的标准化数字制作流程，分轨收纳、同期台词、环境底噪、动作音效的作业模式，是此前他从未接触过的全新工作方式。从北京归来后，依托全新引进的普尔兔斯工作站，他开始承接国产故事片、译制片、电视剧、科教片的全流程声音制作。
9: 当时录这个台词声音，它是单声道的，你要做5.1的一些环境，你还得出一些环境声，比如房间出房间的一些什么惊噪啥的，室外的就出一些室外的那些什么风声了，或者是夏天是夏天的环境，秋天是秋天的环境，冬天加点什么雪声啥的，要是外头有车你还得加车。这就慢慢慢慢，我就从一个不懂行的门外人逐渐了解了这个电影就5.1制作的工艺过程。
0: 2000年，长影录音车间引进全套美国 Pro Tools 工作站专业调音台与配套功放，设备分期到货，硬盘、录像存储等配套器材长期滞后，厂家培训只能单纯讲解英文软件基础功能，整套设备没有配套中文说明书，词典直译的音频专业名词晦涩难懂，车间工作人员只能自主上机摸索调试。这套软件在国内普及度有限，绝大多数音频插件没有配套教学资料，白静丽每日逐款测试插件功能，反复对比听音效果，手写记录每一组适配画面的参数数值，一点点吃透数字化录音的技术难点。
9: 干脆我们也不翻了，直接用插件，反正我知道大概这一类是干啥的，完了就开始挨个试挨个试。哎呀，这个试好了比较适合调台词，比如说什么效果，它有比如说调制，它说话前有撞声，或者是有点那个在钢里头说话、铁桶里头说话，它有那个金属声。哎，这个插件用上它就像。哎呀，今天调上找着这个了，马上记上。
0: 国产故事片、科教片、海外引进译制片，是白静丽常年承接的三类业务，三类影片的音频制作有着完全不同的作业侧重。国产影片大多采用演员现场原声，仅需微调音量平衡，少量补充山洞、室内空间混响等简易音效。海外科幻特效译制片则需要多层插件叠加，重塑怪兽、机械、科幻角色专属声线。2013年，他接手《变形金刚三》中文版后期音效制作，片中巨型机甲与小型机器人的声线区分度要求极高，巨型机甲人声需要下调音量，叠加低频震动，模拟厚重金属腔体共鸣，单段台词就要搭配5至6款音效插件，小型机器人则拉高声调，打造尖锐细碎的金属质感。仅打磨全片机器人角色人声音效，前后就耗费了整整3天时间。
9: 各国大片进来之后，我发现就中国的观众，就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看，包括大人也愿意看。而且后来就是我们发现，就是有好多人对电影，就比如说中文版的配音的做的这些效果，他们都很关注。他们也看原声，也知道是原声啥样，也看这个戏，比如说谁做的，这个声音像不像，他们有评价。因为我们后来因为跟配音网是那些人都接触多呀，他们也给我们反馈这些东西，我们才知道。所以我们做每个部戏每个人物的那个台词效果不会含糊的。
0: 从业多年，白静丽跟随长影多位老一辈导演完成影片后期，慢慢形成了自己处理声音细节的固定工作习惯。2005年，长影导演李启明执导中朝合拍影片《东方决斗士》，白静丽全程跟进全片音频后期，影片前期赴朝鲜外景拍摄，现场没能留存合格可用的同期录音素材，全片台词、环境

0: 动效都需要在录音棚重新录制。李启明全程驻守棚内，跟进拟音环节。片中一场汽车碾过积水的戏份，资料库找不到匹配的水花飞溅音效素材，二人便调取流水底音，在音轨上一点点调整音量起伏，模拟车轮碾压水洼、水花炸开消散的层次声响。经过层层打磨，这部影片最终斩获中国电影华表奖。在这之后，豫剧戏曲片《七品知县卖红薯》、主旋律影片《小巷总理》的音频后期工作均由他完成，两部作品同样拿下华表奖。
1: 李启明是个非常认真的一个导演，从他身上就能看出长影那些老传统，特别认真。有一场戏，那个汽车过一个水坑，压的水坑声崩溅声，找长影那个素材那盘没有现成的，就没有这个车压的水坑这个溅声，找半天没有。当时李导说的，哎呀，这个应该好做吧，这导演这应该是我们本职的事儿。导演说，你这样的，你找一个河水流水声，你找个比较平的。他说你后来你自己在音量线上你挑个坡，就喷溅那块你挑大坡，完了再马上降下来。实验线做完之后，你再一听，真就像一个车过那个水坑，啪的一声过去。我就说这个导演，哎，特别认真，居然能想到声音能做出来，能这样做。
0: 棚内后期混音之外，白敬丽也拥有外景同期录音的一线实操经历。2009年电视剧《苹果红了》拍摄期间，原定录音师临时有突发状况，他赶赴大连瓦房店苹果产区跟进外景收音，这是他第一次独立负责外景收音。拍摄场地频繁有民航客机轰鸣掠过，一度担心现场录制素材无法投入成片使用，导演的点拨让他拓宽思路，拍摄画面与现场收录原声可以拆分处理，出外景前要提前和主创沟通整场戏收音思路，为后期音效替换留出充足调整空间。
1: 第一次知道，就导演虽然拍这个镜头，但是也许可能是这条不用这个声音，可能换一个声音，导演他有自己想法。我第一次参加同期录音，我也不太懂，后来我也就是尽量能提前跟导演那些沟通。
0: 主旋律音频项目《红色经典广播剧》是白敬丽投入大量精力的工作板块。2024年，长影启动百部红色电影广播剧制作项目，目前已有30部完成后期混音。广播剧没有画面辅助叙事，人物情绪、场景转换、故事推进全部依靠音效与配乐烘托，十分考验录音师的音频审美与素材储备。多年和电影作曲合作积累的配乐搭配经验，分门别类收纳的海量音效素材库，都在这类项目制作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他也会将自身积累的实操经验分享给年轻从业者。不少新人入行初期，常会出现音效层次单薄、情绪烘托不足的问题。白敬丽会把数十年整理的素材库、场景配乐搭配技巧悉数分享。经他指导调整后的作品，都收获了合作方的认可。
2: 白老师是我入职以来吧，一直到现在共事了15-16年的这么一个老前辈，无师徒之名吧，但是有师徒之实。从我第一个戏开始，就是跟着白老师学习。其实在众多的这个同事当中，白老师是为数不多的非常开放、非常包容的这么一个老前辈，基本从他身上看不到一些非常保守的那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这种情况，基本上我问什么白老师知道的都会告诉我。
0: 译制片导演高寒负责的影片《极限审判》，全片后期声音制作由白敬丽参与完成，影片包含大量室内审讯、雨夜追逐、人物对峙戏份，对人声混响、环境底噪、配乐节奏都提出较高要求。白敬丽结合影片叙事结构，

0: 在预混阶段，对台词、音效、音乐的配比分层处理，保障台词清晰度，贴合导演的创作构想。
1: 查理的录音师都是经验太过于丰富了，有的时候混录的时候呢，不需要导演去这个过多的在后期制作方面提什么要求，无非就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小细节可能录音师没注意到，导演说一嘴，导演说一嘴之后，然后录音师及时调整。
0: 影视录音属于幕后岗位，国内专门开设该方向的院校不多，行业岗位热度不高。白敬亭的父亲也曾是长影职工，父子两代人都在长影工作，亲历长影从胶片模拟时代一步步走向数字化环绕声的发展阶段。通宵混音工作至凌晨七八点是他多年工作里经常遇到的工作状态。退休之后，他计划走进高校影视专业课堂，把横跨两代工艺的实操经历传递给在校学生。
2: 这20多年从车间学徒走到长影录音室，也算大半辈子扎在这个录音那个幕后，接续长影的电影声音事业。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声音无小事，匠心守光影，技术从胶片模拟走到数字时代，但是老长影这份踏实较真的劲头不能丢，守好声音这一道关口，把老一辈的实操手艺传下去，为国产影片、为长影多出一份力，这就是我这半辈子最值得的坚守。
0: 一气一声搭建银幕听觉世界，数十年时光扎根长影，从灯光维修技工到能够独立完成5.1环绕声制作的录音从业者，白敬亭经历国内电影声音技术的迭代更新，在长影还有无数和他一样的幕后技术人员坚守在各个技术岗位，持续为吉林影视产业提供技术支撑。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声音无小事，匠心守光影，专访长春电影制片。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8: 幸福的花儿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0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0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侧。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性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健康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志不移，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

0: 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宋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5: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味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志不移，拒绝试验，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

0: 气，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

0: 持，集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拼命之时，感人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拼命之时，干人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0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

0: 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级。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4: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

0: 需要，依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满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拴。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0: 凡行动，从我做起。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60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唠嗑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因为这个婚姻呐、家庭啊、情感呐、还有工作、生活、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如果这个事儿很多年了，给您造成一直以来的心理压力啊，觉得委屈啊，觉得闹心难受等等这种情况啊，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事说说唠聊聊天唠唠嗑，让咱们心理压力缓解一点，要不然总在那块心里头绷着哈，心里像塞个抹布似的，时间长了这身体也不行啊，对吧？犯不上啊，所以说呢，打电话唠唠嗑，打电话聊聊天，把这个事说一说，甚至说咱们掰扯，对我们都是心理上的一个放松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也是最大的期盼。三部热线再为大家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既然是节目要开始了呢，首先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播出的频率、收听的方法、收看的方法等等啊，为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记好是收音机啊，收音机听的节目，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收音机啊，如果说您有收音机或者您车上有收音机的话，想听小声长谈就比较方便一些。咱们播出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找到之后加上这个怎么讲呢，你就收藏起来吧，或者说您记住这个播出的频率，这样的话呢，到晚上7点到8点半，平时也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的播出嘛，那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小哥节目的直播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啊，再有呢就是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的在省内的频率各不相同，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长春是 FM91.6，在其他城市就都不是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所以说您到那儿您自己调。如果是在广大的乡村的话呢，您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这是一个收听啊，还有一个收听就是咱们的网络收听了。大家如果是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收不到吉林台信号，或者说呢，虽然在吉林省里啊，但是呢家里没有收音机啊，就是没法收广播信号的话，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个现在可以选择网络收听了。您下载一款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其实就是使所有的国产的网络收音机软件都能听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蜻蜓上有一个好处啥呢？它既能收听咱们直播，又能听以前播过的啊小声长谈的专辑，这个都可以啊。大家记好了啊，大家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你下载下来这个 APP 之后，它有个放大镜，点开之后有个放大镜，写个查找啊。您点开这放大镜，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节目的直播啊。晚上这个7点到8点半听的时候就是小声长谈。如果说你说我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情况呢？欢迎大家呢在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啊，不是平常的长啊，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啊。大家找到小声长谈之后呢，您就可以按照您想听的日期，比方说我想听2025年12月份的啊，你也能找到啊，因为都是按日期上传的，想听2023年7月份的你就都能找到啊。这是收听啊，所有的收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接下来呢给大伙说的是参与啊，参与呢这个我们的三部热线刚才已经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实时交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
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此时此刻啊，往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随时看到您的文字留言啊，一定要用文字啊，发个二三百字这样都可以啊。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收到了啊，您就可以收到了。这个谢谢的，谢谢大家啊。这个就是您找到之后呢，就是加上关注啊，就是首先找吉林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您把你要说的话呢编辑成文字二三百字就可以。这样的话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留言，随时和您交流。但是呢，话说回来，文字的表现能力啊和语言还是不一样的，和这个。交流和语言交流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说真的是生活当中比较复杂的事情啊，一定要打电话，一定要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交流起来，我能听到您的声音，也能随时问我比较关注的一些点。这样的话呢，给您提供的这个建议呢，也就更合适一些啊。这是我们的想法啊，欢迎大家呢，除了打电话之外。最重要的是打电话，那打电话之外呢，还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此时此刻可以随时交流。再来看啊，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视频直播呢，快手啊，我们的这个视频呢，通过快手上我个人的直播间叫中小这个直播间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大家就能够看到我们在广播直播间里的工作状态了。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一定要加关注啊，就是你原来加关注的话，现在也得重新看看关不关注啊，有可能被悄悄的取消关注了啊，这个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您干的，不知道谁干的啊。我们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打进来的，我们就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人善行志问我说，请问您是如何充实自己的，特别是精神空虚的时候，求解，谢谢。哎呦我天哪，好像年轻前吧还有过精神空虚的时候，到了一定岁数哪有时间空虚啊，哎呦我天妈呀，你给我点时间我得睡觉，我得歇一会儿，还有时间精神空虚，我精神没空啊。所以说就是这个，我很充实，真的很充实，我已经充实的不行了，所以说就是没有精神空虚的时候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一个是你工作忙点吧，给自己找点忙的事儿干啊就好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培养一个属于自己的健康向上的爱好啊，有点啥事儿在这个优美的事情上耗费一点时间，这样的话减少空虚都可以啊。反正我是好像好几十年都没感到空虚，我感到成的充实了，没有空虚的时候啊，而且想不到空虚啊，有点事儿，有点时间，哎呀妈，你真的，这咱不说别的，一个尤其中年男子，尤其中老年男子，你要有点时间吧，你能躺一会儿歇一会儿，那算你幸运，要不然的话，你眼睛里再有点活，那家里那活还有能干完的时候？没个完呢，哎，还有功夫空虚，你可拉倒去吧。

0: 好的啊，我真的这说的是真事儿啊，说的是真事儿啊，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是让自己忙起来啊，让自己忙起来啊，第二个呢就是培养点健康向上的爱好，这个是有必要的啊，是有必要的啊。完了，这个畅游天下说，昨天看个新闻，说一个女生投诉12345，说月亮太亮，晚上睡不着觉啊。这都属于特殊的事件，这样的事儿不可能所有人都打这个12345，都缺心眼到一定程度了，或者说那个隔路到一定程度才有这种做法，是吧？这个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啊，这个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啊，就是我敢保证一大部分，甚至说90%以上的事情还是有问题要投诉的，还是有问题要投诉。但这10%，因为咱们中国人多量大呀，这10%也够让人头疼，或者说也够让人闹心的啊。就无聊嘛，这种人这不就是无聊嘛，他应该多干点活啊就好了。好了，我们来迎进热线电话吧。再次重复一下，咱们小人长谈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重庆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遇到一个事儿啊，然后想跟你请教请教。
0: 啊，
1: 是这样的，
0: 请教不敢当，咱们就是聊聊天吧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啊，我姑娘现在大3，
0: 嗯，
1: 然后就去年吧，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就俩人就住到一块去了。
0: 啊啊，住到一块去了还是处到一块去了？
1: 住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哈。
1: 啊。
0: 啊，那孩子胆儿挺大呀。
1: 是的，然后呢，他们相处没多久呢，那个男生就刚开始告诉过我，我知道，
0: 嗯，
1: 后来就辞了职了，
0: 嗯，
1: 然后那男生就也没收入了，
0: 嗯，为啥要辞职呢？
1: 嗯，我问过，然后我女儿说他那个在那个自媒体公司，然后就身边的女生太多了，让他重新找工作，就一直都没找。我一直在找，然后一直都没认认真真的找吧，应该是。
0: 是你姑娘让人辞职的吧？
1: 哎。
0: 那你就不好说了，嗯。那咋整？
1: 然后
0: 他俩都没钱。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孩子是画画的嘛，然后他平时接活儿接单儿。
0: 嗯。
1: 然后就一直这样，然后他偶尔回来，我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他再找工作，再找工作，但是好像也没什么进展吧。
0: 嗯。
1: 但是呢，我也。我和他爸也没有多给钱他，
0: 嗯，
1: 也还是那些就是该给的生活费，
0: 嗯，
1: 然后他可能靠自己接单，
0: 嗯，你想问什么？
1: 我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去交流这个事儿。
0: 交流别怀孕呗，注意安全，别整上病，就这事儿呗，还能说啥事啊？你说别的人听你的吗？你说别的不听你的，就是这孩子胆儿这么大，而且咱这么讲，如果是一般的，那还敢出去住去？那所以说最起码来说上学校给他揪回来，你赶紧我和老师住宿舍去，对吧？但是一听这孩子不听你的，我估计也不再听你爸的，不再听他爸的了，是吧？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你就只能就是咱们作为妈妈来讲，就是一个是别得病，因为现在外边其实风险挺大，埋了八胎的人也不少，对吧？别得病。第二个呢，就是别怀孕，是吧？怀孕了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很大，因为现在毕竟不能结婚也不能要，是吧？嗯，这最起码小姑娘要尖点，就不能出这两样事儿啊。那个剩下、
1: 这个、事都说了，
0: 剩下那个什么，他乐意画画去养活人家，那是他的事儿，那你不用管了，管你也不好使啊。真的，这个东西，嗯，咱们就是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真的，我真是这种想法，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就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个交流方法，用那个咱们话讲叫一个猴一个拴法。咱家那孩子他不听话，你越说，咱总有千不都有可能打倒退，是吧？所以说你越说的严重，整不好人那头结婚了，那岁数到了人可以结婚了，大3了都是吧？你不难整吗？你不用替他担心别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你担心也没用，他自己主意比你挣得多。
1: 嗯。
0: 您说是不是？您说是不是啊？
1: 现在也只能这样啊。
0: 对呀、啊，要不咋整啊？你现在要不然的话，你就去的话，你就是他跟你说，你就说你臭不要脸的，你跟人出去住去啊？啊？这能听话的家长早都这样了，但是你也说不出来，你也说了也不太好使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说呀，对不对？那还能说的还非常嚣张的回家，咱这么讲，外头有一些小女生嘚了吧嗖的跟男朋友出去住去了，也挺不值钱，挺不要脸的。我说这话不是说的我就说你家姑娘怎么样啊，这是普罗大众都会这么认识，那他也不敢跟家说呀，对吧？他不敢跟人家说，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跟人家说呀。但是人家就跟你说了，我就在外边住了，我们现在在一块住呢，怎么怎么地的。说完之后，你敢把人家咋地，对吧？所以说从这种交流状态来说，我就知道你没啥用，你操那个心担那个心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不好使。你要好使，他绝对不敢把这事儿跟你说，对不对？
1: 嗯。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俩探讨有啥用？我跟一个不好使的人。探讨一个要好使的事儿，那就白探讨。我只能说，估计你教教他怎么保证安全，就是要保证保。

0: 保证健康，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能有点用的。再者说，郎总娘，以后你怀孕了，整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再黄了，咱们不合适啊，是吧？这个也就只能这样。至于说她那个男朋友能不能处成，现在有没有工作，乱七八糟，那都不是你在考虑范围内的啊。孩子你说了算吧，
1: 嗯、
0: 啊。
1: 嗯。
0: 对他爸也没招，也没他爸有啥想法、啊？
1: 他爸也没办法。
0: 是不是？
1: 他爸也刚开始是反对，但是好像反对也无效。
0: 嗯，对啊，没啥用啊。有那个，就是我说为啥我说有的不一样，有的那还要敢说，大多数都不敢说，都是我在宿舍住呢，怎么地的。那要知道了，那爹妈还得让你上那住的，有不少这直接我就去了。我讲话我天天逮你，我还想过来嘚瑟，对吧？那样的家里的孩子他就不敢，那你家孩子就敢。就敢说明什么呢？就是平时你们的这个交流，在这方面，也就是他就知道这个我这么做，我爹妈也不再说啥的，就是这样，啊。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嗯，所以说呢，就是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了，你操心那心干啥呀？对吧？那但是毕竟是自己姑娘，不操心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就是往后退一步，你现在就讲话。就是你的大坝前边已经都塌了，你就没用了，那就是离水还没到的地方，你再叠个坝，多多少少比那个你现在去抢险去就没用了，因为你原来也没有坝，是不是？
1: 嗯，
0: 对吧？就是跟孩子提醒说，必须保证卫生、安全、安全啊，安全卫生，那个再加上那个不能怀孕，是吧？这个千万千万，这个哪怕说他不乐听，咱也说一下，把方法告诉他。啊，把说法告诉他，这样的话好一些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嘞，哎。

0: 啊，一般的来讲，这小姑娘还敢，其实你在外边嘚瑟处对象，或者说嘚瑟的跟小男朋友同居去了，这离家远，这个家长可能也管不了。但是管不了，你敢跟我说、啊？这个咱们这因为咱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真的你想是不是？那要敢说这事，第一个他妈很有可能删他，要不删的话，爹妈指定就去了。我啥时候给你整老实，啥时候拉倒。但是呢，像这个家庭呢，他们家可能人家孩子自己做主就惯了，人家是从小就自己我想干啥就干啥，你别管我，我告诉你一声，属于通知，那你也不能说人家家庭就肯定不对，是不是？因为孩子自主性非常强嘛，是吧？好，再来迎进三号线的珠海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钟涛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这个外孙子是从小一直带到大，但是呢，珠海有这个，就是他不像那个别的地方，他珠海上了高中他就要住校。
0: 嗯。
1: 今天呢，就是外孙女就是所有的录取通知书什么都到了，他分个床位，他是把门口的。
0: 啊。
1: 我就觉得，但是孩子没怎么样，我觉得把门口是不是？到晚上回到寝室啦，大家不关门啦，他在门口，他就得总去关门。
0: 那
1: 时间长了会不会影响心情呢？
0: 那影响啥心情？你家孩子不是籽儿包籽儿裹的，那就这么一个很小的事情，那能咋的？你想的那玩意想的歪呗。
1: 我想这个他是我带大的嘛，
0: 他是你带大的，他毕竟他大了呀，你他不像说这七八岁四五岁上幼儿园的时候了，
1: 是啊、
0: 对对，分到哪块儿
1: 的想法，
0: 那你人那个门可能有闭门器啥的，实在不行当个门工子就得了呗，多大事自己解决呗，那五几年就能解决的事，现在都2020几年了，你还担心这事呢啊？
1: 那这个我怕影响孩子。
0: 第一个我跟大家讲啊，第一个啊，现在这个寝室都允许挂帘儿，不像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念书的寝室是不允许挂帘的，但是也有一个可以挂帘，就是门口那个可以挂帘。这都是可以挂帘可以装修的，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啊，在一个集体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事你为啥要参与集体生活，就是让他比较早的接触这些难题，然后他在通过这些难题当中

0: 中，通过解决这些难题、适应这些难题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成熟，对吧？然后呢，他住过校，别人等上大学前，别人都没住过校。那你家孩子上大学就当班长，哎，那多厉害，是不是啊？对吧？你没经过这事，你就不知道咋处理寝室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呢，你不用想那么多啊。再有一个呢，我听您说话呢，您是咱东北人是吧？那个啊，长春人，他那个南方那个天气啊，和咱们长春不一样。那个门口那个风啊没那么大，不像咱们这个一开门呼家一股大凉风，尤其冬天进来了啊，那地方你想啊，那地方无动力下都能吃大排档，都能吃大排档，他根本没风啊，对不对？我上那头去我就羡慕人这一点，那个是在外边支个摊儿就能连炒带炸的都能干，咱们这头冬天冻梆硬，秋天一下沙子，冬天刮大风树叶子他就整不了，只有三伏天那几天能那么干，这所以说人那头好生活呢，就这没有风，所以说开门无所谓的事，别想那么多啊，而且寝室里都有空调，不像咱们这头，
1: 哎对，有空调
0: 是不是？别想那么多，让他过得让他早一点的去接触这些事儿，早一点的成长啊，应该的。
1: 对，我也是觉得也挺开心，但是就觉得在门口人回来晚了啥的，那个门有的就不关了，我觉得哎呀，他一回铁了关门，太影响他睡觉了。
0: 没有，你告诉他实在不行，安个就是上那个上网上花2块钱就能买门工，都包邮到家的，然后就定上就完事啊。好了啊。
1: 对，那行，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1: 拜拜。
0: 哎，好嘞。就是这样啊，这个奶奶的这个心情啊，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呢，什么叫一手带大？那不是带大了吗？你不是美妹说的带了十几年他没长大吗？他带大了，他就要他有那么大，他需要自己处理的问题，他就是要去处理嘛，是不是？很正常啦。而且孩子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啊，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孩子成长的越快啊，孩子成长越快啊。啊，我记得那个我记得那个咱们看那个国外是那个看视频吧，这得是当年还没有手机视频呢，就看网上的视频呢，看那个俄罗斯那头那个小孩儿。那小孩那个大冬天的俄罗斯那头比咱们冷，大冬天的往身上浇凉水，唰浇一盆，那属于就像一个考验似的，必须浇，浇完之后感冒完了之后，哎，感冒好了，这个病毒就过去了，身体就适应了，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啊。他的身体就更强壮了啊，更能够适应这种激动的激烈的变化了，这实际上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好处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广播直播间啊，现在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下面呢，我们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张强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我有点紧张
0: 啊。没事，咱就是一个打电话，跟打电话。
1: 求你帮忙吧，
0: 就是唠嗑呗啊。
1: 就是这，
0: 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就是跟孩子的事儿。
0: 啊。
1: 我家孩子吧，去年是大专毕业，但是学护理的，学护理，但是呢，一毕业吧，这段时间到今天也没找着，就是跟护理就是有关的工作吧。
0: 嗯。
1: 完了呢，他就干一些。不是这方面的工作。现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又工作，就属于干一段时间，干两工作也都不相当以后吧，待了搁家待了两三个月。这段时间呢又找了一个工作，他就是一个干那个面点干嘛活。找了一个这样的工作。工作店里头呢，他就给人就是配面这些东西。
0: 和面。
1: 配面啊，对，就是调面这些东西。然后吧，到这个店里头吧，那个老板说这一个月吧，就说得给4000块钱，公吃公住，供两顿饭顶上一天，晚上不供，就这么讲的。也签了一个合同，他也没太仔细瞅。没太仔细瞅吧，干了几天以后，也就7天8天的吧。他就说的挺累的，妈呀，我有点累的。累的完了就有点不想干了，不想干完，老板就说的了。因为当时我不跟你签合同说了吗？如果你要干不到一年的话，不满一年，我就给你那70%开。孩子一听，寻思说的，你说这干几天了，那70%开的话，说的这不就差挺多钱吗？饺子。完他说那我再坚持，他就跟我自己说，他就回来就跟我聊这个事儿了。完了他说的，完我再坚持坚持吧。完他就坚持干了。
0: 干多长？现在干多长时间了？几个月了？
1: 干能有20多天。
0: 20多天啊。
1: 20多天呢，今天这不是我今天问他，我说累不累，他说那挺累。我没干过啥活，挺累完了他说的，我说的你干这活啥的，你自己能不能坚持啥的，这要是正常来说吧，你说他得干满一年才给，就比如说开全，就是他讲那个4000块钱一个月。如果不到一年吧，他就干开70%那么开。但是我认为，我自己认为，我就心寻思吧，我想让孩子不干，我想这么说了。但是呢，我给他找不着相当的工作，我也没办法，就说的孩子你别干了啥的了。你说万一要回家了一待，就像上次似的，头一日子两三个月，一直也找不着活。完现在这个呢，他说我也能对我坚持，但是说的，就干多长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心里也没底。我现在就卡到这儿了，我就心寻思。他问我说：“妈，那要不然你说咋整？你说我干还是不干呢？”要是正常我来说，我真想说不干了。我就寻思，老师你帮我说，看给我
0: 你上班不？
1: 这个事儿
0: 你上班不？
1: 我不上班。
0: 是不是你不上班？我一听你说这话，就是个不上班的人呢。你家老爷们上班不？
1: 我们家就自己干点个体。
0: 是不是瞅着不像说是那啥给别人打工样？那要不你叫孩子跟你一起做买卖就得了呗。
1: 你自己家这个不想在农村，就是干自己原来干这个活的。
0: 那你看还完还心疼，完了还这么的那么的。咱这么讲，就他这个专业，他这个专业毕业了，那么你说一月能挣4000块钱，可能性都不算太大，对吧？所以说他一定是很累的一个工作。你想一下，如果说不累他的工作，一个月招一月3000块钱，招大学生，尤其大专的，还是不有的是吗？你以为就你们家孩子，就你家孩子啊，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倒
1: 是
0: 挺担心，说这个老板这个合同里有问题，找个明白人看看这个合同倒是有必要。但是才干个10天8天又不干了，所以说那你还是让他做买卖吧，做买卖自己说了算，对不对？那也不是个做，就我一听就不是个上班的人呢。你想是不是那回事？到最后肯定是在这块干一段时间不乐干了，那么地吧，不干了。不让回家待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就做生意，做生意自己说了算。我乐早起早起，乐晚睡就晚睡，对吧？你这不这个你说是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个我跟俩说，我别跟你说糊涂了。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合同，他签这个合同，我有点怀疑这个老板好像里头有点钩子，是吧？你叫他找一个明白人，找一个明白人呐、或者是律师啊，或者是谁呀、给看看这个合同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到最后很有可能他就是挣2800，其实这个公司也就是2800招的人，4000块钱纯粹糊弄人啊。
1: 对，我也是这么想，有点这意思，我也感觉他是。
0: 所以说我就是你就按4000块钱按2800挣吧，听不听着？ 你就找第一个，你先找一个那个明白人，给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是咋回事。这第一步听说没有？第二步，即使你在这干，到最后你家孩子很有可能拿的就是3000块钱左右，啊？
1: 对，
0: 就正常工资，就这么回事儿啊。
1: 想到这。
0: 对，然后也再一个就是那工作哪有随你心思的，能不能干？哎，我干不动了，干不动你别干呗。那你干不动别干，那你讲话了，你一个月挣2800呗，对吧？是不是？
1: 本来我就寻思说的，尽量是找往护理这方面吧，哪怕不挣钱啥的，让他锻炼。
0: 你得找啊，你也找不着，完孩子自己找不着，你就在这说那些有啥用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哪管说你上你们镇上的卫生所，你去找着说我家姑娘毕业了，你这是要不要？

0: 那个，给打针儿的，我这头能打针儿，你去那也行啊，你也做不到。
1: 问了，我们这镇里边小的不招我。
0: 你不招，人家招也不用你，哎呀，不招，你还看不起镇里呢？你镇里那镇里那玩意儿也不是谁都能进去的，听没听着？所以说你别寻思，而且我跟你说，护理也老累挺了，护理是个特别累的活儿啊。
1: 对，知道说的这一点啥的，护理这方面知道累啥的，就寻思跟他，有相关的专业啥，一直干这个，不是说以后能上个班啥的，就属于稳定下来，不像说干这别的工作啥
0: 而
1: 的，
0: 且
1: 到
0: 我
1: 时候以
0: 告诉
1: 后也
0: 你，而且我真还告诉
1: 没
0: 你，
1: 有保障。
0: 护理还真就挣不上4000呢，得所有加班都加到一块儿，能到3700都不错。刚毕业的时候，
1: 是，
0: 就
1: 我
0: 是
1: 们也知
0: 两
1: 道。
0: 千2500块钱，就那样啊。所以说，那你那4000哪来？4000一个是很有可能挣不到4000，第二个很有可能就说的是累出来的，那就这么回事儿啊。我说没说明白？因为我觉得葫芦娃犊子呢，咋唠的啊？说明白了没有？
1: 说明白了，但是
0: 对。
1: 这不孩子也问我一嘴，他就说的妈，要不然问我说的，你说我干还是不
0: 不
1: 干？
0: 是
1: 这不是在问我吗？
0: 我让你那俩事儿看明白了吧？对不对？第一个先去看合同啊，找个律师啊，明白人，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是咋回事。你和你姑娘，我估计都看不明白啊。以后告诉孩子在外边签合同，千万小心啊！你那是一个经济行为啊，闹笑闹戏呢，那可不行啊啊！
1: 这事本来我也跟他说，他签完合同这么说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仔没仔细看？他说我倒没一个再仔细看的，就这么说的。
0: 那能行
1: 然后我
0: 吗啊？
1: 说，就知道这一点啥、啊，这孩子吧也没太接触过外界，这不是毕业以后不是那么太强，就属于对外界就像特别就属于陌生
0: 那
1: 那种。
0: 你让他多在外边待一会儿吧，受骗多了就少受骗了，受骗是多了就不上当了啊！只要孩子不傻，
1: 那我是不是也不应该说的你别干了啥的了？其实
0: 他
1: 要
0: 要
1: 是
0: 不
1: 如
0: 乐
1: 果
0: 干
1: 是，
0: 就不干，他那啥的话，你别给拿主意就得了啊！你别给拿主意，他要说的挣钱少了，你说那啥，你要是真不乐干了，爹老妈能补贴你点儿，但是这玩意儿主意你自己拿啊！
1: 我就寻思，要是走时间长，比如说干别的专业，就是干别的东西时间长了，有可能就脱离这个岗位了，再也干不上了他了。
0: 那你现在你不干，你能干上是咋的？我跟你说，不是谁都能干上的。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连你们镇卫生院你都整不进去，你还想着干啥去？你指着孩子自己，哪那么容易？对不对？
1: 不太容易找。
0: 所以说你别磨叽，别磨叽这些事儿。我告诉你，就是不管啥工作，先干着，完了到时候有机会再说，听着没有？
1: 行，
0: 然后也告诉孩
1: 那我
0: 子，
1: 就让他自己拿主意吧。
0: 别签那个长期合同，因为你可能以后有机会到哪个医院，哪怕私立医院，长春也多，上哪个私立医院去应聘去，你这头签了长期合同，你不合适吗？啊？
1: 那行，那不知道那合同啥在人手里的话呢，以
0: 他
1: 后能
0: 自
1: 不能
0: 己
1: 给他
0: 手里
1: 看
0: 得
1: 看
0: 有
1: 啥
0: 一
1: 的？
0: 份儿，他自己手里一定会有一份儿啊。哎，好了，再见啊！
1: 那行，
0: 哎，好，
1: 那好了，谢谢。
0: 哎。就是这个情况吧，他家这个情况就适合做生意，就他家孩子，就他也没咋上过班，那个他爱人也没咋上过班，所以说他家孩子也不知道到底上班需要怎么兼职或怎么样的，没有这方面教育，这并不一定说这就不对，不是这么回事，人有的就适合上班的，有的就适合做买卖的，就这么回事吗？干个10天8天的就觉得累挺了，觉得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的了，那不扯呢吗？那玩意儿不是你自己，这就指着他吃饭呢？你嫌我累挺，吃不上饭呢？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我们继续来看啊，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挽留问说，钟晓老师，大学的财务管理专业好找活吗？财务管理专业，就是说在大学学的是财务管理专业是吧？那这个活你要说好找就特别好找，你要说不好找也是特别不好找，就这么回事啊。小米说的没太理解，什么叫大学的财务管理专业呢？财务管理专业已经细化的这么明确了，只能是大学的财务管理，管中学不行吗？哎妈，这孩子打岔真有一套。他的意思我估计就是说，他家孩子在大学学的是财务管理专业，然后不知道以后怎么找活。我跟您说，财务这个事儿特别好找也特别不好找，就这么回事儿。那你就说呢，正好赶上了他们有这么个单位就需要这么一个人，你去人家也要小白就可以，要不然的话人家要有3年工作经验，有5年工作经验，有什么什么会计证，有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会计师证，或者什么什么这个证那证，你肯定你孩子拿不出来呀，那就特别不好找呗，对不对？

好的，小米砖不是我打岔，那现在但凡学个专业，那不都是大学学的吗？现在也没有中专也有啊，只不过非常少了。啊，好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我的建议啊，你像挽留的这种，像挽留这种情况，就是你连他的专业到底是怎么个状态，什么这事儿都不太了解的话，我建议您就是鼓励孩子自己去找，因为明显你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咋回事。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鼓励孩子自己努力，自己去找，因为他的机会比你想象的要多啊。然后呢，别怕挫折，别怕挫折，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终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啊。

我记得咱们有一个老听众，好多好多年的老听众，他就是那啥嘛，他就是一直想，他是在工厂，在工厂啊，就是按说就是生产线上工作的，啊，现在已经当拉长了啊，但是他的最大的想法啊，最大的想法就是他想去自己攒了一些钱嘛，那个小女孩啊，自己攒了一些钱，然后想去学那个财务。想去学财会，我问他为啥想学财会，他就认为他说我觉得财会这块好啊。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就是看你们自己厂那个财会那个工作挺好的，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不用动手啊。他说是那么回事，因为他很小就进厂了，社会关系也比较单纯，他没见过更多的社会的专业，所以说他就觉得财会，他应该是看他们那个财务部的人，觉得他那活我也能干啊，我也能干，但是呢就是我们有证我干不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是说你考一个证然后你学完了之后你考个证然后你学完了之后了你就能够一定能当上会计，那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会计专业差不多是大学里面特别好开的专业，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就像我们学中文也是一样的，是大学里边特别好开的专业，就是他不用做实验，他那个成本比较低，对不对，你学画画你得整那些颜料，整老师啊，得整一些那个石膏啥的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是吧，还得领出去写生去，但费用就很高，等那个理科更晚啊，理科你像我们的光学实验室，我们那个全国，我们长春理工有一个全国重点的光学实验室，他那实验材料那实验设备写贵写贵的，所以说他开那个专业他成本就高，等会计和这个中文，像这种专业，中文比会计还能低点，会计你还有点电脑啥的，让孩子们上机去做那个财的什么财务电算化那些玩意儿，你像我中文就看书就行了啊，那就老师做点课件就完事了，所以说成本很低，这样的话呢很多大学都能开这个专业，这样的话培养的人他肯定就多，那培养多的话，那哪有说你除了一个萝卜一个坑那样的岗位，不可能，到最后不得还得看自己找吗，都得看自己找，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像我们说呢，社会上你像我们学中文的特别多啊，汉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特别多，然后会计特别多，多不是坏事，因为社会需求也大，但是流动性呢也挺大的，对吧，你想想那个会计有几个能说一干好几十年的，能干好几十年的老会计那在单位那都是祖宗啊，非常非常少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正好热线电话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哪位朋友的留言吧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求匿名啊，也那就是不说你名呗。说这个我呀很胖，想减肥，但是呢，我总觉得我没吃着啥呢，真的是一直有这个心理在作怪。天下有那么多美食，人生那么短，很馋，怎么办呢？训训我呗。啊，我先说，你馋就馋呗，你吃那么多干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我家老人啊，我姥爷啊，那时候都很大岁数了，那一瞅我炫得很了啊，一瞅我炫得很了，马上就说一句啊，叫君子吃略常之味，小人吃参差不足。虽然那时候天天大饼子就嘎的，也那么说过啊，这跟君子和小人都没啥关系，但是也那么说，就是说你馋美食可以，那你尝尝就得了呗，你吃那么多你可不胖。那不就是饕餮吗？那不就是贪得无厌吗？对吧？所以说你可以吃美食，可以吃美食，控制量呗，对吧？你说好吃，肘子好吃，吃两片得了呗，你非得干仨肘子，那能不胖？对吧？那你胖你就得认呢，你胖你就得认呢，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啊。所以说以后呢，就是你要爱吃可以，爱吃可以，比方说蛋糕好吃，蛋糕好吃，切一半吃一块就得了，尝尝知道很好很享受就可以了，不要非得是把胃撑起来啊，吃个蛋糕得把胃撑起来，撑的肚子得舔出去，要不就算不足，那不就叫撑死不足吗？对吧？那这是人家说有一个我记得我在好久好久以前，就是在我念书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反正是老那啥了，老腐朽的一本书，叫《世界时装之愿》。哎，看过这本书的给我扣个一，来来来。

吧。给我扣个一，我就记得那时候他，我看过一个比较震惊的，说他们那个模特啊，超模馋了啊，超模馋了，他们馋啥？馋汉堡啊，这那外国人没啥好吃的，就馋汉堡了，馋汉堡了，说五个女孩啊，五个女孩平分了一个汉堡，然后大快朵颐，吃的非常开心。所以说，这就是你要想瘦，那就是又想多吃好吃的，又想吃好吃的，那你就要控制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还是一个取向的问题。就比方说，你心里就总寻思，那有那么多好吃的，我都没吃着呢，我就吃点呗，是不是？你就得有想法。那你咋不想想，那有那么多好穿的，穿上之后，那家伙特别特别漂亮的衣服，你都塞不进去呢？你想一想，是不是那天底下多些好看的衣服啊？你无论你上某宝，你上某东，你上某多多，那各种各样的好衣服，那你一穿，你完了上完快手，你看快手上带衣服那些人瘦的，哎呦我天哪！但人穿上真好看呢，你就得穿加肥加大的宽松版的，那玩意儿说确实也不磕碜，但是你就是有很多，是不是？有很多瘦的你就穿不了，或者说最起码正常码的你都穿不了，那么多好衣服你穿不了，你咋不寻思努努力呢？光奔吃啊，这不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追求有问题吗？对吧？这孩子可能上辈子没吃着啥。所以说呢，就是第一量的问题，第二呢方向的问题，你方向往那个方向去，它一定是这样的啊。欢迎大家来看一下你米姐啊，你米姐鼓励你啊，你米姐怎么说的啊，你米姐说享福的时候啊，不要老有愧疚感，你也没有多少福可享，对不对？花钱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本来也没多少钱可花呀。长胖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你本来也没少吃一口。玩手机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你本来也没啥钱出去玩去，只能待在家里刷手机，对吧？咱就有啥说啥吧，愧疚啥呀，该吃吃该喝喝，咱胖点镇宅，对吧？啊，自己高兴就好，别人说你胖那是他们没有审美，穿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吃的好那才是满足自己。哎呀，完上层次了，完了上层次了，确实咱没有必要愧疚啊，就是胖也好瘦也好都没有必要愧疚，是吧？好像咱们能花多少钱能吃多少好东西，能有多少福似的，是吧？

好了啊，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如果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啊让您感觉到心里头压力特别大、特别闹心、特别难受的这些事儿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呢，陪您聊聊天、唠唠嗑。大周末的啊，这明天周末，今天周四啊，这个咱就唠唠嗑呗，是吧？

这个我就是刚才忽然想起我姥爷那句话来了，我还能记得他老人家当年的时候说的那个农村老头啊，有二年私塾的那个水平啊，上过二年私塾。君子持廖长之位啊，就是那个略长之位嘛，他们不念略，念廖啊。啊，就有点像那个少帅里那张大。

和这个穿短衣短裤的这个差别，并不是说是好人就是不好的人，坏人就能，这个里的小人没有坏人的意思啊。小米说，我爹就说了，那想吃那就是自己身体他就缺这个营养，你得把营养补上，啥时候吃够了就营养够了啊。

小然1316说的啊，这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小然1316说的，再说一遍，我给记下来啊。啊，这个好，这个容易，就是君子吃啊，略尝之味啊，略尝，略略尝一下，知道位置就可以，知道这个味道就可以了，叫略尝之味，啊，小人吃撑死不足啊，撑死不足啊。

我们继续看啊，这个雨过天晴啊，雨过天晴说的，往多了吃也容易吃伤了，吃伤了下次哪还能吃得下，那是你胃口不好，那是你脾胃不和。我跟你说，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存在吃伤了这一说，你是吃冷的吃热的啊，吃肥腻的还是吃那个大白菜呀，没那说的，说我吃伤了怎么可能，就没有伤食的时候。等那个到岁数大了，渐渐的开始肠胃真的就是你吃多了之后烧心，是吧啊，就吃多了烧心，完了有时候真是积食啊，就是容易积食，吃多了容易积食，吃积食了之后它不消化呀，真不走，那是真难受啊。但年轻前那是没有吃伤的时候，怎么可能吃还能吃伤喽？铁杆小米说，反正我吃零食不占吃主食的地方啊。我记得有一个人上那个上医院去跟大夫说，说我一天就吃四个饺子，你说我咋还能胖这样呢？大夫说不可能。大夫说不可能，你早上起来之后你拿个笔你记，你吃嘴里啥你都记下来，你看吃四个饺子吗？那确实是不可能的啊。小米确实有个劲儿，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在一起吃饭，大家都吃撑着了啊，都吃撑着了，人小米吃完饭之后还能嗑瓜子儿，还能嗑瓜子儿，还能吃零食，啥都能干，哎啊，还能吃很长时间，那是个本事。他说他吃零食不占主食地上。好了啊，这个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人畅谈节目啊，咱们也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广播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啊。代表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明，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

0: 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的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您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啊，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啊、怎么喝呀、啊、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

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施的这个神奇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神奇了！这东西有这么神奇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100%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出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最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神奇，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它这个效果呀，最开始就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君直教授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君直教授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君直这3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施。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施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当中，奇迹最多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过，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神奇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呀，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了神奇，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最神奇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神奇啊？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最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
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有一个最神奇的海域，经常丢飞机、丢船，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出点神奇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吗？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神奇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呀、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吗？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唯一最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施有世界第一溶洞，叫什么？叫腾溶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最神奇的，还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整个人民欢欣鼓舞的，国家对这个高度重视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硒。恩施啊，占了两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最眼红的就是这个硒矿。这个硒矿是啥？我跟你说，人身体当中必须有硒，缺了硒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硒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硒。后来是给他们用了硒，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中国72%的国土缺硒，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硒。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硒是全世界最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硒呀，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硒，比全世界所有地方加起来的硒还要多，也是一个唯一的世界奇迹，所以叫世界西都啊！我告诉你，这个硒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最神奇的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神奇到那儿都正常。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5区4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最神奇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最神奇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肿瘤医院，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听着啊，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不是没医院，是没有肿瘤医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硒，空气里都有硒。你要缺硒呀，
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吸，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癌症，几乎没有得肿瘤的，当地就不用肿瘤医院，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吗？然后再说一个，前两年不是肺炎吗？湖北省啊，多严重啊！恩施州没有一个当地感染的，都是什么？都是外地回来的，然后发现的。但是当地人没有一个感染的，你说这恩施厉害不厉害？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缺医少药，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5A级的腾龙洞、大峡谷、800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4A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布雅石林呐、啊、啊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全世界唯一的这么一个溪，它这个溪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外国科学家就说了，溪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生殖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溪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是唯一一个能够对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啊？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硒啊，别的地方的硒都是土壤里含硒。科学家说了，硒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神奇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呀、啊，矿石，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唯一的，听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锡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神奇的地方塑造了恩施的神奇？而这些神奇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一点都感觉不到神奇。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呐、啊，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最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最神奇的地儿就是这10米，小溪左右两岸10米外就没用了，10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10米，它溪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神奇。为什么？因为这水呀、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流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10米。超过10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10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10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施有锡啊，不只是，
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

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硒，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吗？汪教授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最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流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扩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最神奇的就是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吧？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大概有个10几20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10米内，这个林琴树，就是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中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才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汪俊植教授啊，研究了30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呐、箭矢啊、宣恩呐、鹤峰啊、咸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6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10年、20年、50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10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10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最高就6、7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也不多，果子少。神奇就神奇在啊，所有的这个解百毒、解万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硒、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神奇，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最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汪教授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大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50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100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神奇不神奇啊？我跟你说，恩施任何神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这个神奇，解百毒解万毒，它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菩萨。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
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

0: 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神奇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个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抗日战争日本人都没打来吗？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为药王菩萨？那他们不认的，他们认的祖宗是蚩尤，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和这个神农氏炎帝，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那所以他们就叫药王菩萨，也是有传说。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最近这几年他们才刚刚脱贫，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胜地呀，世界西都。不是说临近海棠茶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人民呢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神女，这神女啊就用了三片神奇的叶子，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三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三片神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八人啊。那么这三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清闲柳叶，第三个就是这林琴叶。那这林琴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啊？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百毒解万毒，也是我们的中华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林琴，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三片叶子啊被称呼为三片神叶，也代表了土家人的三种性格，更代表了苗族人的三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最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呐、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呢？肾虚的尿蛋白好。

一个加号的，身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百毒、解万毒啊，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啥俩事？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是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百毒、解万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它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那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是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了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必须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害现在啊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最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
老人是老毒人。

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是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更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呀、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必须把它解呀、啊、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啊、你血都不清，血都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仙丹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百分之百全是毒，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十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十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更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一年。你算吧，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啊，对不对啊？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须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肿瘤的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好不了。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他们是必须用，百分之百用，个个用，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除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慢病康复
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那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大学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两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两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两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它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这个小袋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这绝对不能，更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个神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神奇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百毒解万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神奇啊，你呀、啊、就记住了，这个东西神奇度特别高，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师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神奇的恩师，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神奇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之以恒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啊、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一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
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边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边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更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都说过我多少回了，她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咋的了？我媳妇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仨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啊、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这没那个必要。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更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一切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拿2万多，差不多3万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气，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一两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喇喇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啊、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我不在里面耍心眼，我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
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

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当大夫的干什么？医者仁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当医生的责任和职责，更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在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100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可给你做广告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大学研究院的那个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成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你们这些收音机前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我挣你这点仨瓜俩枣的，我都没看上，你知道吧？孟非老师家真没看上这点钱。说心里话，我家的条件比你们想的要好得多，明白了吧？这点钱我根本就没看上，我只是说做点好事，做点好心，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啊？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

0: 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医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秋风送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2: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综肝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3: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2: 绞股蓝综肝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克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

0: 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1: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肝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0: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2: 秋来寒湿重，病去路难通。为了帮助咱们家乡百姓排寒除湿防病，精气神同补，同时也为了帮大伙儿省钱用药，减轻医药负担，慧馨老师携手绞股蓝之父徐世明教授以及修和厂家三方联合施药济民，为家乡百姓带来了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活动时间是8月24号到8月30号，共计7天。凡在此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馨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肝胶囊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肝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今天咱们绞股蓝总肝胶囊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了，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啊。哎呀，昨天晚上我不透露这个消息了吗？说明天就可以报名了，这可热闹喽，这赶上赶大集了。老哥哥老姐姐们来电话，有白橙子的啊，有松原的，整个咱们吉林地区的老伙伴都动起来了。来电话，二话不说，给我订15盒绞股蓝，赠6盒修和三宝；22盒绞股蓝，啊，赠10盒修和三宝，还有的订的更多，33盒绞股蓝，赠送的20盒修和三宝。看到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报名跟抢似的，就跟不要钱似的，我是高兴啊。因为大家明白了，身体是第一，身体不好啊，你儿子再孝顺，他不能天天给你擦屎擦尿，更何况咱的儿子一年到头能回来几趟啊，一年看你一回。我跟咱们有个老伙伴通话，我这心里可不好受了。这老大哥呢离婚了，儿子呢 做倒插门，就是倒插门女婿，上人家去了，老大哥在托老所住。我这嘴也欠，我问他，你儿子多长时间看你一回呀？他说一年。哎呀妈呀，你说你有儿女给你撑腰，一个礼拜来一趟，我告诉你，没人敢欺负你。你要是再有病，动不了费劲，拉屎尿尿费劲，吃饭费劲，需要服务员伺候你，儿女还总不伸头，那你可就遭罪喽，啊，可就遭罪了，那服务员不给你好脸啊，审得你呀，啊，吃饭给你扔到那儿，你爱吃不吃啊，啊，远了硬了的，你吃的慢，一会儿他就来收拾盘碗了，还没吃完呢，不吃了，不吃收拾了，哎呀妈呀，谁能受了？所以老伙伴们啊，身体好比啥都强。咱们身上一别长东西，息肉、结节、囊肿，就长的这些不该长的东西，一定把它去掉。该手术的手术，该吃药的吃药。不长东西能得癌吗？对不？首先别得癌，得癌就完了，全白忙活了，你挣800万也都扔下了，你儿子马大进给你烧100块钱黄纸，那老大一大堆了，那你留的钱都给儿子了，你说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再有啊，有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和脑血管病，早治，这个病容易残疾。心脏病说没就没，不没他遭罪呀，就搁那一动他上不来气儿。你脑梗半身不遂，腿拖地，胳膊挎筐，还直淌哈喇子，关键得这个病他脑萎缩，越来越傻。你看凡是得脑梗的越来越傻，最后就跟二傻子似的，都拉裤兜子了还笑呢，嘿嘿嘿嘿，他老伴伺候，啪啪扇他嘴巴子，他还搁那嘿嘿嘿嘿，你说是不是傻了啊？再一个糖尿病，糖尿病死在并发症上，不是一天死，10年20年也是他，身上就烂了，脚趾头都黑了，眼睛都瞎了，啥也不敢吃啊，血糖高啊，遭罪不？所以早治啊，咱们中医讲究治养调，它不像西医血压高降压药啊，硝苯地平控制片也叫败心酮、施惠达、落火喜啊、苯黄酸氨氯地平嘛啊、替米沙坦，这都常用的，你得天天吃，顿顿吃，你落下一顿好像就不行。西药，凡是降压药、降脂药，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会咋的？阿托伐他汀伤肝，瑞舒伐他汀伤肾，这都是西药。吃时间长了伤肾，出现蛋白尿，腿浮肿，人没劲儿啊！所以老伙伴们，你说西药少吃，中药可以调。它调呢是调理你五脏这个根本，说你血脂高，为啥血脂高？脾虚啊，大便不正常，运不出去啊，所以只要脾胃虚弱，胃不好，拉的不好，你就血脂高，脂肪肝就会出现冠心病了，睡不着觉，哎，血糖高，粘稠。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咱们中医是从根上治啊，这就是为啥我着急给你们整绞股蓝总肝胶囊啊，就是这个市民牌的啊，绞股蓝总肝胶囊。首先，国药准字号红色 OTC 类药品，治病的，治啥？四件大事儿，降血脂，是不是降三高？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包括血糖、血压，它都降。 养心健脾。

治冠心病，治胃肠道不好，肠子洗肉，胃洗肉。益气活血就是活血通脉，治啥？心梗、脑梗、心衰，做支架了，脑出血后遗症，脑血栓了，胳膊腿沉。再一个，最后那点最关键，咱们手上有药盒的，你拿出来看看，夸夸夸夸，四个大对号，解决四件大事儿。最后一个，除痰化瘀，这个痰指的就是囊肿，这个瘀指的就是结节，包括那个结石。你说你吃它，为啥咱们有的人反应肝囊肿吃没了，甲状腺结节吃没了，肺结节少了，这咋回事呢？它化瘀堵啊。哎，所以这个药呢，慧心给大家争取来，让你们少花钱，咱们就能用到。另外，老伙伴们呐，70岁以上的人无病三分虚，就你啥病没有你都虚。啥虚？气虚、血虚、精神头虚，是不是不管得啥病时间长了是不是没劲儿？这是气虚。血虚呢，心脏缺血，脑袋缺血，精神头不足，打蔫儿啊，蔫头耷了脑啊。所以要吃啥？修和三宝，也叫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这可是好东西，有条件长期吃，活到老吃到老，功效提高抵抗力，针对免疫力低下，你说能干啥？提高抵抗力等于中医的延年益寿，你有条件你吃它长寿啊。而且呢，不燥热不上火，啥体质的人都能吃。说我阴虚火旺，我手脚寒凉，我脾胃虚弱，哎呀，胃肠不好，我一般的玩意儿啊，我吃不了，你就吃它，你能吃。它里头有葡萄籽儿，哎，补肾精的，灵芝。灵芝干啥的？不延年益寿的吗？那叫仙草啊，红景天，解百毒的，添补精气神的。所以老伙伴们啊，这次修和三宝啊，不让大家花一分钱。你看那个22盒绞股蓝赠10盒修和三宝，这10盒你省4000块钱。还有那个33盒绞股蓝赠20盒修和三宝，这20盒你省8000块钱。咱们过去大伙儿都花钱买过呀，那是真金白银的花钱买过，知道它效果好。所以慧心呐，你看忙活了半个多月啊，找厂家，找有关部门，目的就是让你们能不花钱的咱不花钱。所以希望这次我们全员参加，所有老哥哥老姐姐都要参加，根据自己条件，有条件多买点，没条件少买点，实在不行你买那7盒绞股蓝赠2盒修和三宝的，吃就比不吃强啊。可到时候了，8月24号，这一到8月末，9月份早晚凉飕飕的，有些病就有感觉了。所以到10月1是个节点，犯不犯病就看9月10月你调没调理好啊。所以老伙伴们啊，活动呢咱们定在24号到30号，数量可不多呀，早点报名早点拿到啊。哎，你看咱们白城子有个老孙大哥，多大岁数呢？今年70了。他年轻的时候吧，在仓库当保管员，您那脑袋能扛吗？脑瓜好使，那老头可仁义了，跟我说话唠嗑可好个人了。得的啥病？脑梗，就落后遗症了，就躺哈喇子。哎呀，那手绢啊就擦呀，那半拉身子麻，左胳膊跨筐，哎，吃饭吧端不了饭碗，哎，搁勺。那药能少吃吗？他儿子在长春上班，他还有个姑娘，没少给他买药。吃啥药都不好使。
他老伴儿愁的都不行不行了，因为离不开人儿，姑娘儿子都上班儿，他老伴儿呢要给他自己扔屋吧不放心，要领着他吧他走不多远儿，老伴儿也不敢离开他，哎呀，老伴儿也憋屈够呛。这不，听我讲课吗？老两口，老姐姐来的电话说，究竟吃这药行不行啊？用上到底儿能不能好使啊？我们这药可没少吃啊！你看，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心态，也是看慧心实在。说呀，你说我们这些年也没少上当，广播呀、电视的药都没少吃，有的讲两天半就没人了，讲仨月你再听不着，伙伴们呐，你们心情我理解啊。他这个情况，吃绞股蓝总干胶囊，我敢说好使。去年我给大家带来绞股蓝的时候，这个老姐姐就给她老伴儿吧，没多买，就买6盒，也怕不好使。我理解这个心情。她吃完之后呢，脑袋清灵了，哎，手脚呢有劲儿了，就能攥上拳头了。你攥拳头，你端饭碗。你拿点啥？他老伴儿领他上找事儿，特意让他买2斤豆角，你提拉着啊、哦，哎，买1颗大白菜，你拿回去啊、哦，你就用这左手，他这手攥拳头都有劲儿了，哎，出去溜达1个多点儿，走几圈没事儿，这老两口都出去，他老伴儿也就不憋屈了，这就看到希望了。这不，昨天晚上5点多钟。大姐给我来电话了，她说：“慧心呐，你这次挺好，我想给你老哥哥呢还订那个绞股蓝，就是订的多少？33盒，33盒绞股蓝呢，赠20盒修和三宝，就想常年吃，把这病嘛彻底给他治好。这种情况啊，得过脑血管病，得过心血管病，心梗啊。”做过支架搭桥啊，或者糖尿病年头多了，这人都虚。你看我经常说，70岁以上，无病三分虚，就你70了，说啥病没有，那你都有三分虚，啥虚？气虚、血虚、精神头虚。气虚就是没劲儿。血虚就是供血不足呗，精神头虚，你说是啥？打蔫儿，蔫头耷拉脑袋，没精神头，脑袋不好使，一阵一阵的，就像发傻似的，反应慢，耳朵还沉，聋三拐四的，这就是应该尽早的给他再配合吃上修和三宝，也叫。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就能干啥呀？它补精气神儿啊，补精神头啊，补气补精。哎，这样你吃完有精神头，有劲儿了，掰的掰的，你看他不傻，反应快，看着这就年轻。长期吃修和三宝，掰的掰的，看你能年轻最少5岁，就有精神头。所以你看，这个修和三宝目前市面上独一份儿啊！你上别处，你花钱买都买不着，是不是？咱们吃过的老伙伴都知道吧？这个精气神、气血、精神头，我愿意这么讲，这补气、补血、补精、补精神头。你说人活的是啥？人活的不就是精神头吗？正常讲说，天有三宝，日月星辰呐。人有三宝，精气神，我叫气血精神头。看不着摸不着的，那你没有精神头，这不是行尸走肉吗？那不干尸吗？骨头架子吗？对不对？你说这人没气没血，没精神头了，那是大活人吗？啊？所以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咱们身体就像一个煤油灯，过去咱们没有
电灯的时候不点的煤油灯吗？哎，一个玻璃瓶里边搁上油，整是那油念子就点着了，那火苗子岁数大了油少了，那亮光不亮了，还拿那针拨楞拨楞，说把那个火苗子拨楞拨楞，有的大火苗子蹿挺大，快点拿剪子搅搅，让它那火苗小点，要不费油啊，一宿就点一瓶。咱们这个岁数老哥哥老姐姐都点过那煤油灯吧，那过去你做针线活不都是点的煤油灯吗？第二天早上起来那鼻子里头去黑，鼻子眼里去黑。我为啥知道？我小时候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愿意读书啊，8岁开始学大夫，净半夜学习，就趴那儿就背就写就学就画。哎，那点那小煤油灯，第二天早上起来熏的那鼻子下边都去黑儿。那小在农村也不知道说睡觉之前洗把脸呢，不对，小脸照的去黑儿啊。所以咱们岁数大了，精气气血精神头就相当于油灯里那煤油，没有油了你还点啥呀？这三样东西是一环扣一环的，气血精神头谁也离不开谁。你说那个精，精是啥？精就是血，就是骨髓，精能生成气呀。你说有精有血，人就有这口气儿，有这口气儿呢，你看他就有神，有神眼睛亮啊，有精神头啊，对不对？那你要神不足了，说这人眼皮塌和着不睁眼睛了，你看人要死的时候啥样？不吱声了，眼睛定了，俩眼发直。人要死的时候不能一口气咕噜就咽下去吧，啊，躺那不动弹，说哎呀妈呀，7、8天呐，水米没打牙啊，都不吃饭了，眼睛都定了，没神了，喊都不答应了，最后说咽气儿了，是不是？没有这个神守着这个气，你这气就跑了，所以叫魂魄飞扬，叫咽气儿了。所以精就是血，包括骨头里骨髓，它能敛着这个气，精气都在，你这人就有这精神头。这是一环扣一环的，上了岁数了，你就感觉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就是咋的？精神头亏了，少了。要为啥我说70岁以上无病三分虚，没病你都虚。人到70古来稀，到70岁说没病你都打蔫儿。为啥古来稀？精气神少了，腰酸腿沉，走道抬不动腿儿，走着走着那脚丫子就半蒜就趟楞地，耳朵沉，眼睛干巴，浑身没劲儿，啊，如果说话我都想我累挺活，啊，脑袋不好使，稀里糊涂这一宿睡觉不解乏，这个药啊没少吃，不好使，为啥？光补精不行，这光补气，你容易上火，气有余便是火呀。气大劲儿的人就上火了，气有余便是火，那补神的哪有光补神的啊？补精补气补血自然就敛这个神了啊，有精有气有血，没有灯里倒上油，你有那油念子点上火不就着了吗？灯不就亮了吗？人不就来精神头了吗？啊，所以岁数大了，人体内除了淤堵就是虚，到一定年纪是7分堵3分虚。这7分堵呢就是有痰，哎，就长结节，长息肉，长囊肿，长结石，血管里有斑块，堵脑袋叫脑梗，堵心脏叫心梗，这不就堵了吗？7分

分堵啊，三分虚，他堵了，气血供应不上了，这不就气血精神头一亏，他就打蔫了。所以治疗呢，要一环扣一环，啊，哎，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配合治疗。说我光吃修和三宝，行不行？不行。没病，说我啥病没有，有条件你吃，你活到老吃到老，你能长寿，掰的掰的你能多活五年，而且有精神头。那你看那老张头可有精神头了啊，能走能撂的，穿的，哎呀，还穿这个白运动服呢，你看那上衣干净的，他有精神头，你就吃。但是要是有心脏病了，有脑梗了，有冠心病了，咱们就得用绞股蓝总肝胶囊来清淤堵。为啥我让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一起吃啊？这是最好的一对搭档，这叫黄金组合，他俩配着吃是最好的。一个清那七分堵，一个补那三分虚啊。尤其有冠心病的、心梗的、做过支架搭桥的、脑梗的、颈动脉斑块、糖尿病年头多的，包括有风湿骨病的，再一个就是身体长东西的，息肉、结节、结石、囊肿、包块，只要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你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它能化瘀降脂、去囊肿、散结石、远间散结、去结节和包块。咱们坚持吃，很多患者反应没了，避免手术，就是你良性的，它能让它越来越小，恶性的让它不扩散、不转移、不加重。说是确诊这毛玻璃样肺结节有点肺癌前兆，你坚持用它不变，别发展。你现在七十，你再活十五年，你够本了，咱也别做手术。所以发现说长东西了，确诊说是恶性的，是癌症，有多少手完术没超3月4个月人没了，手术也伤元气呀。长一些东西你弄不好，一手术它扩散了，它动血了，手术哪有不动血管的呀，它动血了就容易扩散转移。说要不手术还能多活几天，咱们能保守就保守。这是这几大类病啊，尤其现在天凉了，今儿个都几儿了，8月24号了，一场秋雨一场寒，一到换季的时候，对咱们有慢性病的老伙伴来说就是个考验呐，啊，到什么时候，这草一生一死的季节，草开春了，你看那黄皮子一下去，下边小草绿了，哎，说绿了，你看地都绿了，小草都哎拱上来了，这人就容易犯病。哎，一黄草死的季节，现在马上到9月份草就死了，到10月份草一死，秋燥寒凉对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伤害很大。秋天一到，秋风扫落叶，叫消杀之气，阳气往回收，阴气往上涨。你看上秋刮那老凉风，你看着就阴森森的，是不是啊？刮那老凉风，那就会出现什么呀？哎，就出现人有老慢病的就开始犯病。因为寒性收引它是阴邪，寒性阴邪，阴能化形，它要你长东西，血管一收缩，在血管里血栓斑块犯病，结节息肉囊肿犯病，有肾结石的开始浮肿腰疼尿尿费劲，肝囊肿的开始肚子胀，肺结节的肺子长结节的秋燥干咳没痰。所以秋天对于有慢性病的，心脏病、糖尿病、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老哥哥老姐姐来讲，这是一道坎儿啊，啊，所以呀，咱们人这

一辈子就是过关呐，人这一辈子七灾八难呐，一个坎儿一个坎儿的过。有慧心在呀，我希望咱们关关都过，坎儿坎儿都能过去啊。我使点劲儿啊，我体格允许呀、啊，我再给你们讲10年，你们都听出来了。我现在给你们讲课，跟7年前比一样吗？7年前我呱呱的，你听那嗓门多喝亮。现在我要出诊看病，有患者给你们讲课，是不是有时候也气闷短？年龄在这儿呢，岁月不饶人呐。再讲10年，你说我都75了，你们都80、90岁了，咱们呢就别掉队，谁也别落下。这趟车呀，慢点开，小碎步慢慢往前倒饬，谁也别下车啊。所以绞股蓝总干胶囊，你看它是国家专利号，它有专利，它是帮咱们调节的啊。它的独到之处呢，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植物，你看它啥时候发芽？我那天说了，说清明芒种麦，谷雨种大田，但是绞股蓝它是2月2以后就种。早晨起来还冻冰呢，伸手都冻手，它发芽了。它上边有个硬壳，那冻的硬壳、硬盖儿啊，它能把它拱开。啊，它能跟天地之间的寒气做斗争，寒为阴邪，阴能化形，它就长东西，在骨头缝里关节疼。在肝胆脾胰腺上就长囊肿、长结石，在肠子里、肺子里长息肉，啊，所以这都是阴邪。这绞股蓝呢，破冰而生，跟寒气做斗争，跟阴邪做斗争，跟有形之邪长那个东西对抗，它专门把它化掉。它长得啥样呢？那一根一根细长细长的，能爬往上攀。中医讲，它能通络、通气、通淤堵，哪儿爬？爬的深呐、啊！我们脑血管细，头发丝儿的1/10，爬到胆里，爬到肝里，弯弯曲曲，没有它不到的地方，有缝就钻。有血管、犄角旮旯、末梢的地方，它都能钻进去。干啥呢？都给它通开，祛寒散湿通经络，慢慢都给它化开了。特别是配上修和三宝，啊，修和三宝补精、补气、补血、补精神头。精就是血，对，供血不足，心慌、心跳、睡不着觉，脑萎缩、脑袋糊涂、手脚麻木，这就是精亏。气呢？你没劲儿，你上不来气儿，肺气肿、心衰的，它补气。精神头呢？打蔫儿、发傻、眼皮塌和着，半天反不过来，哎，这就是精神头不足了。人活的就是气血精神头，修和三宝就是补精、补气、补神，长期吃，年年吃，天天吃，有条件天天吃。适合任何体质，你是虚不受补的，你是上热下寒的，你是里热外凉的，他都能清除，而且呢，他让你长寿。西医说的提高免疫力，就是中医说的延年益寿啊。所以你看，咱们有的老姐姐，以前有心衰，一动弹上不来气儿，做支架搭桥了，哎。没有劲儿，动不动腿就胖了，心衰嘛，睡不着觉。我就让他修和三宝和绞股蓝总干胶囊一起吃。刚开始这老姐姐姓刘，家白橙子的，她都不信，半信半疑啊。后儿寻思，看我讲课跟别人不一样，哎，实在有啥说啥。她说我就死马当活马治吧，我照料照料。
没想到吃完一个月把他乐的呀，他说哎呀妈呀。

0: 我可开斋了，就该着啊！慧心老师能给我治好病，为啥这么说？他那药可吃老了，哎，所以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车装。你对症了，他就治病；你不对症，你吃一马车，他也不治病。所以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看到的效果啊，是咱们这些老伙伴有目共睹的。这次慧心给大家张罗嘞，就是让你们都吃上，谁也别掉队。有条件的，你买那22盒绞股蓝，赠10盒修和三宝；33盒绞股蓝，赠20盒修和三宝，这省8000块钱。你那20瓶修和三宝花钱买得8000呐，咱们就省钱了。啊，说我没钱呢，没钱有病不能干挺，老姐姐，病不能挺好，只能挺大劲儿。那咱们咋整？少买先吃着，你就多买，你就这么想，你买多些，你不得一口一口吃吗？你还能说我买20盒，我一顿都吃了？你这么想，他不就心宽敞了吗？啊，你得会变相思考，自己给自己解闷儿。实在不行就买那7盒绞股蓝总肝胶囊，赠2盒修和三宝。你说那不合适啊？你要这么说，你这辈子你也没治病的机会，多了买不起，少了不合适，那咋整啊？干挺就遭罪了啊！所以这次，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数量有限，啊，争取来的不多呀。大家根据自己情况，冠心病5年以上，脑梗5年以上，你买那22盒绞股蓝赠10盒修和三宝的，冠心病10年以上，脑梗10年以上，还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伴随着啊，你就买那33盒绞股蓝赠20盒修和三宝，咋吃？绞股蓝1天3次，1次2粒；修和三宝1天2次，1次3粒，就按这说明吃。啊，绞股蓝呢，我给你们加量了，因为这个季节我们是想把病快点治好。啊，这个季节不吃，你说我到阳历年我再吃，晚了，不赶趟了。为啥呀？冷了，现在是刚搭边儿，正好吃上呢，补阳气、添精髓、活血化瘀，让气血通；心梗不犯病不住院，脑梗不犯病不住院，糖尿病控制住并发症啊！特别是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稠，包括血糖高的，你靠牌吃。它都会呢，慢慢的降下来啊。这个咱们患者根据自己情况啊，参加活动，直接打场外电话。活动呢，我们是8月24号到8月30号。现在我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是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正式报名了。凡是在8月24号到8月30号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肝胶囊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肝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

0: 六五九四零零零九八三六五九。
1: 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秋风送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3: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2: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3: 绞股蓝总干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2: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干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3: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0: 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慧心主任你好。
5: 哎，叫什么名字啊？
4: 我是吉林通化的，我叫张霞。
5: 嗯，
4: 今年呢75岁了。
5: 哎，好。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4: 我要报名啊。
5: 嗯，
4: 哎呀，你讲的这些药啊，他说一吃就见效，
5: 听说好消息了是吧？
4: 对，我要报这个绞股蓝总干胶囊啊，22盒赠10盒修和三宝的，
5: 嗯，
4: 都是好药啊。
5: 这10盒修和三宝啊，咱是一分钱不花 啊。你看好饭不怕晚，嗯，虽然呐你们等了这么多天，你看结果是好的呀。修和三宝这10盒多少钱呢？好几千呢。
4: 真的，你说呀，我这心都真的太激动了，都砰砰直跳啊！亲啊，这多大幸运！
5: 好，
4: 对，
5: 让工作人员给登记。
4: 哎呀，
5: 那这2个宝贝，你过去吃没吃过呀？
4: 吃过呀。
5: 嗯，
4: 我说这回再好好治一治，就多报点吧。我啊，我吃绞股蓝总干胶囊的感受吧。
5: 嗯，
4: 绞股蓝它是这个药吧，你以前你都讲过排湿化瘀，
5: 嗯，
4: 改善脏腑环境的，
5: 嗯，
4: 对那个血压呀血脂啊都好。
5: 对，
4: 嗯，我以前呢我总咳嗽，
5: 嗯，

0: 还有痰，
1: 嗯，
0: 有尿，还有卧沙黄，
1: 嗯，
0: 我还有肝囊肿，
1: 嗯，
0: 自从吃了那个绞股蓝呢，
1: 嗯，
0: 我咳嗽也轻了，痰也见少了，
1: 嗯，
0: 哎，血压血脂都有好转呢，以前的血压你都不知道啊，平平常常106-107，
1: 嗯，
0: 总那么一个呼的，走两步道。
1: 嗯，
0: 不像就自个儿这脚像往这边使劲，一会儿又往那边使劲，给我吓没法的。说这可别摔了我，21年呢，我摔一个跟头，你都不知道我，摔一跟头就把那个腰那个脊梁骨啊，
1: 嗯，
0: 就给摔劈了。
1: 哦，
0: 那一动不敢动。你们家人说的，那我周一起来吧，他没周我腰，面前一拿我的胳膊，就给我疼嗷嗷瞧叫唤呢。搁120的车给我拉到那个医院呢，做的手术啊，一晚上你猜不着花多少钱呢？
1: 哎呀，
0: 花好几万呢！
1: 哎呀，就怕摔倒。你本身吧，你的病呢，它都是淤堵。这个淤呢，肝脏上的囊肿，记住，肝囊肿，肝长在右边，肝囊肿说不疼，它是胀。它还能导致你胃不好，大便不正常。
0: 对对对对，
1: 吃点东西烧心打嗝。
0: 对，
1: 这就是肝脏上那个囊肿是水灵的，里边是水，它是废水，咱们叫浊淤，就是废水，就像咱们下水道排那垃圾，它出不去。所以只要有肝囊肿，这人大便就不正常。
0: 别提了，这总好拉肚子。
1: 哎，就会出现三高，高血脂、高血稠，甚至高血糖。另外你说你那个肾脏尿尿沫子多，尿尿黄，哎，一旦肾脏有淤堵，就会出现肾的囊肿和结石，它堵肾脏上，那你排尿呢就哩哩啦啦，尿不净。
0: 对，
1: 如果干咳没痰或者少痰或者白痰，肺子上容易有结节，有时候就胸闷，咳嗽痰少难卡，就没啥痰，但是上不来。
0: 嗯，
1: 啊，这就是淤堵了。那所以说呢，我们呢中医治疗呢，对这些结节啊、囊肿啊、息肉结石呢，是七分清三分补。清除这个淤堵以健脾祛湿为主。你大便要是好几天不拉，你说你啥毒能出去？保证大便畅通。你看绞股蓝治啥的，除痰化瘀，它就治囊肿结石，专门清这个囊肿啊，哎，息肉啊，结石啊，淤堵啊，血栓呐、啊，绞股蓝最好使。与此同时呢，你要补虚，哪儿虚呢？肾虚，有尿憋不住，尿频。
0: 对，
1: 心脏心血虚，容易失眠多梦，半夜好醒，醒了睡不着。
0: 对对对，你醒我就睡不着，不知咋回事呢。
1: 哎，醒了就睡不着，为啥？你张嘴看舌头，舌头尖儿和舌头边儿都是红的，哎，甚至舌头中间有裂口子。
0: 对对对，太正是，
1: 哎，所以这叫补精气神儿。那个修和三宝，那葡萄籽儿就补精的，哎，你吃完它，你口不干。那个灵芝呢，是补气补神的，吃完它有精神头。那红景天呢，既能够帮助你补肾添精，又能延缓衰老，它就是延年益寿的。绞股蓝呢？跟这个修和三宝，他俩配合吃，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我这回我再配合买吧。
1: 哎，这次呢，修和三宝不让你们花一分钱啊。绞股蓝呢，咱们也是只花呢，医院价格的一半，让你们就能吃上啊。
0: 那太好了，看病还看得准，完还有个爱心。你说我们的心呐、啊，你整那药还对症。可咋的，感谢你呀，
1: 老姐姐，不用客气。咱们多少年了，你看你们在吉林地区听我讲课呀，这都7年了、
0: 嗯、
1: 要是说最早20年前就有听过我讲课的，你说多少年了？

0: 哎呀，这么多天呐，才给你们张罗来。
1: 啊，买33盒，挣20盒，那个修个三宝。
0: 哎，这个最合适，因为这次啊，修河三宝是一分钱不让你们花。
1: 啊
0: 啊！
1: 是我听到了，听着讲的。
0: 那你看呐，你只花33盒绞股蓝总干的钱，那20盒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啊，不让你们花钱啊。
1: 哎，好，谢谢。
0: 另外我说一句，凡是参加活动的。慧心呐，都给你们准备一个礼品，就那百岁杯，
1: 啊，
0: 哎，挺大个头，拿它喝水啊，
1: 哎，
0: 人人一个，只要参加活动的就有啊，
1: 哎，谢谢老师，
0: 哎、老姐姐，你多大岁数了？
1: 我77呀、
0: 啊。啊，77，那原来吃没吃过绞股蓝和修和三宝啊？
1: 吃甲骨兰呢，我都好几年了，吃的感觉挺好，
0: 嗯，
1: 挺好。我现在有啥呢？有脑梗啊。
0: 脑梗得几年了？
1: 也有10来年了。
0: 这10来年犯没犯过病？
1: 犯过，现在走到跑偏呢。
0: 嗯。
1: 天都热呀，是咋的？这天迷糊呢。
0: 血压怎么样？
1: 血压150吧。150，
0: 低压呢？
1: 低压70，他这个压差可能大吧？
0: 压差大，脑袋迷糊，就觉着脑袋忽悠忽悠的。
1: 对，
0: 这个10年的脑梗，它造成了你脑供血不足和脑白质病变。
1: 哎呀，
0: 就是脑萎缩，挖银子，浑浆浆的。
1: 嗯呐。
0: 啊，哎，所以你这个时候呢，就咋的呢？你走道吧，他就深一脚浅一脚的，
1: 是，没根儿啊。
0: 对，就像脚丫子抓不住地似的。
1: 对，
0: 这个呢就是脑萎缩。
1: 脑萎缩呀、
0: 啊？脑萎缩，你说缺啥了？不就缺精了吗？脑子里的脑髓叫精髓呀、
1: 啊。
0: 再就打蔫儿，大姐呀，你就觉着眼皮发硬，俩眼发直，就发泥。
1: 对。
0: 哎，我一跟你说话唠嗑，你就觉着有时候反应不过来似的。
1: 哎呀，是，往常都招头不招尾的说话呀，哎呀，
0: 记性不好了。
1: 刚说完这事，马上就忘了。
0: 哎，这就是精气神不足，精少，髓海不足，就脑瓜仁少，骨髓少，人就发傻。
1: 啊，
0: 气不足，你看岁数大了，走走道的上不来气儿。神不足呢，老年人得病往往都叫少神。你看得神，你看我就得神，得神就是正常人，眼睛锃亮，说话呱呱的，脑袋好使。少神、
1: 啊、
0: 老年人得病就是少神。啥叫少神？打蔫儿，蔫头耷了脑袋发泥。
1: 是，
0: 你不跟他吱声，他一天他也不说话。
1: 那是，
0: 是不是啊？这就是精气神亏少啊。
1: 那能不能治过来呀？这脑梗，这脑白质啊。
0: 脑白质病变，只要吃修和三宝，你靠牌吃，可以常年吃，能让他不傻。
1: 啊，
0: 把他治过来啊。
1: 哎，
0: 常年吃只有好处啊。另外呢，脑梗后遗症再加上你脉压差大，动脉硬化了，是不是手脚有麻的时候？
1: 有
0: 啊，手脚麻说明血脉不通了。说再一个呢，拨了盖往下发凉。
1: 哎呀妈，说的这么准，这老师赶上做 CT 了，你也太厉害了。
0: 有尿，有时候喝点水就没完到了的，就尿，是不是啊？
1: 是，
0: 为啥老年人岁数大了，你直接说这没劲儿，给他吃点好的，你吃完你还上火。
1: 嗯，
0: 所以他存在虚不受补，你动不动就大便干燥了，哎，动不动就拉的没劲儿，尿黄了，是不是啊？
1: 对呀、啊，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绞股蓝干啥的？首先，你看第一个。降血脂，

0: 你吃完它，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都能降下来。第二呢，养心健脾，它能安神，让你吃饭香，拉得好。益气活血，胳膊腿有劲儿，手脚供上血了，不就热乎了吗？
1: 没劲儿啊，胳膊腿一点劲儿没有啊。
0: 哎，吃绞股蓝就有劲儿了。另外呢，补精气神儿。这回咱靠牌吃啊。
1: 对对对。
0: 哎，绞股蓝总肝胶囊啊，啥时候吃好？就现在吃最好，八月份。啊，一天三次，一次两粒。
1: 啊，
0: 那个修和三宝啊，你原来咋吃的？
1: 原来是一次三粒，一天吃两次，
0: 早三粒晚三粒是吧？嗯，修和三宝天补精气神，人活的就是精气神。老慢病年头多了吧，打蔫没劲儿，上不来气儿，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哎，修和三宝就让人有精神头，有劲儿，眼睛亮啊
1: 啊，
0: 老了不傻，不然的话他发傻发泥。修和三宝就能解决这个事儿啊。
1: 哎
0: 哎，好
1: 好，
0: 那登记好了，收到咱们就开始服用啊。
1: 好好好，
0: 嗯，
1: 谢谢老师。哎，
0: 不客气，老姐姐，再见。
1: 哎，
2: 好，我们也和这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以温情点亮星光，用包容守护童心；筑梦科学启新城，中科大科普进临江。
4: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以温情点亮星光，用包容守护童心。
5: 每一个自闭症孩子都是独自闪烁的星星，他们拥有纯粹澄澈的内心，却被困在专属自我的小小世界里，无法顺畅表达情绪，也难以从容融入人群，自在与人交往。正因如此，在街头巷尾、校园课堂、日常生活又倔强的身影，他们的成长之路满是坎坷与挑战，更需要全社会放下偏见，温柔以待，以包容之心给予理解，以暖心之举倾力帮扶。关爱自闭症儿童首要之举是打破认知壁垒，社区学校应当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向大众普及自闭症相关知识，让大家明白特殊行为不是孩子的过错，而是病症带来的客观表现。偶遇新娃时，多一份耐心，少一份催促；多一份包容，少一份评判。温柔接纳他们的与众不同，便是最朴素的善意。完善普惠助残服务是守护新娃成长的坚实支撑。残联医疗机构持续优化免费康复课程，降低家庭干预成本。校园推进融合教育，配备特教老师，为特殊孩子定制适配的学习方案。基层社区打造公益活动课堂，搭建亲子互动同伴交流平台，让新娃走出家门，慢慢适应集体生活。针对困难家庭的帮扶补贴，公益机构的志愿陪护，不断织密助残保障网，为负重前行的家长减轻压力。接纳与陪伴是治愈孤独最好的良药，自闭症孩子同样拥有感知美好、追逐热爱的权利。商场、公园、公共交通等公共场所，不妨多一些人性化便民举措，志愿者主动参与陪护、手工、户外活动，引导新娃释放天性。普通孩童主动伸出友善之手，用平等的相处消除隔阂。一人微光或许微弱，但万

心善意汇聚，便能照亮星娃前行的道路。儿童是城市的未来，特殊孩童更不该被遗忘。呵护每一颗星星，不只是家庭职能部门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使命。愿我们始终心怀温柔，摒弃偏见，主动帮扶，用包容搭建融合桥梁，让每一位自闭症孩子都能在尊重与关爱中自在成长，拥有平等温暖的成长天地。8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松吹科普实践团观象求真长白山科学营开营仪式在临江市光华中学举行。白山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崔卷、临江市委副书记庞小鹏出席开营仪式，市教体局、市科协相关负责人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松吹科普实践团成员、光华中学师生代表参加活动。本次科普营为期3天，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优质科教资源，结合长白山本地自然环境与地方科学资源，打造专属教学内容，聚焦天文观测、量子信息、波动现象、超导技术、太阳科学与电子信息等前沿领域。活动面向4至8年级学生，开设分层教学课程，设置 AB 班同步授课，共开设8门特色课程。课程配套互动游戏、模拟观测、科学手工、项目探究等实操环节。此次中科大优质科普资源走进基层校园，是科创教育下沉基层的生动实践，具备科普宣讲、沉浸式互动实践的教学模式，为学子搭建了接触前沿科技的优质平台，为基层青少年科创启蒙工作注入新活力，对提升中小学科学教育水平、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观象求真长白山科学营活动是国内顶尖高校的优质科普资源和临江市基础教育的精准对接，更是推动临江市科普事业提质增效的宝贵契机。希望全体参训学生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在亲身实践中深耕科学兴趣，积累科学知识，锤炼科学思维，努力成长为热爱科学、勤学善思、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深化校地科普合作，常态化引入优质科教资源，深耕青少年科学教育、厚植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土壤，持续推动全市科学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用好本土红色资源，传承红色革命精神。近日，3D 临江中华魂红色故事征文比赛获奖作品分享会在临江市建国小学5楼会议室举办。本次活动是市关工委贯彻落实中国关工委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工作部署，开展撑伞护航系列重点教育活动的成果集中展示。征文比赛自6月启动以来，得到全市中小学校、乡镇街关工委以及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经过层层筛选、严格评审，一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活动现场，来自中小学组、成人组的12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分享笔下的临江红色故事。选手们立足临江东北抗联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厚重的红色历史，追忆峥嵘岁月，讲述革命先辈英雄事迹，用文字和声音传递信仰力量，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沉浸式思政教育课。经过现场激烈角逐和评委打分，活动最终评选出各组1、2、3等奖，同时对优秀指导教师、优秀组织单位进行了表彰。一篇红色故事，一颗信仰火种，此次分享会集中展示了我市红色主题读书教育的丰硕成果。下一步，临江市关工委将持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中华魂主题系列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汛期正确防灾避险，请牢记食不药。
关注。

0: 预警信息，不要忽视汛期灾害风险，听指挥快转移，不要贪图财物贻误时机，警惕次生灾害，不要前往灾害易发地区，降雨天气行车，不要强行冒险涉水通过，远离泄洪河道，不要靠近游玩围观捞鱼，遇到降雨天气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游玩，避险滑坡灾害不要沿着滑坡方向逃跑，洪涝灾害期间不要喝生水吃变质食物，雷雨大风天气不要靠近危险房屋墙体。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最大的悬索桥 G331 国道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主搭全部封顶，后续将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该桥是 G331 国道的重要控制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交通路网，对促进沿线经济发展和边境旅游具有重要意义。
4: 节目中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朋友，为了让大家呢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原价88元的美善臣现身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3: 那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4: 嗯，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呢，既能温和调理睡眠，而且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周年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真的是太划算了。好了，最后提醒大家，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5: 普法小贴士，失业保险金最多只能领取24个月吗？失业保险金单次领取期限最长为24个月，并非终身累计最高24个月，领取没有次数限制。申领失业保险金应当同时满足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满1年，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办理失业登记

0: 并有求职要求三项条件，缴费年限允许跨单位累计计算。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依据累计缴费年限确定，累计缴费满一年不足五年，最长可领取12个月；累计缴费满五年不足十年，最长可领取18个月；累计缴费十年以上，最长可领取24个月。失业人员领金期满后重新就业参保，再次失业且符合申领条件，可以再次申请失业保险金。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重新计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线下办理，也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等线上渠道申领，可选择在最后参保地或者户籍地办理，但待遇发放期间不得变更发放地。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季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2: 七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气象台昨天6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同时在线，其中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东海南部海面，受其影响呢，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2号20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0亿元。8月23号，由沈腾主演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票房突破15亿元，电影《痴迷》上映31天，总票房突破2亿元。
2: 我国高空风电领域取得重大工程突破，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宝某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试验，标志着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
1: 前面给失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的秒杀活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截止到现在还没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块钱就能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调理。长期睡眠不好呢，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今天我建议您呢，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您记好。

0: 4001003930，4001003930。
1: 大家都知道，这个睡眠产品呢，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了中草药提取物组方，那既能温和的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是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地解决睡眠问题，真的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张将自己的私家车停放在小区楼下，不料外墙瓷砖呢突然发生脱落，砸中车辆，导致车辆受损。由于大张已经为该车投保车损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保险公司向大张支付了理赔款后，转向向物业公司追偿。物业公司是否应该对车辆损失承担责任呢？
2: 尽到合理安全警示和维修维护义务的物业公司能够免责。民法典第1253条，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建筑物脱落坠落损害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本案中在案证据表明，物业公司不仅在事发位置张贴了明显的警示牌，也对小区外墙瓷砖脱落多次进行过维修，而且还函告了小区全体业主外墙瓷砖脱落情况及号召业主申请使用维修基金进行修缮。物业公司尽到了相应的注意管理及维修义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1: 叔叔阿姨们，您啊是不是一到做饭点就犯愁呢？站在这个灶台前炒菜做饭，满头大汗，又累又热，忙活大半天呀，做完一点胃口都没有了。要是能有一口现成的热乎好菜，不用忙活，不用收拾，那真的是太舒坦了。但是啊，咱们吃饭呢可不能随便凑合，身体需要补充营养，贴补这个体力，总吃清淡寡淡对付的饭菜呢，容易发虚没精神。所以今天呢，我们专门给各位叔叔阿姨们安排了咱们的爆款好物——内蒙古黄牛肉红烧罐头。
0: 嗯，咱这罐头啊，刚打开盖就能闻到浓浓的肉味香，那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这黄牛肉啊，本身肉质就好，炖的那叫一个烂乎，轻轻一嚼就脱骨，还特别的入味，吃着带劲儿，又没有一点膻味。那么肉丝分明，越嚼越香，不像有的罐头净拿些这个肥油啊、碎肉啊糊弄人。咱用的这都是正儿八经的内蒙古黄牛肉，每口都是实打实的瘦牛肉，连筋带肉的口感特别好，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家里有小朋友都能放心的吃，嚼得动。而且呢，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经过两次的高温灭菌，在保留肉质鲜嫩的同时呢，也把牛肉的营养保留了下来，不柴不硬的牛肉鲜香可口。
1: 那日常开盖啊就能直接吃了，或者是加热一下端上来泡饭也行。中午不知道做啥吃了，来吧，来两罐牛肉，放点水，放点土豆，好吃的红烧牛肉土豆，这不就出锅了吗？觉得这么吃有点干巴的，那就放点西红柿，多加点水，这酸溜溜的小汤来一碗，是又开胃又健康。家里爱吃面条的，煮点面条啊，咱们放一烧放一罐这个红烧牛肉倒进去，那放点这个小葱和香菜，妥妥的红烧牛肉面呢。咱就说这个外面吃一碗红烧牛肉面得多少钱呢？给你啊那一小片肉，咱们自己在家做呀，咋吃都香。
0: 没错，最重要的是呢，咱这个价格超级划算，官方售价呢29.9元每罐，一罐呢是100克的红烧牛肉罐头。今天给叔叔阿姨们呢送福利了，直接降100元，10罐只要199块钱，而且今天下单呢，我们再加送6罐，到手整整是16罐，只要199块钱。

算下来啊，一罐才12块多，真的是非常的合适。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肖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了。

0: 叔叔阿姨们，这现在呀又到换季了，我们应该注意点啥呢？这个阶段呢，心脑血管问题呢要重视起来了。爬两层楼就喘，最近头昏发懵、脑袋沉，还有这个脸色蜡黄的要注意了，很有可能是心脑血管不足的这个危险预警。
1: 没错，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呢，血管变硬变脆，这个常年堆积的油脂垃圾啊，现在天气忽冷忽热的，会让血管呢反复收缩扩张，风险直接翻倍，轻则头晕乏力、记忆力快速衰退，重则突发各种心脑血管问题，一旦出事，受罪的是自己，操心的是家人。
0: 趁现在呢，我们来养护这个心脑血管，现在是关键期，赶快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降低风险，现在是花小钱为了将来呀，省大钱。
1: 没错，吃啥呢？康度鱼油软胶囊呢？鱼油大家都知道，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大管家，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障，买的放心呢，吃的踏实，而且含量高，纯度高，一粒呢抵得上普通鱼油的好几粒，配料也特别的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呢，血液这个血糖高啊，控油需要控糖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够安心服用，已经在咱们节目里推荐好久了。
0: 那我们先说价格哈，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的原价是79.9元一瓶，今天呢我们直接是砍到了底价，只要24.8元，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呢是每天只要1块多钱，那1块多呀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了，整个换一个整个冬天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太值了，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不吃鱼油就是怕腥，怕吃完恶心反胃，这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块用上了先进的脱臭动化工艺，彻底去掉了难闻的鱼腥味儿。小小的胶囊，喝口水直接就能咽下去了，一点不反胃，不恶心。就算是脾胃弱、肠胃不好的叔叔阿姨们，也能够放心吃。
0: 咱们今天呢，给咱们的叔叔阿姨呀，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那康度鱼油软胶囊原价是79.9元一瓶的，今天我们直接是砍到了底价啊，只要24.8元，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呢是每天只要1块多钱，1块多的身体健康真的是太值得了。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赶紧赶紧去抢购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

0: 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力的条件。
1: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9: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ccount.
10: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

0: 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2: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3: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4: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6: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规定。
5: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7: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8: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5: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9: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0: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1: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1.90:1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2: 提前几天买了，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10: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3: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10: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4: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

0: 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展家队、金红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2: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晓翔：
3: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4: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7: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6: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8: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6: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1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建

0: 浸式剧目《醉意传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0: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传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传承书局，还把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0: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传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3: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政建筑的魅力。
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政活起来？醉意传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传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4: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2: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0: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5: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6: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7: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8: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全。

0: 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4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7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吉林省以数字技术打通产销最后一公里，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新电商高质量发展之路。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六张网规划建设专题会议。
2: 吉林省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首演，在线引松工程奋斗史诗，反响热烈。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评奖新闻发布会及评委会媒体见面会举行。
2: 第25届长春农博会昨天闭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8月29号到30号，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将在吉林市举办。今天起，738早新闻开设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专栏，报道各地各部门在电商产业数字融合、电商助力集字号产品、电商赋能县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反映我省新电商产业发展的亮点成效。近年来，吉林将数字基因嵌入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以数字技术打通产销最后一公里，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新电商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4: 在长春皓月集团的智能化养殖基地里，从牛舍到车间的数字化变革无处不在。在生产端，电子耳标实时记录着每头肉牛的体温、运动量和采食情况，实现智慧养殖，精准饲喂。在加工端，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化工厂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赋能屠宰加工工艺，带动全产业链增值。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的智能排产系统能够根据电商平台的实时销售数据自动调整生产计划，先生产后找销路的传统模式逐步被数据指导生产的新模式所取代。目前，企业每年通过线上售出商品数十万单。
5: 智能的一个生产的流程上线之后呢，我们整个的排产呢、生产这个产品的量啊，都是根据消费者前端基本上是匹配度95%以上，消费者收到产品也是日期更新的，原料啊、包材呀、也都是精准进行个匹配，极大的减少了我们这个库存压力。
4: 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能够精准研判不同区域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包装偏好和价格接受度，反向指导产品研发与营销策略，让集字号产品更精准地对接全国市场。今年上半年，我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人参、鹿产品、鲜食玉米等农特产品本土品牌线上竞争力持续增强。
6: 大力布局线上渠道，在主流电商平台开设品牌旗舰店，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2025年，我们电商销售额达到了4800万元。
4: 在吉林，覆盖全省、连通全国的智能仓储物流网络不断拓展，多线连通的跨境物流四通八达，三个

0: 边境舱、4个集火舱、33个海外舱联动，集火能力和物流通达性显著提升。 白山市梨园村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省内一家深耕城白山特色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本土企业。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通库存、订单、物流全链路，实现了业务流程可视化与智能调度，助力产品高效销往国内各地及海外市场。企业全年销售额同比增长近30%。
1: 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通库存、订单、物流全链路，实现了业务流程可视化与智能调度，助力产品高效销往国内各地及海外市场。企业全年销售额同比增长近30%。白山市梨园村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省内一家深耕城白山特色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本土企业。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通库存、订单、物流全链路，实现了业务流程可视化与智能调度，助力产品高效销往国内各地及海外市场。企业全年销售额同比增长近30%。劳动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整体增长1.82%，直播网络零售额103.5亿元，同比增长38.6%，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增长态势持续向好。
0: 我们将以本届新电商大会为契机，坚持从产销两端双向发力，持续完善主体培育、人才培育基础体系，积极搭建平台对接、促销活动载体建设，不断优化供应链、物流链设施场景，壮大电商产业规模，推动吉林电商行本致远。
2: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召开六张网规划建设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强化统筹协调，补齐关键短板，放大比较优势，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 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主要讨论我省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规划建设方案、项目谋划情况、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安排部署下补工作。 胡玉婷指出，六张网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战略性工程，也是“十五五”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立足省情实际，发展需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统筹好存量与增量，强化六张网协同推进，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夯实吉林高质量发展根基。 胡玉婷强调，要谋深谋实操作性实施方案，不等不靠主动作为，重点聚焦并选水库治理堤坝、堤标堤治、导水工程建设、线路缆化入地、绿电直连直供、储能项目配套、通信网络覆盖率提升、县域物流网络完善、多网协同互补等领域。 进一步放大比较优势，补齐关键短板，夯实发展根基，确保方案可落地、可执行、可见效，更好服务产业发展、城市治理水平提升。 胡玉婷指出，要坚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树立六张网、一张图理念，搭建项目化匹配平台，统筹做好顶层设计，强化项目间匹配衔接，统一规范建设标准、施工流程，杜绝重复施工、重复投资。要强化要素保障，用足国家政策，强化正银企对接，做好金融、贴息、担保服务，更好满足项目、土地、资金等要素需求。 要强化技术经济分析、创新商业模式和投融资机制，充分激发民间投资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要坚持专班推进，加强定期统筹调度、督促指导，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凝聚各方合力，确保六张网规划建设各项重点工作按计划高效落地。洪庆参加会议。
3: 吉祥新闻消息，8月23号，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大剧院首演，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观看演出。该剧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演艺集团、省文联联合出品，省戏剧家协会海阔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共同制作。剧目以上世纪70年代尹松入茶重大水利。

0: 工程为创作蓝本，以工程总指挥、时任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傅海宽为人物原型，生动刻画基层党员干部带领数万各族群众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饮水润湖的壮阔奋斗历程，再现了那段战天斗地的峥嵘岁月。两小时的演出，情节跌宕，精彩纷呈，给现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话剧《海阔天空》的成功首演，不仅为松原人民献上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更让跨越数十年的引松工程作为正确政绩观的典型案例，在新时代舞台上展现了生态旅游与生态环境相得益彰的时代光彩。话剧《海阔天高》将于8月24号到27号在松原大剧院连续加演四场。
1: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昨晚开幕，昨天下午，长春电影节金鹿奖电影评奖新闻发布会和媒体见面会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3: 本届电影节主题为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评奖委员会设主席一人，评委六人，共征集到参赛参展影片157部，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设置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和最佳处女作奖，共计10个常设奖项。
4: 一届一届的这个评奖，这些作品，累积起来就形成了这个电影节的影响力。力争要把奖项评得公平公正，起到促进电影发展，同时也要给长春电影节的招牌增加含金量。
0: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关东吉林农耕民俗文化展厅用一件件老农具诉说黑土地耕耘岁月，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刘诗然的脚步，感受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时代对话。请听报道。
5: 吉祥新闻主播带你逛农博，走进展厅，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整个展厅占地6500平方米，陈列了2000余件传统的农耕器具、民俗食物。通过场景复原、图文史料、微缩景观，完整地展现了黑土地千年农耕发展历程。犁、耙、石磨、风骨车有序陈列，特色的民居实景还原，再现了一代代关东百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生活图景。
6: 很多的农具呢，只有小时候在长辈口中听过，近距离地感受了黑土地独有的乡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一次体验。
7: 一件件实物完整展现了黑土地的农耕变迁，深刻理解粒粒皆辛苦，不只是一句古诗，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道理。
5: 展馆不止静态陈列，还设置了推石磨、民俗体验等互动项目。厚重的农耕历史是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根基，从依靠人力畜力耕作，到如今智慧农机、良种培育、规模化种植全面普及，黑土地的耕作方式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变革。
8: 展厅串联起古代农耕文明、近代垦荒历史与现代农业发展脉络，除实物展之外，持续开展农耕研学活动，留住乡土记忆，让农耕文化持续传承。
5: 关东吉林农耕民俗文化展厅既是收藏乡土记忆的空间，也是讲述吉林农业变迁的窗口。扎根厚重农耕文脉，如今我省持续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古老黑土地不断焕发全新生机。
2: 为期10天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昨天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9: 本届展会紧扣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主题，突出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发展主线，创新构建一个主会场加两个城市分会场办展格局，设置7大特色展区，吸引全国26个省区市和

0: 18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累计观展人数达到80.6万人次，举办经贸交流、品牌推介、科普研学、文化惠民等活动110多场次。本届农博会进一步向汇聚品牌、链接产业、转化科技、拓展市场、培育人才、融合文旅的综合平台跃升，进一步擦亮了长春农博会全国农业展会金字招牌。
1: 农博会闭幕不是终点，是农博园常态化运营的新起点。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平台优势，深耕现代农业展示、会展承接、农文旅融合，持续地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博园运营的常办常新。
2: 昨天下午，以松园饮松入茶工程为蓝本创牌的吉林省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园大剧院精彩首演，现场座无虚席，反响热烈，请听报道。
3: 随着舞台大幕徐徐拉开，漫天风沙、龟裂土地的实景布景，瞬间将现场上千名观众带回了20世纪70年代的吉林西部原野。为彻底扭转当时查干湖生态颓势，造福一方百姓，1976年波澜壮阔的饮松工程正式启动。现场观众中既有当年亲身参与工程的老建设者，也有不少00后年轻面孔。许多老人在看到肩挑背扛、战风斗沙的场景时热泪盈眶，青年观众则被老一辈党员干部甘于奉献、不计得失的精神深深打动。现场观众于向奎，
4: 因为我就是一个饮松的亲历者，当时就在那个劳动的现场，看到饮松工程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我也感到非常自豪。
3: 现场观众李志宇，
5: 看完这部剧以后啊，我的感触呢特别深。老一辈啊用汗水换来的一壶碧水，饮松呢流淌的不只是松花江的水，更是呢我们基层干部为民担当的初心。
3: 现场观众蒋超，
6: 作为一个青年干部，我时刻要牢记树立好正确政绩观，面对困难我要有攻坚克，
3: 成功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再现吉林干群同心战天斗地的奋斗图景。剧中主人公不图一时虚名，甘愿深耕前绩的担当引发了全场的热烈共鸣。现场观众黄志刚，
7: 看了以后我的感觉就是，这就是饮松，这就是富爱宽，实事求是，工作作风扎实，说实话办实事，这个那舞台上都反映出来了。
3: 现场观众周雪梅，
8: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我觉得老一辈党员干部这种不慕名利、一心为民、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精神，给我们青年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将以傅海宽同志为榜样，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用心用情办民生。
9: 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738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0: 自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始终以送健康、践行医者初心，让基层百姓就近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日前，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被评选为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请听报道。
0: 前不久，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组织老年病科、小儿呼吸科、检验科等10余个科室专家组成白衣专家团，走进松园吉林油田医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专家团队深入各科室坐诊，开展教学查房与业务指导，耐心为患者问诊查体、答疑解惑，并结合病例和基层医生交流探讨，传授临床经验和诊疗思路。
11: 非常不错，对我的病情绝对是有帮助的。通俗易懂。
12: 我老妈81岁了，不是省得岁数大往长春跑吗？主任给看得特别详细，给予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建议，
13: 对我们松园吉林油田医院的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帮助，收获还是比较大的。
0: 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还来到了临江市农安县等地，为当地村民义诊普及防病知识。如今白衣专家团已成为吉大医院长期扎根基层的医疗服务品牌。
14: 我们始终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作为重要使命，始终做白求恩精神的传承者，健康乡村的

0: 建设者，乡村振兴的助力者，让白衣专家团的旗帜在广袤乡村大地上永远飘扬。
1: 人才是县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两年，东辽县坚持政策引才、产业聚才、服务留才同向发力，用真政策、好产业、暖服务，让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请听报道。
2: 安居暖心，方能安心立业。为解决域外人才住房难题，东辽县建成58套高标准人才公寓，拎包入住，配套齐全，彻底打通了青年人才落脚扎根第一步。今年六月，王涵来到东辽县工作。初到这里，不用租房，不用奔波，通过人才安居政策顺利入住人才公寓。
3: 家电非常齐全，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都有，夏天非常热嘛，然后空调是很给力的。
2: 目前人才公寓已有36名域外青年入住，
4: 这个环境、这个绿化还有这个停车位也都是比较好的。
2: 2024年以来，在积极对接落实省市人才优惠政策的基础上，东辽县结合县域实际，不断细化实化人才关注度较高的住房安居、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各项优惠政策落实，累计发放就业生活补贴、购房、租房各类补贴200多万元。专门设立人才一站式服务窗口，将岗位推送、政策申报、档案托管、见习报名等事项一窗联办，让人才办事少跑腿，更省心。同时，东辽县还坚持以产业聚人才，以人才兴产业，围绕食品加工、汽车零部件、冶金建材、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发展，实施更具活力的引才计划。两年间，通过各种方式为企业推送岗位2200多个，帮助950多名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就业率稳定在95%以上。99个就业见习岗位、117万元见习补贴，也为本地青年成长成才搭建了坚实跳板。去年刚大学毕业的马荣禄本想着去外地发展，通过专场招聘，他成功进入家乡新引进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
3: 离家近，和我专业比较对口，然后发展的空间也比较大，我感觉留在这特别好。
2: 引进来更要培育好。东辽县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同步成长。两年间，108名农村实用人才、一大批企业一线员工获评职称。
5: 公司开展职称自主评审之后，更加看重了我们实际的能力和项目业绩，让我们扎根一线的技术人员有了上升通道。
2: 下一步，东辽县将持续优化升级人才政策，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力度，持续深化产才融合，优化人才服务生态，让更多青年人才集聚东辽，建功东辽。
6: 我们全力做到政策、生活、事业三重保障，让人才在东辽大展拳脚，实现个人理想与县域发展同频共进。
7: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来自吉林省的多款智能机器人惊艳亮相，请听报道。
2: 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的 C 馆，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代表吉林省参展。展区内，仿生拉压体灵巧手、仿生人形机器人、仿生四足机器人、桌面教育机器人轮番演示，观众可以走近看、伸手试。这些智能机器人类人化设计与实用性能格外引人注目。
8: 大家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其实是一个高度仿生的一个设计，我也希望我们的灵巧手后续的话是可以作为一个推动型的目的操作装置，然后集成在人形机器人上面，然后去执行具体的任务。
9: 孙越呢，就是我身边这个带轮足的这个机器人，那么它的优势在于可以更快速的通过一些复杂的地形。逐日呢是高载重的一个大型点足机器人，可以大量的用在一些巡检场景上。
2: 一汽模具科技长春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中国一汽携多款自主研发机器人成果登陆央企展区，涵盖轮臂工业机器人、大小双足人形机器人、重载作业机器人及核心关节模组，形成适配工业生产、商业服务、园区巡检的多元产品矩阵，核心软硬件均实现自主研发。
10: 本次大会一方面我们是向友商进行一个学习，同时也向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所来访的观众来展示我们一汽机器人的成果。
2: 开展以来，吉林展位始终热度不减， 各地的行业专家、科研从业者、产业链客商纷纷驻足，观摩问询产品技术细节、多元应用场景及落地合作模式，为我国智能制造产业的落地升级、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注入动力。
1: 吉祥新闻消息，8月23号，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睦邻友好，共赴山海，缤纷吉林，共话新城”中俄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爱上吉林”会客厅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展示缤纷多彩的吉林文旅风貌，分享优质入境旅游资源，探寻跨境文旅合作新区域。活动现场，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分别推介了入境旅游线路和特色文旅资源。中俄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我们在长春相遇》《霞光》等经典歌曲，以歌声与乐声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与会嘉宾表示，期待吉林省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持续深化文旅合作、文化互鉴，让邻里情谊跨越山海，结出更多互利共赢的硕果。推介环节结束后，嘉宾们还参观了吉林广播电视台。
7: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7度、28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0度、21度上下。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8月23号白天到8月24号夜间，松原市、前郭县、吉林市永吉县、舒兰市、桦甸市、磐石市、辽源市、东辽县、东丰县、通化市、吉安市、梅河口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刘闯，监制陈凯峰。
11: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5码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13: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无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1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0: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2: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上周啊，这个好多听众朋友都关心说可静被你弄哪儿去了，然后周五那天我说大家别急，刚说完那个众诚随行嘛，我说可静去众诚体验一下，感觉到底行不行？
3: 哎，我是众诚加油站的铁粉啊。
2: 啊。
3: 就是以前不是在那叫东广场啊，现在就是欧亚万豪那个位置有一个众诚啊，是离咱们单位最近的，我经常去那儿加油。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辽源东部、延边南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6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或偏西风。哎呀，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啊，长春的雨可能不是特别大，但是就是星期六那一天吧。
2: 啊，
3: 白城啊，这个大安啊，松原啊，那边雨特大，因为我就是从那边回来的。
2: 其实这个东北的雨啊，我觉得跟咱们东北人性格差不多，就是下、那咱就下个痛快，就一顿噼里啪啦，然后就别磨叽。你看
3: 下完拉倒，然后会会儿我想了想，不行，没下够，我再下点。
2: 咱现在天不就这样吗？就是你要是觉得哎呀不行了，太热了，这两天啊缺老虎，然后好吧，那给你哗下一场雨，
3: 怎么样？
2: 然后说行了啊，够了够了，停，太阳出来了，就这么利索。
3: 所以这两天啊，出门这个雨具大家还是要随身携带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
0: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2: 好吧，说说今天的话题。今天话题和这个季节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
3: 昨天是处暑啊，就是说夏天结束了
2: 啊，
3: 真正的进入到换季了，这个秋天来了，而且好像今天应该就出伏了。所以这个是绝对的交接季
2: 啊！那今天的话题就是出伏，你出来了吗？我还在伏里呢。
3: 我出来了。哎，所以呢，一到换季，流感可能就是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啊。我国的流感通常高发于冬春季节，预计呢11月到12月会进入流行季。所以呢，这些年啊，这个疫苗接种之后啊，就是疫苗接种是很多人都很在意的事情。就是在入冬之前，全家，像咱们有一个同事就是
2: 啊，
3: 自己家三口人加上老人5口人，一定要把这个疫苗早早。

0: 的接种上，但是我就记得那年他们五个人花了不少钱打完之后呢，在十二月份的时候也都撂倒了。
1: 你别说，今天这话题对我来说有一定教育意义啊！我对疫苗一点不反感，但你看，比如说有比较严重的这个流行疾病的时候，打疫苗对我们是很有保护作用，这我知道。但是流感疫苗对我来说是个盲区。我觉得流感就是感冒吗？流感无非就是流行性感冒吗？那你打疫苗，你为了防感冒打疫苗，我觉得有点。对我来说啊，不是在宣传这观点，我就觉得没必要吧。你感冒，那你就吃点感冒药，或者休息两天，喝点热水就好了吗？
0: 不是的，因为有的人，比如说他有基础疾病，比如他有心脏病，或者他肾功能不好，
1: 就不能感冒。
0: 哎，
1: 感冒可能加重病。
0: 对，高烧呢会引起他其他的疾病，而且这些年大家都有感觉，这些年的感冒真的是。劲儿太大了啊，很多年轻人都扛不住，
1: 加大加码了
0: 都说这个疫苗接种之后需要2到4周时间诱发特异性免疫，所以说最好的接种时间就是现在9到10月，那么专家建议10月底前完成流感疫苗接种。
1: 这个65岁以上老人啊，是这个流感高风险人群。如果不存在急性症，应该及时接种。这个流感疫苗主要是急性症，它主要包括是既往接种同类疫苗曾经出现过严重的过敏反应，那么经过医生鉴定，对流感疫苗成分或者是辅料可能会产生过敏。还有就是有癫痫啊，或者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尚未得到控制的，严重疫苗缺陷或者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治疗的时候，如果处于疾病急性期、慢性病不稳定的阶段，那么建议等到病情稳定之后再接种，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就是您有没有接种过流行性感冒疫苗？
1: 哎，这么流行的东西，你不想拥有吗？
0: 或者大家都打过哪些疫苗啊，就是特殊的疫苗，你像我姑娘她从出生之后有一些是你必打的
1: 啊，
0: 哎，然后呢有一些是你选择性自费的，那么我当时其实是有犹豫的，你知道吧，就是这个自费的疫苗我要不要打
1: 啊，
0: 后来我咨询了多方人士啊，就我们只打了免费的疫苗，没有打自费的疫苗，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来聊一聊流感疫苗您是否接种过啊。
1: 哎，
0: 黄金屋早早的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他说我好啊，1个多月没互动了，和老伴儿出去溜达了、祝咱们工作人员以及收听节目的家人开心快乐每一天、
1: 我刚才看差了，我看成1个多月都没有动了，我心想怎么这么懒呢，1个月都没动
0: 太热了 啊，现在凉快了，赶紧出去走一走。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热点新闻。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在说新闻之前，我们先说说大家的身体健康吧。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非常过硬，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它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啊，这个叶黄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0: 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而且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好吧，我们接下来关注热点新闻。22号，有自媒体博主发布视频，曝光河北张家口康保县部分大白菜装车之前蘸取甲醛溶液来保鲜，这视频引发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当地相关部门迅速介入调查， 那么当天下午，康保县发布通报，确认这个视频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采取了强制措施，同时紧急追溯涉事白菜的流向。
0: 哎呦，你说作为东北人，就是一个白菜，他还至于用甲醛泡一下吗？
1: 我看了这个，我也觉得非常惊讶。就是在我的印象里边，那打小过来嘛，我比你年纪还大一些。
0: 嗯。
1: 小时候囤白菜一囤，一囤都是几百斤、上千斤。我们家人多，每次都是一两千斤，那菜窖都塞得满满的，从来没听说过白菜还需要用保鲜剂。当然了，这个你要放菜窖里没有保鲜剂，可能会损失一些外面的叶子，
0: 嗯，
1: 啊，时常会揪一揪它干巴的或者是烂的，
0: 嗯，
1: 你就为了这一点损耗去用甲醛来保鲜，良心上过得去吗？
0: 有可能他们那边现在温度还偏高，
1: 那是
0: 烂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1: 河北会比咱们东北要暖和一些。
0: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应该采取这样的做法。你怎么就知道这白菜转圈转不到你们家餐桌上呢？
1: 对
0: 啊，是吧？嗯，
1: 很有可能你说你明儿你卖完这个菜，你明儿你去出门吃饭，饭店里卖的这个溜白菜，很有可能就是你提供的白菜。
0: 就是啊，人民网发表评论，为了卖相好看，减少运输损耗，收购商铤而走险，使用甲醛来保鲜，性质恶劣，荒唐至极。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法等法律都明确了规定，农产品在包装、保鲜、贮存、运输当中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应当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而甲醛作为一类致癌物被严禁添加使用。
1: 收购商只计算眼前的经济效益，全然无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触碰法律红线，突破了道德底线，还损坏了当地农产品的好口碑，让当地的合规农户蒙受无辜损失。食品安全无小事，必须从速从严处置。那这回我们也看到了当地部门啊，相关部门的动作非常的迅速，这也让我们感觉在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之后，让我们心里非常有底，该查的一定要严查，要速查。
0: 嗯，那么这个评论也指出，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顺着运输链条一追到底，及时拦截，避免更多群众买到问题的菜品，守护食品安全又有治本的手段，抓紧重塑处理好问题菜品的处理好这个问题菜品的同时呢，必须以此为警示，针对蔬菜收购、装运、长途贩运、批发销售各个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补齐监管短板，关口前移，把隐患消解在装车外运这个之前，就是你别让一个网红、让一个博主去发现这个事儿才知道，是吧？应该提高不法商贩的违法成本，让利欲熏心者感到法律利剑的震慑威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环都松懈不得。
1: 这事儿其实把我给吓了一大跳。
0: 嗯，
1: 因为我突然昨天晚上发现我冰箱的保鲜的那个就冷藏的那个盒里边有一个20天前买的葡萄没吃完，剩了半挂
0: 啊，
1: 依然饱满坚挺，我就有点害怕了。
0: 你
1: 这是不经过保鲜剂的处理的呀？
0: 你害怕的对，
1: 就是
0: 还那么硬实。
1: 我突然
0: 跟摘的
1: 是，我突然发现我吃的那一半葡萄就是它一串嘛，我吃了一半，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然后那一半放盒里边抽屉里边关上就忘了。
0: 按说它不应该还那么新鲜了。
1: 我突然发现，我算了一下，都有20天了。它应该烂了，怎么还没烂？
0: 嗯，
1: 我不是欣喜若狂说冰箱冷藏效果多好，是我觉得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之外了。所以这些保鲜剂能不能远离我们啊？
0: 你没看吗？就是合理范围内的还是可以的。我再给你讲一个可怕的，我买的某面包房的面包还不是密封袋的
1: 啊，
0: 是那种就是卷卷卷，然后一夹
1: 啊，
0: 然后里边是几个叫黄油小面包
1: 啊。
0: 15天过去了，嗯，就最底下那个角那个长了点毛，其他的都特好。你说如果是正常的面粉制品的话，它有点保鲜剂也行。
1: 哎，我
0: 它能保存15天，大概就是这个季节啊。
1: 我在想那个东西要给我吃，大量吃，天天吃，吃到最后我就永葆青春。 我的青春就定格在这一瞬间了。
0: 但愿啊。哎，你看，
1: 就是这对我们的健康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
0: 没错，你看人家甲醛是一级致癌物啊。郭富民翔说，白菜用了甲醛，那倒。

0: 是保鲜了，但是你心眼子坏了，你遭报应啊！人在做，天在看，真的是这样的啊。
1: 擎天柱，擎天柱说我之前记得啊，打过这种疫苗，
0: 嗯，
1: 这个至于几岁打的，打的哪个部位，我彻底忘了。那打完之后，好像我发生了感冒的机会远离我，离我远远的，
0: 真的吗？
1: 很少感冒。
0: 但是它是这样的，就是你现在打的疫苗，它是这个种的。那很难说十一二月份是哪个种、啊、
1: 我心里想的也是这个，就为啥我对这个感冒疫苗有点没太关注，我总觉得，因为你每年流行的感冒它不是一个菌种，不是、
0: 嗯、
1: 它病毒引起的这个感冒不是一样的，你疫苗只是针对同一种就是某一种病毒，
0: 嗯，
1: 它如果出现变种的话，你可能就无效了。
0: 它是这样的，它不至于无效，它可能会让你轻一点啊、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每年国家这个疾控中心它都会呼吁大家接种流感疫苗，那我就觉得它大数据上肯定还是好处多于这个没用的这个方面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热点新闻。那有没有打过流感疫苗听众朋友也可以继续编辑您的留言和我们来分享啊。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呢也挺有意思，我昨天看了半天，跟看电视剧一样啊！你看，假如有五星级酒店的饭局，
1: 我跟你说，你说的感觉一点没错，当然是看电视剧一样的，因为参与的人、
0: 嗯、
1: 除了这个主饭之外，全都是演员啊，
0: 专业演员，专业演员
1: 不算专业，是准专业演员，
0: 啊，就是他专门是演的啊，
1: 对，
0: 其他那些人他也是演的，演什么呢？就是给你安排一些五星级酒店的饭局啊，
1: 嗯，
0: 然后身价数亿的老板啊，还给你提供稳赚不赔的生意啊，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是不是跟你看的那个短剧一样啊？商界传奇，但是其实它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大戏。
1: 哎，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获悉了一起非常离奇的诈骗案，有一个老板啊，半年之内被骗走了1400多万元。
0: 哎呦，他都有1400多万了。
1: 那1400多万也架不住被人骗
0: 啊。
1: 这九名犯罪嫌疑人中有六个是专业演员，有人演外国专家，有人
0: 演外国买家，
1: 有人演这个集团高管，还有人扮演手眼通天的社会姐。
0: 哎呦，还有女的。
1: 哎，这剧本是假的，身份是假的，连桌上成捆的现金也大多都是练功券，唯一真实的只有钱老板转出去的真金白银是真的。
0: 哎呀，这个受害者钱老板啊，报案之后警方迅速破案。原来呢，这里边所谓的李总是一个有着十几年诈骗前科的人，他身边那些老总啊、高管啊、外国买家呀，全都是按日结算工资的生活演员。
1: 哎，这个其实这些严格说他们就是在跑演艺圈，但是没有进入演艺圈的这个主流业务范围之内。
0: 嗯，
1: 属于有一些属于叫什么特约的、什么特型的，或者是群演的。嗯，你觉得在剧组啊，今天叫明天叫，可能没什么活，有活一天可能百十来块钱儿。特约演员可能一天能有个1800块钱，觉得不是很好。正好有这么一个人说，来，我这有活。
0: 他们
1: 事后的辩称啊，这些演员事后的辩称说，我们没有参与进骗局，我们只是演戏，人家花钱雇我演戏我就演了。但是警察说法不一样，你是跟他一起完成了这个骗局，你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你们，这钱老板他不会相信这是个真事儿。
0: 嗯，
1: 所以他们也是这个诈骗的共犯。
0: 你看看啊，62岁的张某，这里边还有62岁的演员呢，他扮演殷总。
1: 够阴的。
0: 平时呢，他就是在影视剧里边跑龙套的，这次呢可以拿到日薪800元。47岁的于某扮演蒋总，是有经验的特约演员，日薪2000元。62岁的万某扮演外国买家，他早年啊曾在国外留学，套上100多元的西装，说几句外语就骗过了钱老板请来的翻译啊。
1: 这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说一个骗子，那专业翻译，他在国外曾经不管是真留学假留学还是说镀金，他其实确实在国外生活过 一段时间，那么他的口语可能真的会骗过这个翻译。一听有当有这个外国生活经验的，一听就知道确实像那么回事儿。
0: 嗯，
1: 但是你的身份不是这样的呀。
0: 嗯，
1: 那确实是给这个骗子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0: 嗯，还有呢，就是扮演李大姐的何某戴上了旧卡地亚首饰充场面。群头啊，就是这王某负责招募演员，每人他还抽200元的介绍费。
1: 你说这骗子是不是无利不图啊？
0: 啊，
1: 他请来帮他骗人的人啊，跟人家说来上我这演个戏啊，我们有这个实景沉浸式演戏。
0: 嗯，
1: 然后每个人这个给的这个酬金里边还要扣出200块钱
0: 啊，得抽成啊。警方调查发现啊，这个咱说那李总啊，豪车都是租来的，租金到现在还没结清呢。展示的成捆的那个现金真钞只有最上边那几张，底下呢全是银行点钞用的练功券，转账截图都是软件做出来的。骗取的1400多万元就是用于他自己还债和日常挥霍了。
1: 哎，检察官说了，说这个涉案演员啊，虽然自认为只是打工演戏，但是事实上已经深度参与诈骗的流程，不是单纯的演员，已经涉嫌诈骗共犯。那目前的犯罪嫌疑人李某、王某以及众演员均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涉案全部的资金，警方仍然在追查之中。就这个诈骗犯，你看他入戏其实也很深。他扮演学头这个身份，就面对这些演员的时候，我找你，我找赵飞，我找方圆，你们来给我演戏。他把这个学头的身份演得非常真。不抽成呢不叫学头。跟你明说，我一天给你2000，我得抽你200块钱。
0: 哦，行啊。
1: 所以对方就真的会相信。
0: 对，然后你想啊，我都是演台词嘛。
1: 嗯。
0: 我不都是说这些话吗？
1: 哎，我好奇的是，他们事先要不要排练啊？还是直接上演啊？
0: 他不用面对镜头，我估计他把台词背背就行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是违法犯罪啊。国富民祥说，骗子得手之后啊极为张狂地跟被害人说，你是我收获的最大一单。哎，是这个吗？是这个新闻吗？我昨天看见这个，你是我收获的最大一单了，是这条吗？就是他们同时骗好几个人啊。哎呦，警察叔叔天天提示防火防盗防骗子，满门贴告示，总有不识字的啊。一句话，没有贪欲就不会被骗。
1: 哎，悠悠说我前两天买了一串葡萄，放了1天2天那就蔫了。
0: 你放冰箱里了吗？
1: 那人家买的是好的呀。刚发了一句，他说
0: 啊，
1: 你刚才表述的有问题，葡萄的计量单位一般都是串儿。
0: 啊，对
1: 啊，
0: 你就说你吃不完嘛，那人家也是卖一串。
1: 我刚一开始一下没想起来，瞬间我说了半挂。按香蕉的计量单位了，香蕉说一挂香蕉，
0: 一挂葡萄。
1: 因为我瞬间想起了我们家一小院里那个葡萄架，我抬头一看，上面挂下来的葡萄。
0: 哦，你们俩还都对刚才的事儿有印象，我都没有印象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你看这过了伏天了，始终有你说终于出伏了，熬过来了，太好了，越来越凉快啊。是的，那这个时候呢能睡好觉了，前段时间热的很多人晚上都睡不踏实。哎，白天呢这个咱们说心肺功能就不是那么好，也没有精神啊，稍微活动活动可能就觉得像喘不过来气。哎，还有呢就是睡眠也跟不上啊。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您经常入睡难啊，梦多容易醒啊，睡眠时间又短，赶紧拨打400-100-3930，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啊，现在有周年庆的大型秒杀活动，睡不好觉赶紧试一试，原价88元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一瓶只要39，当天订当天就给您发货。前两天睡不好觉的，这两天都有点失眠了啊。还有就是长期有失眠困扰的朋友，赶紧拨打，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月底就结束了，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 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原价88，限时秒杀，一瓶只要39，当天定当天发。

0: 就离太近了，不好下手。
1: 按顺序好骗的是我和赵飞啊。
0: 这节目有点歪，怎么探讨上诈骗业务了？
1: 好，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说这个流感的事儿，先看看郭富民祥大哥的。他说流行性感冒没打过，因为我不是潮人，我也不赶时髦，但是尽量还是少感冒，别感冒。因为最近看了一些专业的公众号嘛，共识就是，但凡感冒药对肾脏的伤害都是不可低估的，而肾脏病了也是不可逆的。对呀、啊，是药三分毒嘛，但是咱得吃啊，所以就是还是把身体保养好，尽量不生病啊。
0: 对，
1: 咱们早睡觉啊，多吃点有营养的，适当的增加一些体育锻炼啊，身体棒棒的。少吃那个打药的葡萄。
0: 要找蔫吗葡萄吗？
1: 啊，你看悠悠说，我你看我那个葡萄放冰箱了，我两天我都蔫了，你那咋那么长时间都不蔫呢？我跟你说，我家他刚才说的时候我也反应过来了，我爸前两天去辽宁玩，然后我就说我知道那个地方产葡萄好吃，你给我带点葡萄回来
0: 啊。
1: 哎呀，这有俩礼拜了吧？我昨天翻出来一串，也可硬实
0: 呢，还精神呢。
1: 然后那葡萄粒儿和葡萄粒儿之间挤得可硬实呢。
0: 我就是昨天我还真吃了好几粒儿，就是又翻出来那个，我就扒皮儿嘛，我就害怕是不是有保鲜剂啊，然后我就扒皮儿。扒皮儿的时候发现它那个就是果蒂的那个部分，就像姑娘有个眼儿嘛，那块儿就有点黏糊了。
1: 哦，
0: 然后还没舍得扔，就使劲抠抠抠，用水又冲一冲，但是吃完了感觉
1: 它那里边那地方打不着药嘛，所以那块就烂了。外面那是喷的，开玩笑啊，开玩笑。但是大家知道，就是你买那个葡萄的时候，就是你它是不是捂熟的？还是树熟的，其实你从那个口那个粒儿的那个口的那个地方你是能看出来的，它自然熟的，它那地方不会分界线特别明显，说那里边特绿然后外边特紫，它自然熟的，它是有过渡色的。
0: 如果这时候再买葡萄，不会有催熟的了，因为已经到了季节了，
1: 到季节了，
0: 正常熟都已经有了。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对买的这些东西啊，比较担心它保鲜的手段。
1: 哦，但是现在葡萄是这样的，它还有一种种植手段，有的是就是先种的，有的是晚熟的，跟过去不一样了啊。
0: 葡萄也有大棚里边的，我看过那个规模很大，上面都罩着大棚。
1: 是的。
0: 还有就是现在其实也不要过度担忧，有的这个，你比如说水果，它都是冷链运输，而且保鲜技术现在有很先进的保鲜技术，不是说非得用甲醛来保鲜。
1: 它人家那个新闻里边不是说了吗？合理范围内，按照国家要求的这个标准是可以的。
0: 对，我记得好像说那个，比如说从国外往这边运那个进口水果的时候，它好像用一种
1: 冲淡，
0: 用一种惰性气体，对，就让这个密封塑料袋或者是包装箱里边充满了这种惰性气体，它就可以长时间保鲜。
1: 没错，所以那个东西你拆开袋之后，它很快就蔫了，并不是因为它里边打了什么药啊。
0: 哎，
1: 这个绝大多数大家还是可以放心吃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操劳了半辈子啊，到老离不开一双健康的好眼睛。很多人到了年纪之后，哎，就是年轻时候眼睛挺好的，但是上了岁数啊，眼角啊就是爱黏糊啊。然后爱流泪呀 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应该重视，这个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不可逆的。咱们以后啊，穿衣吃饭呢，日常起居还得就是自己能自己照顾自己是更方便的啊，最好不要求别人。所以我们推荐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针对50岁的听众有专项补贴了，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记好这个抢购电话啊，400-609-2166。
0: 这个好视力啊，真是特别好，特别好的东西。
1: 他听见国富民祥大哥批评他，
0: 我的眼神
1: 有点接不下去了。
0: 我的眼神一直在国富民祥这段话里呢。
1: 啊，
0: 他说你说不得病的药物是早睡觉、多运动、多吃健康的食物，咋听着像你在敲打小东呢？这几点他都做不到啊。
1: 啊，
0: 是臣妾做不到。
1: 那贴眼贴能做到吧？
0: 我在努力，我在努力。保护视力是我首先要。必须要尽快做到的，因为年纪到了，这个视力衰退很容易 成断崖像这种下降。
1: 对，尤其是现在咱们说老年人也愿意看手机啊，所以呢，好事脸贴早点贴上，这是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
0: 这个特别添加了丹参啊、命门花啊、千里光。